0: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20点，升522点，升幅2.07%。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德国同巴拉圭踢到加时，仍然赛和1-1。巴拉圭最终喺互射12码赢4-3，晋级16强。巴拉圭上半场42分钟先开纪录，领先1-0。下半场德国夏维斯凭头槌扳平1-1，双方最后进入互射12码阶段。经过6轮，巴拉圭有4名球员射入，德国只有3人射入。巴拉圭下场将会对法国或者瑞典嘅优胜方。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1-2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1-2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
1: 彩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彩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3: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4: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11，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46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3383。
4: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继续拎拎同你睇睇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系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西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中山纪念公园，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小沥源入口。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喺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6: 每日一股朱家明。
7: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339中国人民保险。人保2026年第一季盈利88亿1400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31.4%， 每股盈利2毫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520亿100万人民币，按年升 12.54%， 每股盈利1.18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03人民币，按年增加 4.55%， 折算港币2.53。股价走势上，今年1月升到上市新高7.63，寻日跌到最低4.63，跌幅超过39%。以2025年市账率 0.5 倍3.9先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29号。预期2026年股息率6.49厘，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低2024年的 0.346 倍，去年最高 0.973 倍，已经超越了疫情前2019年的 0.831 倍。疫情前市账率最低2019年 0.621 倍，2018年高可以去到 1.218 倍。股息率方面，疫情前2019年介乎3.296厘至4.406厘， 疫情的2020年5厘52至9厘04，去年就

0: 大概3.25厘至到7.02厘，目标6.2厘。2025年市账率 0.79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08厘。以买入价跌 10%， 3.51厘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3: 时间来到8:09啦，咁啊呢几日呢其实都网上呢热红红去讨论呢个惩教处嗰条弹出又弹入嘅嗰条 video 啦，咁其实佢就出于非常之正確好心，就想话叫人哋呢就唔好剔毒品，因为呢原来个下场系咁㗎，咁本来靓靓就变咗即係话一个好似骷髅咁样嘅颓样咁。咁但系呢喺个处理过程好老实讲啊，即系应该今次冇人加害于佢哋啩，冇人夹佢哋或者系即系阻佢前进啦咁。咁嘅情况之下咧，条片咧最初出嚟嗰分几钟咧，就即系实在太卡哇伊啦！嗰、那个 AI 啤出嚟嘅美女嗰四个啊女团啊，咁但系个问题咧就系佢哋亦都唔知道原来出咗咩问题，然后咧又走去 re-edit， 咁结果咧出翻嚟咧都系唔得，然后咧就成个就 down 个牌下咗架。但我觉得成个过程咧其实冇乜大件事，我见到主流媒体咧其实都唔系好报道嘅啫，呢啲咁嘅湿声嘢宣传嘢，但系咧个。
4: 上个 BBC 新闻、啊，但
3: 系啦，但系我啱想讲啦，人哋海外咧，你可以话人哋不安好心啊，即系
4: AI
3: 其心可诛啊，
4: 都唔系 AI 主题，乜都变新闻噶嘛。
3: 呢、這个成个事咧就唔系一个人为嘅失误啊，唉、即系虾碌炒粉咗，而系一个 AI 家人咧就搞出一撇咁嘅嘢咁，唉、即系有少少可惜咯。即系同期阿特首又拍咗几条片，就讲佢自己哇，即系4年嚟嘅正職啦，然後就未來又點啦？
4: 都唔及呢條 AI 片，
3: 係啊，都俾佢蓋過咗。甚至之乎啊，即係檢獲呢個可卡因嗰啲好似好威水嘢嗰啲咧，都俾佢即係俾下去咁樣。咁啊，我咧呢、这個時間不如就揾埋
4: 阿
3: 妙一齊傾。
2: 財資妙論
3: 啊，電話旁邊咧就有林妙欣阿妙，早晨。
5: 早晨
3: ，我哋讲得太多啦，太兴奋啦。但系个问题，问题系我哋想知道咧，就系即系嗱，错咗啦，叫做即系好似上次饮用水咁，你都责无旁贷啦。咁系啦，个责喺边度咧？咁啊，系咪咩 AI？ 起码喂，大家一齐孭一半啦吓，即系咁。定系话整个部门啊、监测啊，甚至至乎啲过程啊，有冇需要检讨咧？
5: 首先，即系头先你话哇，主流媒体都其实冇乜点讲嘅，呢一个我有啲保留嘅。我觉得比起好多咧更加正经、更加值得主流媒体讲嘅话题咧，其实譬如话我睇电视台竟然都有报呢单新闻，第日特登揾个人去搏咪问翻惩教处回应，我觉得都算系好重视噶啦。即系我谂，即系其实条片。嗰一日星期五嗰一日变咗公关灾难之后咧，其实惩教处成个处理咧都算系及时，同埋算系快，同埋算系唔拖泥带水嘅。即系佢譬如话佢知道条片出咗问题，跟住佢就连夜咁样去剪过啦吓，咁跟住夜晚又再 upload 啦，
3: 又道歉啦，
5: 弹出弹入咧，其实佢系弹出弹入再弹出咗嘅咁样，咁跟住就冇咗啦。而家条片咁。即系咁都算系肯认错道歉啦，即系出咗个 post 咁。
3: 佢自己都要更新啦，佢要揾个更新嘅机会。
5: 系啊，冇错。咁不过都会令人谂起，即系为好多即系严重得多嘅失误，其实都未见到任何官员出嚟深表抱歉、承认不足咁样。即系有时呢啲真系令人即系好唏嘘同好困惑啦。咁呢个后话啦，咁即系无论点个社会怨气，可能你都总要揾啲。出口啊！即系今次呢个公关嘅差错，即系可能佢又好笑，亦都好多画面，咁啊自然就好似咗成为咗一个宣泄嘅渠道咁样。咁所以见到成个周末呢件事，其实系一方面喺网上炒得好热啦，报纸亦都摆埋上头版啦， 即系电视新闻又有跟进啦，甚至又冲出咗国际添啦，咁由即系正向嘅角度睇啦，吓、啊，即系都系制造咗啲笑料咁样咯。
3: 唔系，咁又咁讲，我刚才讲主流媒体咧，我系某天咧

0: 好公开咁样不断咁样可以又
1: 同埋二次创作系好有好有谂头喎，啲二次创作
0: 提供咗一啲即系内容俾大家去恶搞咁咯。
1: 嗯，
0: 但系呢个就唔系冇代价啦，当然即系你其实毕竟都系始终系公共资源咯，即系有个 term 占用咗公共资源咁样咯。
1: 佢话冇嘛，佢话系我哋自己团队入边嘅同事做嘅，咁嗰个团队我无论佢花咗几多人几多物力都好啦，咁佢做咗呢样嘢都做唔到其他嘢噶嘛，咁都系一个 course 嚟噶，唔可以咁话我冇外判出去啊，我冇揾其他人，我净系揿几粒掣啊咋 ，AI 帮咗好多啊，又快脆啊咁。咁你即使冇嘥米饭，你都嘥咗电力啦，系咪？
0: 呢一点都系即系我都想讲嘅，即系。官方的講法啦，即係懲教署出嚟，即係當大家問佢，喂，咁你呢條片其實你用咗幾多，即係用咗幾多資源去拍㗎？有冇外判㗎？咁樣，咁佢話啊，呢個係即係佢哋 in house 嘅製作啦，不涉及額外公帑啦，嗰條 line to take 係，其實係有啲取巧嘅，即係你唔涉及額外嘅公帑，唔等於唔涉及公帑㗎嘛，即係好似你話齋，你都用咗人力、物力、電力。算力去製作假一條 AI 短片，前面嗰幾個女仔又砌到咁靚，係咪？即係相信係用咗唔少算力嘅。咁你而家事實上客觀上，你真係成條要下咗假嘛？本身係浪費咗公帑嘅。咁拉闊一啲嚟睇啦，即係將個問題，即係對據嗰啲報紙嘅收封咧，其實呢一班即係製作嘅小編咧係。惩教处的传讯组，咁系惩教处纪律部队人员之中咧，系抽调一啲有兴趣做公关宣传嘅人去组成嘅，就不隶属新闻处管理嘅。咁惩教处其实明明本身系有新闻处统领嘅一个公共关系组嘅，其实我都会谂，即系呢个部门有冇咁多嘢要，即系同公众要沟通，系需要。仲要另外抽调啲惩教人员去做呢个工作呢，因为多多少少都系有即人才错配㗎嘛，同埋会俾人质疑不务正业㗎嘛。咁另一方面就系、是、其实宣传禁毒系应该系保安局禁毒处㗎嘛，有一个咁样嘅部门负责㗎嘛。咁点解又会惩教处做埋呢？咁即系所以仲其实即系虽然本身佢好似一件搞笑嘅事，好似系一个社会宣泄嘅一个出口，但系其实你諗真啲呢，即係嗰件小事都係即係反映咗入面一啲即係深層次啲嘅問題啦。即係如果而家已經有部門首長責任制咧，即係其實呢件事起碼係第一級啦。即係懲教處長要去睇睇發生咩事啦。咁如果係懲教處長自己都有拍板嘅，咁啊分分鐘就要再升級啲咁樣咯。
2: 咁其實啊，即係懲教處都管理一啲啊，即係戒毒設施嘅嚇。咁其實啲犯人亦都係犯觸犯咗呢啲啊，即係都要處理。咁但係不過即係呢個亦都即係反映佢即係出心，我又覺得佢又唔係話壞嘅嚇。咁但係就有時又啊，公務員體係話唔做唔錯啊，少做少錯啊，又有個智慧喺度喎，係嘛？咁佢又唔係話使幾百萬去啊外判拍個 A。4A 廣告公司嚟拍條片啊，即係其實佢唔係咁，佢只係話啊現有嘅職員啊，咁去用下啲人工智能嘅工具去做下啲咁嘅宣傳，尤其而家佢哋個個都要管理自己啲社交平台係嘛，都要諗下啲出發。但係不過就係因為冇咁多個腦袋去把關，咁所以個內容咧就變得啊唔係話咁專業啦嚇，即係會出咗啲咁嘅亂子。
1: 又或者依賴咗 AI 咯。
2: 係啦，咁但係個職都唔係話依賴曬，個職員個把關能力都弱咯嚇，即係
1: 冇。
2: 系咯，冇一个触觉咯，吓，即系基本触觉咯。
0: 我觉得个问题咧，即系第一，即系 common sense is not common 啦。即系而家，即系嗰班，尤其是如果即系负责嘅嗰班系即系惩教人员，如果佢本身唔系有一个传讯嘅背景嘅，咁佢可能会太。中意嗰個前後對比嗰條橋，然之後甚至係即係沉迷咗落去啊！覺得哇，我一定要做到前面好靚咁樣，就先至可以即係突顯到後面嗰個恐怖嘅後果咁樣。即係佢可能就即係太愛嗰條橋嘅時候，就忘記咗嗰個最主要嘅初衷啦。另一方面，你話係咪唔夠腦袋去諗咧？嗱，呢一個我又係有啲保留，我覺得成個過程入面咧，照計即係其實應該有唔少人參與嘅，總會有啲人係覺得唔妥嘅。個問題。

0: 系其实点解即系冇人出声咧？咁样即系或者冇人问咧？咁我又谂起今届政府其实系曾经有讲过，即系有红队嘅概念噶嘛，同埋我
1: 等
0: 佢查翻系啦。嗰、那個紅隊概念係咪淨係用喺即係特首辦做啲高層決策嘅時候呢？咁但唔係、哦，當日嗰個講法咧係話，即係由紅隊去扮演一啲批判反對嘅角色，去輔助一啲日常嘅決策嘅。咁照計呢個應該係好鼓勵，即係如果有一啲不同嘅意見就發聲嘅。咁但係點解呢一條片會由拍即係會拍到一條禁毒片，好似？变相做咗毒品宣传片，咁会冇人出声咧？即系其实系成咩风气底下，令到嗰、那个即系红队好似发挥唔到作用咁啦？即系我唔觉得系脑袋太少或者谂唔到。
1: 而家咧乜嘢都求创意，要转型啊 ，think out of the box 咁样，咁呢样嘢系前提啦。咁就乜都试下。咁呢啲宣传嘢就叫做，唉，我哋个口头禅唔死得人嘅，你点玩法都得嘅，咁啊乜都试下咯。咁唔好以前好老正话，嗱，毒品咧系违和嘅，劝你哋大家咧就唔好试。咁啊呢啲叫做四平八稳啦，亦都系几十年都系咁样说教式。叫人哋唔好吸毒，咁之前已經有阿郭富城嗰個叫人唔好剔嘢啦，咁呢個都叫做一句入到腦嘅宣傳嘅一個口號。我反而係咪即係如果你叫我啊 ，think out of the box 啊，咁會唔會係叫嗰啲坐緊監而係即係犯呢樣嘢嗰啲人咧，自己現身説法咧？即係好似咧中央電視台咧，咪捉嗰啲即係犯咗事啊、貪咗污啊、咩踢假波啊、黑哨。哇！嗰啲咧自己俾人拉咗之後咧，就出嚟即係好慚愧錄咁樣咧，就話係咁樣係唔得嘅。我當日咧就即係衰啲乜咁。咁如果係咁嘅情況，即係咪有一個真人真 case？ 有位女士咧，而家咁嘅樣，然後就講翻咧，喂，我其實啊未吸毒之前咧，你睇我嗰張相幾靚女，咁咪仲有說服力。咁你嗰個係堅嘅 case 嚟噶嘛？而嗰個人又肯走翻出嚟話俾大家聽，即係等於咧。即系何柱国咧，临过身之前咧，就帮阿卢颂茂拍条片，就叫人戒烟。哇，佢屋企做烟草喎，做食烟食咗几十年，咁佢嗰个 turn around 系咪仲得意咧？
0: 我谂就系、是、即系大家可能太过即系，系咪成个政府个谂法真系哇？我哋要有 noise 嘅，要爆嘅咁样，即系会唔会系咪有少少竞争？嘅心態咁樣咧，正正就係、是、哇，盧寵茂嗰條片又爆喎、啊，咁樣咁，所以我哋都一定要諗一諗喎、啊，咁樣。但係個即係嗰個分別就係、是、即係在於就係佢今次係即係佢每種毒品都設計咗個代言人出嚟，俾咗一張好靚嘅面孔佢，仲安咗個好可愛嘅名俾佢。跟住咧就四個女仔就各有擁躉咁樣喎，啊你中意粗粗多啲定中意少油多啲啊咁樣，而每樣嘢背後其實都係代表緊一種毒品嘅喎，仲要個廣告係佢係講出嗰個毒品係令你有啲乜嘢好嘅好處喎，咁即係呢一樣嘢就未免即係 out of the box。太多啦，
1: 太卡哇伊啦！
2: 因為懲教署即係如果法庭判嗰啲強迫戒毒計劃咧，都係由懲教署去執行嘅。咁啊，成年男人咧就去喜靈州戒毒所啦，成年女士就去羅湖懲教所啦，咁就年輕又去碧屋啦，嗱男嘅女啊去麗徑懲教所。咁其實去好多資源嘅嚇，即係其實如果佢要出位咧，佢都仲好多嘢可以拍懸疑片嘅，去喜靈州度拍懸疑片啊，喪屍片。都得噶嘛，啊、即系唔系一定系要、啊、即系佢要拿捏到。但系而家个反映个问题就系政府去管理啲社交平台嘅时候咧，佢又要下放俾班可能年青啲嘅公务员啦，去做呢个小编系咪？啊，有时候可能系甚至乎有啲外判合约吓，系、都系年青人去执行噶啦。咁但系喺个内容嘅审批上面咧，好难做到哇，每个贴文都系即系经个事咁，商业机构都出个事噶啦，好多都吓、啊、即系留言。咁流亂咁嚟，咁成間鋪頭啲生意都冇曬都有嘅。
1: 啊，我記得前嗰排咧 ，Starbucks 有個坦克都出過事啦，你記唔記得啊？
0: 好大件事，
1: 好大件事啊！嗰次仲要係6月頭喎、啊。
0: 好大件事，那個就唔係一個廣告嘅問題，佢成個 campaign 啊，即係話嗰日有個優惠咁樣。
1: 系
0: 啊，
2: 咁所以其
0: 实即系呢个真系坏事当好事办咁样嘅概念咯，嗰边嗰个。
1: 嗱，我又觉得咁，即系成个政府系一个好大机器嚟嘅，即系唔系话各顾各自己啊做一忽嘢咁。咁我见到咧呢个四年，即系做政府过咗四年啦，准备即系下一个迎接下一届，我觉得有一个作用咧就系 wrap up 下呢四年啊各个部门啊高官啊佢哋有啲乜嘢 achieve 咗，咁呢个系好事嚟嘅，咁大家咧都透过片啊透过 video 啊咁即系访问啊咁啦好多啦铺天盖地就讲，咁然后咧又啱啱食正有一个新东西就叫做五年规划，香港自己第一次搞，咁我觉得成件事系好有气势啊好有队形嘅，冷不防咧就俾一条咁嘅片仔即系无伤大雅嘅片仔你宣传，你今日宣传同下个月宣传冇乜分别。嘅啫嘛，呢样嘢吓，即系长宣传长有，咁啊偏偏喺呢度就赚咗入嚟，就大脚就勾晒咗个波咁样。
0: 佢嗰日系国际禁毒日咁样，
1: 你可以食呢个摊名。
0: 咁同埋你头先讲咧，即系呢一排，即系点解会大家觉得哇？点解好似即系嗰个大气电波，好似哇有咁多官员咁样出镜啊咁样？其实我都数一数过咧。由6月15号到今日啦，即係由特首李家超自己亲自粉墨登场嘅片呢已经有四条㗎啦。即係嗰个五年规划咨询嘅宣传片啦，施政报告咨询嘅宣传片啦，另外有两条係总结四年政绩嘅社交媒体嘅短片啦，咁跟住嗰啲电视台又转载啦咁。即係亦都系讲到头先少少嗰个风气嘅问题，即係当一啲即係部门仔呀，咁你見到哇特首又拍片喎，咁有啲局長都好熱衷拍片喎，即係我見到網上面啦保安局鄧炳強局長係加埋一副局常備一齊落場拍咗條好似無間道風格咁樣嘅短片喎即係當見到哇原來即係個個都要拍片嘅時候，會唔會有啲部門有個心理壓力都要啊我都要即係好似都要拍下片先，即係好似有啲無形嘅 KPI 要追逐咁樣囉，即係就係嗰、那個點解大家都啊咁別出心裁去諗咁多呢啲片，但諗嘅時候我覺得最緊要就係要由即係都市民嘅角度出發，由接收嘅角度出發咯。
1: 或許咧，即係 video 係容易打入人個腦嘅，你即係俾文字佢睇啊，未必咁硬嘅。咁有嘢睇就即係大家容易啲吸引嗰個眼球啦。咁我見到李家超特首今年啲片一來豐富啦，二來都走嘅場景都多咗啦，即係又去北都又成啦。咁第三就佢啲對白都有咗。嗰啲新意嘅，即系头嗰两三年就即系总有一句核心思维就系、是、香港真系好靓咁，无论喺山顶啊，无论喺海边啊咁，但系佢而家就反而系话即系啊，香港咧要即系深耕细作落去，唔好自满咁，我觉得都有所唔同嘅，即系令人个观感就系话我哋 keep it going， 但系我哋又唔好满足于现状咁，如此种种啦，即系拍片系冇嘢嘅，绝对赞成系一个宣传嘅手法，亦都令大家咧对政府多认识。不过咧有时即系类似呢啲即系想好，但系搞到变咗另一款，然后又俾人笑，笑完又要道歉，就落雨收柴咧就。真的要检讨一下了，这个可能是水平问题，现在呢就这样东西应该就删快佬的了，就不会烧到去有关官员，甚至不会烧到去新闻处的阿头啊即是成成的了，那就当是一个小笑话了。
2: 那片如果多到好像竞选广告啊争取连任，那又好像啊过火位的了、啊、要拿捏得好啊。
1: 是啦，好啦，那今天跟喵谈到这里先，不谢谢林妙恩。
3: 荣安行现金收购珠宝首饰款太旧收，只屋唔肯收，几廿年前宝石玉器照收。荣安行93310183933101183。
4: 世系时间，界系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 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昼5点到6点，
5: 世界随意门，
4: 新城资讯台。
3: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7: 早晨8点半，
6: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 早晨，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伊利沙伯大厦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维尼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斜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会员盘入口，西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去中山纪念公园，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就排到吐露港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6: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7: 早晨8点32分，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2度，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会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嘅天气咧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大家要保持警惕，多饮水。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7.1度，相对湿度91%。
6: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9: 2026年嚟到第八周，
6: 第三位。
10: 嚟到我哋本年度第八周大湾区音乐榜嘅季军位置，有上榜2个星期时间，属于周深嘅一首新歌《等晴天》。
6: 第二位，
9: 嚟到今个星期嘅亚军作品啊 ，Gareth T 嘅《波》。

0: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冠军作品啊，恭喜晒 Felix 林志乐，我哋啱啱都有提过佢啊，呢首嘅 The Red Button 啊。
1: 亲爱的，你宣布结婚，不再关念任何人。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3: 创科游学玩转暑假翻嚟啦！7月3、4号生产力大楼举行超过100个创科活动，任你拣 ！AI 故事创作、创意艺术、Maker DIY、科技探索型，啱晒一家大细玩啊！仲有互动体验区、无人机挑战、AI 机械人剑击、VR AR 沉浸式体验，多个 STEM 摊位同学生作品展免费入场，即刻上 HKPC 网站登记啦！九龙塘生产力高结。
4: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 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5: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唔同品牌嘅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齐认识乜叫物超所值嘅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昼11:30到12点，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4: 日常生活忙碌，

0: 时间学新知识。
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2: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0: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Yeah, bravo! 听日又是假期了。这一轮朝朝开始我们的节目的时候，你都听到我 Yeah!
3: 高能量啊，我们现
2: 在。对了，一定要高能量啊，我们原来生活很快乐啊嘛。
3: 是，生活快乐其实真的自己都可以掌握的。
2: 好开心。
3: 即不要等人家给快乐你咯。这件事很被动啊，我觉得。
2: 是啊，不要靠人啊，我们什么都要靠自己的嘛。不过讲起这个高能量，除了我们两个或者打工仔因为听日这个假期高能量之外，不知道学生啊不用回学的时候是不是高能量呢？
3: 6月30号呢，我以前那间中学呢就每一年是最后回学的日子，
2: 即今日啦，
3: 是啦，咁所以呢其实以前呢逢亲到6月30号呢、我就好开心㗎啦，因为一定是考完试最尾嗰日嚟，咁暑假呢我通常都好期待嘅，咁但係唔知点解永远都会呢头嗰个月你都觉得还可以啦、尾嗰个月呢就越嚟越快，好快跟住又要返学，同埋以前冇而家咁多部署嘅，即係而家又话啊几时要去边度玩，最多咪约埋一班同学搵一个周末呢就去长洲或者大屿山呢租间度假屋，咁跟住九月又准备呢返学㗎啦。
2: 係咁，当然即係我哋喺人生嘅一个漫长嘅路途作当中呢，即係喺唔同年纪嘅时候呢都有自己要扮演嘅一个角色嘅，即系你做学生嘅时候，即系我嗰时阿妈成日都系咁讲啊嘛。学生梗系翻学噶啦，唔翻学做咩啊？咁啊，譬如当你出去做嘢啦，咁你系打工仔，打工仔梗系日日都要翻工噶啦，点可能唔翻工嘅？即系呢个我哋嘅观念。
3: 啊、
2: OK， 咁但系随住时代转变咗，
3: 颠覆晒，
2: 咁啊又有疫情啦，咁啊大家原来发现咧，翻工同翻学咧。唔系一定要实体去到嗰间学校，我几时都系学习紧噶啦，做嘢我都唔需要一定系朝九晚五翻某一个固定嘅办公室或者翻工，喺网上好似小麦咁而家自由人嚟嘅系咪先啦？
3: 系啦，希望系自由人，
2: 自由工作者，所以咧就算佢拎住个手机用紧个电脑，或者其实佢系。叫紧佢啲 AI 去帮佢搵紧生意，
3: 就算可能而家做紧节目都做紧嘢，
2: 冇错啦，系啦，咁所以其实个生活嘅模式系颠倒咗。咁但系我哋头先讲啊嘛，学生就真系要做翻学生嘅角色啊。点解会讲呢个话题呢？其实上个礼拜我都睇到一篇嘅文章啦，喺今日咧都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虽然讲到呢个假期咧，就同呢个暑假有个密切嘅关系啦。咁啊，暑假就好似阿小麦咁讲啦，哇，漫长暑假，大家有好多 project 啊，或者好多活动嘅安排。咁但系喺未放暑假之前，恒常嘅一啲翻学嘅日子，打工仔咁，当然就系望嗰啲红色嘅假期啦。咁、我谂翻自己做学生嘅时候，有冇试过自制啲假期咧？自制假期意思，譬如。你喺度斬下扮病系其中之一啦，
3: 扮病就
2: 即系女仔咧就容易啲嘅，哇生理月周期啊，哇好唔舒服啊，我真系翻唔到学啊，咁啊阿妈可能会同你请假啊，自己系制造啲假期啦。咁但系咧嗱，我哋先睇翻啲数字，就睇下而家嘅呢一代嘅新生嘅学生哥啊，究竟佢哋翻学嗰啲出勤率又系点样嘅咧？
3: 系
2: 咁啊，教育局嘅最新数字咧就话上学期啊，原来咧。大约咧系有接近1600几个嘅小学同埋初中，即系讲紧系15岁以下嘅学生咧，系冇翻学嘅。
3: 哎呀，
2: 1600几个，咁啊有社福界嘅人士话咧，好担心，担心系咩咧？冇翻学咧，可能系一个先兆嚟嘅，
3: 系
2: 即系话开头咧，可能好似我头先讲，间唔时就请下假，但系整整。

0: 咧，当佢个请假嗰个频率啊越嚟越高嘅时候咧，有机会就变成咗整整下就索性系绝学就唔翻学。咁所以啲社福界嘅话咧就话，其实呢一个系一个警报嚟嘅，所以即系老师又好啦，或者学校嘅社工咧都要留意。咁原来喺而家嘅一个机制底下咧，学生连续如果冇翻学，即系所谓嘅缺课七个嘅，我哋叫工作日啦，佢哋就系上课嘅日子啦，就唔理你系乜嘢原因，其实学校咧都要按一个既定嘅程序同埋指引咧，就要向教育局咧系呈报边一个程海欣原来已经冇翻八日啦，冇上堂八日啦，
1: 佢教书嗰阵时系嘛？
0: 冇错啦，一定要有呢个呈报嘅机制。
1: 系
0: 咁，而且咧，局方咧亦都有接到社会福利处同埋卫生署等其他部门嘅一啲转介嘅个案，即系话如果有需要嘅时候咧，就要交俾另外一啲部门，因为呢个未必已经系净系学校老师可以处理到范畴，可能牵涉到个屋企有啲问题发生啦，又或者甚至乎辅导啊，或者系咪个健康有啲问题发生咧，都要转介去其他嘅部门嘅。
1: 系啊，冇错。嗱，睇翻咧，其实咧呢一个数字入边咧，都有分析嘅，就系譬如话香港游乐场协会非常学堂计划嘅主任啊，佢咧就形容咧，其实呢一个情况唔会一夜之间发生，即系唔会由一路翻得学好地地，突然之间七日唔见咗人嘅，即系呢啲就肯定系有其他事，反而咧就系一个渐进式嘅过程，由初初系迟到早退咧，跟住会见到佢出现焦虑，之后咧会见到佢间歇性咧就请假噶啦，但系频率咧就会越嚟越频繁，到最后咧就系请长假拒绝翻学啊，亦都有一啲咧，甚至乎咧就系咧系去到咧就真系话俾你听我唔翻啦咁样，最终咧可能咧会走向自我封闭，而呢一个青少年朋友咧可能亦都会逐渐失去对人生嘅掌握感啦，同埋咧就系自主嘅意识噶。嗱，而家咧教育局咧其实咧就有既定嘅通报机制啦，正如程主播咁讲。不过其实最重要嘅，相信咧就系家长啊本身咧要察觉到小朋友嘅问题，同埋可能学校打电话嚟话俾你听，喂，见到你个小朋友啲唔系好妥当，冇翻学，唔好包庇咯。即系其实我又唔想用包庇，但系有阵时有啲家长会觉得，可能佢出咗去玩，尤其是上咗中学嘅朋友，即系小学，我觉得佢会好紧张，话你去咗边啊！即系呢啲时间，但系去到初中，如果个小朋友俾咗一个解释出嚟咧，我又真系见到有啲家长咧，咪后我会叫做陪佢一齐癫啦吓，即系哇，咁一日半日啫，唔紧要啦，咁但系会养成咗一个好错嘅纪律啊！嗱，即系我哋由纪律再讲到佢嘅心态，其实你真系要谂点解佢唔翻学咧？谂翻自己曾经都翻过学。你逢亲逃避翻学咧，肯定系学校入边咧有啲事发生，可能系欺凌，系啦，亦都可能好简单系唔中意某一个先生嘅课堂，觉得嗰个先生系唔系即系好似针对紧自己咧？定系原来某一啲科目你上堂嘅时候遇到学习障碍，你发觉喂我听极都听唔明，其实咧。你要坐喺个课室入边，你去听先生讲嘢，但原来你系真系有学习障碍，你听唔到，甚至乎系而家好兴讲啦，嗰啲 ADHD 啊，即系过度活跃啊，系好辛苦，
0: 专注力失调啊，
1: 冇错，其实系好辛苦，但有专家系会帮到手，点样可以适时揾个专家去介入，令到你个小朋友可以重新投入翻校园个环境，我相信真系相当之重要。
0: 系啊，其实咧，即系每一个角色咧都有佢啊一啲挑战嘅，我唔会。仍然辛苦啦，但我哋人系不断去学习啦，同埋适应啦，系啦。遇到难题咁，我哋尝试去用一啲方法去解决嘅时候咧，即系你又会升咧啦。每一次经过一啲即系磨练啊，就会不断进步啊嘛。就好似跳钢管舞，其实都一样。其实呢首歌背后嘅意义咧，都讲紧妈妈咧，即系凑大小朋友啊，或者供书教学，其实都系好辛苦。就好似你唔好睇钢管舞咁简单，都系好辛苦
1: 嘅。系王健儿嘅作品《妈妈的钢管》。
2: 他的眉毛扬了一边，说好我做

0: 快乐。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2: JC 陈咏彤、Sana 施康桥嚟紧一齐开 show 啦！Expert Medical 嘉悦医疗呈现 JZ Society 同桥社 Mini Concert 8月7号星期五晚上8点在东浦湖里明正体育馆举行，他们还会同步推出首张联名 CD 专辑，门票和 CD 已经在嘉柏百货网站 molus.com.hk 有售，即上 molus.com.hk 抢购啦！
3: 创科游学玩转暑假回来啦！7月3、4号生产力大楼举行超过100个创科活动任你揀， AI 故事创作、创意艺术 Maker DIY 科技探索型，啱晒一家大细玩啊！仲有互动体验区、无人机挑战、 AI 机械人剑击 VR AR 沉浸式体验，多个 STEM 摊位同学生作品展免费入场，即刻上 HKPC 网站登记啦！九龙塘生产力高结。
4: 半夜冇醒唔使灰，有拉鸭世界杯 World Cup World Cup。
5: 朗卢高文、顾吕多、阿兹阿佐、摩洛哥。先睇睇凌晨战报，世界杯32强巴西斗日本，最终日本在上半场一波领先的情况下，下半场保时阶段被巴西反击2-1无缘晋级。德国对巴拉圭常规时间1-1，加时互无纪录进入互射12码大战，最终12码巴拉圭赢4-3爆冷淘汰德国。好啦，睇睇准备开波的另一场32强焦点战，荷兰对摩洛哥。荷兰国内拥有超过43万摩洛哥裔居民，摩洛哥后卫马沙拉维、艾拿沙甸曾经踢过荷兰 U21， 安拉拔都是荷兰出世，令到今次荷兰对摩洛哥有少少内讧色彩。其实摩洛哥裔球员一直以来都在荷兰足坛有重要地位。2010年世界杯荷兰最终拿到亚军，阵中的阿费利和阿拉布斯都是摩洛哥裔，而荷兰足球体系对摩洛哥足球发展都有深远影响。皆因过去十几年来，摩洛哥一直以荷兰作为学习对象，上届世界杯拿埋殿军。摩洛哥今届世界杯 C 组和巴西同分，只是以得失球差少少排次名出线。朗卢公民表示，荷兰将会遇到重大考验，摩洛哥是一支好出色和高质素球队，但荷兰胜在控场犀利，默契和团队合作精神处于最佳状态。这场真是叮当码头啦，不知道又会不会踢到互射12码呢？世界杯32强荷兰对摩洛哥，一阵9点黄金时间，各位密实啦。
1: 伍乐成先生你好啊，
6: 演唱会啦，
7: 我记得我弹刘德华《上海滩》啊嘛，
6: 更更更，
1: 嘣
6: 嘣嘣，嗰个第一下更更更系我弹，我就弹错咗 key 咯，所以嗰个更更更错 key 后边成对 band 入嘣嘣嘣咧系第二个 key 嚟噶咯，变到阿刘生出嚟系好型噶嘛，应该，咁佢系咁样另外望我咁样，我会好记得嘅事情。赵昌熙已经系好多人信任音乐总监啦，我跟佢去弹 keyboard 啦。咁我弹琴唔系好叻嘅啫嘛，同埋我后尾都冇乜练琴噶嘛。佢有一日就话：阿梁永亮揾你，就做佢嘅音乐总监去日本 tour。
1: 当时你系
6: 都系弹错，系唔应该系讲出嚟嘅呢件事。佢咁劲，你弹错所有嘢，你手震所有嘢，佢都知道。你要谂佢谂，咁搞错啊，咁易弹都唔识弹，即系我可能会幻想佢咁谂噶嘛。
1: 喂，其实
6: 但你又要做喎，启发你自己，其实有好多你需要去再进步嘅嘢咯。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11，揾黎搞穿，有我黎莉。
8: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0: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9: 休息翻嚟咧，继续呢个星期二，亦都系咧公众假期前嘅原来生活好快乐。
1: 早晨，
9: 早晨啊，程主播，多唔多搭轻铁咧？
1: 少，
9: 你真系少，因为你新界东嘅人
1: 系，同埋有电车嘛。
10: 揸车嚟噶，
9: 轻铁都系行电嘅，不过你有部私家嘅，
10: 唔系我想有啲私人空间嘅。
9: 系咁啊，其实咧轻铁咧，如果搭得多嘅朋友咧，都知道有个站咧嘅站名叫屯门泳池站嘅。
10: 哦，咁我真系唔知
9: 道。不过呢个站咧，其实咧喺半年前咧就开始咧就好有一个讨论点啦，因为屯门泳池其实咧就已经喺半年前咧就搬咗噶啦。咁但系个站咧就一路留翻喺度，就叫做屯门泳池站。曾经咧就喺社交媒体咧就有一张相咧都热传，
10: 屯门泳池站系冇泳池嘅，
9: 系佢直情系摆咗喺嗰个路线图啊，就系话屯门泳池喺佢旁边写住已经关闭噶啦，但个站就继续叫做屯门泳池站。嗱，我唔知道会唔会因为改个站名中间涉及好多嘢，你要通知好多唔同嘅部门啦，你要改路牌啦，你要改站牌啦，同埋就
10: 系
9: 可能
10: 咁，但系嗰样嘢唔 update 啦嘛，其实
9: 都唔 update。
10: 哪管你有几多个步骤或者部门，
9: 到而家呢一刻
10: 都要做
9: 噶啦，都唔系即时。讲紧嘅就
10: 系
9: 讲紧嘅就系要嚟紧七月五号先至改名做海王路站。咁即系讲紧咧有半年嘅时间，其实就系屯门泳池就冇泳池啦咁样。咁啊，其实咧新界北嘅立法会议员咧都话咧，今次咧以嗰个道路名咧做站名咧，其实咧都算客观嘅，亦都相信咧就可以方便咧街坊认路。不过咧讲翻咧轻铁咧改站名都唔系第一次，其实之前咧曾经咧都以一啲建筑物啊或者咧就一啲名胜去命名一个站，不过后尾发觉咧，咦嗰、那个建筑物改咗名喎，咁最终都系会以翻咧嗰条街名啦，或者咧嗰度附近有啲乜嘢嘅交叉路口、十字路口咧，就系去命名翻嗰啲站嘅。好啦，不过讲开咧，其实铁路嘅发展咧，除咗吓轻铁咧，即系有呢一个嘅更新之外咧，路政署都有讲翻咧，就系港铁东涌线嘅延线项目咧，其实咧又完成咗呢一个里程碑啦。嗱，如果大家知道嘅话咧，东涌线而家站就唔算多啦。东涌站本身咧就系东涌线嘅尾站，但系随住咧东涌嘅新发展区要发展咧，除咗东涌站之外咧，之后啊就会有一个叫做东涌嘅东站同埋东涌嘅西站啊。咁啊，而家咧其中一条咧就隧道咧就已经咧系成功贯穿东涌站同埋咧就系东涌西站嘅上下行车嘅隧道啦。咁啊，呢个贯通仪式咧日前咧亦都咧已经举行咗。嗱，成条嘅延线项目咧，预计就会喺2029年咧就落成启用，到时咧就可以服务咧更加多咧就系东涌嘅居民，因为而家咧其实咧个东涌站个位咧就起正中间，但系咧好多唔同嘅屋苑啊，包括咧就有公共嘅屋邨啦，同埋咧有啲私人屋苑咧，其实就已经咧就去咗咧嗰个站嘅好周边嘅，嗰啲好周边系讲紧行唔到去个站嘅，咁所以呢两个站嘅出现咧，最后咧就会方便到咧就系住喺东涌嘅朋友，唔使咧先转巴士再转铁路。其实嗰阵时讲紧咧搬入东涌咧都几远，如果你话入到东涌，跟住你仲要坐巴士先至翻到自己屋企咧，相信咧其实都为好多唔同嘅居民咧带嚟少少烦恼啊。咁啊，所以咧希望今次啊，即系呢一条东涌沿线讲紧仲有四年嘅时间啦，搞掂咗之后咧，可以对当地嘅居民咧，亦都带嚟咗一个便利咯。
10: 如果唔系，就好似呢首歌咁噶啦，闹剧重演啊！
9: 听听黎展锋。

0: 活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2: 早晨九点钟，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提出会谈请求，美伊会谈将在星期二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不过伊朗外交部说，伊朗未来几日并没有计划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白宫表示，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今个礼拜将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会继续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事宜。会谈期间亦会举行技术性谈判。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负责落实美伊初步协议的技术团队预计未来几日在多哈会面，而为了缓解冲突，避免事态升级的沟通渠道已经建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伊朗没有计划在未来几日与美方展开任何谈判。伊朗专家代表团将前往多哈跟进停战谅解备忘录中有关美国允许伊朗石油出口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情况，但是伊朗此行与美国代表团到访卡塔尔无关。委内瑞拉上个礼拜的七级以上双地震，官方公布死亡人数增加到1719人，超过5000人受伤，近16000人流离失所。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表示，地震造成885栋建筑物受损，当中有近190栋完全倒冧。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约九成电力供应已经恢复，当局设置了15个大型临时避难所。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政府决定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在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中方亦向委内瑞拉提供地震灾区卫星图像，支持抗震救灾工作。德国北部城市发生枪击案，造成6人死亡，枪手正被扣留调查。警方相信事件原因可能与监护权纠纷有关。事发当地时间星期一，一名45岁土耳其裔德国人涉嫌在北部城市斯塔德一间青少年救助机构开枪击毙6名工作人员。警方说，枪手早前曾经与多名遇害者会面，讨论他3个月大女儿的监护问题。当地传媒引述目击者报道，事件发生之后，一部汽车试图驶离，遭警方开枪拦截。司机和女婴的妈妈正接受警方调查。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德国和巴拉圭踢到加时，仍然赛和1-1。巴拉圭最终在互射12码赢4-3晋级16强。巴拉圭在上半场42分钟先开纪录，领先1-0。下半场德国夏维斯凭头槌攀平1-1。双方最后进入互射12码阶段，经过6轮，巴拉圭有4名球员射入，德国只有3人射入。巴拉圭下场将会对法国或者瑞典的优胜方。另一场淘汰赛，五届冠军巴西以2-1反胜日本，晋级16强。上半场29分钟，巴西后卫还传失误，日本中场佐野海洲在禁区顶射门入网，日本半场领先1-0。换边之后，巴西加快进攻节奏，59分钟卡斯米路近门头槌顶入，为巴西攀平1-1。到保时第5分钟，巴西替补登场的加比尔马天尼利在禁区起脚破网，协助巴西反胜2-1。巴西晋级之后将会同科特迪瓦或者挪威的优胜方争入八强。南韩队在今届美加墨世界杯无缘32强，令到全国震怒。教练洪明甫同部分球员今日凌晨返抵南韩仁川机场时，遭球迷喝倒彩。韩联社报道，机场聚集了200多人，部分人得知飞机着陆之后开始喧闹。当洪明甫同9名球员在警员护送下步入大厅时，叫骂声和嘘声更加激烈。期间，洪明甫同球员都保持沉默，快速离开机场。洪明甫在传媒追问之下，只是讲 讲咗句抱歉。为免有激烈行为发生，南韩足协罕见咁取消接机仪式，警方亦部署160名警员维持秩序。洪明甫喺2024年7月起出任南韩国足主帅，原定任期至2027年1月嘅亚洲杯，但系佢寻日已经宣布辞职，会喺世界杯出局负责。首尔警察厅同日证实收到举报，正调查洪明甫当初获选为国家队主帅嘅过程，有冇涉及有人涉嫌滥用职权等刑事不法行为。华尔街股市收市上升，美国同伊朗之间的敌对行动缓和，加上近日下挫的科技股获投资者吸纳，带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创新高，道指高开119点，最多升过435点，收报52182点，升306点，升幅0.59%。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40点，升86点，升幅1.18%。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20点，升522点，升幅2.07%。呢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资讯台 FM 99.7 之

0: 报告。
1: 早晨，早晨，9:06，星期二早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去到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会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大家要小心多补充水分。室外气温是27.5度，相对湿度90%。
2: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3: 创科游学玩转暑假翻嚟啦！7月3、4号生产力大楼举行超过100个创科活动，任你拣 ！AI 故事创作、创意艺术、Maker DIY 科技探索营，啱晒一家大细玩啊！仲有互动体验区、无人机挑战、AI 机械人剑击、VR AR 沉浸式体验，多个 STEM 摊位同学生作品展，免费入场，即刻上 HKPC 网站登记啦！九龙塘生产力高结。
4: 挥动羽毛球拍，
5: 凝聚社会爱心，
4: 打出慈善力量。
5: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4: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5: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4: 8月18号，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5: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6: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7: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8: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有几个交通意外是需要封路的，就是大埔公路沙田岭段来回方向近沙田花园的部分行车线，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伊利沙伯大厦的部分行车线，同埋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屯兴路的慢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惠利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的龙尾在九龙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的入面，西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在中山纪念公园，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就在广告牌。睇埋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9: 原来生活好快乐。
10: 程海欣、麦卓华

0: 究竟细好定系大好咧？嗱，呢个问题咧，
1: 系洗费梗系细好啦。
0: 嗱，如果我哋讲话细同埋大咧，有啲人咧就会谂紧系关唔关乎系钱啦、啊，或者系啲空间啦、啊，或者一个人啦、啊、吓，究竟大人好定系小朋友好啦、啊？又或者住嘅地方大好啊定细好啦、啊？买车大嘅车好啊定细嘅车好啦、啊？嗱，你问我咧，首先第一样我 declare 先、
1: 嗯，
0: 第一我经济不能负担、
1: 嗯，
0: 第二。就是我呢揸车的技术也都有限。话说我而家揸个好细呢我都系好烦嘅。即系都会好。
1: 细车唔系特别容易揸大车亦都唔系特别难揸。有阵时架细车呢你转个弯呢嗰、那个平衡仲难攞过大车嘅。
0: 系咁我最主要就系因为香港嘅道路啊泊位啊诸如此类啦。咁但我哋今日就唔系讲车。我哋讲楼，
1: 我楼梗系大好咯。
0: No， 头先我哋咪后先讨论紧，有某些嚟自某地方嘅歌手朋友，间屋五千几尺，
1: 唔系佢朋友间屋五千几尺，
0: 佢朋友间屋五千几尺，佢间屋系四千八百尺咯。
1: 可能系
0: 我讲嘅呢句，你话我讲噶啦，
1: 好唔怕
0: 系啦。
1: 可能其实我觉得都系真
0: 的。我哋又冇开名系咪先？同埋好似你话斋。我哋羡慕人哋住大屋，咁冇问题㗎，即係每个人有自己选择嘛，佢经济能力好，或者个屋企嘅家庭环境好，未买间大屋囉。但你问我呢有几样嘢。首先头先我讲啦，我 declare， 我首先冇钱买咁大先。OK，
1: 嗯，听住，
0: 唔喺香港可能有机会嘅，嗱呢个好老实啦，
1: 系
0: 咪先？咁、
1: 哦、
0: 但系喺香港真系暂时啫，我今日冇乱咗听，
1: 系啊。
0: 但系我就好阿 Q， 我由好多另外角度去睇，
1: 嗯，
0: 第一样嘢咧就系我觉得大屋对我嚟讲，即系我而家系一个人住啦，
1: 系
0: 俾我感觉唔安全。我是需要有安全感的人嚟嘅，好需要安全感，所以太大嘅屋
1: 系咩？大屋会唔安全？呢、啊這个我真系冇。
0: 喂，咁你譬如当你好大间屋，你自己一间房啫，咁你屋头行到屋尾，咁你点知屋尾有啲咩嘢喺度啊？
1: 系，
0: 即系嗰种太空荡嘅感觉，对我嚟讲系冇安全感。呢个第一，第二咧，有啲人就话啦，啊，又要自己去清洁啊、清洗，你总有啲地方好少去嘅时候咧，好、
1: 嗯、
0: 多尘啊成，咁你请工人
1: 咯。呢、這个就真系考虑。
0: 咁但系咧，我就好怕有。其他人喺自己
1: 间，我明嘅，因为你根本你都系要留喺度，唔放心，我都系。
0: 两样嘢，嗱，我识得有啲朋友咧，就算佢住一间好大屋，佢可能间唔少搵啲工人嚟帮佢做清洁啦，
1: 系，
0: 佢都系个工人嚟咗咧，佢会出去嘅，即系佢唔知点啊，嗰阵喺度清洁啦，佢就要搵啲地方去。
1: 冇理由佢叫你起脚咁，
0: 系啊，唔知点咁，但系你讲嘅另外一嘢，你系对个工人冇信心，所以你要喺度啊嘛。
1: 好多
0: 时
1: 你唔识佢啊嘛，即系
0: 冇
1: 错
0: 啦。咁所以你话有工人好定冇工人好烦先吓，你仲要即系 entertain 另外一个人，咁所以大屋。就是这个烦啦。第三，即是在中国人这个讲气场的角度呢、哦、这个我要讲啦。就是我们讲以前就
1: 是。要闷啊。
0: 皇帝那张龙床啊你没有发现呢
1: 都不是很大。
0: 都不是很大没错。那张凳啊都不是说真的哇要很大张。即大到嗰个位够，
1: 可以瞓多一个人就得
0: 了，系啦，或者两个都 OK。我谂佢好多翻牌，今晚翻边个咁？
1: 唔系唔同房噶咩？系
0: 诶，呢啲以前皇帝我哋两个都唔识噶，即系当笑话咁讲。
1: 问啲识皇帝嗰啲啦，
0: 系啦，冇错。
1: 而家难问咗我哋。
0: 我问下啲 TVB 剧入边嗰啲做过皇帝嗰啲咯，
1: 咪就而家难问咗。以前行过隔篱房啊，问
0: 唔系你有佢 WhatsApp 噶，你咪问咯。
1: 而家问你继续讲住先啦。
0: 系OK OK， 唔系我想讲嘅就系嗰个气场会散气嘅，即系我自己有跟啲师傅啦学下气功啦。咁佢其实都讲紧话，就算即系有啲人就话啊，好中意瞓好大嘅床啊，即系一个人瞓都要瞓好大嘅床。佢就话即系其实个床咧系聚气，即系每一个地方都系聚气，你间房都系嘅。你太少人咧，你就谂下点样聚到。气啊嘛，所以你太大咁咪散气咯，
1: 所以就唔够人气啊，
0: 冇错啦，呢个就系重点啦。咁所以而家我哋睇到呢、這个，点解今日讲呢个大房细房，
1: 嗯、
0: 就系睇到呢个调查报告咧，即系你话阿 Q 又好咧，都唔系坏事嚟嘅。
1: 真系乜嘢都有人调查噶，但我睇完呢个报告，我都觉得
0: 几搞笑啊！
1: 真系咧，你留心下咧，原来咧呢个世界乜嘢嘢嘅报告都有嘅啦。呢个系咩报告咧？讲紧啊，就系一个咧本地嘅智库啊，未来经济学院嘅一份研究报告，就系讲紧咧1995至2024年香港新落成住宅单位嘅面积。变化吓，咁、我谂我哋唔讲都估到噶啦，一定系越嚟越细噶啦。但系数字系点样呢？嗱，多年嚟咧，本港嘅房屋供应咧，其实咧就越嚟越多嘅，即系以前系冇咁多供应量。

0: 好啱啦，即系米同尺其实约莫争十左右啦，即系500多尺就变咗得翻370多尺，系30年间入边咧第三低啫。原来咧曾经咧有个年度咧就跌到落去咧就得翻咧就33%添，即系其实你见到整体个数字都系跌噶啦。嗱，报告咧又话咧，如果吓以单位嘅建成量去检视咧房屋供应咧，就会形成咗一个数量嘅错觉。嗱，咩叫数量错觉咧？举例咧就话啦，2000年咧建成嘅居屋咧就系23,500伙嘅，咁啊2024年咧就有14,100间，咁啊相当于前者咧嘅60%嘅啫。但系咧如果按嗰个总建成楼面嘅面积去计咧，2024年咧就只及2000年咧就唔到1/3，所以咧见到咧其实啊嗰个缩水嘅情况咧，其实都几犀利。
1: 系啊，讲到话即系单位缩水咧，咁当然就系因为个啊价钱啊、楼价嘅啲起跌啦，咁啊直接影响到个供求嘅关系吓。咁但系呢个时间咧，我就好想知究竟啊 Eden 啦，同埋阿 Ryan 啊，即系吕卓安同埋蔡俊贤呢位运动嘅选手吓，当年咧佢哋一齐喺 Hong Kong U 读书嘅时候系同房嘅，嗰个门牌 number 咧就系今次我哋嚟紧听呢一首歌嘅歌名，唔知佢哋当时一齐住嘅时候，嗰个房咧有几大？
0: 系
1: 啦，冇错 ，Eden 加上 Ryan 嘅新歌《1206》。

0: 快乐。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每个人都会有想飞的时候，既然想飞，为什么不启航？就算是纤细的翅膀，都有划破气流的力量。

0: 2026全新派台作品《想飞之内心独白》破格亮相。
1: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创科游学玩转暑假翻嚟啦！7月3、4号，生产力大楼举行超过100个创科活动，任你拣 ！AI 故事创作、创意艺术、Maker DIY、科技探索型，啱晒一家大细玩啊！仲有互动体验区、无人机挑战、AI 机械人剑击、VR AR 沉浸式体验，多个 STEM 摊位同学生作品展免费入场，即刻上 HKPC 网站登记啦！九龙塘生产力高结。
2: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3: 国事小专家。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Poodle，小Poodle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行得走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完他全部喜欢吃的东西。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原来生活好快乐。
7: 程海欣、麦卓华。
8: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9: 早晨早晨，星期二的早上9:25，早晨啊。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呢，很多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会买嘢啊、消费啊，咁无非呢都是想开心啦。但在买嘢的过程呢，最紧要留意住呢自己嗰种花费呢是不是真的值得花啦，同埋呢要小心啊，特别是一些预缴式的合约啊，一些消费啊。通常呢，这些就会出现在美容院啊或者健身中心啦。咁目的呢就是叫你啊一次过呢可能买一年的 package 啊，两年的 package 啊，有时咧就以次数嚟计，有时咧就以年期嚟计嘅。即系我知道咧，好多时呢啲嘅商户咧都系用一个方法，就系你越买得多咧，着数就越多啦。咁样跟住就同你讲，诶、哎，你除翻开咧，可能等于每一次你去做 gym 系几多钱几多钱，又或者每一次嘅 facial treatment 咧系几多钱几多钱。咁但系喺呢啲过程当中咧，一定要留意住咧，嗰个年期咧唔可以太长。第二样嘢咧就系个次数多到一个点，你要问下自己啦，究竟你有冇？时间同埋系咪真系会用咁多次先？讲起呢样嘢啦。因为今朝早咧睇到报章上告咧都有讲到政府咧就修订呢个商品说明条例啊，就展开为期两个月嘅公众咨询，目的咧就系就住美容院啦同埋健身服务业嘅预缴消费嘅合约咧设7日嘅法定冷静期，同埋2年嘅合约期嘅上限。咁所以如果大家有任何呢一方面嘅意见咧，记得啦，趁住呢一个咨询期咧俾多啲意见啦。记得我哋消费咧都系想快乐嘅啫。是不是李恒毅 Jenny 的新歌，歌名叫做《你快乐吗》？

0: 来生活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9:30。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继续拎同你睇睇出边嘅交通情况，睇睇你啦。因为有坏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另外有几个交通意外系需要封路，就系大埔公路沙田岭段来回方向近沙田花园嘅部分行车线，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伊利沙伯大厦嘅部分行车线，同埋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屯兴路嘅慢线系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欣怡花园桥面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嘅龙尾喺九龙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排到去茶果岭海滨公园，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就排到去九龙面粉厂。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龙尾近中山纪念公园。睇埋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系收费广场，狮隧出九龙龙尾仔隔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会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嘅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有个特别嘅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大家要饮多啲水啦。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8.5度，相对湿度85%。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2: 欧阳德发
3: 新城劲爆落榜，
4: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3: 第三位，
4: 咁我哋 Young Hyson featuring 黄淑曼呢首《感情还愿见》。亚军得主佢系黄怡，有呢首《派对后派对》。詹天文的无疾而终，他说最痛的分手原因就是没有原因，不知衰乜。 Let's Chang 加上 BC 加上曾家伟作曲，加上林向宁填词，黄少明编曲，加上舒文做监制。今日星期的冠军作品詹天文的无疾而终。

0: 下周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3: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4: 银色旅途
1: FM 99.7
6: 至102.1，新城资讯台。
7: 原来生活好快乐，
8: 程海欣。
9: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10: 快乐红人。
8: 继续今日嘅原来生活好快乐啦，快乐红人啦。今日咧，我哋同呢一位红人咧讲下关于呢个时间管理先。Hello， 超同你好。
11: Hello， 大家好。Hello，Karen 你好。
8: 你好啊，咁啊，超同派一首新歌啦，依家先讲下首歌吓。因为头先喺度倾偈咧，咁通常我同啲即系朋友倾偈啊，做访问啊，就睇佢哋最近发生咩事。咁突然间睇到你有个喺啲即系线上嘅 post 咧，讲到自己好忙啊。忙到系即系觉得好攰啊！点解咁忙嘅？唔知点解咁忙。咁跟住我又谂下，其实一个独立嘅歌手咧，好似因为你冇咩都系可以自己决定啊嘛，其实好 free 噶嘛，应该。咁啊喺一定程度上，即系等于啲 freelancer 咁，应该好自由啦，好多时间咁样搞咩咁忙咧？咁倾一轮之后，咦？跟住讲下讲下，我哋不如今日就讲下喺呢个时间管理方面你有咩心得啊？讲嚟听下先。
11: 系，我系冇乜心得，啱啱先。
8: 你头先系最差。
11: 系，我系最差嘅时间管理大师。
8: 系。
11: 但我喺呢、這个。因為其實之前話好忙咧，我就發現自己出現咗一種狀態，就係冇乜意義嘅忙啦，即係不停內耗嘅忙啦。因為咧做獨立歌手咧，成日都即係有好多嘢要自己負責啦，即係譬如出歌啊，有其實 admin 嘢都唔少嘅。咁跟住仲安排拍 MV 啊，要諗下個 MV 相點樣拍啦，跟住要出 reels 啊，好多唔同嘅嘢。咁所以一去到哇一紮嘢抌埋嚟嘅時候，其實个脑好似停唔到咁样，
8: 时时刻刻都有好多嘢去，即系要计划定嗬，又要谂下条桥点样做嗬，
11: 系
8: 要好创意噶嘛，
11: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系好多时候个脑就不停谂，不停谂，不停谂啦。然后但系咧，可能好多时候谂完之后咧，又未必可以样样嘢都可以实践到出嚟，咁就变成咧，再然后就打乱埋自己嘅作息时间，
8: 系
11: 即系譬如夜晚会唔舍得瞓，唔肯瞓觉，
8: 唔舍得瞓，
11: 系
8: 呢个形容其实几好，因为时间太宝贵啦，唔舍得嘥咗我嚟瞓觉，
11: 系啊，咁系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系好讨厌瞓觉嘅，因为我觉得好浪费时间啦，瞓觉咁样，咁但系最终嘅结局就系、其实系唔可以嘅，即系个人会开始失去 balance 啊，跟住其实
8: 你越唔谂到嘢，你越唔瞓咧，系啦，唔够精神啊嘛，
11: 系啊，同埋嗰种即系我会形容为有一种系引擎空转嘅状态咧，
8: 灵魂唔喺度。
11: 系啊，你会系嘅，你会可以好似做到好多行政上面，即系出 post 呢啲做到嘅。咁但系当你真系要去感受啊，创作要有灵感嘅时候咧，系会枯，即系枯竭啊。我觉得嗰个状态直情系。咁所以我都有去再，即系要好好重新了解一下，即系
8: 自己
11: 系啦，先了解一下咩嘅状态或者咩嘅模式可以令到自己继续系 keep。有动力自己去愿意落或者是享受的过程咁样去喐。
8: 咁你觉得自己算唔算系一个好有自制嘅人咧？因为通常做一啲独立歌手啊，或者我哋讲一啲 freelancer 咁先算啦，其实系要好有規律嘅，即係有啲人就話：哎呀，做呢啲咩自由工作者就好正啦，想點啊？其實唔係，相反，因為佢冇一個人哋去框你咧，你要好框自己，咁你就係一個要好識得框自己嘅人咯。係，
11: 我覺得我唔係好擅長嘅，其實咁，但係
8: 即係你其實係嗰種最好有人幫你安排下啲嘢嘅人。
11: 啊、我知道，我后来知道、我可以自己安排好多嘢嘅、但系咧，原来我有一样好重要嘅元素咧，就系我会好，如果有人系同我一齐去做嗰件事咧、我就会可以好恒常咁样去发生嘅、即系譬如系如果系做 gym。咁如果我系揾咗一个
8: 教练，
11: 我系 OK 冇问题，一个礼拜几，即系我自己主动就已经会约 OK 两次又得、三次又得，我系好乐意去做。但系如果系我唔得，我自己一个人要去、做拍，要去 gym 啊、跑下机咁样咧，我就觉得好枯燥咧，我就冇咗动力去做咯。
8: 即系你做，即系要有伴嘅，你做嗰啲嘢，先至会令自己跟翻一啲，即系
11: 个乐趣就喺翻度咯。即系其实可能我都系中意团体生活嘅人。
8: 咦？咁你而家系咪？咁你有冇谂翻转头话？咁以前就好啦，即系组合嘅时候。
11: 咁有好有唔好嘅，真系。即系我觉得
8: 系咁噶啦，人咧，梗系咧，你明唔明啊？即系隔篱嗰啲返乡啲嗰啲咧，即系当你身处一个独立嘅时候，你谂下啊，如果有即系跟人好咯，有人嗰时咧又觉得，唉，我系想自己一个人喎，
11: 系好似剪头发咁咯，即系长头发、
8: 长头发、短头发，
11: 系啊，咁冇嘅，我觉得都系一个过程嚟嘅，我觉得所有嘢都即系以前有一段时间就觉得哇，唔得，要抢到尽自己先。会可以去 hit 到个 plan 咁样，咁但系我相信有啲人系可能系 work 嘅，但系原来对于我嚟讲，我嘅 motivation 未必系来自我咁样去逼自己，咁所以就
8: 咁乜嘢可以 motivate 到你咧？你调转就问翻自己
11: 咯。我发现系我比较系离地嘅，都系我觉得做嗰件事好开心，我好中意咁做，我咧就可以好快做
8: 就搞掂啦。
11: 系啊，
8: 咁即系话你啲而家啲日程啦，你嘅 schedule 入边咧，即系当有八格咁先算啦。即系话有一啲你就麻麻地中意做噶啦。即系一经过头先咁样一个，我好似一啲分析师咁啊，分析完咗之后咧，系啦，咁所以你会拣一啲你好中意做嘅就好快完成，嗰啲你冇咁中意做，其实个个都会嘅，你就 hea 下就迟啲先做咁样，
11: 系啊，会咁样嘅，同埋我有一个小 tips 就系我最近发现俾自己嘅，就系咧，我会要俾啲奖励自己咯，即系我发现原来我。譬如
8: 能够准时完成一啲嘢，就 reward 下自己。
11: 系啊，譬如我当我今日夜晚咧，我想睇套戏，咁我就会安排自己 ，OK 好啦，夜晚八点你就可以去睇呢套戏啦。所以咧喺八点前呢段时间咧，你就。必须要即系要氹自己啦，嗱你就要俾心机啦，专心啲，唔好碌电话啦咁。咁如果以前我用过另外一个方法嘅，就系唔得，唔准去玩，你做完先可以去玩嘅。咁咧我就会，原来我就会开始一路拖延。
8: 系
11: 啊，唔紧要啦，都仲有几多个钟，
8: 系迟啲先啦，
11: 系啦咁。咁原来系喺呢个小方法，我都令到我自己都开心咗好多咯。
8: 咁你个日程入边咧，头先有讲咧，你有啲嘢你啊好。好开心喺度做嘅，咁系啲咩咧？具体嚟讲，
11: 好开心啊！
8: 即系好快会做完噶啦，亦都好 efficient 嘅，觉得自己。
11: 做运动系其中一样嘅，我都其实几中意。同埋譬如上堂学，我其实好中意上堂
8: 学嘢嘅，你中意
11: 学嘢，好中意学嘢。我今朝早7:09就系去咗上吉他堂。
8: 哦，
11: 系啦，咁每个星期一次。

0: 系啦，即系每个星期一堂咧，咁会。其实都是可能有少少监住自己咯、
1: 逼自己去增值一下。
0: 系啦，但系我好 OK 嘅，会 OK 冇问题，七点九就七点九起身去上堂。
1: 因为又好似头先你讲咯，因为系同埋一个人啊嘛，有个老师喺度教你啊嘛。我哋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都可以讲下超同学吉他啦，可能同佢最近派嗰首歌都有关吓，同埋背后仲有个即系作曲人咧，即系点解会有呢首歌咧？个古仔都几得意嘅，一阵翻嚟再继续倾。
2: 生活好快乐。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4: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6: 呢首歌由一粒音符开始。Oh yeah。

0: 连串的音符，创作出无限的故事。逢星期三下午12:30到1:00，劲爆音乐斗 Music Bean 有小斗和不同的乐坛人解构关于他们的音乐故事。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Matt， 我是来自 Hong Kong MU 的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的毕业生。我自小就已经很喜欢听电台，因为只需要靠我一对耳仔就能够一路听一路做着其他事，随时随地都收听到我喜欢的节目和接收不同的资讯。未来逢星期三晚8:00至9:00，倾心倾城的节目会有我为你分享音乐，希望到时大家多多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
2: 快乐红人，
1: 继续咁嘅原来生活好快乐啦。Hello， 超棠
3: ，Hello，
1: 系啦。头先讲开你派台嘅呢首歌啦，
3: 系
1: 好劲，好似好串咁。I'm not a fool，、我唔系傻嘅，冇呃我啊咁样。咁但系睇个 MV 嘅时候又冇呢种感觉，反而我觉得显示咗超棠另外一面啊，即系话揸住吉他啊、rock 啊，同埋又。转咗一下个 look 啦，好似有啲 wild， 有啲野性嘅另外一面嘅超
3: rock 咗少少啦，
1: 系冇错。喂，讲下个即系创作嘅故事先。
3: 系其实呢首歌嘅起源咧，就系、是、因为我嘅监制陈夏威先生啦，咁佢就一月喺墨尔本结婚，咁我就去咗参加佢嘅婚礼啊。咁佢完咗呢个婚礼之后咧，我哋就有一个晚饭咁样嘅聚会啦，咁就去咗一个有得唱 K 嘅地方嗰度去做呢个聚会，咁就我哋其中入边
1: 唱 K
3: 系啊，原来佢哋有好多呢一类型嘅餐厅嘅，即系我都系第一次去墨尔本，我唔知道，
1: 即系佢唔系好似香港嗰啲 karaoke 喺房嘅，即系喺个大厅咁样，
3: 唔系佢系房嚟嘅，但系佢好搞笑嘅就系佢系一间唱 K 嘅房啦，即系大家大概都知咩样，
1: 系啊系，
3: 佢中间突然间有一张圆形嘅。中餐台，佢系食中菜嘅，
1: 系咁你可以一路一班朋友喺度食饭，
3: 系
1: 即系好似我哋啲酒楼咁咯，其实即系所谓唱 K 系佢就系有啲設備咁樣啦，
3: 係啦，係啦，係啦。
1: 咁於是就大家即係成班朋友喺度食飯、唱歌咁樣。
3: 冇錯。咁其中有一個其中一個朋友啦，即係我哋一齊食飯嘅朋友，佢就話：咦，你識唔識阿 Jude 嘅歌？
1: Jude 嘅歌係。
3: 我話識，我好多都識我咁樣啦。咁然后佢就 OK， 咁我点一首俾你唱啦。咁一唱完之后，佢哋就话：哇，好啱你喎、啊！佢啲歌好啱你啊，真系咁样啦。咁然之后，因为Gareth 即系陈巧威嗰阵时都在场嘅，然后隔咗我谂，
1: 说时迟那时快，
3: 好快啊！佢都未放完假啫，佢就已经
1: 几上心啊，
3: 搵我，佢话。我帮你攞咗啲 demo 翻嚟，
1: 就
3: 问
1: 阿 Jude 攞咗啦。
3: 系啊，系啊，就
1: 即本身你唔识佢嘅。
3: 我本身唔识，但我本身
1: 但系点解你会咁欣赏呢个歌手呢？因为其实阿 Jude， 我记得佢以前即系喺某唱片公司嘅时候，即系新人嘅时候啦，即系佢我有同佢倾偈啊。咁佢系好外国嗰啲咧，即系 A B C 嗰啲咁，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好 classic 嘅。咁但系佢又即系佢又斯斯文文嘅，咁但系你估唔到佢有 rock 嘅，好中意弹吉他。我记得嗰阵时佢甚至乎唱翻嗰啲 oldies 咧 ，Beatles 嗰啲歌都唱得好好噶嘛，系咯。咁但系在于你嚟讲，佢唔系一啲好主流嘅音乐，系你啲你又咁多佢嘅歌你都识，
3: 我都识。
1: 你系不嬲都自己有呢面好 rock 嘅超同，定系点样咧？我哋未见到啫。
3: 我其实我早期啲就少听 rock 嘅，即系我而家反而越嚟越听得多，就越嚟越中意。咁但系阿 Jude 由第一首歌开始咧，我知道已经我有听噶，
1: 系。
3: 咁我嗰阵时系。我仲记得，因为我好中意嗰首歌。咁我一听到，哇！呢首歌好好听，好特别，好正，好有型咁样啦。咁然后
1: 咩歌啊？呢首系等我得闲听下。
3: 格拉斯哥流浪，好似系佢第一首，即系好早期，好早期。
1: 格拉斯哥流浪
3: 系啦。咁然后所以当好得意啊，当呢首歌嘅出现嘅时候啦，我先
1: 即系 I'm not a fool，
3: 系啦 ，I'm not a fool 出现啦，我先慢慢醒翻系，原来其实我系好中意阿 Jude 嘅作品噶，即系由好早期开始已经好中意。
1: 系咁呢首歌系陈夏威帮你拣啦，定系佢俾咗啲你自己拣出嚟噶？
3: 呢一首系陈雅威嘅 first choice 嚟嘅，
1: 系
3: 我就其实拣咗另外一首，咁跟住陈雅威就话，不如拣呢首啊，佢因为佢觉得佢好清新，即系佢有一种好新嘅声音，咁觉得如果放今年嘅第一首歌，似乎都几适合咁样。
1: 你自己唱嘅时候有冇觉得系？我自己嘅感觉系你把声另外嘅，即系一条声带咁先，好似另外一部分嚟嘅。
3: 即系哦，即系唔同以前。
1: 系啊，系啊，系啊。
3: 哦，系啊，我记得录音嘅时候咧， Gareth 都有讲过，咦 ，OK， 你把声今次几好，即系唱
1: 有另外一种质地咯。今次
3: 系啊系啊系啊，咁、我都几开心嘅。不过其实呢个我谂都系一个我嘅少少嘅耕耘嚟嘅，因为一直以嚟我都改善紧我嘅声音上面嘅某一个，即系我有某一种发声嘅位置，我唔系太中意，咁所以我其实一路都改善
1: 紧，喺度摸索紧自己边一个位置。
3: 系啊，因为要
1: 揾
3: 嘅，
1: 系。
3: 咁咁佢最终
1: 尝试同埋 muscle training 嚟噶
3: 嘛？系啊系啊，咁、我就觉得今次可以好似开始做到咯，
1: 朝紧呢个方向
3: 系啊，做到我想得到嘅，即系开始趋向啦。我觉得绝对
1: 行紧去嗰个方向啦，
3: 咁样咁，所以我都几开心。
1: 咁个歌名咧，系咯个歌嘅背后嘅词啊，咩意思嘅咧？
3: 系啦，歌名咧，其实 demo 就系已经叫做 I'm Not a Fool 啦，因为佢嗰个 chorus 嘅嗰个。

0: hook 咧，本身就已经系 I'm not a fool 咁。咁我同 Garrett 就讨论就觉得，不如 keep 翻啦，即系 keep 翻个 hook line 系 I'm not a fool。咁 I'm not a fool 都可以讲好多故事噶嘛。咁我就嗰阵时就谂，不如，因为我觉得听落咧呢首歌好爽，好洒脱，即系好有一种头也不回，即系我唔拖泥带水嘅感觉。咁我就话，不如讲一个女仔，佢之前就系受困咗喺一段有毒嘅关系入面啦，即系感情咩任何嘅感情都得嘅。咁但系当佢清醒啦，即系发现呢段关系原来对我系有害嘅时候，就好洒脱咁样就 OK， 我而家离开啦。
1: 系咪都系阿超同嘅性格嚟嘅咧？
0: 是的，如果一旦我决定了离开了，但是 before 我决定之前我都还是可以
1: 会纠缠一些时间，
0: 还有我都可以很临善的有阵时咁所以我就会有阵时我是有点蚀底的样学习，
1: 即是会被人虾了，
0: 会的，容易咯，但是即我都学习的。我觉得不是说 我要以后就要好像很恶，不是这样，我觉得比较是我要清晰自己嗰条线系边，咁就守翻好呢条线。
1: 有底线，
0: 冇错。
1: 好，呢个时间我哋听下超同首新歌《I'm Not a Fool》，多谢晒 ，thank you。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上10点，
4: 新城广播新。

0: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英国下任首相热门人选贝安德发表政策演说，承诺如果当选，将会为英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权力再平衡，将更多权力下放。曾经担任曼彻斯特市长的贝安德在当地一间博物馆展述他的施政蓝图。他说如果当选首相，将会制定十年计划，提高全国民众的生活水平，降低必需品成本，协助科技专家和创意人才，并计划推动自二战结束以来英国最大规模的公屋兴建计划。贝安德说要解决经济和国家的问题，有必要进行政治改革。他形容英国是全世界权力最过度集中的国家之一，承诺会将权力由伦敦下放到各地。他计划将首相府部分权力迁至曼彻斯特，在当地设立北方唐宁街10号，协调中央和地方各级部门制定长期经济策略，协助各地制定增长目标，推动公用事务改革、再工业化以及地方振兴。工党最快可能会在下个月17号选出新党魁，接替司纪贤出任首相。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士亨形容访问超级成功，强调本港可以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协助中亚企业来港上市融资。马士亨出席本台节目时话，本港同中亚好早已经有交流，佢自己20年前已经访问过哈萨克，当时希望邀请当地嘅企业来港上市，但系条件未成熟。经过多年之后，认为而家嘅条件成熟，本港同中亚加强交流只系时间问题。同时，随住外围地缘政治波动变得剧烈，本港亦都积极开拓新市场，广交朋友，避开地缘政治风险，继续扩展本港嘅贸易同服务业。马士亨话：今次访问大同30间内地企业，企业反应非常好，认为访问团能够发挥好大的作用。对于未进入当地的市场的企业，能够向他介绍中亚市场的动态，而在当地已经有业务的企业，亦都可以协助他们结识当地的银行高层等，发挥本港超级联系人的作用。他又透露，今年将会有哈萨克的铁路公司来港上市。他说去年已经有哈萨克企业在港发点心债，以往当地企业较多选择到伦敦上市，但是经过今次访问，企业对本港认识增加，更多企业希望到本港上市。而不少资源公司都有兴趣来港，随团亦都有本港的大型企业或哈萨克企业邀请到当地开设酒店，目前正在度洽谈紧。他说乌兹别克有3800万人口，当中六成是30岁以下，经济非常有活力，有随团的内地企业正研究在当地设立药厂。他强调本港和深圳是最佳拍档，本港有法制、外汇、金融服务以及调解等强项，而深圳在创科发展得非常好，亦都有庞大的市场，两地优势互补，可以发挥特殊作用。海外企业来港发展接触的不单止是本港，更加是整个大湾区。而贸发局亦都积极配合国家的15规划，举办超过10场研讨会，邀请内地的部委向港商介绍怎样参与15规划。政府就商品说明条例提出3项建议，展开公众咨询，包括为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设立7日的法定冷静期和14日的退款期限，并将合约期上限定为2年。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卫森说，今次提出的建议是研究了近年消费者投诉的个案以及海关的执法经验，分析了一些常见的不当销售和营商手法的趋势，同时参考了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做法，认为预缴式消费风险近年日益增加。2020到2025年期间，美容和健身服务业有关预缴式消费的投诉最多有超过5000宗，占所有行业的投诉50%。而高压和有道式销售手法持续普遍，两个行业的投诉个案占整体近90%。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疫情后旅客消费模式改变，减少奢侈品消费，但是同时愿意购买美妆和文创等其他产品。他举例说，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埃及展览周边产品估计合共带来3000万元的收入，形容不是开玩笑。 罗淑伟接受传媒访问时提到，受到中东局势同油价高企影响，五月访港短途旅客嘅增速放缓，但系随住局势开始缓和，有信心全年能够达到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佢形容启德体育园带嚟关键性嘅突破，各项盛事每次可以创造近10000个临时职位，亦都带动到周边嘅消费。即使有旅客喺观看演出之后当晚就搭车返深圳，但是相关交通都是本港公司提供的服务，是硬 GDP。 又透露目前有两位巨星正争夺出年年底在体育园开跨年演唱会档期。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特别的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点补充水分。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5: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来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和躁郁症的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6:30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给你。
6: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来不同的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7: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8: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9: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10: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1: 嘅时候有玲玲同你睇睇出边嘅交通情况，睇睇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观塘绕道去将军澳道方向近东九龙政府合处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另外，因为有坏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嘅部分行车线就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芜湖街见得到车龙，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的龙尾在宏利大楼，看看港岛区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广告牌，干诺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龙尾在中山纪念公园，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2: 揾嚟搞村村长黎莉。
13: 我咧系一个唔中意咧，就系上堂嘅同学仔嚟嘅，即系唔好意思。即系如果教过啲老师，一定系觉得系好明白黎莉上堂瞓觉。但系你唔好理我，总之考试嘅时候我好努力读书，可能未必有一个好嘅成绩。但系咧，我想讲呢几堂里边咧，我点解话呢几堂咧？我真系好留心听佢讲嘢噶，我一路听佢讲嘢，一路打字，知唔知道啊？即系打。

0: 好多字啊，打到我个人咧，我真系好专注，每次打完之后我都唉有啲眼瞓添咁样，因为已经专注完啊嘛。先请呢一位嘅我嘅老师上嚟先，就系、是、咧就系、是、元行个好姐 Cleo 啦 ，Cleo 你好啊，
1: Hello.
0: 我真系我真系觉得好似好勤力，
1: 真系好勤力，你直头咧，我觉得你系有啲咧耗电啊，
0: 系
1: 我见到你嘅电咧每次都会低晒嘅，好攰好攰好攰，但系个气场好好，
0: 多谢，
1: 系啊，
0: 要气场好，唔系同埋。因为咧，因为提到七轮咧，我好想大家了解到多啲啊。因为人有七轮，因为上次系 Cleo 好好地就系即系俾我无啦啦捉咗讲紧七轮系代表啲咩啦，七轮嘅唔同嘅颜色啦咁样。好啦，咁但系问题系，而家我就会根据翻啲七轮去讲。其实我哋有呢七轮啦，亦都你上次提到嘛，譬如零至七岁系底轮，佢一个红色嘅光嚟嘅咁样，佢一个即系。基本嘅基础先讲先，七轮唔同嘅七只颜色，咁佢系喺我身体发放住七只唔同嘅颜色啊，定系哦原来嘅喉轮系劲啲嘅，咁佢喉轮嘅紫色系咪
1: 蓝
0: 色系啦，喉轮嘅蓝色佢个光系会劲啲定系点样嘅咧？
1: 嗱，咁就睇你因为我哋话睇颜色，有啲人真系睇到颜色，
0: 嗯，系啊，系系、啊，
1: 有啲人咧就会净系睇到黄色，
0: 嗯，
1: 即系只系你嘅光环，
0: 嗯，
1: 咁所以咧就啲真系睇边个人去睇你啦，
0: 嗯，
1: 咁假如有啲劲嘅，净系学睇呢个七轮颜色嘅，佢会见到、嗯、哇系，喂你嘅齿轮啲色。冇晒，咁、
0: 啊
1: 可能你啲肠有啲事啦，或者甚至乎佢可能会见到你啊，你嘅右边嘅肝对落嘅位置有少少灰黑色，你个肠嗰度可能有啲事，你要去做检查，可以睇到咁深。
0: 呢啲系咩人会睇到嘅？即系身心灵嗰啲治疗师啊？
1: 真系要学过，或者佢真系好强度嘅光嘅能力，
0: 外国去睇到系咪啲呢啲专门嘅？
1: 我知加拿大、英国、澳洲都有嘅。
0: O K O K。
1: 咁当然，你能唔能够睇到真系每个人究竟开唔开到嗰道门，
0: 嗯、
1: 开唔开到嗰只三眼啊？调翻转，都系三眼一部分。
0: 系系
1: 系。咁、假如你话小朋友，哇！我识个小朋友真系讲紧嗰阵时七八岁，佢系咩颜色都睇到。
0: 嗯。
1: 咁但系佢大概去到十三、十四岁就乜颜色都冇晒啦。
0: 哦，即系
1: 要翻学啊嘛。
0: 读书啊嘛，系
1: 吓个脑好忙啊，睇唔到啦。
0: 嗯，系。
1: 咁爸爸一路鼓励佢嘅，但系佢话真系冇啊，睇唔到啦。
0: 系、
1: 有个空咯。
0: 我真系个人生真系好疲累，系到十三四岁已经有嘅呢个感受。
1: 所以我哋呢家现代教育咧系摧毁紧我哋嘅灵力噶，原来
0: 真系好惨，
1: 好惨啊。
0: OK， 所以咧其实正常嚟讲咧，如果有啲人系真系好叻睇嘅，咁佢就会睇到啦。咁样，咁其实睇到系咪就系代表啱啱所讲？哦，原来。可能佢身体上面有呢个情况出现，可能佢譬如啱啱所讲啦，譬如肠咁样就系齿轮啊嘛，七至十四岁啊嘛咁，可能佢有机会哦，你睇到嗰种颜色冇晒，可能佢嘅小肠嗰啲嘅即系肠胃方面系啦，就会有啲嘅情况，有机会有呢啲可能性嘅
1: 系啦。
0: OK， 咁但系我要知呢七轮嘅时候，啱啱提到一样，因为每个轮都有佢特别颜色噶嘛，或者特别嘅岁数啦，
1: 系。
0: 咁我譬如我系处于三十五至四十二呢个微心轮嘅，咁我而家仲喺呢个阶段啊嘛，咁我系点样
1: 开紧你三眼啦？
0: 系啦，
1: 咁你就要多啲想象，例如我头先所讲咧，用太阳嘅颜色进入头颅，然之后喺呢一个微心咧就发紫色嘅光咯。
0: 嗯，
1: 咁呢个紫色嘅光咧就能够补充翻你要插电，即系同我哋手机要插电一样原理，我哋肚饿要食嘢一样。所有嘢咧都系要插电噶，咁所以如果我哋话啊，我呢排个脑好塞，我个三眼有啲棘，明明我见到啲好同唔好嘅能量，依家咧就好似弱咗，咁人真系会攰嘅，可能翻工太忙，做得太多家务咁，咁可能你就要尝试想象翻一个好靓嘅紫色。由头咁样落翻去你嘅三眼嘅位置，令到你嗰个三眼嘅位置个紫色发光发亮咯、
0: 我要想象呢样嘢。
1: 系啦，系啦。
0: 哦，
1: 当然你可以喺瞓醒或者瞓醒同埋临瞓前系最好嘅，因为临瞓前咧就进驻入你嘅潜意识，
0: 瞓醒。

0: 想讲嘢更加流畅，更加动听，更加多人听到我的声音，咁啊想象蓝色咯，蓝色喺呢个喉咙嘅位置，然之后先用太阳揈走啲棘住啊，可能食啲热气嘢啊，或者俾人闹啊嘅能量喺个喉咙嗰度，咁就用太阳嘅光揈，好似洗衣机咁揈走佢先，跟住就咻落一个好靓好光嘅蓝色入去啦。
1: 嗯，我想知咧，譬如假如啦，我真系要训练我的喉咙啦，我
0: 系
1: 训练佢，因为提过一样嘢嘛，其实
0: 冲凉都得。
1: 哦，我哋今日听我好好
0: 花洒。花灑因為水就藍色嘅，其實，深藍的海嘛，係咪？咁所以咧，你可以想象個花灑由頭淋到落腳，就係一個叫做治療的藍色的水。咁淋過你嘅喉嚨，你知我哋都會洗下條頸噶嘛。咁洗條頸嘅時候就係藍色咁喺度幫你，入翻啲藍色嘅靚嘅能量咯。咁如果沖花灑最方便。
1: 我咧，當我幻想 OK 入一個藍色嘅能量入嚟嘅時候，咁係幫到我啲乜嘢？即係幫助我，因為你提咗嘛，其實呢個喉嚨咧就係、是。點樣去為自己發聲？係啦，表達啊嘛，咁佢係會令到我表達得更加好定係點樣？
0: 清潔咗負能量啦，然之後就更加清晰地去講到流暢嘅你嘅聲音，你要表達嘅語言，或者你聽到你講嘢嘅人都會特別在意啦、吸收啦。例如你鬧個仔，你用温柔嘅藍光，
1: 你好嘢喎，先用呢招喎，咁都入到我喎。
0: 温柔嘅藍光，咁樣送出去，咁佢會好入心嘅，佢會直接入咗佢嘅潛意識，甚至乎你瞓覺嘅時候同佢傾偈，話俾佢聽，媽咪咧其實真係唔想鬧你，我哋真係好想同你好好地傾心事。咁可能你瞓觉一个好温暖嘅过程，你用你嘅声音导航，嚟到去压佢，
1: 系
0: 即系令到
1: 都冇乜分别嘅，我觉得。
0: 咁潜意识
1: 一啲都唔温柔啊，系
0: 有好温暖嘅声音，放轻啲得唔得啊
1: ？OK，
0: 少少，然之后加少少爱嘅，蓝色、粉红色嘅，就好似感觉咧，好似啲镭射咁咧，咁样渗入去，咁佢喺瞓觉嘅时候佢吸收咗噶，咁跟住佢瞓觉嘅时候喺潜意识个脑度运作，佢会更加听你讲嘅。咁所以妈妈同小朋友可能真系我哋话嗰个 pillow talk， 好重要。
1: 系
0: 听一阵，妈咪对唔住啊，今日恶咗啲，因为有时咧妈咪讲嘢大声咗，自己都唔知嘅。咁呢个 sorry 都好好噶。
1: 系
0: 咪好简单？
1: 系冇错。同埋啱啱所講，正正我呢可能我呢段時間呢一個喉嚨嘅時候，sorry， 我係微心輪，
0: 係啊，
1: 係，但係因為我個工作上面我需要嘅喉嚨，所以我更加應該要訓練佢。但係
0: 可能人哋老闆就會升你職啦，加人工啦，又湊過你嘅聲音啦。
1: Jazz Law 2026首支派台歌曲。

直好希望分享佢嘅感受，带嚟自己嘅经历。读书嘅时候不被信任，喺学校有时匿埋厕所喊，同学唔信佢，甚至身边嘅人都质疑佢。但凭住自己嘅努力，成功攞到奖学金。无论学校被排挤，职场被打压，网络上被欺凌，呢啲声音一律当作冇意义嘅一啲一打。编曲 Harvey， 监制 Jess Law， 关礼心，作曲填词主唱。

0: 角膜受损会引起视力模糊、眼睛疼痛，甚至怕光、流眼水，可能需要移植健康角膜改善视力。手术是怎做？怎样可以减低排斥风险？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眼科专科医生黄利医生讲解角膜移植。
1: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2: 荣安行现金收购珠宝首饰款太旧，收只屋唔肯收。几十年前宝石玉器照收。荣安行9331-0183，9331-0183。
3: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4: 如果我想問一下咧，譬如啱啱所講啦，嗱，我一陣先講眉心輪啦，但係假如我喉輪啦，因為我係過咗個歲數啦，咁樣，咁如果我過咗
5: 可以修補嘅，
4: 哦，
5: 即係話我依家見好多情況，例如話，哦，7歲到14歲，原來就俾人哋周圍掉，唔知去咗邊度住，咁就好淒涼，咁你就要叫佢想像翻橙色嘅齒輪，但係做嘅功課可能要做。49日啦，100日啦，或者系每日都做啊，去增强翻自己已经喺7歲到14歲已经系30年前嘅自己啊，咁咯。
4: 哦 ，OK，
5: 可以修补嘅。
4: 即系话，就算我而家想训练翻我个齿轮或者底轮啊，
5: 系，
4: 因为0至14歲嘛，系啦，0至7同7至14，其实都可以透过咧，我而家即使你几多岁数都好，嘅一啲功课训练系可以做到修补翻我呢一个轮位。嘅清除啲负能量嘅
5: 系啦，
4: 哦 ，OK，
5: 我哋最紧要都系好似打坐咁，但系就观赏太阳，因为太阳系最强度刺激细胞嘅。咁太阳进驻，然之后太阳咧就好似一个洗衣机咁旋转，揈走负能量，揈走当时唔开心嘅记忆。然之后先至再进驻嗰个颜色，令到好似油油咁咯。我哋埲墙甩咗。我哋咪就係要铲咗佢，就係揈走佢啦。然之后就油返身油囉，油底油，然之后补返身油囉。
4: 因为我咁样諗嘅时候，我就会諗係其实你成日都教一样嘢嘛，臨瞓之前即係用太阳，好似个太阳光幻想扫一扫 ,scan 我哋成身啦，由头 scan 到落尾啦，咁样。其实就係可以就係每个轮位我哋咁样 scan 一次，即係好似一个
5: 停喺个地方。
4: 係啦，跟住你话发走一啲。
5: 揈走佢。
4: 就係、是、其实就係帮緊我哋嘅每一个轮位重新再嚟个。
5: 重建。
4: 哦。
5: 重建心轮，重建底轮。
4: 嗯。
5: 咁呢啲功课就真係冇人帮到你做，係要自己做。
4: 嗯。
5: 即係我点帮你话啊，我而家想象帮你做咁得。唔得嘅。
4: 我係咪我哋人咧会衰噶嘛，成日好多系求答案、求见到嘅嘢噶嘛。我哋系咪会知道我哋哦？原来我系凭住呢一个嘅过程，我真系有所改变嘅咧。
5: 嗱，我就觉得一定有改变嘅，因为我都会成日教啲朋友做。
4: 嗯，
5: 咁佢哋都即系当然我会有一个要求啦。你最少做7日，跟住延长到49日，一7-7=49系唔知点解好 meaningful， 因为一个礼拜7日一定有原因。
4: 嗯，
5: 咁耶稣创造地球又系7日，
4: 系啦，系咪？
5: 咁所有嘢咧都有个基数嘅，咁系你起码做7日一个轮。
4: 嗯，
5: 咁或者哦，我7日入边逐个轮都做，
4: 系、哦、
5: 都得。
4: 啱啱7-7=49，7个轮位、哦，
5: 冇错。咁可能 Monday 就做星期一就做底轮，星期二就做齿轮，咁、帮自己建构翻健康嘅自己，何乐而不为咧？又唔使打针，又唔使食药，又唔使睇医生。
4: 嗯 ，OK，
5: 对吗？
4: 系，所以我哋可以每一晚系用太阳嘅幻想，太阳嘅能量去，我哋可能第一日。就係、是、佢嘅底輪，因為佢係基礎嘛。
5: 冇錯，
4: 係嗰個星期嗰7日，可能就先係底輪，就主力數佢都得嘅。
5: 冇錯，
4: 咁都係你其實
5: 做一嚿，淨係做一嚿。
4: 哦，
5: 系啦。咁假如咧，例如话有啲人系盆骨会有事啊，有时有啲人系子宫嘅卵巢有少少唔舒服啊，都可以想象系将佢好似一啲嗰啲叫激光咁，然之后就

0: 招咗佢，然之后就排走佢咯。
1: 但系咧，眉心轮系好。是好知道是那个三眼个位啦，即是眉心个位啦咁样。咁譬如磁轮我当土磁啦。即我咁样幻想我哋系咪每一个轮位心轮系鸡心个位嘛。即我系咪好清楚知道每一个轮位系喺边一个位㗎。
2: 磁轮真的在陶瓷那里开始的，而磁轮呢它是扩散去所有长度的，因为条肠很长的，它就自己在发光炸这样炸开它，当然某部分特别觉得有些隐隐不舒服，可以在那里停留多几分钟，在那里慢慢好像一个一支镭射笔咁自咁样自走嗰嚿唔舒服都得㗎喎。係咪好似好容易啊，
1: 係。
2: 其实呢用几万蚊去英国上一个呢啲生healing都系教呢啲嘢㗎啫。
1: 哦係啊。我真的是我都上的。
2: 是啊，他叫做音频治疗咯。咁当然他会用啲水晶
1: 音叉
2: 音叉嗰啲嚟到去由打散你嗰啲唔健康嘅部位咯。都系用振频，都系用波动嘅波频。咁你諗下我哋大气电波都系靠波频啦。其实好多嘢呢你一理通百理明。为什么我们可以是遥距遥传一些 energy， 或者很简单、我有个住在外国的加拿大的好朋友、我想下他哇隔了没几个钟他就问我喂我们很久没讲电话了、其实就是我们无形的天线咯，其实发生的大家不信的嘛。
1: 是这个我都试过。
2: 是我成日发生的。

0: 早上10:31。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特别的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点补充水分。
3: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4: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5: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电车活动，
6: 包括重点企划8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7: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8: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骚扰者3698-8938，3698-8938。
9: FM99.7
1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1: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12: 话说有一次我喺度跑跑下步，咁跟住咧就系、是。我就知道應該自己真係好忙，但係有陣時候有啲 message 真係唔想覆住，係啦，即係跑跑下步，之後就撞到相關嘅人。唔係，嗰相關人物係個內容上面係關佢哋事，跟住 OK 好，我知道我未覆噶啦，咁啊 ，OK， 還掂你都係遲早都要覆噶啦，咁不如覆咗先啦，咁啊 ，OK， 應該係，所以我係覺得即係其實個預測係知你做緊乜嘢或者諗緊啲乜嘢。好啦，但我想問多一樣嘢先。啱啱我當翻我去翻我35至42係眉心輪啦，其實因為係一個即係三眼呢個嘅即係眉心輪。其實我係咪如果我喺正值呢一個歲數去再特別維而強化，係叫有著數多啲咧？
13: 梗係啦，你而家發緊育嘛，你諗下即系你依家错过咗增高，
12: 同我讲40岁仲嚟发育噶嘛？你明唔明啊？
13: 喂，啲细路仔增高系几时啊？10几20岁啊嘛，你过晒噶啦，高唔到噶啦。但系依家正值就系发育三眼轮，咁梗系趁好时机，即刻就更加增强你嘅直觉力。
12: 啊，呢个就系增强直觉力。我点样去增强我直觉力咧？咁啊？
13: 咁咪嘗試舉例嚇，舉例啊，你呢、這個唔 work 噶啦，我知道，因為我有諗過啊 ，Chris 幾時揾我咧，跟住真係揾我，咁呢個已經發生咗。
12: 係。
13: 咁例如話我真係試過一次好神奇地，我喺銅鑼灣行下，諗住搭地鐵，跟住突然之間諗起一個9年冇見嘅朋友，以前係一個拍檔，即係做嘢嘅 business partner。咁啊，喂，生完 B 之後冇見佢咯，9年，音訊全。大家，佢死咗未咧？即讲笑嗰种，因为我哋好 friend 嘅，我哋喂你死咗未啊？咁
12: 系
13: 点不知电话即刻响，
12: 嗯，
13: 哦喂，唔系啊嘛，叶小姐，我啱啱谂起你，你而家即刻电话度，咁啊好开心啦，系啊，我其实成日挂住你，我都有，帮我知你臭女忙，跟住讲下电话，原来我哋企喺对面马路讲电话，
12: 咁 呢个先惊。
1: 我喺伊丽莎白大厦，佢喺顺和。
12: 哦，呢个先惊。
1: 跟住我哋会听到有一架巴士响安，咦，回声好大喺佢电话度。我话你喺边？原来我哋就正正对面。
12: 嗯，
1: 即系呢啲就系真系你冇可能，可能我哋喺同一区啊。
12: 系
1: 条天线特别快，佢即刻收到，即刻打俾我。
12: 呢个究竟系？我谂起，我话谂两嘢嘅
1: 天线咯。
12: 究竟系我谂起呢个人，所以呢个人即刻打俾我啊？
1: 接收到
12: 系啦，定系其实我知道我将会遇到呢个人，
1: 应该系你谂起，因为我哋可以擦肩而过见唔到噶嘛。
12: 啊哈，
1: 系咪？
12: 系，
1: 又或者根本我哋完全系真系嗱，另外有一个朋友系我哋住一楼同十七楼，我哋从来冇撞过，住咗七年同一座。
12: 嗯，
1: 但有啲朋友我喺街度会无限咁样点啊，又系你好烦啊，即系撞到烦啊，觉得。
12: 嗯，
1: 咁呢啲咪就系我哋究竟嗰个信任啦，或者我哋嗰、那个其实信任同嗰个人嘅连结都好重要。
12: 嗯，
1: 即系我讲嗰个姓叶嗰个朋友，喂。我哋两个好信任嘅，
12: 嗯，
1: 我一谂佢，佢即刻打嚟，哇，使唔使咁快啊你？
12: 嗯，所以呢个系你谂到佢，然后佢系啦，
1: 佢接收到，
12: 嗯，
1: 就打俾我啦。
12: 但系呢个接收到当然系有个你哋个关系上面
1: 啦。
12: 但系你觉得呢个系同微心轮有关系嘅？
1: 我相信。人啊，好複雜嘅。咁、我絕對認為第六感啦，
12: 第六感
1: 啦，信任度啦，條天線夠唔夠勁啦。咁、每個人嘅天線都唔同噶嘛。例如我係好細個，條天線都好離譜噶啦嘛。
12: 我想問清楚一樣先，越問越多嘢。
1: 好，
12: 我做完呢集節目應該暈咗噶啦。
1: 我都覺得你係暈暈地。
12: 我想知呢一個天線係。乜嘢天线？佢一个天线系接收宇宙间嘅嘢啊，定系佢系一个第六感？我感觉得到嘅嘢咧？
1: 时间有几多？
12: 时间仲有
1: 咁长紧？
12: 系啦系啦系啦。
1: 嗱，有一本书咧，我好提议大家睇嘅，叫做《旷野的声音》。
12: 嗯，
1: 咁呢本《旷野的声音》咧，我知道喺台湾嗰边咧，就差唔多个个学生都睇过。
12: 旷
1: 野的声音，咁当然系翻译书啦。
12: 嗯，
1: 佢系一个喺美国去澳洲教土著重新建构同白种人嘅生活模式嘅一个老师。
12: 嗯，
1: 咁我老师写呢本书嘅时候，其实佢已经经历咗一个好特别嘅经历，就系同土著嘅三个月嘅生活。
12: 嗯，
1: 咁原来咧，澳洲嘅土著咧系完全唔需要说话。是用脑电波沟通的。
12: 哦，是啊。
1: 嗱，旷野的声音写得好详细嘅。
12: 哦。
1: 咁当然佢个版面有话啊呢、這个只系作嘅古仔，但其实真人真事嚟嘅。
12: 哦。
1: 因为佢哋怕被某啲嘅政权嘅人去追杀杀戮。
12: 嗯。
1: 咁佢哋咧系离谱到咧，因为呢个美国人过去啦，咁就好成功帮到啲土著。
12: 嗯。
1: 咁跟住阿酋长就话要多谢佢颁个奖俾佢。
12: 但系全部都系冇讲嘢噶，
1: 唔系最初有翻译嘅。
12: 哦、oh, ，OK， 系，
1: 因为土著讲土话。
12: 嗯，
1: 咁呢个美国人就已经做咗好多嘢，因为佢喺美国已经帮咗好多印第安人，好、出名噶啦。
12: 嗯，
1: 五十几岁，咁就去到澳洲嘅时候就做咗好多嘢啦，又帮咗好多年轻土著去投入社会啦，可能做装修工人啦，装机器啊嗰啲咁样。咁、后尾咧，嗰、那个族长咧就原来叫佢啊，我哋而家进行仪式啦，你除晒啲衫同埋手袋，咁佢就俾一条巾佢围住，连底裤都要除埋。咁、就做嗰啲土著仪式，咁佢觉得哦 OK 啊，入乡随俗。点样知原来系将佢所有嘅财物烧咗。
12: 嗯，
1: 跟住就同呢、這个女士就同佢哋嘅族人咧横渡澳洲沙漠。
12: 嗯。
1: 完全冇食物，乜都冇，系个天赐给你食物，你就食乜嘢。咁、而佢有一段咧好精彩嘅，我就想讲呢段。佢咧就有一个时间咧就话，个族长就叫大家停低，唔好喐，就大家一齐安静，唔好发声音。跟住阿族长咧就伸高两只手，就向个天嗰度，跟住佢就类似好似祈祷咁啦，好静默地接收紧信息啦。跟住就同大家讲，尤其是同啲外国人啦，咁就话喂，我今朝派咗一个年轻人出去猎食，佢就打猎咗一只
13: 嗰啲叫咩？澳洲最出名嗰只
12: 袋鼠，
13: 袋鼠系啦。咁我去打咗一只袋鼠，但系佢咧呢家唔舒服，发高烧，所以我哋呢家喺呢度扎营。佢会劏开嗰只袋鼠嘅肚，就掉咗佢啲内脏，因为佢冇咁嘅气力抬只袋鼠翻嚟。咁同埋斩咗条尾。我哋而家扎营等佢，佢一嚟到，我哋要即刻去帮佢退烧啊，巴拉巴拉。咁跟住呢个男呢、这个女人就吓、啊、你讲咩啊？咁跟住佢哋就真系即刻扎营唔理佢啦。咁再隔咗一阵，真系见到个年轻人孭住一个劏开肚、冇咗尾巴嘅袋鼠。
2: 嗯，
13: 因为其实内脏全部用得食得嘅。
2: 嗯嗯。
13: 咁于是乎，呢、这个女人就用个脑谂啦。吓、啊，点解佢哋会咁嘅？点解阿族长伸高两只手就会知道咧？跟住有个女士行埋嚟啦。
2: 嗯。
13: 其实呢是你们呢即我们啦，我们叫做 Milton， 即我们是
2: 异族
13: 、嗯、我们这些异族呢其实呢就越来越被教育到蠢了、
2: 嗯、
13: 其实我们、本能人类呢是可以这样的、
2: 嗯、
13: 不过因为不信任他人而失去了这样的功能，
2: 还
13: 有、嗯、呢他说我们不明白你们呢这些异类呢为什么要入银仔然后搞电话才要跟人通电话的、嗯、我们不用
2: 的。OK，
13: 解不解答到啊？这个本书
2: 喂，但我好有兴趣，
13: 真的要看这本书，这本书好好看，我看了，我就算重复看几次我都有得着的。
2: 是，我觉得好， 我有兴趣的地方就是
13: 佢解釋到嘅，
2: 但係佢解釋到之後，我覺得反而有種感覺就係我哋人好，因為我哋人太複雜，同埋
13: 教育
2: 係啦，同埋諗太多嘢。
13: 冇錯，
2: 我因為我成日都聽到啲人講，譬如吸引力法則等等呢啲，其實我都成日睇呢啲書。
13: 係，
2: 但係我覺得咦，原來人係咪應該去翻一個最基本、最 raw、最冇被污染嘅狀態之下？原來我哋係一個好原始嘅狀態，我哋可以同宇宙，我哋可以同即係天地去接觸。咁但係當然啦，我要講翻聲先，可能有啲聽眾就係講，喂，會唔會係嗱？我哋一路都係講身心靈嘅嘢，又或者係一啲我哋睇到或者係坊間大家去講到宇宙嘅嘢咁樣。咁當然有啲人就覺得，喂，係咪科學㗎咁樣？
13: 科學㗎，
2: 係啦，冇錯。
13: 因為依家碩士課程都有讀。
2: 冇，佢去到呢位我自己舒服晒。今日都系晒，
13: 好
2: 下次见，拜拜，
13: 拜拜。

0: 家悦医疗呈现 JZ Society 同桥社 Mini Concert 八月七号星期五晚上八点在东浦护理名正体育馆举行。他们还会同步推出首张联名 CD 专辑，门票和 CD 已经在加柏百货网站 monus.com.hk 有售，即上 monus.com.hk 抢购啦。
1: 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五点到六点，
2: 世界随意门，
1: 新城资讯台。
3: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士。
4: 搵嚟搞穿，村长黎莉。
5: 其实我对你都很好噶，我本身就谂住唔同你讲今日讲咩嘅，我觉得你咩都答到噶嘛，但你系都装我的电话，咁我唯有和盘托出啦。今日有五月同阿姨喺度嘅，
6: 你放到咁近，正常都望一望啦，系嘛？
5: 唔系，同埋，因为咧佢有啲相啊，啲相咧系啲蓝色咧，咁啊好碍眼嘅，
6: 系咯，好吸睛噶嘛嗰个位。
5: 诶，见系你话俾你听啦，唔系因为咧，我觉得好神奇啊，即系嗰我睇咗呢篇嘅报道之后咧，我觉得哇，咦，同我嘅想法唔同，咁我就梗系要问。专业人士五语同牙医啦，咁我系讲唔到添。好，先讲下先。因为咧就系台湾咧，即系有一啲嘅即系医生提到，系啦，佢话刷牙嘅时候咧，应该咧系越细范围分区咁样去清洁。建议每次刷两只牙。哦，我心谂哇，咁咪刷好耐，咁好重重要，
6: 你真的好烦。
5: 喂呀，你成排你32只牙，你32只牙，跟住你仲要两只，你仲要唔可能唔系侧边两只上下咧？你咪刷好耐，你知唔知朝头早好赶时间噶翻工？咁就系咁样噶，我哋清洁至上，仲有就系要仲有，佢要将牙齿内侧同外侧同埋呢个咬合面咧都要刷得好好，先系叫有效清洁咁样。
6: 嗯，
5: 咁好啦，咁佢咁讲，我梗系听啦，系咪先？另外。在这个朗口方面，他说根据有根据的2014年苏格兰预防蛀牙临床指引，使用含有氟的牙膏刷牙之后就要就是套了一些多余的牙膏啦，这样不必朗口。是啦，这样呢佢即係呢一位嘅即係牙醫授咧，就講到佢話咧，其實咧唔朗口呢個建議咧，喺台灣咧同好多台灣嘅人咧嗰個習慣咧係好唔同。佢都努力咗好多年噶啦，佢話努力咗差唔多接近成10年噶啦，即係都做唔到咁樣。佢話因為咧台灣嘅牙膏添加咗好多咧就係發泡劑，
6: 冇錯。
5: 咁所以咧刷起嚟嘅時候就好多泡咁樣。咁佢都提到一樣嘢嘅，如果刷牙之後咧即刻咧就係朗口大量咁朗口咧，就會令到牙齿表面的氟化物就会冲走，减少了就是预防蛀牙的效果的了。如果想发挥就是氟化物的最大效益，刷牙之后建议尽量就是少朗口，甚至就是不朗口。是啦，咁咧虽然我有时翻工都好赶时间，咁我又不会讲到不朗口。
6: 我以为你说我会不刷牙添。
5: 咁唔得口臭嘛，呢下就唔得，我对住你噶嘛。咁我就话咁点咧？你听完之后有冇听过真系叫做唔朗口或者少啲水朗口咧？
6: 有听过，
5: 哦、
6: 因为我自己都有啲台湾嘅牙医朋友啦，咁佢哋都有。大家討論過呢個問題嘅，係、
5: 哦、
6: 啊，
5: 所以你咪睇幾多話題講啊，講啊你又唔講，人哋講開你先講，你繼續。
6: 有一個節目你做，我帶 topic 上嚟講。咁我做主持啦，我邀请你做客座嘉宾，系调位。
5: 你即系有同佢哋倾开嘅，
6: 有同佢哋倾开。咁但系其实就呢一度，我哋都好有个共识，就系其实我哋都理解点解会有呢种说法嘅。因为其实我哋间唔中啦，都会建议，譬如我都会建议我啲病人，譬如佢有啲牙齿敏感，我哋会建议佢可能挤少少牙膏搽喺嗰个牙齿嗰个面。譬如你哦，门牙位呢度好敏感，我哋挤少少防敏感嘅牙膏喺嗰度，之后就噏住佢，跟住可能噏半个钟到，之后再用可能
5: 半个钟啊，
6: 有啲好敏感嘅，我可能会建议佢咁样做，咁噏住佢，咁你其实咪照可能睇电视、揿电话，你照做，咁就等牙膏入面嘅一啲成分啦，包括啲氟素啊、防敏感嗰啲成分渗入去，咁就等个牙齿相对个敏感嘅程度少啲。咁所以我哋其实都理解到背后嘅嗰个原因，点解系可能刷完牙、用完个牙膏会有人建议系唔朗口啦。咁呢个其实就系同样嘅道理嚟嘅啫，只不过我哋最主要 concern 嘅其实就系入面其实都提得好好嘅，牙膏其实唔系净系得氟素噶嘛，唔系净系得我哋提嘅嗰啲可能防敏感嘅成分，其实佢仲有好多化学嘅物质。如果我哋真系刷完牙之后就咁 hold 住佢唔朗口，咁其实呢啲化学物质大家就可以想象到，其实咁我哋正常会 feel 到个口有啲味，你系就吐口水吐出嚟，一系你就吞嘅啫。咁呢啲化学物质固之余微量，其实对身体未必有害啦。咁但系你长期咁样不停咁样吞落去咧，咁其实呢度我哋自己又未必会太建议嘅。咁所以如果真系可能大家想尽量延长翻嗰个牙膏入面可能氟素佢个效果的，而且确你可能用少少可能相对少啲嘅水去攞一浪，咁其实会系一个相对中庸少少嘅做法咯。
5: 系，
6: 亦都会系我哋倾完之后，可能大家都会相对 agree 嘅一个位咯。
5: 但唔系、哦，即系因为我理解唔到啊，理解唔到原因系因为嗰个牙膏入边有氟素噶嘛。咁我早晚刷牙啦，咁样，咁我早晚刷牙嘅时候，我咪刷。咪就系其实令到我啲牙齿健康啲，哇好虚啊呢句说话，令到牙齿健康啲，因为我就谂我就系已经用咗一个含氟素嘅牙膏早晚刷牙噶咯，咁点解佢我仲要哦？原来我要系攞少啲，佢唔系应该已经系黐住喺我表面，我唔识理解。
6: 因为正常，譬如我哋用呢啲牙膏去处理啦，可能用嚟刷牙啦，其实佢入面个氟素个浓度其实佢唔系真系好高嘅，咁、所以就算你用完之后，其实都需要大家理解系佢需要少少时间去俾我哋个牙齿去慢慢去 pick up， 去 pick up 翻入面嘅呢啲所谓嘅氟素。
5: 好，呢、這个集一下先，即系话其实我哋每次刷牙嘅时候，我哋系刷咗啲牙膏入面有氟素，所以就刷我哋牙齿表面啦。
6: 冇错。
5: 咁然后我哋嘅牙齿系要吸收入面嘅氟素嘅，原来系。
6: 因为正常嚟讲，当我哋有啲氟素同牙齿嘅表面去接触嗰阵时，咁牙齿个表面其实就系啲矿物质嚟嘅，佢就会同一啲氟素咧会有少少化学作用，咁就呢一个化学作用就会令到我哋牙齿嘅表面比较坚固一啲，而呢一个作用其实佢唔系一个好快好 rapid 嘅作用嚟嘅，咁、所以个时间如果会相对可能比氟素停留得耐少少，咁相对嚟讲佢个效果就会比较好啲，系啦，咁所以呢一度亦都系呢一个头先你提过嘅呢一个 study， 佢背后点解会有呢一个建议嘅一个原因咯？
5: 有冇话通常唔系咁？你咁讲完之后，我觉得啊 ，OK， 咁佢话每次刷两只牙，咁可能都几好嘅，因为你刷得耐嘛。咁你刷得耐嘅时候，你咪好似
6: 停留得耐啲，
5: 系你停留得耐啲咯。咁但系有冇话真系其实？你啱啱提咗样嘢，如果系啲敏感嘅朋友仔咧，啲牙齿敏感朋友仔会停留半个钟噶嘛？
6: 我会俾个建议佢可以试下咁样做，
5: 系
6: 啦，
5: 噏一只牙敏感嗰只牙，
6: 即系譬如你有边一啲位可能特别敏感嘅，我、可能我左下有只牙好敏感，次次饮冻嘢食雪糕我好痹，咁、你可以用少少一啲防敏感嘅牙膏，咁、就可能。擠少少攞啲棉花棒，可能踩嗰個位，咁、你可能等半個鐘度，跟住用清水可能輕輕攞一浪，咁、其實 keep 住咁樣去做，咁你每一日就會令到嗰個牙齒 expose 咗喺嗰個環境嗰度，咁、佢都要一段時間啦，唔會整一下就直接冇事啦，咁佢慢慢一般個症狀就會可以舒緩到咯。
5: 係，啱啱就提咗呢樣嘢，咁大家都可以諗下，究竟你係即係會唔會嘗試下可以用少啲嘅即係。朗口即系水就系即系朗口，因为我都系用好少嘅，都佢快啊嘛，系咪先？过一下就铺出嚟啦咁啊！但系问到一样嘢先，因为提到咧就系台湾好多嘅牙膏添加咗发泡剂，咁啊咧，我个仔咧就而家成日唔用大人嘅牙膏咧，就是、因为佢觉得好多泡。跟住咧，我就同佢讲，你用小朋友嘅牙膏咧，就因为冇泡，所以唔干净。
6: 嗱，呢啲就系佢哋聪明啦，即系整牙膏嘅人聪明啦。
5: 系啊，
6: 佢就影响到你呢啲咯。
5: 系、
6: 有泡就干净噶啦咩？喂、死啦，太过激动添。
5: 啱嘅，
6: 有泡就干净噶啦咩？
5: 即系等于你冲凉冇泡，系咪唔干净啊？你感觉上，你讲你成日冲凉噶嘛？你成日跑步，你讲啊？ 如果佢冇泡，你唔系觉得佢唔够干净啊？
6: 我以前觉得有泡干净啲，
5: 系啦，
6: 系，但系呢、這个。
5: 耶、yeah, 入到你入我唔到。
6: 但呢一样嘢其实佢哋冇直接嘅关系㗎嘛。其实我哋大家都知道、嗯、譬如洗洁精其实都系啊，佢有泡同冇泡，其实佢都一样可以做到可能清洁油脂嘅嗰个 function 㗎嘛。咁、所以其实泡呢一样嘢或者薄荷呢一样嘢其实只系俾一个清新嘅感觉，你令到你觉得好干净啫。
5: 係嗱，薄荷我好明白嘅，係啦。即因为即係纯粹你如果冇薄荷呢，硬系觉得好似冇刷过牙㗎。
6: 係啊係啊。
5: 泡呢如果真系叫做有泡嘅时候，其实系咪嗱，我只系论刷牙先啦，啲牙膏、其实有冇泡都好啦，只不过系咪都好似牙呢一个嘅薄荷嘅状态一样，即系俾你感觉喂，其实你刷完牙，其实嗰个起泡嘅作用同清洁有冇关系啊？
6: 我谂唔可以完全话冇关系嘅，咁、你始终可能起咗泡，你会容易啲可能带走你口腔入边可能涉喺牙罅嘅一啲食物残渣啊咁样。咁、但系你话喺化学作用上喺呢一度我就都。唔系太过揾到两边有一个直接嘅原因，即系譬如话哦，你有一个起泡嘅呢一个化学嘅反应，佢系咪真系对你个牙齿可能防止蛀牙呢一啲嘢有一个实际嘅帮助咧？咁我呢度暂时都冇睇到有一啲好相关嘅relation 喺嗰度咯。
5: 系、不过咧究竟有泡定冇泡好咧？咁最紧要啦，都系睇翻牙膏嘅氟素系最好嘅，呢、這个最紧要嘛，咁样。好似系咁样，入播唔到噶啦。今日唔该晒吴宇同阿姨，拜拜，
6: 拜拜。
3: 揾嚟搞穿，关注成人及长者牙齿健康，同你讲护齿。

0: truth got me restless。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早上十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英国中委今日发布国防投资计划，打算在未来四年投入超过50亿英镑，折合近520亿港元，在各军种发展无人和自主系统，是英国武装部队历来对无人系统的最大投资。英国国防部预告投资重点，其中海军将会持续打造结合载人、无人和自主系统的混合海军，并打造最少6艘通用作战舰，是英国首批的混合战舰，将会同时扮演海空无人自主系统的控制枢纽。陆军方面将会扩大投资低成本的消耗型无人和自主系统，范围涵盖地面和空中。其中2030年之前，陆军计划投入24架自主武装无人机和攻击型阿帕奇直升机协同行动。而空中打击力量的无人化程度都会提升，包括开发自主化的战斗机。英国下任首相热门人选贝安德发表政策演说，承诺如果当选，会为英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权力再平衡，将更多权力下放。曾经担任曼彻斯特市长的贝安德在当地一间博物馆展述他的施政蓝图，他说如果当选首相，将会制定10年计划，提高全国民众生活水平，降低必需品成本，协助科技专家和创意人才，计划推动自二战结束以来英国最大规模的公屋兴建计划。他说要解决经济和国家问题，有必要进行政治改革，形容英国是全世界权力最过度集中的国家之一，承诺会将权力由伦敦下放到各地，计划将首相府部分权力迁至曼彻斯特，协调中央和地方各级部门制定长期经济策略，协助各地制定增长目标，推动公用事务改革、再工业化和地方振兴。工党最快可能在下个月17日选出新党魁，接替司纪贤出任首相。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说，地缘政治和贸易局势已经改变了不少，贸发局会因时制宜，积极审视办事处的版图能不能够配合形势，预告7月将会公布贸发局办事处的新布阵计划，同时会积极和其他机构合作，共同推广香港。马时亨出席本台节目时说，去年已经有哈萨克企业在港发点心债，以往当地企业较多选择到伦敦上市，经过今次访问，企业对本港认识增加，透露年内将会有哈萨克铁路公司来港上市，而不少的资源公司亦都有兴趣来港上市。随着本地大型企业获随团有大型的本港企业获哈萨克企业邀请到当地开设酒店，目前正在洽谈紧。他强调本港和深圳是最佳拍档，本港有法制、外汇、金融服务和调解等强项，而深圳创科发展得非常好，市场庞大，两地优势互补，可以发挥特殊作用。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疫情后旅客消费模式改变，减少奢侈品消费，但是同时愿意购买美妆和文创等其他产品。他举例说，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埃及展览周边产品估计合共带来3000万元的收入，形容不是开玩笑。罗淑佩接受传媒访问时提到，不期望西九文化区能够完全自负盈亏，但是需要开源节流。西九管理局近期发债和借贷，同时设自助捐款机，随着商业项目陆续落地，财政将会有所改善，已经要求管理局考虑将免费音乐会改为收费，并推出更多受欢迎的收费展览。他形容启德体育园带来关键性突破，每项盛事每次可以创造近10000个临时职位，亦都带动了周边消费。透露目前已经有两位巨星争夺紧明年年底在启德体育园开跨年演唱会的档期，可见体育园非常抢手。他说，受到中东局势和油价高企影响，五月访港短途旅客增速放缓，但是随着局势缓和，有信心全年能够达到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当局推动港铁和机管局合作，计划推出无人驾驶私家车服务，接驳西九高铁站往来机场快线九龙站，让长者或者行动不便的旅客预订服务。下个月会向区议会提交文件，目标出年内达至常态化商业营运。 陈美波又透露，目前全港已经有超过60部自动驾驶车辆分别在大屿山、数码港、九龙湾和观塘进行测试，未来将会扩展到东涌和印澳，其中机场岛下个月会有20部车辆开展无人操作测试，车内不设后备驾驶员，全程交由后台系统控制，同时会有3部车行驶，形容是自动驾驶关键的阶段性突破，希望在安全和风险可控的情况下真正实现无人驾驶。这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5: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是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的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是有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特别的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点补充水分。
6: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0: Chantel 姚卓菲今年首支单曲《想飞之内心独白》，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2: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e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2: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00-8:30同步直播，
4: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欢迎你继续收听紧新城资讯台。警报恶势力嘅时间，你好，我系黎莉。

我觉得 Jenny 咧近几年嘅歌曲咧都好提到内心嗰种嘅感觉，系要重视自己。包括呢一首歌曲，其实开宗明义就问你：你快乐吗？就系 Jenny 作曲填词，监制徐浩，编曲嚟自徐浩加上黄少明。请留意自己内心嘅小孩。

好似呢位歌手，佢都好明白自己嘅，佢话都知道自己系癌残嘅，所以以前曾经变得圆滑，不过就觉得好似冇咗真正嘅自己，佢系范卓妍。三千八个，后来慢慢嘅学习，系即使自己几三千八角都好，做翻自己系最紧要的。

0: 其实我都几喜欢这首歌的歌名，想飞之内心独白，有自己的想法，他都告诉你他想飞，就是姚卓飞。
1: 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 8月18日，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
2: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3: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4: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6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7: 叶嘉莹、
6: 和光同。

0: 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劲爆恶势力黎莉，
2: 究竟一日咧，你会听几多首歌曲，听几耐歌曲？对你嚟讲，听歌系一个解闷，有啲嘅声音，定系让你有所感受，陪伴住你咧？
3: 分钟一转，已很多天，哪次道别，还未谈再见。

0: 最近咧，我睇一个音乐会嘅时候，我觉得啊，原来几个钟头嘅歌曲咧系好好享受啊！但系透过歌曲咧，令人系有所思考，包括咗《仍留在这里》，嚟自邓丽欣。而最近咧都有啲嘅事情令我觉得，唉，生命可以好脆弱，你唔知道下一秒会发生啲咩事，所以真系要好好珍惜身边每一个人。
1: 一束

0: 其实我都是一个好怕会讲再见的人，因为不知道下一次几时再见。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早上11:32，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是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的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是有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特别的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点补充水分。
3: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和你同窗
0: 有派对，第26个星期山城歌曲播放榜，呢首歌都摆到明话俾你听，人生有好多唔同嘅派对，派对后又接一个派对，狂言派对后派对。

0: 世情人嚟自周恩廷，不放千书151次。头三甲嘅位置都是全新上榜，冠军作品播放次数152次，恭喜晒张天赋，有佢嘅男人怎可以？逢星期五早上11点，新城歌曲播放榜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3: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6点等。

这首歌曲最开头的时候是在2024年台北演出的时候创作，而且是首次公开自弹自唱。而其后在今年的5月20日正式推出官方版本的玻璃。其实自从在2024那次演出之后，网上都很多的片段也都是引起不同的热话。今次特意推出 Demo Version， 给大家感觉原汁原味是怎样。如此

最近咧喺一啲音乐会上面见到 Anson Low 嘅跳舞系真系好精彩嘅，咁但系另一方面佢都系带嚟情歌，嚟自卢汉廷最后一个降落伞。如果真系整翻最后一个降落伞，我相信唔少嘅朋友都会留俾身边唔重要嘅人，嗰种嘅重视，嗰种嘅爱，证明几咁紧要。

0: 不过咧，当一段关系完结之后，都成日听人讲咧，就系爱嘅反面就系恨。但系都唔系话放低就放低，好多时候我哋会慢慢断舍离，包括好似而家唔少朋友都会选择取消追踪。嚟自林伟俊。
1: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2: 今日由上午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4: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5: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4: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5: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4: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5: 当然不少得咗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4: 密切留意
5: 逢星期四上午。

0: 记得之前同蔡俊彦去倾偈时候，佢话好喜欢呢首歌曲。We already know， 我谂我明白点解，因为同好兄弟一起合唱系一种好好嘅感觉。1206，蔡俊彦加上雷长安。中午十二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英国下任首相热门人选贝安德发表政策演说，承诺如果当选，将会为英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权力再平衡，将更多权力下放。曾经担任曼彻斯特市长的贝安德在当地一间博物馆展述他的施政蓝图。他说如果当选首相，将会制定十年计划，提高全国民众的生活水平，降低必需品成本，计划推动自二战结束以来英国最大规模的公屋兴建计划。贝安德说要解决经济和国家的问题，有必要进行政治改革，形容英国是全世界权力最过度集中的国家之一，承诺会将权力由伦敦下放到各地。他计划将首相府的部分权力迁移到曼彻斯特，协调中央和地方各级部门，制定长期经济策略，协助各地制定增长目标，推动公用事务改革、再工业化和地方振兴。工党最快可能在下个月17号选出新党魁，接替司纪贤出任首相。内地制造业活动略为扩张，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6月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 50.3， 较5月上升 0.3， 略高于市场预期的 50.1， 当中生产和新订单指数都高过50水平，但是原材料库存、重叠人员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都处于收缩水平。从企业规模睇，大型企业的 PMI 跌到 50.7， 中型企业 PMI 就升到 50.5， 重上50以上扩张水平，小型企业 PMI 就跌 0.3 去到 48.2。 当局说6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 53.5， 按月上升 0.6， 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士亨说，地缘政治和贸易局势已经改变了不少，贸发局会因时制宜，积极审视办事处的版图能不能够配合形势，预告7月将会公布贸发局办事处的新布阵计划，同时会积极和其他机构合作，共同推广香港。马士亨出席本台节目说，去年已经有哈萨克企业在港发点心债，以往当地企业较多选择到伦敦上市，但是经过今次访问，企业对本港认识增加，透露年内将会有哈萨克铁路公司来港上市，而不少资源公司都有兴趣。随团既有本港的大型企业或哈萨克企业邀请到当地开设酒店，目前正在洽谈中。他强调本港和深圳是最佳拍档，本港有法制、外汇、金融服务以及调解等强项，而深圳的创科发展得非常好，市场庞大，两地优势互补，可以发挥特殊作用。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疫情之后旅客的消费模式改变，减少奢侈品消费，但是同时愿意购买美妆和文创等其他物品。他举例说，故宫文化博物馆埃及展览的周边产品估计合共带来3000万元的收入。罗淑佩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不期望西九文化区能够完全自负盈亏，但是需要开源节流，相信随着商业项目陆续落地，财政将会有改善，已经要求管理局考虑将免费音乐会改为收费，并推出更多受欢迎的收费展览。他形容启德体育园带来关键性突破，各项盛事每次可以创造近10000个临时职位，亦都带动到周边消费。透露目前已经有两位巨星争夺紧明年年底在体育园开跨年演唱会的档期，可见体育园非常抢手。罗淑佩又说，受到中东局势和油价高企影响，五月访港短途旅客增速放缓，但是随着局势缓和，有信心全年能够达到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又预告今年的跨年倒数活动会较为盛大，以迎接香港回归30周年，将香港最美丽、最缤纷的一面呈现出来。 政府建议针对美容和健身服务预缴式合约设立七日的冷静期，合约期最长两年。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认为修例来得及时，不但向香港社会，同时也向游客显示本港着重消费者保障，加强香港作为购物天堂的金漆招牌。但是关注美容和健身行业本身并没有注册制度，一旦公司改名就可以规避监管，认为当局要小心处理行业的定义。邓家彪在电台节目说，有部分行业经营者向他反映希望尽快立法，因为他们认为真金不怕红炉火，不是透过促销去包装招揽生意，同时可以保障负责销售的员工，透过非刑事化的方式化解合约争议。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社交平台发文呼吁，希望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资格的宏福苑业主，要把握今日的截止期限，尽快签署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fe

0: 1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山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是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是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现时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特别的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是保持警惕，多些补充水分。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点到9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入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5: 倾心倾城，
6: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7: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8: 创科游学玩转暑假回来了，7月3、4号生产力大楼举行超过100个创科活动，任你拣 AI 故事创作、创意艺术 Maker DIY、 科技探索型，啱晒一家大细玩啊！仲有互动体验区、无人机挑战、 AI 机械人剑击、 VR AR 沉浸式体验，多个 STEM 摊位同学生作品展免费入场，即刻上 HKPC 网站登记啦！九龙塘生产力高结。
9: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10: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2: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13: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4: 劲爆恶势力，黎黎。
2: 哇，时间真的很赶啊。是啊，我们很把握时间啊，因为我们开这个 IG Live， 那么镜头下面呢就是见到两位朋友仔，现在呢就有埋喂有埋你的样子啊Vincent。我这里有个镜头啊。哎好笑啊。好，那么今天是有
15: AM 高层。
2: 上班在这里的。
15: Hello， 大家好。
2: 是啦 ,suppose 应该见到的啦，但是Vincent 可不可以帮我在他们那一格里面瞄埋他们的咪仔啦，因为防 fit 的。啊，好叻喎 ，Sunny！
15: 同年同月同日生日，好叻噶真
2: 系。你唔好嘈啊，袁宗耀。
15: 讲完讲
2: 完，即系成世未见你咁细啊，就嚟唔见咗你噶啦。好耐冇，你都系啊，唔想嘈啊，但
15: 系见到 lift 完之后，
2: 好热啦，今日
15: 就熄咗。
2: 其实我谂咧，你一齐嘅时候都几嘈，不过仲有个仲嘈嘅。 嗰、那个叫做冼正锋、嗯，不过冼正锋今日
15: 术
2: 科今日去边咧？
1: 去咗 rehearsal，
16: 有啲工作在身，
2: 系啦，工作在身，系啦，咁所以咧今日就系、是，所以咧啲朋友就话 Archie 唔好意思，今日 Archie 佢未喺度，系啦，咁、不过因为佢工作在身啦，咁啊，咁啊喺嗰个余宗尧，你话你声带唔舒服，余宗尧你。

0: 好啊！
1: 你好啊！你好，
0: 我成日好记得你个中文名噶，系啊。咁你可唔可以介绍下 Survive 点解叫 Survive 嘅？
1: 点解系我介绍？
0: 因为你把声冇事咯。
1: Survive 唔系应该有五个人介绍嘅咩？
2: 唔系，
0: 我好啊！你睇人一句点样介绍？
1: 我见到坊间好多传闻 Survive 就系代表呢个生存嘅意思咧，其实就唔系嘅。即系我哋 Survive 嘅一个好重要嘅 message 就系 serving。是冲凉的意思，
3: 冲凉
4: 的意思，冲凉，冲凉，
3: 冲凉，
0: 冲凉，
3: 冲凉，
0: 冲凉，大家一齐冲凉，
1: 大家唔使咁敏感嘅，我都系我声带受损，
0: 冇啊，我系医生啊，你冇事啊，
4: 影响埋条脷咁样
1: ，serving 点讲 shower 咁样
0: ，OK，serving
1: 咪即系 serving 啦，系冲凉啦，冲凉。冲即系冲冲冲
3: 冲又冲
1: 嗱，而家我加埋少少系冲浪，
0: 系冲浪为主，
1: 冲浪嘅五位小中指咁样，即系小大指，即系小指啦吓。
0: 系，
1: 因为好多人话我哋唔少啊嘛，咁唔紧要嘅，我哋有一颗小指嘅心仲系 OK。咁我哋都系要冲浪啦，即系我哋其实。无论上台啦，我哋形状啦，形象啦，我哋嘅 MV 啦，
0: 喂，佢似沙飞之王，你问下啦，多次啊，声带有问题，
1: 未食药，未食药，跟住系啦，咁总之就系要我哋要冲出去，
0: 边个谂出嚟嘅 Survive 呢个名？公司谂嘅，
1: 其实我哋都提议过好多好多名，
0: 系啊，提过啲咩名啊？大 Hugo，
2: 譬如
0: 佢三飞之友佢啦，第一阵啦。
2: 譬如我提过一个叫 Pop Guys 啊，
0: 哦 ，OK。
3: 咁我哋第一首歌就叫 Pop Star 啦，我哋有谂过话叫 Pop Guys， 但系一谂下谂下咧，就好似唔系咁，
1: 好似有啲谐音啦，
3: 系啦，就费事
0: 嗰边即刻擘大对眼，我即刻望住，我好彩你冇讲呢个名啫。
1: 你知咩？你知个问题系咩？即系 Pop。Pop 街你自己一紧咪好啦，点解要 Pop 街？
0: 所以个名字就系 Pop Star。
1: 系，不过最后我哋都 jet 咗呢个名嘅。咁我就初头谂过，
0: 好热啊！同你做节目，我都着晒背心。
1: 我初头都谂咗个叫 Ace Five 嘅，就五条烟咁样，就即系平时啲人就四条烟就咁啦，五条烟就我哋将冇可能嘅嘢变成有可能咁
0: 样。哦，又几好啊呢个。
1: 系啊，但系谂下谂下就。即係開完會都覺得有啲太串啦，咁係啊。
0: OK， 咁所以就變成就係 survive 啦。OK， 咁但係咧，其實我就知咧，你哋喺超星團裏面出嚟噶嘛，係咪先？咁但係因為佢哋話咩講得嘅，我就唔理咁多啦。咁點解係會你哋五指嘅出現嘅咧？我話好危險喎！你今日呢個訪問，唔知翻會唔會俾公司照費佢哋？我唔理啊！你點解係五指咧？
1: 其实由亚洲你开始，
3: 其实因为我哋本身亚洲超星团咧，咁我哋最尾嘅一个 stage 啊，我哋三公嘅时候咧，我哋就系一起表演初恋啦。咁我哋嗰阵就已经喺嗰度，即系个契机喺嗰度嚟嘅。咁我哋就见到，喂，其实大家系好中意我哋呢个组合噶。咁我哋当时有九个人啦。咁我哋最尾就依家咁大家有啲系唔同公司啦。咁我哋各奔东西啦。咁最后我哋就。五個聚埋一齊咁樣咯，
0: 係 OK。我突然之間想問下，你兩個做咩壓低張凳咧？而家唔好高啊，表現嚇。
1: 唔係，
0: 你做咩？你兩個
1: 嗱，我想解釋一下。
0: 你講，
1: 絕對一定唔係因為就你嘅。咁又其實即係想對住支麥就即係準啲，咁我就把聲傷咗，咁大家都希望聽到我嗰個磁性咁樣。
0: 係。其实知唔知麦可以移动噶？
1: 会，咁我就唔就你啦。
4: 试咗先知噶嘛，冇人知啊嘛。
1: 而家
3: 你企埋上去好唔好？你踎埋上去好唔好？
1: 不过佢
0: 哋醒嘅，知道佢哋应该个麦有啲问题。我哋 operator 姐姐好处理得好辛苦，系啦。咁你哋可以移动下嘅咁啊。咁但系你哋五位成员，我想知咧，因为其实你哋都几好笑同埋几好玩嘅。其实我哋各自就访问过余中业啦，同埋大 Hugo 啦。咁另外 Sean 同埋细 Hugo 啦，我就第一次嘅相识啊。冼正峰之前都访问过啦，咁啊。咁但系咧，反而我都想知，尤其是你两位先，大 Hugo 同埋余中业，其实当你哋真系由 solo。跟住同一个组合，你觉得个感觉有咩唔同呢？因为你比我的感觉就好唔同啦，而家。
2: 我觉得五个人可以做嘢，绝对同一个人系唔同先啦。即系因为你自己可以做嘢，系最多可能系我即系 fit 自己嘅。但系五个人就好似系可以做到多啲唔同嘅可能性咯。即系呢个算系我今日最第一个

0: Okay, calm down. Chill.
1: Good.
2: 他着咗，
3: 我捏咗，
2: 捏咗，他着咗。
3: 但大家一齊咧，我就會冷靜啲咯。
4: 你咁樣冷靜啲，你應該冷靜啲嘅。我以前同佢傾偈啊，我係覺得佢唔係好講嘢嘅，我心裏邊諗啊，我。摆上台讲呢个人究竟系咪讲嘢嘅？系咪嚟做节目噶？
3: 我未熟悉你啊，我哋
4: 系啊，系啦，第二次其实好啲啦，系啊，第二次已经熟咗啦。
5: 去开拓佢个新嘅市场，
4: 开晒啦，开晒推宝啦，咁啊，到你斗啦，咁啊，生飞枝嗰个
5: 系。其实最big嘅 lesson 咧，最 big 嘅 take away 就系即系最大嘅一个课题，或者最大嘅一个知道嘅嘢啦吓。从一个组合入边，就系点样去。先符合咗一个组合大家嘅共同目标，但系同时间都要谂到一个办法，点样系每一个人都要有唔同嘅个性喺度咯。咁有两队好，一队系呢个 K-pop 嘅 Gen 二 Gen 嘅 Big Bang 啦，亦都系五 Gen 嘅 Quartet 啊嘛。
2: 系六啊，好似
5: 六
2: 唔系六啦，
5: 应该五嘅 Quartet 应该六啊。
2: 六
1: 有做功课。
5: 六 Gen 嘅 Quartet 啦，咁啊，其实佢哋每个人都，我觉得佢赢嘅位咧，就系除啲歌本身好听。佢五个人都好似个 energy， 其实就系个 energy， 好一致，但系佢哋每个人都好唔同嘅，即系每个人嘅担当同每个人嘅风格啦、性格都好唔同。咁我觉得呢样嘢系，我觉得尤其是我哋以前超星团有个叫初恋嘅舞台啦。咁虽然嗰阵系有九个人，咁咪第五个人，同埋佢嗰阵
1: 去咗，
5: 即系都计噶，唔理啊，我唔理啊，
2: 即系呢啲就
5: 即系我哋个 energy 都系好好一致咯，同埋其实我觉得感染力呢样嘢就系来自于其实你哋自己都感染咗自己先，台上面嗰啲人，咁你先有权去。
1: 你而家感染咗自己啦，
5: 我感染埋你添，我 feel 到 yo what's
2: up？ 唔系，但系我哋觉得其实除咗初恋三公即系节目入边系冇大嚣之外咧，我哋其他嘅一啲演出咧，其实系有嘅，
5: 系啦，
2: 其实系有嘅。
4: 系啱啱就系宇轩你提到一个就系大家都有共同目标啊嘛，系啦。咁你哋觉得你哋嘅共同目标系啲咩啊？双讲下，佢即刻呆一呆，系咪先有共同目标噶？
6: 我哋嘅共同目标啊，
4: 系啊，
6: 可以睇下佢咯，做好炸个台先啦，成只歌 perform 俾大家睇下先啦。
4: 我想问你咧，我真系正经啲先，你系咪喺 survive 比较静一啲噶？
6: 唔系，我系iron。
4: 哦，你系 iron 嘅，
5: 但佢喺台下就 iron man。
2: 你讲咗我想讲嘅，
4: 即系好啦。当你知道系加入 Survive 嘅组合时候，你感觉如何呢？问下你先。
6: 好玩啊！
4: 有几好玩啊？有咩好玩啊？嗱，呢个似系想当年嘅大 Hugo 啊，准备掟咗出门口咯。
5: Yo bro， 我俾你讲先，唔紧张。你真系，你讲你60% 嘅 truth 就得噶啦。
6: 60% 嘅 truth
4: 系
6: OK， 好玩啊！
4: 系有咩好玩咧？你觉得
1: 多咗少？
6: 唔系，因为我哋超星团有时就一齐，基本上除咗训练之外咧，一齐住埋一齐嘅。我哋系 like not in the same room， but like。我是同 Archie 同房过嘅，系咯，
4: 同咩话？
6: 同房过嘅超星团，跟住咧有默契嘅，我哋大家一起玩啦。跟住由超星团一开始嘅第一轮，我就已经同余中仪同 Archie 同一个队啦。第二轮我又同阿 Des 同一队，同埋阿丁志朗。跟住第三轮就初恋就呢位系头先讲嘅就唔喺度。咁我哋其实一路好多个月咧都已经系一齐喺度跳噶啦。咁我翻到嚟，跟住有啲演出啊 ，Hugo join 埋嚟一齐玩初恋。一个舞台，跟住越嚟越熟，跟住我哋就 pretty much 日日夜夜都喺度对紧对方咯。
5: 同埋其实我觉得最主要 Sean 个担当系 rapper， 即系我哋呢 group 佢一定系 rap 嘅第一人，即系佢应该叫做 MC Wan 啦。
4: 系
2: MC Wan，
4: 但系佢真系好怕丑啊！
5: 唔系，但系我知我帮佢讲下啦。
4: 系，
5: 即系其实你问佢个对于我哋，你系咪问佢对于我哋嗰个舞台嘅？有啲咩？
4: 即系点样去加入咗嗰、那个即系呢个组合嘅感觉？
5: 即系我觉得你可以讲多啲，就系切切实实你嗰度 rap 系咪都会帮到我哋好多咯？因为之前睇初恋，
4: 佢真系担当，
5: 嗰啲
6: 哦，而家讲紧话点样贡献到喺呢个 group 嘅，
2: 你可以讲，
5: 你可以讲，即系譬如
4: 我叫你咁啊，休息一阵先，搞唔掂，我哋要帮下双先，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啊。
7: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8: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0: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的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1: 荣安行现金收购珠宝首饰款太旧，收只碌唔肯收。几廿年前宝石玉器照收，荣安行9331-0183，9331-0183。
2: 小麦
3: 你好啊，程主播，
2: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3: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4: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4: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半，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1: 创科游学玩转暑假翻嚟啦！7月3、4号生产力大楼举行超过100个创科活动，任你拣 ：AI 故事创作、创意艺术、Maker DIY、科技探索型，啱晒一家大细玩啊！仲有互动体验区、无人机挑战、AI 机械人剑击、VR AR 沉浸式体验，多个 STEM 摊位同学生作品展免费入场，即刻上 HKPC 网站登记啦！九龙塘生产力高结。
4: 劲爆恶势力黎黎，
2: 好呢位咧，我想问一下细 Hugo 先，你会点样形容 Survive 呢一代嘅组合呢？
5: Survive 其实我觉得暂时嚟讲啦，我哋第一首歌 Pop Star 咧，未系 exactly 系我哋 100% 嘅面貌。
3: 哦，你讲咩啊？你咁样讲真系唔啱。
5: 嗱，你俾我讲埋先，我咧笠翻个头盔。点解我咁讲咧？嗱，点解咧？点解咧？因为咧，我哋始终虽然嗰阵初恋我哋有一齐 work 过啦，咁但系咧，我哋由零开始 work 一首歌咧，系第一次，即系一首原创嘅歌系第一次。
2: 系
5: 咁，所以咧，我哋都要可能叫做睇下大家系边啲位舒服。边啲位唔舒服，我哋仲摸索紧，系啦，咁所以咧，咁我哋都期待下一首啦，再下一首啦，会呈现多啲唔同嘅面貌俾大家咯。
2: 系，但系呢一首其实都呈现咗好大部分嘅你哋。我想知，因为即系曲就嚟自 JMY Thomas 同埋呢一位 QUIN， 系啦，总之呢位朋友仔啦，三位朋友啦，咁嗰时系一个收 demo， 即系公司入俾听，不如你唱呢一首啦，咁样噶系咪噶？当时你听到呢首歌嘅感觉系点样噶？
5: 正。第一首即系第一下，我冇谂
3: 正坏，
5: 正坏系因为我哋听嗰个demo 嘅时候咧，佢系我哋即系作曲人唱嘅 demo 啦，系啦。咁咧嗰个感觉咧，同我哋依家大家听到个感觉咧，又唔
3: 系
5: 好一样，
3: 系
5: 系啦。
2: 你觉得咩唔同咧？
5: 其实我哋系会 hip hop 少，
3: 唔系我觉得个分别系佢个 version 系会好似。Silky 啲 R&B 啲，跟住我哋唱呢个系 punchy 好多，即系我觉得系处理 wise
5: 系啦系啦，咁所以嗰个 sorry 系我讲埋先，咁所以我哋喺又系认真，所以咁所以系啦，啱啱 Hugo 有讲话 punchy 啲啦，所以我哋嗰个风格上边咧系强烈啲嘅，即系比起 demo 同埋个编曲上面都有少少改动嘅，即系比起听 demo 嗰阵，所以就会有嗰个。啱啱 Hugo 讲话 Silky 啲啦 ，R&B 啲啦，同埋我哋依家会 punchy 啲啦，同埋系会嗰个 energy 会推高啲嘅感觉，
2: 可能再近翻你哋 survive 嘅感觉多啲。
5: 系啦，
2: 阿余生有咩想讲？
6: 系余生，其实咧，你问我初听嘅时候咧，我初听嘅时候个版已经系佢哋录晒啦。
2: 哦，
6: 佢录晒咧，
2: 佢哋其他成员录晒，
6: 系有问我哋嘅尊贵嘅香港先生嘅丁志朗把声喺入边。
2: 哦。
6: 咁佢亦都係非常之好啦，佢就争取咗係最少拍唱嗰拍啦。咁然后佢就因为工作事务就即係好忙啦，咁就参与唔到呢个团呢。咁佢就话本身我哋队名叫 DASHH 㗎嘛 ,Dash 㗎嘛。
3: Dash 都啱。
6: 即係攞晒我哋嗰个 initial 出嚟。咁但係靠丁呢就用咗个 D 字咁样。佢话喂你唔係 D, 你唔係 Dash 咩，不如你帮我顶咗个位去啦。件事就係咁样，咁我就突然间入咗嚟就。 replace 咗佢唱嗰部分，就重新录过咯。
2: 哦 ，OK， 所以你一听嘅时候，其实已经有齐晒其他朋友仔把声噶啦。
6: 有啊，好犀利，好神奇咯。
2: 系，
6: 觉得
2: 你当时第一次听，你系咩感觉？你听晒其他成员嗰啲噶啦，已经
7: 好地讲，
2: 小
5: 心啲讲。
6: 哇！你我而家坐中间，我坐边边都走先咯。梗系正啦，各位真系
2: 因为你其实都系以我认识嘅你，其实你对音乐嘅制作都好有原则同埋好有想法噶嘛，系咯。咁今次有冇即系当听到的时候有冇啲加啊减或者想再做啲乜嘢？
6: 我就纯粹系变咗系一个想法啦。
2: 嗯，
6: 咁就今次就暂时未可以，因为太急。就未可以加，
2: 因为已经齐晒所有嘢啦。
6: 嗯，系啊，系啊，系。
2: O K， 不过咁样嘅，其实咧叫得做 pop star 咧，我相信都梗系有啲嘅原因嘅。咁样，咁样点样同词人去倾咧？但系其实系冇倾咧，唔知道。听一首歌，转头翻嚟继续。

0: 中午12:31。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是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的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是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现时的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特别的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些补充水分。
3: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㗎啫。
4: 老板，但係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㗎。
3: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4: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㗎。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搵劳工处求助。
5: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6: 创科游学玩转暑假翻嚟啦！7月3、4号生产力大楼举行超过100个创科活动，任你拣 ：AI 故事创作、创意艺术 Maker DIY、科技探索型，啱晒一家大细玩啊！仲有互动体验区、无人机挑战、AI 机械人剑击、VR AR 沉浸式体验，多个 STEM 摊位同学生作品展免费入场，即刻上 HKPC 网站登记啦！九龙塘生产力高结。
7: JC 陈咏彤、Sana 施康桥嚟紧一齐开 show 啦 ！Expert Medical 嘉悦医疗呈现 JZ Society 同桥社 Mini Concert， 8月7号星期五晚上8点喺东圃湖里明正体育馆举行。佢哋仲会同步推出首张联名 CD 专辑，门票同 CD 已经喺嘉柏百货网站 monus.com.hk 有售，即上 monus.com.hk 抢购啦！
8: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

0: 点半到十二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创科游学玩转暑假翻嚟啦！七月三、四号，生产力大楼举行超过100个创科活动，任你拣 ！AI 故事创作、创意艺术、Maker DIY 科技探索营，啱晒一家大细玩啊！仲有互动体验区、无人机挑战、AI 机械人剑击、VR AR 沉浸式体验，多个 STEM 摊位同学生作品展，免费入场，即刻上 HKPC 网站登记啦！九龙塘生产力高结。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起过
6: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7: ，I'm with you。
6: 新城资讯台。
8: 劲爆恶势力，黎莉。
9: 好，未讲呢首歌之前呢，咁啊，因为啱啱提到啦 ,Popstar 想知道个 meaning 啦，里面嘅意思啦，咁但係呢，我见到我搵资料嘅时候呢，即係特别嘅地方呢，就係、是、你哋成员里面呢，竟然有两个人呢係一模一样，同年同月同日生嘅。不过呢，嗰两个人嘅性格呢都真係几唔同下嘅，阿余俊耀。
10: 其实不是真的那么不同，我觉得
11: 你肯定
10: 差不多的
12: 我熟了也差不多是
10: 这样，
9: 但都是原来你们两个都一早相识的，
10: 其实我们是相识于微微微时，
9: 但真的识定是真的隔离班
10: 的，我们这个倒序化先，即是由我刚刚遇见的时候，
9: 是
10: 那我就
9: 我初恋
10: 差人插牌拿身份证出
9: 来，
10: 都是2021年1月24日，哇，有没有那么巧啊？
9: 你望下大腰嗰样先，唔该。
10: 跟住系啦，咁之后我哋发现我哋同一间小学咯。
9: 啊，系。
10: 咁啊，跟住我哋亦都最后发现咧，
12: 唔系啊，同一间小学你好似神咗个知嘅，你记唔记得我哋当时超星团嗰时第一次见面嗰时，
10: 跟住之后先发现系同月同日生，因为我哋唔知道交回乡证定咩嘛，
9: 真系噶。
10: 嗯，
9: 真系咁样噶，
10: 真系咁，真系咁样。咁跟住就，但我哋做最癫嘅嘢咧，我哋发现咧，我哋应该喺一岁几两岁嘅时候，
9: 系啊，几多人啊，真系一岁几两岁讲翻转头，唔系因为我哋开多咗个，
10: 太好啦，太好啦，
9: 系啦，
10: 太棒啦，太棒啦。
9: 系啦，咁系要禁制，
10: 系啦，我哋喺一岁几两岁嘅时候，
9: 三个月分得即刻，
10: 同一个屋苑嘅喎，
9: 哦，好有渊源，系。佢就系斗系啊，
12: 唔系真嘅，因为我哋嗰阵时咧，我哋去我哋排呢只舞嗰阵时，我哋去咗佢 clubhouse 嗰度去练嘅，跟住去到嗰阵时咧，跟住咦，呢个唔系我细个住嘅地方
9: 啊，
12: 系啊，跟住咪同佢讲翻，跟住就系啦。
9: 喂，但系咧，我想问翻转头咧，点解你当时会参加超星团？其实你有冇谂过系真系好想做一个团做歌手咁样噶？
12: 有啊，
9: 嗯，
12: 其实超星团已经系即系点讲，唯一一个成功参加到嘅。
9: 嗯，之前
12: 男团比赛呢啲啦，因为我之前细个有试过去参与，咁唔得噶咧，大陆嗰啲叫创造营。
9: 哦，创 OK。
10: 点会唔讲得啊？
12: 我唔知啊，
9: 唔紧要，佢讲咗啦，讲唔讲得都讲咗啦，实都系直播时候。
12: I don't know。
9: OK， 所以其实嗰阵时其实你都系想入行嘅，
12: 系
9: OK，
12: 因为我喺北京读大学系读电影学院嘅。
9: 哦，
12: 跟住系，佢系中嗱，我同佢好。好系啊，因为佢系中央演戏学院，
13: 中央戏剧
12: 戏
9: 哦
12: ，sorry，
9: 差唔多
12: 中戏 ，OK， 呀，我系不念，
14: 喂，嗱，我哋真系嗱，争啲啊，争啲啊，咁样个嘴啊，
9: 好危险啊，我封住，余中耀一仔，
13: 你打笑我。
9: 所以你两个都是其实在内地嗰阵时就系即系读书，OK。咁所以因为你一路听阿 Sean 嘅时候咧，佢把即系佢嘅 佢話佢要封住嘅自己嘅嘴，係啦，佢好危險，因為平時可能只能 rap 嘅啫，其他就有啲問水噶啦咁啊，所以佢就比較少講嘢咁啊。細 Hugo 咧，細 Hugo 咧，我想問咧，其實你嗰陣時加入嘅時候，或者你之前，因為你咧暫時嚟講嚇，即係阿桑就唔好講嘢，咁啊跟住你咧就係、是、比較正經嘅，係咪即係主力你都係喺裏邊係比較正經嘅一個？
14: 可以咁講，我係比較即系我哋喺 group 入边有啲 message 啊，咁我哋好多 message 嘅时候咧，有阵时会揾唔翻我哋要做啲咩，咁咧我就会系喺 group 度提翻大家，哦，我哋几多号几多点，我哋做啲做啲咩，今日
9: 我哋两个讲嘢，佢两个佢三个就搞部机，
10: 搞紧部机，
14: 我就会
10: 搞紧部机，
14: 我就会兼职呢、這个诶，唔系叫兼职嘅，即系我就会喺帮大家整理一下啲资料，咁就系话、哦、我哋今日几多点做咩访问啊，我哋要做啲咩啊，准备啲咩啊，咁我就会喺 group 度同大家讲咯。
9: 系，咁我又问下你啊，你觉得 survive 易唔易相处啊？
14: 易啊，易啊，基本上因为我嗰阵喺超星团嘅时候咧，就已经同大家好 friend 噶，就嗰阵已经系同。即系唔系净系佢哋啦，即系同大家都好好相处嘅，系啦，即系大家会有一个好competitive 嘅心，但系私底下大家都系好 friend， 系咯。
9: OK， 嗱，既然啱啱咧，即系而家就开翻就系 Survive 嘅，终于开到佢哋嘅 IG 啦，咁啊，但系咧我都想问，因为今次咧就系你嘅投炮啦，就系、是、Pop Star 啦，咁。因为阿余中就后期加入啦，系啦，所有其实基本上定晒噶啦，咁样。咁但系想当时 pop star 呢一个嘅想法，系咪同词人去一齐去倾出嚟，定系点样嘅咧？大 Hugo
5: 咩词人？
14: 即系作曲同埋
9: 填词。
14: 填系。
9: 你试下讲下咁啊。
5: Sorry， 个问题系咩话？
9: 大 Hugo
14: 系问你，
10: 你好想答你就答咯。
9: 即系其实 pop star 嗰阵时系点样谂出嚟？点解叫做 pop star？ 同埋里边嘅 meaning 点解系呢一个咧？
5: 佢好似本身就系呢个 meaning。
9: 即系 meaning 已经
14: 系啦，
5: 系啊。佢嘅 demo 本身系普通话加英文嘅，
9: 系
5: 啦。跟住就比较 R&B feel。咁我哋五个人唱就头先呢个话就比较 strong aggressive 啲嘅，
10: 系啊 punchy。
9: 咁个广东话词就最终系同
14: Bonnie 写嘅，
9: 咁但系写嘅时候有冇同佢沟通你哋想写啲乜嘢，定系佢哋系睇住你故事所以写咗 pop star 出嚟？
10: 应该觉得我哋系真系 pop star，
9: 系错，尤其是你加之后啦，唔使讲啦。
14: 同埋其实我哋广东话词同埋普通话，即系 demo 嘅普通话词咧，嗰个意思上咧相差唔远嘅，系啦，即系意思上唔远嘅，所以就。我哋收到嘅時候都冇話太多，即係I mean我哋係冇話需要有啲咩改動嘅，我哋係 OK 嘅。
9: 我知你諗緊嘢嘅，但係你敲唔到，唔好敲我個。對唔住，大表哥，你諗緊啲咩？你講嚟聽下。
10: 唔係我諗緊點答呢條問題，跟住我諗完之後發覺，哦，係唔識答呢條問題，
11: 好難處理啊嘛。
10: 係唔係啊？因為係我哋真係其實呢首歌嘅歌詞裏邊，我係冇太多參與。
9: 係你負責演繹嘅部分。
10: 我哋負責演繹嘅部分嘅。
9: OK。
10: 跟住，
9: 咁你睇到個份詞有咩感覺？因為你要負責唱噶嘛。
10: 我睇到呢份詞嘅感覺就係、
14: 是，我哋有個我哋
10: 中場休息，
14: 休息下先。

0: 述先。
1: 我哋有個有趣嘅嘢想分
2: 享。我中意。
1: 唔係，但係關於詞，關於詞有
0: 大家
1: 有
0: cam 住佢個樣啱唔啱？
2: 係一定要。是一定要影翻低佢嘅樣子。
1: 唔係，我想分享一下關於詞呢樣嘢。咁我哋中間咧，first two 嘅頭咧係有一段仔 rap 嘅。係。咁就係Hugo 同埋 Sean 負責 rap 噶啦。嗰段咧本身係廣東話詞嚟嘅。
3: Yeah。
1: 本身係中文詞嚟嘅。
2: First 嗰段，你可唔可以 rap 一次啊 ？First two。记唔记得？
0: 哇，咁突然，
1: 马尾，
0: 马尾。Tell something, say no secret, caught your line.
3: Oh,
0: someone show me a DM. Text from AM to PM.
3: Why you wanna be mace? Let me say it's too late. I don't wanna date. I just wanna get away.
0: Okay,
2: 就系呢段
1: 系啦，
0: 系佢原本系广东话嚟嘅，跟住我哋两个系觉得佢。即系唱出嚟系冇英文咁 smooth 嘅，
3: yeah.
0: 即系因为我哋系比较 care 个 flow 多过， oh. 即系嗰、那个叫做咩啊韵律多过，
1: 个 groove 多过，
0: 个 groove、yeah. 多过本身词本身嘅内容。
2: 哦、
4: oh. ，你觉得呢个 pop star 需要 international 噶嘛？
3: International
0: 绝对系啦
1: ，international pop star。
0: 如果唔系就叫潮流明星啦，就唔系 pop star 啦。
4: 你又真喎，
2: 所以嗰阵时你哋主动都好想就系，不如真系转翻做英文嘅词。
3: Yeah，
0: 系。
2: 咁就真系词人去改咗英文嘅词啦。
1: 我哋系用翻
0: 净系
3: demo 原本
1: 嘅英文词
0: ，demo 系
2: 啦。OK， 就攞翻 OK。咁喺录音嘅时候啦，因为啱啱所讲啦，其实譬如即系 Adès 啦，同埋即系大 Hugo 你本身有自己嘅歌曲，今次真系以组合形式录音嘅感觉又如何咧？同埋系咪都真系话各自有各自唔同嘅性格噶嘛？
4: 其实录音嗰个方面啊，系阿 Skin 啊，即系应该系 Jam 嘅助理帮我去录啦。咁、
2: 哦、
4: 当中我亦都试咗好多嘢嘅，试咗好多攞嗰个 position 嘅唔同嘅通啦。咁有少少系，一开头可能攞个通系比较尖少少嘅，咁但系因为要符合翻大家嗰、那个、大家即系都系嗰句啦，一齐。
2: 因为以前系啦，因为以前唔需要咁样去 match 大家嘅声音噶嘛，
4: 系
2: 啊，但系而家要 match 嘅时候，系咪都真系？譬如你啱啱即系啱啱所讲，咦，原来我又要再互相去迁就翻嗰种嘅感觉。
4: 唔好话迁就，我觉得呢样嘢系啱嘅，因为你。一个听者你唔知呢对嘢系咩，你都唔知呢啲咩人之下你去听咧，个个都唔同，系有少少乱，但系、当然啦，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特色啦。咁但系Skin 帮我录嘅时候，其实佢都同我试咗好多嘢、我最后嗰个嚟咯，可能。咁佢帮我试咗好多嘢，同埋其实佢都有啲和音啊，或者有啲 effect 都帮我剪得几多嘅，最后都真系有呈现到出嚟嘅。呢、个系佢 thank you 佢嘅。
2: 系呢、這个系因为你已经齐晒其他嘅朋友仔嘅声音，然后再 fit in 你嘅声音入去啦。咁咁其他咧，细 Hugo 咧，
1: 如果系因为咧，我系少接触同埋叫做第一次好
2: official
1: 咁样去录音啦，
2: 冇错。
1: 所以咧，喺监制都俾咗好多 guidance 所啦，同埋就系、
2: 有冇好紧张啊？你第一次
1: 有啊，有啊，有啊，系啊。咁其实同埋。因为今次录是自己歌，所以特别紧张。咁监制俾咗好多方法我去点样去自然啲去用我把声啦，同埋就系点样令到我唱嘅 solo 嘅 line 可以再 punchy 啲啦、groovy 啲啦咁样咯。
2: 系嗰种嘅紧张，啱啱你提到咧，因为系录自己嘅歌曲啦，咁样即系阿 Sean 你阵，你都系第一次系咪录自己嘅歌曲啊？
0: You want a beatbox, bro？
3: 唔係，因為之前有《星夢》嗰時咧，有錄過一首課電視劇嘅。
2: 哦、oh, ，OK， 係 OK， 就係電嗰次就電視劇，但係如果自己歌就
3: 自己出嘅，係第一次
2: OK， 不過嗰次又真係已經係入咗錄音室。你覺得個我問埋細 Hugo 先啦，係我都差啲唔記得咗自己諗問咩添。
0: 你俾佢打呢個。
2: OK， 好啦，入到去嘅時候，當佢錄自己嘅歌，啱啱想講你要緊張，但係呢首歌你唔可以呈現一種好緊張嘅狀態噶嘛，啱所講嘅 groovy 嘅感覺，即係要俾大家感覺到嗰種鬆鬆啦咁啊，
1: 全點咗
0: 鬆鬆
1: 鬆
2: 鬆，
1: 嗰種鬆嗰種
4: 鬆，唔係因為我哋 international 咁嘅難免會有少少呢啲怪
1: 嘴
4: 口音嘅，
1: 有怪嘴 accent。
2: 唉，好慘啊！我覺得嗰種叫咩話，即係
4: 鬆咯。
2: 我答翻个问题，你点样可以去呈现翻嗰种嘅松弛咧？
1: 系啦，
2: 我冇错两次。
1: 咁咧，其实咧就录到。

0: 觉得唔 OK 嘅时候，就最紧要唞唞先啦，即系俾自己个人 relax 下，咁同埋就系谂下究竟啊，我想要嘅嗰种诶好松弛嘅感觉，究竟我系要用一个点样嘅力度啊？点解会？唔鬆其實就係嗰個力度太緊啦、
1: 哦，你個即係嗰個發聲位定已經好緊，好緊張。
0: 係啦，咁緊張嘅時候呢度都會緊，咁所以就唞唞先，咁跟住之後咧飲啖水啊，等其他人錄完之後，
2: 你就鬆啦，
0: 我就鬆啦，
3: 哦、之後就可以講到鬆啲嘛，
0: 唔係唔係。
4: 好兄弟，兄
0: 弟们，
4: 唔系咁，好凶啊！
1: 千年独行一招爽啊！我真系可以啦，我以后点样可以对得住我啲光宗耀祖噶嘛？
0: 同埋就係我唞嘅時候，咁即係佢哋錄先啦。咁佢錄完之後，都某程度俾咗一定嘅 confidence 去繼續錄我嘅 part 嘅。
1: 哦，即係佢哋都俾好多信心你。
0: 冇錯，冇錯。
1: OK， 我而家要唞一唞，你地陪我嘅，轉頭翻嚟就到你講。
5: 灣區聲勢力，大灣區音樂榜，
6: 2026年嚟到第八週，
5: 第三位。
3: 嚟到我哋本年度第八周大湾区音乐榜嘅季军位置，有上榜两个星期时间，属于周深嘅一首新歌《等晴天》。
5: 第二位，
6: 嚟到今个星期嘅亚军作品啊 ，Gareth T 嘅《玻

0: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冠军作品啊，恭喜晒 Felix 林志乐，我哋啱啱都有提过佢啊，呢首嘅 The Red Button 啊。
1: 亲爱的，你宣布结婚，不再关念任何人。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3: 创科游学玩转暑假翻嚟啦！7月3、4号生产力大楼举行超过100个创科活动，任你拣 ！AI 故事创作、创意艺术、Maker DIY、科技探索型，啱晒一家大细玩啊！仲有互动体验区、无人机挑战、AI 机械人剑击、VR AR 沉浸式体验，多个 STEM 摊位同学生作品展免费入场，即刻上 HKPC 网站登记啦！九龙塘生产力高结。
4: 角膜受损会引起视力模糊、眼睛疼痛，甚至怕光、流眼水，可能需要移植健康角膜改善视力。手术是怎做？怎样可以减低排斥风险？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眼科专科医生黄利医生讲解角膜移植。
5: 逢星期五晚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6: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游，
3: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7: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0: 好，我问下阿Sean先，因为啱啱所提到啦，其实你之前都试过约自己安静啊，余中业，下次上翻房禁止余中业入呢间房啊，
1: 冇啦，冇啦，开嘢剪
0: 嘅，我又唔记得问咩啦。
2: Sean
0: 系啦，因为你自己录过自己首歌曲啦，即系剧集歌啦，但系今次嘅时候真系同佢哋一齐嘅时候，会唔会真系冇咁紧张咧？你会唔会觉得冇咁紧张啊？
3: 会唔会其实
0: 又或者点样去，或者有咩唔同咧？同之前录，你觉得同你之前自己录音嘅时候，
3: 歌曲嘅风格唔同
0: 系 OK。仲有咧，系咪呢个你自己中呢、這个咪叫中意？唔系话中意切合你多啲咧？
3: 其实我觉得系，因为我系唔止录过呢两首，即系会喺个录音室比较多嘅。跟住之前比赛嗰时，我哋都会喺录音室嗰度嘅，所以反而系习惯咗啦，系一个 comfort zone 嚟噶啦，喺录音室。
0: 哦 ，OK， 所以今次咧都系对你嚟讲系 OK 啦，轻易啦 ，OK。
3: 唔系话简单嘅，不嚟嘅。
0: 你觉得有咩唔简单啦？哦，系咯，舒服咯，同埋你哋系一齐喺一个。即系轮住录噶嘛，即
1: 系
0: 又睇到班兄弟啦。咁啱啱阿细 Hugo 你都提到，其实即系其他嘅成员都俾咗好多信心俾你啦。咁啊，但系咧去到 MV 啦，因为我睇翻你哋嘅 MV 嘅片啦，甚至你哋一啲即系 making of 咧，都几开心喎，拍得。OK， 编舞系咪你哋谂噶嘛？
1: 系
0: 啦，点谂嘅咧？请问，
2: 其实啊。
0: 其实点谂嘅咧？
2: 系咯，点谂嘅咧？我哋系嗱，我哋咧系喺个练舞室度啦，跟住之后咧，我哋本身自己听完首歌之后咧，都有 come up 一啲 idea 啦，同埋 come up 一啲我哋想摆落去嘅 steps 啊。
0: 同埋会唔会紧张？因为嗰种我唔知系咪叫紧张，因为始终你第一首歌咧，你都好想呈现啲好好嘅嘢噶嘛。咁亦都系你第一次去排就 survive 嘅舞嘅时候，我都谂下究竟。其实是会有啲咩嘅即系想法啦，因为我见到黑屏嘅，点解中间嗰个你冇发现？
4: 中间有一个系，
0: 系啦，但我呢度冇，
2: 呢度冇事，
0: 系啊，好，咁我哋唔好理佢啦。
3: 好啊，
2: 咁因为我本身自己即系除咗排呢只之外咧，咁我之前都有好多其他一啲排舞嘅经验啦，系啦，另外Felix 佢之前有一首歌我都有帮手 ，Windy 啊 ，Felix 啊，佢哋有啲歌我都有帮手排舞啦，咁所以喺个紧张就冇嘅，但系我哋都会一起去谂点样去做好，做到最好咯，系啦。因为有阵时我觉得一个编舞嘅好坏咧，又唔在于佢个复杂程度，而系嗰个 detail 同埋我哋想大家望落去一起好睇。咁呢样嘢系中间揾个 balance。
0: OK， 我想问几位朋友仔，其实真系出咗第一首 pop star 嘅时候，有冇紧张位嘅咧？即系会唔会会担心？对住四个男仔起谈，即系会唔会都担心就系、
2: 是、五个点算啊？
0: 五个掟呢个出去，即系会唔会都会好着紧啦？究竟即系听众们或者乐迷会唔会喜欢就系即系 survive 咁样？会唔会有啲紧张
4: 噶？紧张，非常之紧张。我哋出街即系会唔会接受我哋啊？咁样咁，但系有一句啦，我觉得。现今的音乐、啊、或者现今的娱乐世界呢是比以前00年或者90年代复杂的地方，就是以前只有报纸或者 music critic 会骂你。现在有很多不同的声音都会跟你说，有些骂得你，有些骂你，有些赞你，有些骂你轻一点，有些赞你轻一点。其实一些 constructive 的意见一定会听。咁我哋亦都其实，但我哋中间发生好多事咧，系我哋好多成员，我哋成员自己先会知嘅。咁所以只要我哋五个够了解我哋自己点样去舒服啲，我觉得就好足够咯。咁即系出边嘅声音就只会帮到我哋咯，系咯，唔会 damage 到我哋嘅信心嘅。我觉得。
0: OK， 大 Hugo 咧，
5: 所以个问题系咩？
0: 刚刚今日重复几多次条问题，即系你会唔会
4: 问你食饭未啊？
0: 担心即系即系 survive 乐迷们接受程度啊？因为其实 survive 之前有即系你哋有其他唔同超星团嘅一啲团名啊出现啊等等啦咁样，跟住而家好似真系一个定案啊咁样。
6: 我觉得一定程度上系会担心，但系其实 many 系我觉得要自己中意咗自己呢对嘢先。即是自己要喜意自己做的这些东西，然后跟着可能他最后出到你的东西先有机会打动到一班人。
3: Exactly.
6: 系，因为如果我自己都唔中意我自己做紧呢啲嘢，咁我点解要即系我点样令到人哋都中意我哋做嘅呢啲音乐？and then, 所以我就觉得系 instead of 我去担心啲听众系咪会中意我哋啲歌。
0: OK，
6: 系应该系我要中意自己啲作品先。
0: OK， 阿桑咧有冇压力噶？你觉得真系出道嘅时候，二十
3: five，
0: 我问得好清楚噶啦，
3: 系啊，
4: 佢压力系 rap 得唔够多啫，唔够快啫，
3: 系个脑捞紧。
0: 佢未答，
4: 唔系
2: 佢未捞，
4: 佢答紧你，
2: 佢答紧你
4: 嗰个咧，个教练喺搞嘢上面啦，彩虹
0: 有冇压力嘅咧？
4: 彩虹彩虹，
3: 唔系压力嘅话就比较少嘅，我唔会尽量唔会俾自己咁多压力嘅，系啦，跟住其实我系比较 excited， 系我哋。有歌出啦 ，set off 系哦出咗会点啊？啲人会点样 ？I don't care， 起码有一只歌出咗先。
4: 同埋其实我哋咧六月六号嘅公益金，我哋嘅首次 live 咧，其实睇完咧，我系非常之为我哋成班兄弟感到都几自豪下，因为其实我哋中间一段时间都冇特登去 group 埋一齐练习，但我哋比起上年嘅明爱嘅七月。唔知五号定六月六号嘅表演咧，其实系真系非常之大嘅 breakthrough 嘅。呢个系我要俾 Glacias 呢三位编舞师啦，因为我哋六月六号嘅公益金嗰个 show 系冇重复跳舞嘅位置，佢全部两分半至三分钟都系新嘅舞嚟嘅。
0: OK， 系咪你哋编嘅嘛？
6: 系。我哋应该 on show 前嗰几日仲过紧啲 step， 其实系我哋最后尾仲有少少，
2: 因为大家都有自己 schedule， 所以咧系好难，又唔系话好难嘅，但系完全齐晒五个咧就唔系有咁多空余嘅时间，咁所以大排舞一定要齐人噶嘛，系啦，咁所以我哋就临 on show 之前嗰几日都仲排紧咯，
0: 系，我会唔会系我都咁样谂啫，会唔会喺默契上面又多咗好多咧？始终又熟落咗，
4: 又熟落咗好多，
2: 系，
4: 即系大家知道大家嗰阵汗味系咩味啦，开始系啦。
0: 当我谂住你可以好认真咁讲嘢嘅时候，我真系觉得好文水，
4: 就
0: 系
4: 唔好。
3: 一边
0: 即系咁。细 Hugo 咧有冇压力嘅咧？真系出咗呢一首 Pop Star 时候，
2: 我都系冇太大压力嘅，因为咧好似啱啱有讲咯。我哋其实由超星团都三年前啦，嗰阵完咗嘅时候，我哋都好想出一对咁样，系啦。咁因为大家参加得节目都一定想出道噶啦。咁所以完咗嘅时候咧，我哋都有谂啊，要唔要我哋系香港嗰几个成员啊，自己 group 啊咁样。咁就一直筹备到今日。咁所以出嘅时候咧，一定系嗰个兴奋啊，大过啲压力啊嗰啲咯。
0: 系，不过咧，我今日即系第一次啦。虽然你哋即系因为Archie 佢嘅工作在身啦，咁但系咧，我见到你四个时候咧，即系真心都好戥你哋开心。同埋，我觉得你哋嗰种默契啊，虽然你又唔系好太多讲嘢嘅，但我都见到你哋同佢哋好 friend 啊。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好难得嘅一个嘅感觉嚟嘅。咁啊，所以期待咧，即系 survive 咧变成 pop star。咁啊，多谢晒兄弟们，
2: 拜拜。
7: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下周一点，
7: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8: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伊朗已经提出会谈请求，美伊会谈会喺星期二喺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不过，伊朗外交部话，伊方未来几日并冇计划同美方展开任何谈判。白宫话，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同特朗普女婿富什纳今个星期将会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事宜。会谈期间会举行技术性谈判。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负责落实美伊初步协议的技术团队预计未来几日会在多哈会面，而为了缓解冲突，避免事态升级的沟通管道已经建立。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伊朗冇计划喺未来几日同美方开展任何谈判。伊朗专家代表团将会前往多哈，跟进停战量解备忙碌中有关美国允许伊朗石油出口，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嘅执行情况。但系此行同美方代表团到访卡塔尔无关。委内瑞拉上星期的7级以上双地震，官方公布死亡人数增加到1719人，超过5000人失踪，超过5000人受伤，15000多人无家可归。根据民间统计数字，有接近50000人仍然失踪，救援人员继续搜救行动。不过民众越来越不满政府的救援进度，有救援人员说部分遇难者如果能够及早获救，原本有机会生还。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已经有20多个国家提供超过520吨的救援物资，派出2700多名搜救人员协助救灾。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说，地震造成最少885栋建筑物受损，当中近190栋完全倒塌。当地建筑专家和土木工程师说，目前难以断定个别的建筑倒塌的确切原因，但指出在前总统查韦斯和他继任人马杜罗执政期间，

0: 公共住宅社区长期缺乏维修，加上施工执照审批松散和执法不力，都可能会加剧灾情。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东盟连续16年成为香港第二大贸易伙伴，香港在国家十五规划下正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有助深化香港和东盟的区域合作，以及同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合作。昨日展开的施政报告咨询将会涵盖落实首个五年规划愿景的具体目标。李家超在粤港澳大湾区和东盟经济年会致辞时说，去年大约有830间东盟企业来港拓展业务，增长 13%， 相信这些企业是为了充分利用香港的独特优势，包括粤港澳大湾区在内的中国内地市场，重申香港有很多优势，包括实施简单税制，而东盟亦都是全球的理想合作伙伴。他又提到，香港目前正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呼吁东盟领导人和在场人士支持香港加入，期望成为下一个重要里程碑。政府昨日更新两份申请宾馆牌照的指引，放宽乡郊地区营运度假营和民宿申请条件，配合去年施政报告推行的特色地方主题深度游。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宏正说，新措施旨在为业界拆墙松绑，最重要是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优化营商环境。梁宏正电台节目说，当局会在建筑物和消防安全的大前提下，务实弹性接受有效的替代安排，并会每宗个案审视。他提到，位于沙头角荔枝窝的先行个案，有11间老旧砖屋屋顶是以木材建成，旅馆业监督和相关申请者开会之后，同意在木旧竹物加设一层防火物料，以达到消防要求，是因地制宜保留村屋的结构特性，体现本届政府变相利民的态度，相信业界对新指引反应会正面。政府就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设立7日的冷静期和展开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维森的电台节目说，预缴式消费风险近年日益增加，在过去的5年，美容和健身服务业有关预缴式消费的投诉最多有超过5000宗，占所有行业投诉的50%，涉及高压和有道式销售手法的投诉中，两个行业占近90%。当局会持续留意不同行业的营商手法趋势，在修例时会预留空间，容许日后以附例方式修订适用范围。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说，地缘政治和贸易局势已经改变了不少，贸发局会因时制宜，积极审视办事处的版图能不能够配合形势，预告7月将会公布贸发局办事处的新布阵计划，同时会积极和其他机构合作，共同推广香港。马时亨在本台节目说，去年已经有哈萨克企业在港发点心债，以往当地企业较多选择到伦敦上市，但是经过今次访问，企业对本港认识增加，透露年内将会有哈萨克的铁路公司来港上市。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再同大家看看本港地区今日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 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特别的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会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些补充水分。现时的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
2: Music on board。32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2: 创科游学玩转暑假翻嚟啦！7月3、4号生产力大楼举行超过100个创科活动，任你拣 AI 故事创作、创意艺术 Maker DIY 科技探索型，啱晒一家大细玩啊！仲有互动体验区、无人机挑战、AI 机械人剑击、VR AR 沉浸式体验，多个 STEM 摊位同学生作品展免费入场，即刻上 HKPC 网站登记啦！九龙塘生产力高结。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4: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4: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3: 树窿78号。

0: 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1: 城学院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至二，每日嘅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放。
2: 文化游学团主持 Alan、小豆、Terry。
3: 星期二下午一至二的文化游学团，每个礼拜二的 lunchtime 都跟大家去下不同的地方的。今个礼拜有 Alan 在这里，还有我两位拍档小豆你好。
4: Alan Terry 你好。
3: Terry hello。
5: 两位好。
3: 上个礼拜呢就跟我们的嘉宾呢一位旅游达人文英呢就谈了格鲁吉亚这个横跨欧亚的地方啦。有没有哪样东西你们两位特别印象深刻记得多一点
4: 的？邪恶的食物。
3: 邪恶而又好平好抵食嘅食物，
4: 系啦，冇错，
3: 呢个好紧要。
4: 系啦，去到就可以食好多嘢啦。
3: 系，同埋食咗先讲，咩都唔好理啦。Terry 咧，
5: 我系对个宗教嗰个背景系有印象咯，因为东正教为主要教嘅国家或者地区，其实我比较少，
3: 相对比较少
5: 啲咯。系，但系又系属于嗰个基督教嘅系统咁样，即系又会好似好熟悉，但系又好似好陌生咁样。同埋就系佢话嗰啲酒店又好，餐廳又好，又大啦，又靚啦，又高貴啦，又豪華啦，但又平喎。
3: 係香港人最敏感啊！聽到呢字眼。兩位去旅行多唔多？即係中唔中意？即係影好多相翻嚟。
5: 我睇嘢多㗎。
3: 你睇嘢多
5: 嘅。睇嘢多。
3: 你真係睇風景嘅。
5: 係啊，即係我對食就唔係好有研究，但係我對睇咧就中意。
3: 所以就會影好多靚相翻嚟啦。
5: 係啦、啊，就我上次聽格魯吉亞，第一個唔知點解諗到咧，就誒呢、這個地方好適合影婚紗相喎、
3: 啊，
5: 又多教堂係嘛，又古色古香。东欧咁样
3: 开拓下，开拓下。小豆咧，小豆多唔多影相噶？
4: 影相睇下影咩咯，即系影
3: 影嘢食啦，
5: 靓咪影咯，
4: 影建筑物啦，
3: 影建筑物，即系影靓景嘅，
5: 啲人靓咪影埋咯。
3: 啊 ，OK， 咁啊，今个礼拜继续有文英陪住我哋啦。文英你好 ，Hello，Hello，
6: 几位主持好，文化游学团嘅各位听众大家好
3: ，Hello，Hello， 咁啊嗱，上个礼拜就同我哋去咗格鲁吉亚啦，今个礼拜我知道镜头一拉咧，就拉翻嚟我哋
4: 亚洲系啦，
3: 近啲。
5: 对我们来近一点，对格鲁吉亚来讲就是远东。
3: 远东 Far East。有什么另外一个地方介绍给我们？应该都是很多靓景靓相影的。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下今天带我们去哪里呢？
6: 好，今天会跟大家去一个地方叫做中国江西的鄱阳。
3: 鄱阳。
6: 因为上次我都觉得哇会不会太 heavy 呢，就是好像那个讲个芝士船那样太 heavy 了。
4: 就是
5: 太闷
6: 了。
5: 是
6: 是是。因为那里虽然说物价低，但机票真的贵，而且地方很远。我今次来一个可能近一点的，比较容易就脚一点。大家又容易上到去的地方，
3: 是
6: 因为鄱阳我觉得是大家既熟悉又陌生的一个地方。
3: 是江西，净系讲江西都既熟悉又陌生，
6: 但我觉得文化学团的听众咁有学养咧，应该都知道喺哪度，大概啦。其实个位置喺哪度咧？嗱、江西就在广东上面啦，福建的左边。咁、而鄱阳咧就系喺江西的东北边。
3: 哦 ，OK，
6: 系啦，咁就鄱阳湖。系右边啦，我谂熟悉嘅地方系因为有个鄱阳湖喺度，
5: 鄱阳湖就熟悉啦，
6: 系啦，
5: 即系又近近地，但系又系近嘅位嘅最远嗰个点咁滞。
3: 先问一下先，如果喺香港要去江西去鄱阳呢个地方，有咩交通选择噶？
6: 都系高铁，
5: 高铁
3: 啦，系嘛，走唔甩噶啦，而家
6: 系
3: 啊 ，OK， 去到当地有啲乜嘢令到你觉得喂，第一时间一定要介绍俾我哋听先噶？
6: 我估又系有啲传说嘅，即系围绕住嗰个鄱阳湖啦。咁我可以同听众又讲下，大家开心一下。系啦，因为咧，鄱阳湖咧系中国最大嘅淡水湖啊。
5: 淡水湖，
6: 我都有坐船经过嘅。咁其实咧上到去就真系似个海咁样噶，即系去到你全部见唔到嗰啲即系岸边啊咁样。咁几次去咗个海。咁因为鄱阳湖咧，相传就系中国嘅百慕达。百慕达三角洲咧就好多传说啦，即系喺大西洋嗰度，即系
5: 奇怪事件
6: 啦。系啊，佛罗里达对出啊，跟住百慕达群岛留下嗰个地方咧，就
3: 系
6: 成日话啲船唔见咗啊，有啲。系啦，即系咁嘅传说。咁而鄱阳湖都有类似咁嘅传说。
3: 咦？
6: 系啦，
3: 中国版，
6: 中国版
5: 咩传说？因为百慕达嗰边都几夸张，即系可以，譬如有啲船咧系突然间唔见咗，跟住几年之后揾翻，但系上面咧就冇晒人。咁、
3: 哦、
5: 样即系有好多啲咁样嘅鬼船啦、啊，咁样嘅一啲传说故事咯。
3: 系
5: 呢度有啲咩故事咧？
6: 系啦，我开头咧见佢咁样样嘅称号，我都谂紧系咪净系啲船仔，即系话啲渔船唔见咋咁样。咁但系咧，原来有一单都几大嘅，就话原来1945年啊，试过有架2000吨嘅日本嘅神户丸号啊，直头喺嗰度系成架唔见咗。系啦，咁当然咧，有啲人就话其实可能系沉咗啫，咁样。

0: 就冇啦。
1: 诶，佢都有个后续，就系揾到一个生还者。但个生还者已经系有少少精神，通常呢啲灵异古仔，即系话啲神秘古仔都系咁嘅。嗰日通常就缩咗，或者有啲事咁样，
0: 讲唔翻啦。
1: 系啦，系啦。
0: 哦，但系即系0044就有一位嘅生还者就揾得到。
1: 系啦。
0: 哦 ，OK， 哇，下昼突然之间讲呢啲咧，个感觉变咗好夜晚节目哦。
1: 天气热啊，米伦，
0: 都啱，都啱。但系即系嗱，波阳呢一个湖应该系当地其中一个最重点嘅地方啦。你去嘅时候会唔会话喂，真系都好？人头涌涌啊，好多人，定系唔系嘅？其实即系嗰度，因为地方大，都真系其实一个即系松动嘅旅游区嚟噶。
1: 都松动嘅。波阳几大呢？波阳就大概四个香港嘅大细。
0: 嗯，
1: 系啦。咁就因为可能佢又唔系一啲好著名嘅，即系都系旅游城市，但又未著名到系一线嗰啲。
0: 系。
1: 咁就相对你觉得系好悠闲啊咁样咯。
0: 系。
1: 同埋我哋主要去嘅原因系因为以前波阳咧系明朝一个分封王嘅封地啊。系佢嘅首府嚟嘅，咁所以嗰度嘅政府咧重新将呢一个皇城咧复刻翻打造出嚟咁样样咯。
0: 哦，系啦，咁所以即系当地都用咗好多资源去令到大家即系体会到可能以前嘅一啲风味咁样啦。我相信啊 ，OK， 喂，嗱，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咧，继续同文英倾多少少关于江西鄱阳呢个地方。我哋休息一阵。
2: 文化游学团。
3: 创科游学玩转暑假翻嚟啦！七月三、四号生产力大楼举行超过100个创科活动，任你拣 ！AI 故事创作、创意艺术、Maker DIY 科技探索营，啱晒一家大细玩啊！仲有互动体验区、无人机挑战、AI 机械人剑击、VR AR 沉浸式体验，多个 STEM 摊位同学生作品展免费入场，即刻上 HKPC 网站登记啦！九龙塘生产力高结。
2: 挥动羽毛球拍，
4: 凝聚社会爱心，
2: 打出慈善力量。
4: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2: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4: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2: 8月18号，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4: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5: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There are
6: places I remember. 我想讲讲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嘅一个职员。In my
7: life, I love them all.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8: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Hello， 大家好，我系强尼。我知道咧一个宠爱你嘅节目咧系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而家屋企咧都养紧三只猫，其实都系收养翻嚟嘅。同宠物相处啊，都几训练到一个人个耐性。佢哋有个特性嘅，开头未必好顺利嘅，可能要长啲时间先至会肯走埋嚟你身边，甚至到而家会黐住你。屋企有只猫叫 Mia， 以前咧就叫亲佢都走嘅，但系居然而家佢可以咧瞓喺我心口嗰度，净系黐住我嘅啫，真系。我睇到十几年同佢相处，就睇住嗰个关系嘅变化咯。放落去人都可以嘅，其实你喺嗰刻同某啲人嘅关系系个距离可能远啲，但系其实经过时间系可以行翻近。
8: 星期日下昼1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
10: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2: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1: 密切留意，
12: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2: 湾区声势力，
4: 湾区声势力，
2: 文化游学团主持。Alan 小豆 Terry，
0: 跟住我哋星期二嘅文化游学团啦，今日。

0: 有我哋嘅嘉宾啦，一位旅游达人咧，文英同我哋倾偈啦。文英头先就话，诶，响江西鄱阳呢个地方咧，都有好多故事啦。其中一个就系因为系一个即系明朝嘅，即系一个皇城嘅概念，系咪啊？可唔可以讲多少少俾我哋听下？
1: 好啊，好啊，
2: 一个封地。
1: 系啦，因为我谂明朝成立之后咧，其实由明太祖开始，佢会将佢啲仔咧系分封去到唔同省份，即系可能系镇住啦、睇住啦，其实冇乜实际好功能嘅，主要系摆个皇子喺度，
0: 派个人落去，
1: 系啦系咁样。咁而咁啱喺江西鄱阳呢一个淮王咧，同我哋有少少关系嘅。点解咁讲咧？就是、因为其实最初佢封地系封去广东嘅。因为明朝系冇，即系最初系冇一个亲王封去广东，咁佢系第一位，就喺韶关嘅，今日广东即系北边啦。咁但系因为以前嘅广东咧系一个充满咗瘴气嘅地方，即系容易有患疟疾，好容易或者嗰度唔系好适宜生活啦。
0: 系南方嘅水土对于北方嘅皇室嚟讲就有啲尴尬
1: 系嘛？系啊，咁所以就即刻要抽调翻去江西鄱阳呢个地方。咁以前鄱阳其实系饶州一部分嚟嘅。系啦，咁我讲咗自己个人体验啦，因为我系四月嘅时候去嘅。
0: 系
1: 咁，我去到嗰边系十二三度，但系广东即系香港呢度可能已经系25、26度啊。
0: 哦，咁都
1: 个温差好大，
0: 系咯，争几远噶。
3: 但系湿唔湿咧？即系四月，其实对于我哋嚟讲应该系。好湿噶嘛，但系对于嗰边嘅天气，即系虽然系气温比较低啦，但系佢嘅即系湿度又系点样嘅？
1: 阿小豆呢个问题问得好，我记得系出太阳嘅时候就可以好干嘅，但如果落雨咧，佢哋就会有啲烟霞雾气咁样咧，就周围喺啲山嗰度咁样浮出嚟啦，
0: 系。所以是好有画面感的，
3: 同埋好有诗意，
2: 好有诗意喺
1: 度，周围都系。咁所以拣呢个地方起个皇城系真系犀利噶。
0: 哦 ，OK， 咁嗰个皇城而家系有冇得俾游客去即系观赏鉴赏嘅咧？定系话啊冇噶啦，已经系围封住咗，即可以远睇冇得埋去睇噶啦咁样。
1: 可以嘅，分封嘅呢一个王咧叫淮王啊，咁就三点水就系即系淮河嗰个淮
0: 啊，
1: 系啦，咁就封咗喺嗰度，咁。而家系点样样咧？系当地政府就复刻翻嗰个嘅皇城出嚟，就叫做饶州古镇。咁一去到咧，游客可以随意去游览啊，去观赏。咁而佢嗰个核心咧，就系佢嗰啲可能宫殿啊等等咯。咁有少少嗰啲湖景咁样样嘅，即系园林啊。咁样游客系可以，即系你可以 feel 下以前啊，原来做亲王系咁嘅感觉嘅。咁你可以去到嗰度咁样。
0: 哦，感觉系一个几大嘅地方咧？呢一个复刻嘅古城或者呢个即系皇城嘅地段。
1: 我哋去嘅时候游客唔算太多，就真系好大感觉就
0: 系、
1: 有时我都你嗰个地方大同唔大同人数多寡都有啲关系
0: 嘅。咁啊系 ，OK，
2: 系
0: 入到去有啲咩体验咧？即系嗱，见到好靓嘅地方啦，即系亭台楼阁、高山流水，应该都即系咩都会有啲啦。咁样入边有冇啲地方可能会话啊？我专登咩租套汉服俾你影下靓相啊，打下卡啊，有冇呢啲嘢嘅咧？
1: 系 Ella 未去过都知道当地啲人啲桥，
0: 都系呢啲噶啦，应该
1: 系啦，都系呢啲咁样样嘅。
0: 讲嚟听下先。
1: 系啦，咁嗰度去到当然都有好多飲飲食食嘅地方啦，咁但係我覺得佢呢個保育又唔係差嘅，即係起碼佢外觀上你都係一個古代 style 嘅地方，不過佢裏面就可能就比較遊客啲或者商業味道重少少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去考證歷史咧，都係好嘅，因為你起碼知道哦，原來佢復刻咗係咁樣樣嗰個皇城咯。咁但係慢慢我哋又再去發掘多少少嘅發現，原來嗰個皇城又唔係 exactly 喺嗰個位置，即係都係喺鄱阳裏邊。咁但係原來又唔係喺嗰度
0: 嘅
1: 喎。
0: 即係唔係喺佢
2: 起出嚟嘅，即係
0: 開發嗰。
1: 系啦，即系呢个叫饶州古镇啦。啊，原来个皇城又唔系真系喺呢度，不过佢就复刻翻嗰个嘅皇城喺度咁样。
0: 即系专登搬过嚟起一个俾你睇。OK。咁但系真系原本最正宗嗰个皇城，而家系已经铲平咗啊？定系唔系嘅？都仲喺度噶。
1: 系啦，我哋就系嗰啲有心人咧，好想去揾。系啦，咁我哋有心到咧，就真系因为我哋大概知系咩位置嘅。咁我哋就真系坐车去到。其实佢话喺鄱阳有个文庙，其实封咗啦个庙已经。咁鄱阳文庙对面咁样，我哋净系知咁样资料啫。
0: 系
1: 就真系去到嗰度问当地人。
2: OK，
1: 系啦，咁我哋好有，我哋好中意做呢啲嘢嘅，系啦系啦，
2: 即系中意
1: 倾下偈啦，
2: 中意去发掘啲真相咁样，
1: 系啦系啦，即系当地人都可能咁奇怪，因为佢哋睇即系睇到唔睇啊，有时候呢啲嘢已经咁样，咁但系去到嗰度发现咗乜嘢咧？哦，原来佢哋系嗰度有个我嗰个考古学基地啊，因为咧。 播洋同景德镇好近、嗯。原来以前嘅怀王咧，就自己储埋咗可能30,000件嗰啲景德镇嘅瓷器啊、艺、术品啊咁、所以而家直头嗰度系封咗咧，系做考古啊。
0: 即系储丝好嘅嗰度
1: 啦，系啊，可能近水楼台先得鱼啦。
2: 所以就即系封咗嚟到去做科研考察。

0: 咁咧就旅遊嘅功能咧就喺第二隔離附近咧就去做翻一個類似嘅一個皇城出嚟，就攞嚟去遊客去體驗啦。
1: 係，但係揾到我都覺得幾有成就感嘅，
0: 係都好正啊！
1: 係俾啲學校同民居圍住咗嘅，最後反
2: 應球。哦，咁即係話而家去翻嗰個原本即係而家圍封咗嗰個地方嘅話，其實入去就一定冇噶啦，但係周邊真係都仲望到咁樣嘅。
1: 係啊係，我哋喺附近都可以影到少少相嘅，
0: 都幾好嘅呢個配搭，即係喺科研考察上面能夠做到嗰個功能啦。咁但係喺旅遊嗰方面咧，都能夠喺附近嗰度去保持翻嗰個旅遊嘅資源，咁樣都幾好嘅。
1: 係
2: 係去到當地，即係如果要飲飲食食啦，有啲乜嘢可以介紹下嘅咧？
0: 有個湖應該有嘢食嘅，
2: 係咯，係咪河鮮比較多咧？
1: 啱啊啱啊，嗰個淡水湖就我諗佢哋食魚比較多啲嘅，係咯。咁同埋就鮮同埋辣，少少辣咧，又唔係好辣嘅，
2: 係
1: 係啦。咁佢哋有譬如桂魚啦，或者係鰻魚啦，黃鴨頭呢啲等等嘅魚咧，其實佢哋經常會攞嚟做主食啊咁樣咯，係啦。咁另外佢哋有自己博洋炒飯，我唔知係咪每一個城市都有自己特色，
3: 即係揚州炒飯點樣
1: 咧？咁就將啲魚碎啊，或者可能將佢哋一啲藻類嘅植物就放落去咁樣，
0: 都幾有特色噶啦。
2: 佢哋嗰度食嘢個風味係即係頭先你講話係即係鮮味重啦，我相信甜酸苦辣边一款系比较容易直观地你即刻谂得到噶？
1: 我真系辣多少少，
2: 辣偏多嘅，
1: 系啦系啦。
2: 哦 ，OK， 香口嘢比较多，
1: 香口嘢比较多。
2: 即系如果香港人去到，会唔会都觉得啊，即系要习惯下咧？定系啊，都唔系嘅，都系好容易可以融入到嘅，
0: 接近嘅，
1: 未辣到话去到四川嗰啲，系啦，即系少少偏辣咁样样。
2: 啊 ，OK， 当地如果话除咗即系鄱阳湖系一个好大嘅重点之外，有冇边一啲地方你觉得话哇要去嘅话，真系要专登可以过去望下，又或者即系特别有古仔可以听多啲咁样噶？
1: 我谂佢除咗鄱阳湖之外，佢仲有啲鄱阳楼啊等等啦，同埋佢因为我哋有时都会睇历史人物边个喺度即系生活过，咁我哋发现原来南宋嘅词人姜夔咧系喺度成长嘅咁样咯，咁有时都会揾下呢啲所谓文人雅士嘅一啲古仔。咁樣咯，同埋你去到你就感受下大概佢生活係點樣咧，可以望下咁樣咯。
2: 係，喺當地即係嗱古鎮就專登俾大家有嗰個觀感啦。但係其他環境或者周圍去嘅時候，嗰個現代化嘅感覺係咪都幾重㗎啦？一樣係。
1: 可能會 sell 古鎮多，咁真係好大嘅城市，好大嘅商場就唔算太多嘅。
2: 哦，咦，咁又幾好喎呢個。
1: 係啊，係啊。
2: OK， 喂，嗱，我哋時間差唔多，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咧，繼續同阿文英咧去發掘下鄱陽呢個地方。我哋休息一陣先。
4: 文化遊學團。
2: 1:30。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2: 为大家带嚟一节最新的天气消息。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带嚟不稳定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酷热，有一两阵的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现在的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
6: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7: 嘿，系唔系真噶？
6: 仲冇晒烟味添。
7: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6: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7: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可以领取1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月贴。
6: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8: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9: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8: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9: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8: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 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9: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创科游学玩转暑假翻嚟啦！七月三、四号，生产力大楼举行超过100个创科活动，任你拣 ：AI 故事创作、创意艺术 Maker DIY、科技探索营，啱晒一家大细玩啊！仲有互动体验区、无人机挑战、AI 机械人剑击、VR AR 沉浸式体验，多个 STEM 摊位同学生作品展免费入场，即刻上 HKPC 网站登记啦！九龙塘生产力高结。
10: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11: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0: 第三位，
11: 咁我哋 Young Hyson featuring 黄淑曼呢一首《感情还愿见》。亚军得主佢系黄怡，有呢首《派对后派对》。恭喜晒詹天文嘅无疾而终啊！佢话最痛嘅分手原因就系冇原因，唔知衰乜。Lester Chang 加埋 BC 加埋曾家伟作曲，加埋林若宁填词，黄少明编曲，加埋舒文做监制。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詹天文嘅《无

0: 下周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文化游学团主持 Alan 小豆 Terry。
2: 继续我哋星期二嘅文化游学团，每个礼拜二嘅 lunch time 咧，都同大家去下唔同嘅地方啦。今个礼拜仍然有 Alan 喺度，同埋我两位拍档小豆你好
3: ，Alan Terry 你好，
2: 当然仲有 Terry hello，
4: 大家好，
2: 仲有我哋今日嘅嘉宾文英 hello。咁头先咧，我哋即系未休息之前咧，就听到即系原来即系播洋都有好多嘅历史背景啦，又系即系明朝嘅一个即系封王嘅领地咁样啦。仲有啲咩可以俾我哋发掘下嘅咧？
5: 咁啊，當然去鄱陽湖啦，
2: 係
5: 啦。咁我就唔係特登去打撈啲沉船嘅。咁純粹係想知道，因為鄱陽湖而家咧，佢就變咗一個叫做濕地公園啦。咁有九成嘅白學咧，都會去嗰度咧過，即係係啦，即係去嗰度即係寄居啊，或者經過嗰度。
2: 換季嘅時候，
5: 係啦係啦，咁係真係可以有啲船特登去到嗰度咧，佢會帶你去參觀啦，俾你去睇下嗰個即係風貌啊咁樣。
2: 係，
5: 同埋因為鄱陽湖曾經打過一場大仗啊，以前。
2: 嗯。
5: 咁我你講
4: 水戰係嘛？
5: 係水戰，
4: 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嘅一個水戰。
5: 係啊係啊，就係嗰度啦。咁因為咧火燒連環船咧，好多時啲人都以為係即係三國。演义赤壁之战啦，但实际上火烧连环船嘅发生地方系鄱阳，系明朝嘅战争嚟嘅呢一场。
2: 哦，
5: 系啦。咁但系点解话会移植咗去到《三国演义》咧？就因为罗贯中其实系元末明初嘅人啊，佢就将嗰阵时刘伯温借东风嘅呢个古仔咧，就编咗落去诸葛亮。
2: 诸葛亮身上
5: 系啦，咁所以呢个光环咧，其实就俾咗诸葛亮。
2: 哦，
5: 系啊，
2: 系明
4: 大家要分啊，就系咧《三国演义》咧，其实就系。小说嚟嘅，
2: 故事嚟嘅，
4: 幻想出嚟嘅，系啦，真正嘅历史就系《
2: 三国志》
4: 咧，就系历史实嘅记事嚟嘅，
2: 系冇错。咁所以《三国演义》里边见到嗰、那个即系、就是、史诗式嘅赤壁之战、火烧连环船，正正就系即系鄱阳呢度
5: 鄱阳湖
2: 发生啦，
5: 系啦。
2: 哦 ，OK， 喺当地有冇啲咩特别嘅，即系可能博物馆啊，或者一啲即系说明嘅地方去讲翻呢件事？
5: 其实咧。如果一啲海戰咧，你去當地係最搞笑嘅，因為係真係冇嘢可以睇。
2: 佢冇得動翻個遺跡喺度噶嘛。
5: 佢都有啲船仔會擺喺岸邊嘅。係啦，咁你好多時你只係靠腦補同埋靠幻想咯，或者靠歷史書咁樣。所以去到係搞笑啲嘅見到，但你會諗翻呢件事，覺得哇都幾壯觀喎！如果喺呢一個地方裏面，因為佢講緊係對方啦，對家係600,000大軍，600,000嘅水軍，而朱元璋呢邊只係200,000水軍。咁但係佢又真係劉伯温咁成功去做咗咁嘅咁嘅戰略之後咧，就打贏咗對方啊！咁你都覺得啊，都犀利嘅咁樣咯。但係你只係你見到嘅只係嗰啲殼啊，見到只係嗰啲雀仔，就去幻想出嚟。
2: 見到一個好平靜嘅湖面，
5: 平靜係啊
2: 係。
4: 即係佢又冇乜一啲博物館啊，咁去復刻翻一啲當時嘅情況、兵器咁樣，即係純粹就係敘事咁樣就講咗個事件係嘛？
5: 因為可能佢嗰度咧係濕地公園為主，
4: 哦咁咪唔好啦，
5: 係啊，
2: 生態化啲，
4: 保留個生態嗰個。
5: 可能小朋友去到聽到啲故仔都會爭啲，即係冇乜咁大壓力咁樣。
4: 我因為我記得咧，就係我去韓國係啦，咁韓國咧佢都有一場好大嘅一個海戰咧，就係佢哋嘅將軍咧就係對日本嗰啲將軍嘅，咁樣佢哋韓國嗰邊就保存，即係嗰個歷史保存得好好咯，又復刻翻嗰啲龜船啊，即係佢哋用嗰種船戰船。咁样一比一复刻翻出嚟啊，咁样就去讲翻个海战，咁我感觉都好壮观啊。
2: 系，但系就真系好视乎当地嗰一刻而家攞嗰个地方嚟做啲乜嘢啦。我相信即系头先阿文英就话啊，而家以保育为即系主啦。除咗头先你讲嘅白鹤之外，系咪因为有好多嘅生态？即係多樣性喺嗰度，先至會咁強調嗰個保育，定係唔係㗎？因為嗰、那個物種真係喺嗰度先有或者比較多，所以咁強調保護佢咧。
5: 不過我都諗到一個原因嘅，因為咧其實鄱陽湖咧。沿住鄱陽湖啦，有去南昌啦，或者廬山市啦等等，因為太大啊，咁有可能當時呢一個海戰未必係近鄱陽呢一邊，咁但係反而雀仔就可能喺呢度多，係啦，即係分分鐘可能係南昌嗰邊發生，即係近住嗰邊發生嘅，
2: 係，
5: 因為其實去到唔同嘅城市，佢分嘅鄱陽湖又有佢哋嗰啲古仔喺度嘅，譬如廬山咧，如果你去鄱陽湖咧，你會見到嗰個海湖嘅中心咧係有一座古廟喺度噶，
2: 哦 ，OK，
5: 係啦，咁其實點解咧？就因為 水退嘅時候咧，即係喺近住廬山嗰邊博仁湖啦，就會見到啊，原來喺嚿石上面起咗啲古廟啊，有啲古塔喺度咯。咁但係水漲嘅時候，淨係見到水中間係有座廟，幾壯觀嘅感覺。
2: 係係。咁即係話其實博仁呢個地方係啱啱墊住咗好幾個唔同嘅即係縣市咁樣啦，係咪？可唔可以咁理解？啱啱踩住邊幾個位咧？可唔可以俾多少少概念我哋咧？
5: 譬如最多人聽應該係南昌嘅，我諗好多江西嘅話就係啦，咁就仲有譬如廬山，
2: 頭先提過廬山啦，
5: 係啦係啦，咁樣咁就嚟到博洋縣呢一邊就亦都係踩住咁樣樣。
2: OK， 上次去博洋去咗幾長時間啦？唔記得咗添。
5: 大概五日到。
2: 五日左右，五日裏面除咗頭先聽到嘅博洋湖，除咗頭先聽到嘅即係呢一個復刻版嘅皇城之外，仲有啲咩地方好值得我哋去了解一下嘅咧？
5: 我哋仲有去一個地方叫墓縣啦。一个地方就叫做上饶市，咁系嗰度亦都有啲嘢，有啲古仔可以去讲下。
2: 讲嚟听下。
5: 系啦，但就距离博洋已经系有一啲嘅路程咯，所以我哋市同市之间可能，或者县同市之间可能都要坐高铁咁样先至去过到去咯。系啦，咁墓园咧就系好得意嘅，因为去到嗰度嘅建筑，我哋发现系安徽嘅建筑，即系古代徽州嘅建筑嚟嘅。咁但系奇怪啦，明明我哋应该系喺江西噶嘛，点解会有徽州咧？原来。墓园啊，讲下个墓字点写先？
2: 系咯，边个墓啊？
4: 系啦，
5: 服务嘅墓，但下面将个力字换咗做女孩子嘅女。
2: 哦，嗰、那个墓
5: 系啦，圆就三点水咧，就起源个圆系啦。咁其实就系以前理学家朱熹嘅故乡嚟嘅。
2: 哦 ，OK，
5: 系啦。咁以前系属于安徽嘅地方嚟嘅。咁但系去到近代先至拨咗落去，
4: 拨咗去
5: 江西系啦。咁所以嗰度嘅建筑系徽派建筑啦。咁、但系又系喺江西嘅地方啊，咁样咯。系啦。咁嗰度有啲咩睇咧？主要就亦都系啲古城。同埋有啲自然環境啊、園林嗰類咁樣，
2: 係如果喺內地去睇即係古城古鎮呢一類型嘅話咧，有冇啲咩特別值得我哋去留意多啲？又或者頭先你講啦，墓園呢個地方佢嗰個建築特色好唔一樣咁、樣，會見到啲乜嘢係比較容易感覺到？呢、這個就係我哋好值得要影低好值得留意嘅地方嚟嘅。
5: 佢有一個地方咧叫做皇陵啊，就咧竹花头个皇字下就皇帝嘅皇啦，咁岭就系岭南个岭嚟嘅。咁嗰个地方我哋开头揾资料嘅时候，因为系晴天啊，好多时啲人影相都系，咁我觉得哇好靓嗰度。咁
4: 主要睇风景嘅
5: 系啦，但我哋去到时候落大雨，开头担心冇嘢好睇啦。
4: 有第二啲风景睇咯。
5: 系啦，点知就系我开头讲就系嗰啲烟霞、嗰啲烟雾就喺嗰度咧，佢慢慢去渗出嚟。咁你会觉得加埋嗰种徽派建筑系点样样咧？就白墙灰瓦嗰种，咁所以喺嗰种环境度，你会觉得自己好似入咗幅山水画咁样。
2: 系
5: 系啦，当然影相系争啲嘅，即系你落住大雨咁样，咁但系你见到实景咁样咧，都觉得值得呢一个地方。
4: 咁嗰度系咪都多落雨噶？喺湖隔篱啊，咁样样。
5: 可能四月、三四月都多落雨，
4: 都开始就啲湿。有啲雨季
5: 系啦，
4: 咁样样
5: 啦。咁如果唔系平时佢啲油菜花田咧就好靓咯，即系黄色一大片咁样样咧，成个山头都系。
2: 听你咁讲咧，即系呢例如话江西或者头先提到嘅墓园啊等等嘅地方，因为系咪佢哋嘅历史开始系喺即系明朝附近先至即系开始发源到呢啲城市嘅嗰个发展咧？相对地算唔算系都保育得几好咧？可唔可以咁理解咧？
5: 佢哋開城嘅時間咧，差唔多可能係唐朝開元年間啦。咁但係真係你話可能有發展有規模，可能都係宋明時代。咁可能亦都因為咁樣樣啦，佢哋保留嘅嘢係多咯。
4: 都耐啦，唐宋明都已經成。接近一千年啦，
2: 系
5: 同埋多文人会去嗰度玩嘅，
2: 系。
3: 啱啱咧，因为提到徽派建筑啦，徽派建筑其实除咗有呢个白墙灰瓦之外咧，即系我哋平时可能就咁睇到呢个建筑中，其实当中仲有啲咩其他特色，就知道呢一个就系徽派建筑咧。
5: 佢咧嗰个墙咧有一个好似特字形咁样嘅，有总之屋一间屋啦，佢两边嘅墙拍落去咧就系有个一个。特長喺度咁樣嘅，咁有啲似係廣東嗰一種，但係廣東就比較圓啲，佢哋直頭係硬骨骨，就可能一個直角咁樣樣嘅牆咁樣咯，係，但都用得幾濫用嘅，即係去到嗰度咧，發現哇，度度都係呢一隻咁樣樣 style 啦，係靚係靚嘅，但係你每日都見住嘅時候就會，好似好濫用咁樣樣喎，佢哋
4: 嗰種牆係有實。即係有功能性嘅嘛，即係佢好似主要係攞嚟防火嘅嘛，
5: 冇錯係，啲人都話攞嚟防火，
4: 隔開啲屋咧，等中間啲屋如果有火燭咧，咁燒對埲牆咧就會隔住咗， 就唔會燒埋隔離嗰間屋啦。
5: 所以嗰個牆身比較好高咧，就係、是、擋住啲火，
4: 就會高過個屋頂噶嘛，係
5: 啊，
4: 撐咗出去噶嘛。但係佢又想靚喎，咁啊整翻嗰啲瓦頂啊咁樣出嚟嘅。
2: 啊 ，OK， 咁所以即係喺當地如果有興趣去認識嗰個地方嘅話，我覺得建築特色，我相信係一個好大嘅重點或者角度啦。OK， 喂，我哋唞唞先，轉頭翻嚟咧，繼續同阿文英咧講多少少關於呢一個唔同嘅內地城市嘅發展嚇，休息一陣。

0: 游学玩转暑假翻嚟啦！七月三、四号，生产力大楼举行超过100个创科活动，任你拣 ！AI 故事创作、创意艺术、Maker DIY 科技探索营，啱晒一家大细玩啊！仲有互动体验区、无人机挑战、AI 机械人剑击、VR AR 沉浸式体验，多个 STEM 摊位同学生作品展免费入场，即刻上 HKPC 网站登记啦！九龙塘生产力高结。
1: Light up 世界杯 世界杯 Light up World Cup。法国硬撼瑞典，是不是真的 sure win？先睇睇战报，摩洛哥喺啱啱踢完嘅世界杯32强补时阶段追和荷兰1-1。再在互射12码以3-2淘汰对手，晋级16强对加拿大。好啦，睇睇32强第三个比赛日，焦点大战一定是法国硬撼瑞典。法国依然是夺冠大热，整体实力称先，但瑞典要爆冷，关键就看可不可以将反击效率发挥到极致。瑞典上场对日本果断变阵，由头两场的3-1-4-2改踢3-4-1-2，将亚兰加移入中路担任进攻中场，整体攻守平衡，即时改善，最终1-1逼和日本，以小组第三晋级。今场对着比荷兰更加高一个 level 的法国，领队托马神未必会大幅改动部署，相信继续以稳守突击应战。法国分组赛唯一踢得相对吃力，就是第一场对着塞内加尔，对手利用快速转守为攻，多次直线波打穿法国。相比之下，瑞典前线的伊萨、约基利斯和负责推进的艾兰加，终结能力和个人突破都比塞内加尔更加有威胁。只要中场成功截到波，三个人形成快速三角推进，咁啱法国两个闸压得太前的话，随时会被人一击致命。不过法国之所以比全世界提高一线，在于中间沙利巴和乌帕美加奴都非常习惯大家打高速反击的啦。两个人在球会长期面对高位防守后面的大空位，回追能力和一对一防守都是世界顶级。只要第一时间限制伊萨接应第一脚传送，瑞典的反击威力就会大打折扣。另一方面，瑞典真正令人担心的其实是两翼防守。对着荷兰场波，两个翼被人打爆晒，横传和 cutback 防守都有漏洞，而法国偏偏两翼齐飞，安巴比、奥里斯和奥斯文迪比利都有能力一对一爆破，再配合后上的迪奥、卡马云加这些中场后插，瑞典三中间随时顾此失彼。香港时间听日凌晨5点，法国对瑞典，各位 mark 实啦。
0: 搵嚟搞穿，搵嚟伍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伍宇彤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好多问题噶，譬如牙交通，牙齿好容易崩，好容易会裂。食嘢嗰阵时，啲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0: 想听多啲伍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5: FM 99.7至102.1。
6: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
7: 文化游学团主持 Alan、小豆、Terry。
8: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文化游学团啦，今日同文英咧倾下即系波扬同埋佢即系附近周边嘅地方啦。头先都提到好多即系好烟雨水乡咁样嘅感觉嘅风景啦。撞啱可能你去嗰几日真系落雨嗰个天色系咁样，我觉得会唔会都几影响心情噶？当时
9: 我哋开头咧就话预测几日都落雨，但系实际上去到咧就3日晴天就2日落雨。
8: 哦，都唔差，
9: 系啊，都唔差，
10: 俾3日你
9: 悭啦，系啊，算系咁噶啦，我都要网开入面。
8: 自己去咁多唔同嘅城市旅行啦，通常一落到地第一件事你最关注嘅系啲乜嘢噶？你自己嘅习惯里边
9: 最关注啊？我谂天气都系关注噶，
8: 天气都系。
9: 譬如我哋写嘢或者去拍嘢咧，咁好多时候即系你一落雨真系会影响到啲器材啊，咁你就会开始担心拍唔拍得好咧？因为你开头会有啲幻想，就系我想咁拍。 啊、实际上去到嘅时候，可能未必做到个效果，那
8: 个画面感出唔出到嚟咧？
9: 系啊，就变阵啦，可能就要
8: 啊。OK， 嗱，头先提到即系有好多即系周边啲嘅地区啦，即系江西，例如话头先讲过嘅婺源啊等等啦，仲有冇啲咩唔同嘅特色可以同我哋讲多少少咧？
9: 好啊，咁婺源咧，除咗黄岭之外啦，啊黄岭有一啲特色都得意嘅，譬如嗰啲油菜花田中间咧，突然间有一间 cafe 喺度嘅。
10: 咁啊，行得
11: 攰，坐坐饮个嘢先。
9: 但系因为咧，
8: 做下生意，
9: 内地嘅地方实在太大啦。你见到行到过去，可能已经廿分钟或者半个钟都未去到咁样。
10: 嗰个由广州都试过啦，见到嗰座广州塔咁样，但行过去咧，行咗半个钟都未行到，
9: 已经见到喺前面噶啦。
10: 系啊，
8: 一直都行唔到去。嗰个油菜花田系咪都系一个即系大家去嘅打卡热点嚟噶？
9: 系啊，咁佢其实好得意嘅，佢哋就话三月之前都系油菜花田啦。咁而去到四月就开始系有啲桃花定系樱花类似嗰类咁样样咧，就系啲红色嘅，
8: 系红色、粉红色、
9: 粉红色类
8: 嘅。哦 ，OK， 喂，咁都几多唔同嘅画面可以俾大家拎得走噶呢个系。哦 ，OK， 仲有冇啲咩可以同我哋分享多啲咧？我记得你讲话同啲历史人物有啲关
9: 系，
8: 休息嘅时候。
9: 嗱，头先喺山上面就黄岭啦，咁如果你话墓园咧平地，咁就可以去一个地方叫江湾，江就三点水姓江个江，因为里边啲人就系全部都姓江。
10: 姓江
8: ，OK，
9: 系啦，好似我哋前国家主席江泽。都系嗰度系故乡嚟嘅。
8: 哦 ，OK， 系。
9: 咁除此之外，都有啲就系、是、即系譬如可能过往啦，做过官嘅一啲，譬如佢有一个明朝嘅户部尚书江一轮，又系嗰度人啦。清朝有一个经学家叫江永，又系嗰度系故乡嚟嘅。
8: 哦 ，OK，
9: 系啦。咁但系我哋去到先发觉，嗰度啲人原来以前又唔系姓江嘅。
8: 吓 ，OK，
9: 系啦。我觉得值得回味嘅地方就系你有时去到嗰度先知道，又有另一个古仔喺度。咁嗰度咧有一个祠堂啊，就叫做萧江宗祠。咁去到咧就發覺啊，原來以前呢一個江氏家族咧係漢朝宰相蕭何嘅後人啊。
8: 係。
9: 咁咧去到唐朝，佢哋都有做過宰相嘅，叫蕭咎。咁後屘點解要改姓江咧？就係因為避禍。
8: 哦、
9: 我谂历史好多时都系咁啦，你经过好多战乱之后，咁你某一个姓氏如果被人啄住咗咧，咁你生活上好多艰难啊、所以可能佢哋就因为咁样而改姓咯。
8: Okay. 哦 ，OK， 咁所以即系真系跟翻去最早嘅宗族嘅话，就应该系即系姓萧系当地都系一个发源地啦。
9: 系啊，其实香港都有咁嘅例子嘅，譬如大围咧围村里边啦，有一个韦氏嘅宗祠啦，咁原来佢哋韩信嘅后人嚟嘅，咁、但系佢哋咧就即系韩字咧有一边系韦嚟噶嘛，咁净系攞咗韦嗰边。就去避禍啦，可能係咁樣。
8: O K， 賣命換姓就係呢啲啦，
9: 冇錯，係啦，
8: 好重要啊呢啲。O K， 咁啊嗱，呢個就同歷史好有關係啦。仲係咪都仲有好多唔同嘅歷史人物都喺呢一個地區有出現過？因為我記得你頭先都講啦，話啊好多時去唔同嘅地方都專登揾下，會唔會有啲歷史嘅啊詩詞歌賦嘅名家啊，或者真係啲歷史人物喺度啊？呢個會唔會都係你嘅其中一個發掘點嚟㗎？
9: 會㗎，其實我哋最初播陽係核心啦，咁但我哋有啲私心咧，就觉得哇，墓园同埋仲有一个地方系上饶市啦，我觉得风景好靓，咁我哋因为风景靓，亦都去特登揾一揾呢个地方嘅古仔啦。咁我哋去咗上饶市一个地方叫望仙谷，咁又系佢打造到类似，即系而家咧，佢曾经去翻新过啦，曾经系矿场嚟嘅，咁就去到2007年就停用，但后屘佢就当地又旅游局啦，就去打造呢个地方咧，就变成一个旅游景点，就真系成个镇类似变成武侠小说嘅环境咁样。
8: 哦，系咪攞嚟拍戏啊？
9: 同埋你有好多客栈咧，你可以入得去，上到二楼、三楼嘅，即系佢唔系净系一个台景咁简单，你可以去到上到去啊咁样。
8: 哦 ，OK，
10: 即系佢真系一个古镇复刻咗出嚟咁样样嘅。
9: 系啦，有少少似中国古代嗰啲奇幻剑侠小说嗰种环境咁样。
8: 俾我哋估下先，入边会有啲咩咧？嗱，头先客栈讲咗一个啦，你两位觉得仲有啲？小豆
11: 马
10: 马
8: 有啲马俾啲大侠牵住只马走嗰啲
11: 系啦，
8: 仲有咧Terry，
10: 如果真系有大侠啊，仲好
8: 系
10: 真系有个大侠
8: 要有
10: 街度行
8: 有 cosplay 嘅
10: 系
8: 哦 ，OK， 会唔会有嗰啲帮人打下剑啊吓，嗰啲
10: 会唔会有街头卖艺？
8: 系咯，卖艺系一个啦，
10: 卖艺嘅人
8: 有冇呢啲嘅咧？
9: 都有
8: 文英，
9: 佢哋咧去到佢哋有一个类似广场咁嘅地方，
8: 有冇马先喺度？
9: 有一样嘢我觉得少少失望嘅，就系、是、去到嗰度突然间见到咦有私家车嘅，即系我觉得你唔 suppose 呢个位出。

0: 系穿崩咗，
1: 系啦。
0: 仲有咧，仲有咧，头先你话
1: 有
0: 广场，
1: 有诶广场啦。咁佢成日有唔同时段咧，都有啲表演嘅。
0: 哦，卖艺
1: 系啦，
2: 系咯，系咯。
3: 突然间谂起
0: 心口碎大石，
2: 系咯，
0: 系。哦，咁所以嗰度就系俾大家去体验啦。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哦 ，OK， 有冇啲咩你当一刻去到，即系除咗哇忍唔住影好多相之外，令到你都印象深刻嘅咧？
1: 我谂我后屘又再揾到啲古仔啦，即系我开头就以为只系得个矿场变成一个旅游景区咁样，但我后屘发现啊，又唔系咁简单嘅。
2: Okay.
1: 三国时代啦，咁有一个隐士叫胡超啊，其实就系司马懿嘅师傅嚟嘅。
0: 哦，
1: 系啊，原来就系喺呢度隐居，哦、即系传闻就系喺度得道成仙添啦。
0: 系，
2: 所以就忘仙啦。
1: 系啊，就望仙谷啦，亦都可能因为有咁样而得名咯。
0: 系，
1: 系
0: 啦，即系听阿文英呢个礼拜嘅分享咧，我觉得即系我哋平时听好多历史故事又好啦，或者以前读书听到好多人物都好咧，其实好多时都系喺即系中国好多唔同嘅城市里边有佢哋嘅足迹喺度。呢个系咪都系阿文英中意去旅行或者喺内地去发掘地方嘅一个好大嘅原因啊？
1: 都幾多時會因為邊個人喺度而去嗰個地方嘅，係啦。當然咧，旅遊都會即係你去旅遊都會想體驗嘅。咁、但有可能係因為有咗故事先，跟住我先至會去嗰個地方度去揾素材啦。咁冇緣就倒翻轉啦，就真係因為嗰個景
0: 好靚，
1: 太靚啦，係啦，先至再揾古仔咁樣。
0: 啊 ，OK， 應
2: 該中意揾啲古即係古老啲嘅故事咯，即係古老 style 啲嘅一啲地方啊，咁樣建築又好乜都好。
1: 因為我覺得有時有咁樣樣個好處就係、是深入啲去認識嗰個地方咯，係、啦。如果唔係你去到咧，就會覺得好似所謂好同質化、好單一化咁樣。但係如果知道邊個人嚟過，咁你就會諗多少少喺度生活成長嘅環境係點咯。
0: 感受又唔一樣啦，
1: 係
0: 咁啊。今個禮拜咧，好多謝文英嘅分享啦。希望之後咧有機會再請你上嚟同我哋傾下唔同地方嘅故事嚇。多謝文英，拜拜。
1: 拜拜。文化遊學團。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下昼两点钟，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美伊对于是否在卡塔尔举行会谈各执一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要求举行会谈，会谈星期二将会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白宫表示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事宜，期间双方亦会举行技术性谈判。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其后报道威特科夫正前往多哈，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伊朗专家代表团将前往多哈跟进停战谅解备忘录中有关美国允许伊朗石油出口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情况，同美国代表前往多哈无关。伊朗未来几日都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巴加埃强调，伊朗目前的重点是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他说伊朗目前仲未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阶段。解放军南部战区公布，今日组织海空兵力在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展开战备警巡。南部战区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今个月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中国海警今日也在黄岩岛领海和周边区域展开执法巡查。中国海警表示，今个月以来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和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英国下任首相热门人选贝安德发表政策演说，承诺当选将会为英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权力再平衡，将更多权力下放。曾任曼彻斯特市长的贝安德在当地一间博物馆展述他的施政蓝图，他说如果当选首相，将制定十年计划，提高全国民众的生活水平，降低必需品成本，协助科技专家和创意人才，并计划推动自二战结束以来英国最 最大規模的公屋興建計劃。貝安德表示，要解決經濟和國家的問題，有必要進行政治改革。他形容英國是全世界權力最過度集中的國家之一，承諾會將權力由倫敦下放到各地。他計劃將首相府部分權力遷至曼切斯特，在當地設立北方唐寧街10號，協調中央和地方各級部門制定長期經濟策略，協助各地制定增長目標，推動公用事務改革、再工業化和地方振興。工黨最快可能在下個月17號選出新黨魁，接替司紀賢出任首相。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東盟連續16年成為香港的第二大貿易夥伴，香港在國家"十五五"規劃下正制定首個五年規劃，有助深化香港和東盟的區域合作，以及和"一帶一路"經濟體的合作。昨日展開的施政報告諮詢將涵蓋落實首個五年規劃願景的具體目標。李家超在粵港澳大灣區與東盟經濟年會致辭時說，去年大約有830間東盟企業來港拓展業務，增長13%，相信這些企業是為了充分利用香港的獨特優勢，包括粵港澳大灣區在內的中國內地市場。重申香港有很多優勢，包括實施簡單稅制，是東盟也是全球的理想合作夥伴。他又提到，香港目前正爭取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他呼籲東盟領導人和在座人士支持香港加入，期望成為下一個重要里程碑。政府昨日更新两份申请宾馆牌照的指引，放宽乡郊地区营运度假营和民宿申请条件，以配合去年施政报告推行特色地方主题深度游。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宏正表示，新措施的目的是为业界拆墙松绑，最重要是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优化营商环境。梁宏正在电台节目指出，当局会在建筑物及消防安全的大前提下，务实弹性接受有效替代方案，并会每宗个案审视。他提及位于沙头角荔枝窝的先行个案，有11间老旧砖屋的屋顶以木材建成，旅馆业监督和相关申请者开会之后同意在木构筑物加设一层防火物料，以达到消防要求，是因地制宜，保留砖屋结构特色，体现本届政府便商利民的态度，相信业界对新指引反应会正面。一节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信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大，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现时温度30度，相对湿度76%。我是 Chloe。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3: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4: JC 陈咏彤、Sana 施康桥嚟紧一齐开 show 啦 ！Expert Medical 嘉悦医疗呈现 JZ Society 同桥社 Mini Concert， 8月7日星期五晚上8点喺东圃湖里明正体育馆举行。佢哋仲会同步推出首张联名 CD 专辑，门票同 CD 已经喺嘉柏百货网站 monus.com.hk 有售，即上 monus.com.hk 抢购啦！
5: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6: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5: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7: 情寻机，情可欣。
6: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8: 是小专家，
9: 大家好，今日 Christine 同大家讲下宋代画作呢一个题目。宋代嘅画作被形容为宋朝人嘅相机，我哋一起睇下点解咧？喺古董嘅拍卖场上，宋画真迹嘅价钱系以亿声嚟计嘅。点解宋画会咁贵？第一个原因系全世界宋画数量特别少，所以物以罕为贵。另外，宋画特别精美，艺术造诣高，亦都系原因之一。在全世界宋画之中，有一幅大名鼎鼎的，你一定听过，它就是真迹而家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虽然是国宝级的文物，但是历史记载画这幅画的宋朝画师张择端的资料却是少之又少，以致我们今天仍然不知道它的生平和作画的经过，只是知道它是生活在北宋后期的山东人，在京城游学，然后去到翰林图画院做画师。他画出来的《清明上河图》曾经被宋徽宗评为神级的作品。北宋灭亡之后，这幅《清明上河图》流落在金国，之后又经历过元、明、清三个朝代，在民间收藏家和宫廷之间辗转流传，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被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不过除了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外，现时以《清明上河图》为题的古画分别收藏在多间的博物馆、其他的机构和私人收藏家手里面。 咁点解清明上河图会有咁多版本嘅呢？唔通张择端当年画咗好多幅？原来张择端嘅清明上河图问世之后声名大噪，后世嘅画家纷纷模仿，画出咗好多幅唔同嘅版本。其实呢啲都系仿品，正版只有一幅，就是张择端所画的，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这一幅了。这一幅画平时都是锁在库房里面，直到2015年曾经公开展出，当时参观的游客可以说是人山人海，要排足五六个钟才可以一睹这一幅大作的真面目。清明上河图的清明究竟是指什么呢？其实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的答案的，因为研究清明上河图的人都有不同的说法。有些就说清明是指清明时节，画的是春天的景象，亦都有人说清明和节气无关的，指的其实是政治清明，画的呢就是其实是秋天的景色来的。既然没有标准的答案，我们就不理清明上河图画的是什么季节，只管跟着张择端的笔触欣赏这一幅反映宋朝社会繁盛面貌的画作好了。在清明上河图里面，我们第一眼见到的是一条非常热闹繁华的运河，这一条运河叫做汴河，它穿过京城，北连黄河，南接淮河，是北宋首都东京，即是现在河南省开封府的生命线。北宋后期生活在京城的人口超过100万，同期欧洲的大城市人口最多都是10万而已，所以宋朝的东京开封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这么大的城市，这么多居民，每日都需要消耗大量的物资，这些物资主要就是靠连接南北的汴河运送过来。所以在清明上河图里面可以看到河边停泊着一艘艘运送粮食、茶叶等等的商船，而频繁的贸易亦都带动了沿河各行各业的发展，所以两岸都是饭店、旅店、酒馆等等一片繁华的景象。沿着汴河进入城里面，街上居水马龙，店铺林立，夜晚店外挂满灯笼，灯火通明，似不似我们的夜经济呢？

原来咁热闹嘅街道，其实喺宋朝嘅时候先至形成噶。喺以前，譬如唐朝嘅时候咧，官府就规定要喺指定嘅区域里边先至可以开铺，唔准喺民居临街开店嘅。到咗夜晚，更加禁止市民出街流达，这个就叫做夜禁啦。但去到宋朝，就唔再有呢啲限制，就出现咗同现代生活比较接近嘅热闹夜市啦。《清明上河图》系一幅写实主义嘅宋画杰作，就好似宋朝嘅人用相机影出嚟嘅相一样。随住画家嘅不足，我哋可以领略到宋朝东京城繁华嘅社会面貌。

0: 阿譚、
1: 阿 K、
2: Katie、
0: QK 育英曬，今日咧上晝。有睇咗一套戏，好想分享一下，系啊，咁啊食早餐就睇套戏啊嘛，咁啊呢套戏咧，点解想分享咧？就系好得意，成套戏咧即系黑人做嘅，
1: 嗯，
0: 咁咧然后套戏咧，
1: 啲黑人好得意啊，
0: 即唔知点解全部都要系黑人，
1: 唔系
0: 有
1: 啲戏系咁
0: 嘅，系咩？
1: 有啲市场系要即系做一个黑人嘅市场。
2: 我唔知道，我听你讲嗰套戏系新定系旧嘅先，
0: 应该系新嘅、
2: 哦。我之前睇咧有套好叫
0: 父子田色、
2: 哦，之前有套叫 Get Out 啊嘛。哇
1: ！Get out 啦，
2: 入系啦，
0: 就系黑人做，
2: 系佢系主力，就系话嗰个那个环境，那个屋企所有嘅人，唔知点解啲工人啊喺度，比如啲嗰套
1: 哦，我知道嗰套系惊栗片嚟噶嘛，
2: 系啊，嗰套好好睇啊，
1: 好睇啊，
2: 系啊，
0: 咁我都要揾下你
2: 睇
0: 先，
1: 可以，但好惊惊噶喎，
2: 系啦，
0: 啊咁啊，
1: 好 scary 啊，
0: 惊。系啊，好劲！
2: 佢有
1: 惊栗咯，少少咯，到最尾会有啲即系啦。
2: 但系啲画面唔系真系核突画面
1: 咧，唔系核突
2: 画面 ，OK 噶，OK 噶，嗯。
0: 好，咁我讲下呢一套戏先啦。咁啊，佢咧就好深情嘅。咁啊，令我中意睇咧，由头到尾咧，其实就讲两父子嘅啫，就叫父子田色擦啊咁样样。咁咧就讲个仔咧，其实咧你一睇个样咧，即系佢系有
1: 唐氏综合症，
0: 冇错，
1: 嗯。
0: 系、
1: 嗯，唐氏综合症，
0: 因为只有样系一个样就已经，
1: 所以话俾你听，我一睇就
0: 系都系嗰种，即系系啊，佢因为无论边一个生都系嗰个样嘅，
1: 嗯，
0: 系啦，咁啊，咁啊，呢套戏咧就讲一对黑人啦，咁佢哋生咗呢个细佬哥，咁佢系唐氏综合症，咁妈妈咧就喺一次意外就过身，咁啊变咗剩翻咧，成套戏就讲爸爸同个仔点样相处。咁爸爸本来咧都系一定会好爱自己嘅仔噶啦，但系爸爸始终男人咧都系有佢自己嘅特质噶嘛，即系譬如话我要你做嘅嘢，你要即刻做，呢、這个你好理解啊，嗬 ，OK，
1: 梗系好理解啦，
0: 尤其是对自己啲仔女，
1: 哦系，我而家改善紧，
0: 系，咁咧即系尤其是佢咧喺戏里边咧特别要讲咧就系、是，如果佢嘅仔唔听佢讲咯，佢就系就俾三声。三二一，你就要即刻做咁样样。咁啊，对于一个唐氏综合症嚟讲咧，佢又唔识表达，佢冇乜声气讲嘢嘅。咁佢咧就连发音都唔系好准嘅。爸爸成日都有教佢嘅，点样发音一啲字啊咁样样。咁呢个佢哋嘅生活啦咁。咁有一日咧，成套戏咧就系喺一个乜嘢嘅环境底下改变佢哋两父子咧，就系个仔喺一个电视机嗰度见到棒球比赛，佢同爸爸讲：我好想玩呢个运动。咁爸爸就好，咁我带你去。咁啊应承咗之后咧，咁呢个小朋友咧，佢又好钟情一样嘢，好钟情呢啲个波波噶 balloon。因为咧唔知系咪因为咁啦，因为佢个妈妈喺嗰个葬礼嗰度咧，咁佢哋每一个亲友咧都揸住一个 balloon 咧，就放走佢，即系代表好嘅。

0: 对呢件事好记住啦。咁喺个路途里面呢，佢喺个火车度呢，佢哋要搭车，即係冇自己嘅车嘅。咁自己搭火车嘅时候，有个人喺度卖 balloon 喎。咁但係佢就同爸爸讲好想要一个。爸爸就话唔方便。咁就恰着咗。咁跟住呢，呢个小朋友竟然呢就跟住嗰个卖 balloon 嗰人，就落咗车，就去咗出。咁当个爸爸醒嘅时候咧，即系剧情就系佢见到佢系，但个门就闩咗，
1: 系
0: 啦，嗰啲啦，系啦，个人又出边咁样，咁佢就终于咧就千辛万苦咁啊，几经咁啊，再搵翻个仔啦。咁个仔咧就俾个警，即系有人收留咗佢，咁跟住喺个车站附近。咁但系人哋咧，当呢个爸爸嚟搵翻嘅时候咧。你唔系就咁攞翻个仔走就算了，你依家嚟失职，
1: 系啊，你会有 custody 噶，政府有机会安排，
0: 咁咪要佢留低，
1: 香港都系噶，
0: 系啊，你要留低等警察嚟，
2: 哇，
0: 系，咁但系佢咧就选择咗留低之后，跟住就偷走。但佢偷走咧，剧情就系佢又系可以即刻上到车，咁人哋嗰啲
1: 偷走意思系边个偷？即系佢带埋个仔即刻走，
0: 系啊，带埋个仔，其实扮坐喺度等。想下都是走啦，咁样咁走，但系就人哋捉佢唔到啦。咁但系人哋捉佢唔到啫，人哋可以叫警察下一个站去揾你噶嘛。咁嗰个警察咧，咁佢已经好叻噶啦，佢即刻除晒所有自己啲衫，因为佢当日着嗰啲打棒球嘅衫啊，嗰啲嘢，咁人哋咧已经即系估到。
1: 但你个仔唐氏综合症啊嘛，
0: 系啊，因为你即系估到，咁但系佢虽然嘅衫唔似啫，人哋都埋去质问佢，质问佢一啲原因咧，但系我觉得嗰个警察有啲同情佢嘅，就放佢哋走。
1: Okay.
0: 咁佢哋就跟住就几经辛苦咧，跟住又跑啊剩啊，咁去到但已经迟咗啦，人哋已经开始咗即系嗰个运动，咁咧就佢其实佢系要翻翻屋企，冇即系冇得参与，冇得参与。咁佢哋再翻又几经辛苦，又搭好多车咁样。咁咧其实呢一套戏咧就想讲出咧，佢独自去凑呢个小朋友咧系好艰难，
1: 系系。
0: 即系虽然就算佢点样爱佢咧，其实都系有好多难处喺度。譬如个小朋友终于嗌三二一叫佢上车，佢唔肯上，跟住佢走埋佢身边，咁佢咧就会点咧？佢就会我想要妈妈。
1: 哦，系。
0: 咁咧，于是乎咧，咁就讲出即系佢体会到个小朋友嗰个心情，咁开始软化啲啦，就唔好咁多三二一，系要个小朋友做到啦。咁佢咧就喺整个个旅程里边咧，其实就系睇就系将佢哋父子之间嘅感情咧提升华。
1: 哦，
0: 系啦
1: ，OK， 咁所以都系一个好即系温情嘅。
0: 系啊，嗰、那个所以人物好少，但系我觉得我可能我比较中意睇呢啲戏，
1: 系，
0: 所以嗰
1: 不就要分享咁样添。你有冇 OK 啊？要斟杯水俾你啊？
2: 俾张纸巾，
0: 我已经忍住噶啦。
1: OK， 我斟杯水俾你。OK。

0: 佢陈建安嘅课题分离。
1: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2: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车活动。
5: 重点企划8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6: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7: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 3698-8938。
8: 同埋嗰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
9: 爸爸媽媽，
10: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1: 每天愛你多一點。
8: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0: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10: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9: 爸爸媽媽你好嗎？
12: 聲音穿梭這都市為你關注，就算到 QK 也在
13: QK 育嬰室主持譚育嬰、何基佑、
14: Kelly 麥

0: 尋日呢個時間咧，我就分享咗咧點樣可以避免啦嗰個衫嘅黃跡啦嚇，即係 keep 住喺度可以洗甩佢啦。係
1: 啊，
0: 係嘛？其實仲有好多嘢可以分享㗎。嗱，即係 recap 翻少少啦，
1: 洗潔精
0: 係啦，就一份洗潔精、兩份梳粉
1: 同埋水，
0: 同埋一份水，
1: 熱水啊，仲要係
0: 五十度一二一咁樣嘅，咁就可以去除嗰個黃跡啦。啲 T 恤咁大家可以試一試啦，即係應該都無傷大雅嘅。好啦。咁但係有啲咩方法可以保養呢？咁今日就講埋呢少少佢啦。嗱喺呢一個著白衫之前咧，可以利用一啲專門啊，即係保護啲衣領嘅防污貼。咁就喺乾淨嘅領口裡面咧，輕輕搽上一陣嘅爽身粉都得。咁因為咧爽身粉可以吸走咧即時滲入纖維嗰啲嘅汗水同埋油脂，咁喺洗嘅時候就會隨住水嚟到去沖走啦，咁就成為一個即係物理嘅屏障咁。
1: 洗之前擺爽身粉，
0: 唔係著之前。着之前就浸啲爽身粉喺个领口，咁啊等佢吸咗你皮肤啲油脂同埋汗水，即系做一个天然、一个自然嘅物理屏障。
2: 即系好似即系着前做嘅嘢啦，
0: 系啦，或者贴个止汗嗰啲贴啦，吓即系吸汗嗰啲贴都得嘅。咁
1: 有呢啲嘢噶，
0: 有噶吓，原来咁另外啦，咁啊第二样我哋需要做嘅咧就系缩短嗰个滞留嘅时间。咩意思啊？好多人
1: 洗快啲
0: 啊，系啦，好多人都会储满一机衫先洗嘅，唔系好似我哋咁一家人。加埋姐姐五個人咁一日都洗一機啦，起碼係嘛？咁、但係都要等到咧，即係成機衫儲滿曬已經成個鐘啦，裡面嘅纖維已經咧係吸曬你嗰啲嘅皮脂啦，睇起上嚟乾淨冇汗味，但係其實咧佢已經開始慢慢深層氧化，就形成咗嗰個化學嘅變質。咁所以你想延長你嗰啲恤衫嘅或者白衫嘅壽命咧，咁就唔好即係貪方便啦，最好24小時內沖洗，就阻止佢氧化，減低流跡嘅機會。阿譚，你即係？
1: 我日日都洗衫，
0: 日日都洗衫，即系你两件都会洗嘅。
1: 我每一日唔会只两件嘅，一翻到屋企都有三件啦。
2: 系咯，淡都唔系净系着两件咧。
0: 唔系，我即系谂住系咪屋企一件，出街一件，日日都洗，唔会好多啫。
2: 咁你唔系一件噶嘛？
0: 系
1: 咯，
2: 你而家净系着一样嘢咩？
0: OK， 好啦，咁啊乖啦，日日都洗啊，记住。
1: 但系你做运动嘅、瞓觉嘅、去街嘅，
2: 你仲有内衣裤咧？
1: 三样咯，
0: 系系。起碼啦，咁襪啦，仲有係嘛？咁好充分嘅理由要，所以呢個世界唔應該有人係即係一個禮拜先洗一次衫，可以咁講啦。
1: 我諗香港一定唔會啊，呢啲係外國人嘅慣性生活，最住一啲好凍嘅地方，
0: 涼都唔沖啊，咁樣。好啦，除咗油脂之外啦，嗰啲皮脂啊、化妝品啊、筆跡咧，都係領口咧，成日都會見到一啲嘅元素嚟嘅。咁如果冇即刻洗咧，就應該先檢查一下嗰個領口，咁啊針對嗰個部位嗰啲污糟啦，就稀釋處理，咁先可以慢慢咧徹底去除呢一個污跡
1: 嘅。我想問下你哋咧，如果你著一件外套，你唔會成日洗噶嘛？即係譬如一件西裝外套，咁如果而家好興咧，你入邊會著得比較少啲，你唔一定著件恤衫噶嘛？即
2: 係
1: 或者你著件背心
2: 啊。
1: 背心例如背心啦，咁你嗰个腋下咧，咪会贴住你个外套咯。
0: 腋下会贴住外套，系啊，
1: 系咪啊？咁又会污糟噶咯，因为会出汗嘅地方
0: 啊
1: 嘛。咁
0: 系啊，
1: 而我话有一啲嘢咧，我好耐之前买噶啦，即系但系一买一买好多嘅，佢系
0: 系
1: 一对对嘅。
0: 我知道系保护你嘅腋下，
1: 即系一嚟系俾你黏落去，俾你佢有。
2: 黏落去个衫嗰个位嘅，
1: 系啊，就系别黏落去你嗰个你个手袖嗰个腋下嗰个位。
0: 系啊系啊系啊
1: 系啊，
0: 其实嗰个物料嚟噶，其实你当好似系卫生巾咁样嘅物料都得嘅，
1: 好舒服噶，嗰个系好柔软嘅。
2: 哦，
1: 咁又唔系，如果你用嗰个就厚咗啲啦，佢
0: 系
1: 好薄嘅就
0: 系系系，
1: 系啊，佢因为佢唔系要索嘢，
2: 如果卫生巾真系
1: 就好索嘢，因为。如果你讲嗰样嘢系要索嘢噶嘛，咁但系你呢样嘢咧，
2: 但系我相信你腋下唔会个汗多到好似 Perry 咁样，
0: 所以咪薄啲咯。
1: 诶，你哋讲到咁鬼贱嘅，真系
0: 鬼贱咁本身
1: 咁显现啊！我意思真系唔明点解我呢啲嘢嚟讲，系啊，系得啦，好啦，继续讲下。你因为你只系汗啫嘛，咁但系咧你
2: 系
1: 保护紧嗰件衫，
2: 真
1: 系翻嚟咧，
2: 真系呢个叫唔系点
1: 啊？我而家讲紧
2: 个腋，我冇嘢，我继续。
0: Kelly 翻嚟啦，
2: 系好啊，我翻嚟。
1: 咁你只系咧搣咗佢，咁你就真系好保护到嘅，真系
0: 好好啊吓。咁啊，记住啦。咁啊，最尾咧，
1: 但系冇得卖。
2: 咁点咧？你又买咗好多，
1: 系啊，所以我仲有得剩咋。我因为用嗰阵时候咧，佢都话我哋唔再卖啦，咁样啊。
2: 嗱、哦，何基友，系如果真系用咧，唔好意思啊，谭、就唔系卫生巾，护垫咧，
0: 系啦，嗰啲咯，
2: 少少啊嘛。
0: 系啊，我知，即系其实因为我冇乜即系研究，但系即系我都系讲呢类嘢咯，都可以。
2: 阿谭啊，咁即系冇得卖啦，系嘛？
1: 系啊，嗰个 F 字头嗰个护肤品啊，即系个护肤日本嗰个咧，
2: 我知我知，
1: 系啊，系佢嗰个牌子出噶。
2: 咁试下网上可唔可以讲下啲咩腋下？手袖水贴啊，嗰啲试下先。
1: 哦，咁我又唔知啊。
2: 尝试下去嗰啲
0: 嘅 Lady Stick，
2: 系啦，去嗰啲网上抄抄佢先。
1: 你快啲话俾我知睇有
2: 冇。好啊，好啊，好啊。
0: 咁啊，最后啦，讲埋呢个啦，领口发黄啦，咁啊，白衫变硬咧，都系一个正常嘅一个洗衫嘅困扰。系有阵时会嘅，即系可能洗得
2: 冇摆柔顺剂。
0: 系啦，佢其实咧就主要系因为洗衣时咧嗰个洗衣剂过多，又未能够被彻底冲洗。
2: 有一样嘢我发现咗好用的。不过可能大家都知噶啦，系啦，我又真系大惊小怪，但系都可以分享一下嘅。
1: 小题大做
2: 啊，系啦，好啦，咁咧就系咧，佢系一个柔顺嘅一个纸嚟噶，你知啦嘛？
0: 柔顺纸啊，知知知，
2: 几廿年张咧，
0: 几廿年喎，
1: 几廿年噶咯，
2: 原来系咁嘅，
0: 死咗啦，因为
1: 系啊，你讲紧啲 old school 嘅嘢，
2: 哎呀，我真系。我觉得好神奇啫，哎呀，买几张嗰啲咁又
0: 开
1: 始，佢开始接触啲家务嘅嘢，
0: 系啦，
1: 所以佢觉得呢啲好神奇，
0: 开始演戏要演阿妈啦，已经
2: 演好耐啦。
3: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风继续吹。
1: 下昼2:35。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酷热，会有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逐渐唔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会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啲补充水分啦。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6%。
2: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3: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4: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4: 音乐五重奏，
5: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6: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0: 逢星期日晚上6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7点，仲有视像版。
6: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7: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8: 新城资讯台，
9: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6: FM 99.7至102.1。
10: I'm with you.
6: 新城资讯台。
11: 声音穿沙，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6: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12: Kelly 麦

0: 佢系严明熙啊，
1: 严明熙，
2: 原
1: 色先啱。
3: 好物推介，物物倾。
1: 严明熙，原色，
4: 谂掂未？
1: 谂掂，
4: 谂掂。
2: 好，
1: 好。
2: 好啦，两位拍档，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咧讲呢个石啊，系啦，讲椰石。
1: 哦，咁咧就石，
4: 系咯，
1: 系咩？唔好听到石啊，
4: 系咯，
2: 系咩？系又系矿石添咯，咪好。咁啊，讲啲乜嘢咧？就系讲呢个点心。咁但系咧，点心咧就觉得啊，系好似又系咁呢啲 topic 嚟嘅咁样。咁但系咧，我哋都有
1: 其实你想讲点心咩咧？
2: 嗱，点心系点样嚟嘅？咁但系咧，主力咧就想讲下咧，我哋咧就嚟会即系冇嘅点心啊，濒临咧，濒临绝种动物嘅濒临绝种点心啦。
4: 哦，好多都消失咗噶啦。
2: 系啊，好
4: 芝麻卷应该其中一个。
2: 系啦，两位好聪明，谂住
1: 猪卵烧卖。
4: 冇讲我点解两位咧？
2: 唔系，
1: 因为我未讲，我讲完佢之后，佢费事再赞，一次过赞晒两个。
2: 因为咧，我点解会咁讲咧？每一次咧，其实有时有啲 topic 咧，我觉得咧啊，谂住卖关子先。
4: 我就会即刻讲出嚟。
2: 你哋快到好似嗰啲咧问答比赛嗰啲，你有冇睇啲片咧？嗰啲高材生咧，
4: 系
2: 听嗰个问题头两粒字嘅，哦咁啊答咗个答案出嚟，叭叭叭咁啊中噶啦。即系变相咧，我好似咧未讲咧，你哋一个答一个答，
4: 我惊紧啊！
2: 咪有啲擔心，
1: 但係好多時佢咧講嗰啲嘢，好似好似明知咁啦，你仲講嘅咁
4: 啊？
2: 並不是，
1: 好，我哋細耳恭聽。
2: 嗰張紙就唔好講住先，你嗰啲咩根我哋都唔好講啊！我哋講啲食嘢先啊，係啦，好好啊！咁咧點心咧係嗰個起源啊，係啦，起源咧其實咧就係嚟自咧呢一個東晉同埋唐宋時期嘅。咁相传系点解会啊有呢啲咁嘅诶细细件嘅嘢咧？就系、是、最初咧就系啲将军咧慰劳士兵，或者咧讲喺宫廷贵族啦，因为通常嗱点心呢都系啲宫廷贵族一啲精致嘅糕点小点嚟嘅。咁咧就衍生到就系、是、啊啲士兵辛苦啦，咁将军咧都会用呢一啲咧去即系慰劳下佢哋啊，
1: 即系奖励嚟嘅，系啦，唔系食饭嘅时候食嘅，
2: 唔系噶。系啦，呢啲系啲 bonus 啦，啲少少额外嘅嘢，好似甜品啊，一啲系啦奖赏嚟嘅，所以咧系有个意义嘅，系
1: 就奖赏咯，
4: 奖赏系咯，呢个意义好大，
2: 系啦啱嘅，咁但系佢有一个字眼，咁我就知道点解叫点心啦，原来系表达咧点点嘅心意，
1: 哦，
4: 即系好似喂猫嗰啲干嗰啲鸡粒咁样，
2: 咁
4: 佢
2: 叫咩？
4: 慰劳佢咯，哦。都系点心咯、
2: 哦。OK， 系啦，即系咧就有，所以叫做点点心意思咧，就叫点心。咁啊，出咗个名我，啊、哦，我觉得都即系几有意思嘅。好，咁啊，随住
1: 我成日以为点心咧系即系少少份量啊。
4: 系咯，都
1: 系啦，即系一丁点咁样嘅嘅一心意一
2: 系啦，
1: 少少嘢。
2: 所以原来睇翻之后，哇，点点心意叫点心。即刻觉得成个点心咧，就一都 warm 咗啊，系啊，开心咗啊。
1: 都赞成啊！
2: 终于早啲知道，咁食点心嗰时候会开心啲。
1: 唔系咁，我唔使知，我食开心都开心啊，
4: 系咪？
1: 就算唔使知食点心都开心啊，最紧要佢好食。
2: 开心都会系一个病
4: 嚟。至于你够，你重复我一次，我已经够晒开心噶啦。
2: 开心果 ，OK， 好。咁啊，随住呢个宋代嘅茶馆文化啦，咁啊盛行咧，咁啊发展到咧呢个后代咧，就演变出咧唔同嘅流派。系啊，点心都有唔同流派出咗嚟，
1: 梗系有啦！你而家唔知咩？
4: 梗系有啦，大点、中点同小点啊啲咁咯。
1: 吓咁样，
2: 特点咧？特点
4: 系咯。
1: 咁你北方同南方啲点心都唔同
2: 先啦。系啦，阿淡就啱啦，答得。
4: 梗系啦。
2: 系啦，你嗰啲咁嘅小点，即系嗰啲小点嘢，即系，
4: 快啲啊！
2: 好，
4: 继续啊！
2: 系啦，咁啊，发展出咧三大经典嘅流派嘅，咁一就大家比较熟悉就
4: 系
2: 呢个广式嘅点心啦，咁佢系咧源自咧清代广州西关一带，结合咗咧西方嘅食材同埋传统嘅烘焙，就演变出咧 大家成日讲嘅一盅两件嘅饮茶文化啦。咁啊好多款式啦，咁啊好精致啊。随住咧品种越嚟越多咧，咁啊代表作系有啲咩咧？一定即系外国
1: 黑狗烧卖
2: 系啦，外国人咧就一定学广东话咧都好中意讲黑狗烧卖咁样嘅，系啦。咁啊仲有呢个叉烧包同埋肠粉，咁呢啲都系啲经典嘢嚟嘅。咁呢个就系广式点心第一个流派啦。第二个流派咧就叫做京式点心、哦，咁啊京式咧就是、原来咧受到咧昔日
1: 虾多士，
2: 睇下先，
4: 虾、okay、多士系咩？
2: 唔系，
4: 多士点会系啊？
1: 唔系啊，虾多士系啊，虾多士我以前系食嗰啲京式嘅茶楼咧，佢哋就
2: 系
1: 有虾多士噶，
2: 咁、哦可能有、哦，不过佢就唔系代表作嚟嘅啫呢个。好啦，京式点心咧就系、是、受到咧诶昔日咧宫廷咧即系满汉全席啊。
1: 嘅影響
2: 係啦，一定有好多嘅。咁我口味咧就比較重啲嘅，就重口味啲嘅。咁咧佢會用一啲咧嗰啲果脯啊，即係啲杏脯啊、棗泥啊，同埋麵粉去製作嘅。咁、咧就有一啲
1: 咩嚟噶？
4: 五仁月餅啊！
2: 類似有一個嗱，佢
1: 五仁月餅邊有？
2: 佢嘅代表作真係我諗我未試過啦。嗱、可能阿譚有食過啊，叫做爐打滾。一隻爐，
1: 聽過呢個名
2: 字，係啦，打滾，即係出嚟打滾咁樣個打滾。
1: 咁佢係點嘅狀態噶？
2: 我就唔清楚啦。
1: 咁佢冇寫咩？你又
2: 有寫佢冇？佢冇演繹，佢冇演繹點樣做法？好啦，同埋叫做艾窩窩，同埋呢個碗豆王嘅。
1: 啊，碗豆王梗係有啦。
2: OK， 好啦，
1: 碗豆王真係，真係好難食到。
2: 係咁啊，第二個流派叫京式啦。好，第三个流派，就京式完咗就苏式咯。苏式点心咁啊，源自于咧呢个江南嘅地区，咁啊嗰啲糕点
1: 苏州嘛，
2: 系啦，比较细致啦，同埋咧系有层次丰富嘅酥皮闻名嘅。
4: 哦，所以苏式啦，
2: 可以咁样去记，
1: 真系好好食噶嗰啲。
2: 系啊，咁我口味比较偏甜啲啦，就有呢、這个松，即系嗰啲松啊，松子啊。松子糖、棗泥糕，棗泥糕系好食噶，
1: 系啊，
2: 系啦，同埋一啲酥饼类咯。
1: 我最记得系我食咗一个酥饼，我而家谂翻个名先，因为佢系用上海话讲嘅。咁咧，但系嗰个酥饼系点样好食法咧？你食完之后咧，你系唔知佢咩嚟嘅。

0: 点解可以香成咁嘅咁？咁后屘我就翻欧咧，原来佢系咩咧？系用一啲葱嘅啫，佢入边净系葱同猪油，所以佢加埋就系入边就个馅啦。咁佢出边就系松化嘅酥皮饼啦。咁所以咧呢一个饼系又唔贵，但系非常之好食，但系就好难有得食啦，因为佢个原本个材料得咁少嘢，咁佢唔会好收到你钱啊嘛，咁啊不如唔好整啦。
1: 哦，每个人都会有想飞嘅时候，既然想飞，点解唔启航？就算系纤细嘅翅膀，都有划破气流嘅力量。

0: 2026全新派台作品《上飞机内心独白》破格亮相。
1: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2: 我们的 Z 世代，
1: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啊，一起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3: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4: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5: Kelly 麦

0: 好啦，头先就讲咗咧呢个三大经典流派啦，广式、京式、苏式。咁我哋去翻我哋即系广式啦，尤其是我哋自己香港本土嘅即系点心。咁啊，一路咧其实咧有好多咧都面临呢个绝种啦，所以就叫濒临绝种嘅点心。咁头先阿何基又一开始讲嘅芝麻卷系有在内嘅，
1: 嗯，第几位咧？
2: 猪润烧卖。
0: 猪润烧卖呢度竟然冇，可能已经失传啦。呢种唔系濒临绝，已经绝咗种。
2: 绝咗
0: 系啦，系嘅，佢有十款里面有喺第九咯，系啦，芝麻卷。好，咁就有啲乜嘢咧？有呢一个花卷，
1: 嗯，
2: 花卷就唔系食上海嘢嗰啲，
1: 系咯，
0: 系啦，佢又列入，
2: 从来都未试过喺茶楼食过花卷啊。
0: OK，anyway，
2: 继续。
0: 咁啊，仲有纸。包骨呢、這个
1: 纸包鸡啊，
0: 纸包骨，
1: 纸包骨系咪？其实都系鸡嚟噶嘛，系咪？
2: 唔系，系排骨嚟嘅，即系有
1: 张纸嘅，
2: 有
1: 张纸
2: 系啊，成张纸包住，
1: 系啊，系
0: 啊，呢个好似
1: 呢
0: 个
1: 应该都真系失传，
2: 但系呢一个咧唔系港式嘅，
1: 系啊，有唔系酒楼有嘅，
2: 系嗰啲苏式啊，啲北方嘅点心嚟
0: 嘅。但
2: 系
0: 就香港嘅酒楼以前系又好兴，又可以 order 到嘅，
1: 我真系未见
2: 过一啲酒楼
0: 濒临绝种，
2: 都曾经有过嘅。
0: 好，继续。豬潤燒賣就失傳咗啦，咁呢個鵪鶉蛋燒賣咧都越嚟買少見少
2: 喎。哦，都係噶，係啊，鵪鶉蛋都少噶。
1: 我可能我成日都有見到咯，或者
0: 仲嗌到嘅，
1: 仲嗌到，就唔會覺得係好罕有咯。
0: 係，
2: 唔會覺得好罕有，即係覺得都係日常嘅。
1: 即係我覺得我一半機會我會撞到有鵪鶉蛋燒賣嘅酒樓、茶樓咁咯。
0: 系啊，依家真系好似少啲喎。
1: 唔系咁，你同虾饺烧卖比咁，梗系冇得比啦。但系鹌鹑蛋烧卖就未。
2: 其实而家啲人咧，就算有鹌鹑蛋烧卖，都唔系好叫嘅，
0: 因为觉得鹌鹑
2: 蛋啲胆固醇高啊。
0: 系啊 ，OK， 咁啊有一个咧叫鱼翅饺，但系嗱，鱼翅灌汤饺仲有
1: 两样嘢嚟嘅。鱼翅饺就一只饺，里面有啲酥 call 鱼翅。鱼
2: 翅饺咧，多数系小点嚟嘅，
0: 同埋系冇汤嘅。
1: 系啦，鱼翅饺唔因为根本就唔系几好食。
2: 佢系用你讲啱啊，佢都唔知咩嚟嘅人。
1: 唔系咯，佢应该要被淘汰。
2: 冇错，
0: 佢系含猪肉同埋虾肉嘅饺子咯，但系佢就摆咗啲仿翅或者粉丝去代替咯。但系佢就话点解会即系濒临绝种咧？系因为嗰个工序好繁复啊，同埋好需要人手花时间咧接触咗多重嘅。皱纹系啦，咁个技艺实在太繁复啦，
1: 唔好整啦，又唔好食，
2: 同埋鱼翅饺咧又少点啊，
1: 系咯，又赚唔到钱，
2: 系
0: 即系又少点，佢又少点，咁就系啦，
2: 我将我哋
0: 点啦，
2: 系啊，
1: 都几劲喎，你可以 up 得出嗰样系咩点？你真系饮好多，好有饮茶嘅经验啊！你系叉烧包咩点？
2: 少点，
1: 少点系。
0: 系，全部都系虾肠，
1: 虾肠呢啲特点嚟啊，
0: 顶
1: 点
0: 啊，顶点啊，好，咁佢有一啲咧，我又觉得唔系咁，西米布甸咯，西米焗布甸，
1: 哇，呢啲好食啊，
0: 呢
1: 个
0: 就系咪真系少有啊？
1: 加咗
2: 咁多功夫，
1: 系啊，里面有劈莲蓉，我好中意。
0: 系啊，佢话咧，即系即使有咧，酒楼都需要客人咧提早去预订，
1: 啱啊，
0: 呢一种，
1: 呢个系要，
0: 好啦，呢一个西瓜盅。
2: 系啊，以前细个真系有西瓜盅噶，仲有把遮添啊。
1: 系啊，嗰把遮先系神水。
2: 嗰把遮插咗喺个西瓜盅上边。
0: 我未见过西瓜盅，
2: 系啊，
0: 系哦。我反而系见咧，而家就系七彩遮嚟啦。
1: 嗯，
0: 系啦，七彩遮嚟有把遮嘅。
1: 嗯，仲有咧，跟住第几位？
0: 仲有水晶包。
1: 系，仲有咧？
2: 水晶包呢啲系上海嗰啲点心嚟嘅，系啊，好好食噶。
0: 佢
2: 话
0: 冇啦，而家真系都
2: 有莲蓉啊、奶黄啊。然后就是透明的皮包住佢咯，凳面咯，
0: 冇错。
2: 嗯，
0: 所以如果大家仲见到呢啲嘅点心，不妨嗌一嗌啦。
1: 系啊，买少见少噶啦，知唔知啊？亦都有啲即系艺术咧，都系啊，即系好珍贵，值得珍惜。下个钟头有位嘉宾要介绍俾你认识。

0: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美伊对于是否在卡塔尔举行会谈各执一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要求举行会谈，会谈星期二会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白宫表示，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特朗普的女婿富什纳将会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事宜，期间双方亦会举行技术性谈判。美国有线新闻网络之后报道，威特科夫正是前往多哈。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伊朗专家代表团将会前往多哈，跟进停战谅解备忘录中有关美国允许伊朗石油出口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情况，但强调是与美国代表前往多哈无关，伊朗未来几日都不会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英国下任首相热门人选贝安德发表政策演说，承诺如果当选，将会为英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权力再平衡，将更多的权力下放。曾任曼彻斯特市长的贝安德在当地一间博物馆介绍他的施政蓝图，他说如果当选首相，将会制定十年计划，提高全国民众的生活水平，降低必需品成本，协助科技专家和创意人才，并计划推动自二战结束以来英国最大规模的公屋兴建计划。贝安德表示，要解决经济和国家的问题，有必要进行政治改革，承诺会将权力由伦敦下放至各地，计划将首相府部分权力迁至曼彻斯特，在当地设立北方唐宁街十号，协调中央和地方各级部门制定长期经济策略，协助各地制定增长目标，推动公用事务改革、再工业化和地方振兴。委内瑞拉上星期的7级以上双地震，官方公布死亡人数增至1719人，超过5000人受伤，15000多人无家可归。根据民间统计数字，有接近50000人仍然失踪，救援人员继续搜救行动。不过民众越来越不满政府救援进度，有救援人员表示，部分遇难者如果能够及早获救，原本是有机会生还。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已经有20多个国家提供超过520吨救援物资，并派出2700多个搜救人员协助救灾。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荷兰12码不敌摩洛哥出局，两队在上半场踢成0-0，下半场72分钟荷兰先开纪录，以1-0领先，但摩洛哥在补时阶段逼和1-1，两队加时再战，仍然维持这个比数，要以12码分胜负。最后摩洛哥以3-2淘汰荷兰晋级，16强将会对加拿大。德国和巴拉圭亦都是踢到加时，仍然赛和1-1，最终巴拉圭在互射12码赢4-3，晋级16强。回来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东盟连续16年成为香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正制定首个5年规划，有助深化和东盟的区域合作，以及和“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合作。昨日开展的施政报告咨询，将涵盖落实首个5年规划愿景的具体目标。李家超在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经济年会致辞时指出， 去年約有830間東盟企業來港擴展業務，增長13%，相信這些企業是為了充分利用香港的獨特優勢，包括粵港澳大灣區在內的中國內地市場。重申香港本身亦有很多優勢，包括實施簡單稅制，是東盟亦都是全球的理想合作夥伴。今次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資訊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過 FM99.7 至102.1。新城資訊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過。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酷热，会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逐渐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会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点补充水分。现在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0%。
3: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4: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3: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4: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5: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6: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7: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6: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为老互动。
7: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5: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1: 有啲说话嚟唔切讲俾对方听。

0: 曲给你写一封信，已经送到各大音乐平台。
1: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同躁郁症嘅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6:30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俾你。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3: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4: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00-2:00，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5: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6: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3: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7: Kaylee 麦浩然。

0: 哇！我哋成台都系咧书啦，同埋一啲雕刻嘅艺术品啊。咁今日好开心啊，因为我哋咧三个都有份啊。咁咧今日咧请嚟咧就系一位咧雕刻家，咁佢咧就系有声老师。
1: 有声老师你好，
2: 多谢你哋。
0: 今日其实我系今日第一次见你，
1: 佢第一次接受即系公开咁样嘅访
3: 问，系我哋荣幸啊，第一次我哋。
0: 多谢你要把握机会咧。其实请阿有声老师嚟咧，就好想知道嗱，你咧就从事艺术嘅创作，但系你又教咗好多学生出嚟，咁我好想知道。年青人咧去学艺术，其实喺佢嘅人生里边咧，嗰个变化有啲乜嘢咧？咁首先了解一下啦，有声老师。咁我知道你咧就其实有好多艺术嘅产品嘅，你唔系净系得一款嘅。咁而且咧，我自己印象最深刻咧，就系喺呢个心经简林嗰度，因为我去过呢个地方。咁去过嘅时候咧，就见到呢啲哇，嗰啲雕喺啲木嗰度，
2: 系啊，
0: 咁跟住就知道咗，原来哇系你嘅作品，咁啊即刻要想请你嚟咧倾下偈先。
2: 好啊，
0: 系啊，咁你点解会系一个艺术家嘅走上呢条咁艰难嘅路？
2: 都唔系嘅，都唔系话艺术家，不过系艺术爱好者啫。
0: 系。點解一開始會接觸到呢一種藝術嘅？
2: 嗱，藝術咧就其實我就由細就開始喜歡嘅啦。
3: 幾多歲？
2: 啊，應該讀中學嗰陣開始嘅啦。咁讀中學開始咧就畫畫寫字，畫完畫就要梗係抌個印噶嘛。
3: 係
2: 嗰
3: 啲。
2: 咁啊，
3: 自己挑
1: 張係
3: 啊。
2: 咁啊，當時咧幾十年前咧，一講翻轉頭應該四五十年前嘅嘢嘅。咁啊。不如挑下圖章啦，自己挑啦。嗰陣又話唔使揾，冇錢揾人挑個圖章啊嘛，自己挑。挑完咧，咦幾好玩喎，挑黑。咁於是啊，挑木啦。
0: 咁但係你嗰陣時挑就一挑就識噶啦。
2: 唔係啊，都係好多好長時間㗎。
0: 誒
2: 嗰陣我又好似冇老師教，自學㗎喎。睇見人哋點咁啊，因為木黑咧就好少有地方學嘅。咁所以點解我依家咧自己喜歡以後咧就係。应该是二十几年前呢，啟德校莫鳳儀校长呢就邀请我去学校教他们的同学。
0: 今天能够请到有声老师都是因为莫鳳儀校长。
2: 咁好多谢佢呢，咁我就喺學校呢就教咗成二十几年㗎喇，起码都。咁都好荣幸呢，好好。

0: 彩咧，又有啲學校咧，
1: 嗰啲小學嚟嘅喎。
0: 我就最中意教小學。
2: 哦，
0: 嗱，點解咧？我自己都係細細個喜歡中意藝術嘅。
1: 嗯，
0: 咁我覺得藝術一定要由細培養。
2: 嗯，
0: 你從小培養咧，我就去學藝術，唔一定第日做藝術。
2: 嗯，
0: 但係起碼灌輸咗呢啲藝術嘅知識俾佢咧，佢起碼到大個嘅時候有用好，冇用好。佢做唔做專業都好啦，藝術對佢嘅人生咧，我覺得係一個好大幫助嘅。
1: 哇！呢、這個就係我想請阿有聲老師上嚟咧，就分享一下咧小朋友學藝術嘅嗰個好處啦。
0: 係啊，
3: 從小培養。
0: 係啊，我覺得都係啊，從小培養。咁、佢尤其響依家，譬如我舉例啟基學校啦，咁佢哋四年級咧就學陶藝，佢又唔係興趣班噃，係、正式示藝課。
3: 试艺课，
0: 所有同学都要学嘅，
3: 要考试嘅，
0: 系要俾分噶，要俾分噶，
2: 系系。
0: 咁咧就由小学四年级就学陶艺，五年级咧就学雕刻，就系呢啲雕刻。
3: 呢啲好开心啊！呢啲课堂啊，
0: 系啊。
2: 咁陶艺系做啲乜嘢咧？即系解猜一啲嘢。
0: 陶艺咧就用陶泥咧又猜啲嘢。咁因为我自己咧就好中意书法嘅，我喜欢咧教佢哋用陶艺或者雕刻嚟。表现中国的文字，我就最喜欢这件事，
1: 挑字的，
0: 挑字为主，但是也有很多图案都挑得的，其实挑就，不过我自己喜欢书法，就觉得挑字是中国一个很有传统特色的一个艺术，尤其挑字，中国甲骨文是最早的文字，那时用刀来做的，不是用筆來寫的，所以我覺得這個傳統藝術呢，要在小朋友那裡呢，給一些種子去，希望他大個都知道有這個中國文化，我覺得這個藝術呢，即是我雖然說在學校教，雖然都教了夜幾年，但是呢學校就很好，年年都繼續叫我教，年年都是正式試藝課，咁啲同學人人都要學的，咁正話講咗四年級、五年級、六年級，我做咩？六年級我挑陶漿
2: 哦，
0: 船客，咁佢哋学校咧真系好重视艺术，咁咧就我就喺度一年一年教教咗。
1: 咁你系点样会变成一个老师嘅咧？一开始
0: 最早我都唔系做老师嘅，最早系搞创作嘅，自己挑刻啊，挑好多对联啊，好多嘢，咁又包括你正系讲心经简林啊，
1: 系
0: 咁系比较大型嘅一个木刻
1: 啦。慈山寺啦，
0: 系啊，你又讲几多次慈山寺啊？
1: 慈山寺，我都有去过慈山寺。
0: 系嘛？慈山寺所有嘅牌匾咧都系我刻嘅，因为佢。去慈山寺都比較大型的一個寺廟咧，咁啊當時咧就佢請人做嘅，請人做咧可能做咗幾次都唔係好理想，咁於是就揾到我，
1: 即係一開始唔係你嘅，
0: 最開始好彩咧就係講緣分啦，最好彩最早咧佢又揾啲人做，後屘咧就嚟揾到我咧話你幫我挑個慈字啊，挑完個慈字後屘。我得一段時間咧，佢老闆話你挑啲字幾好，你可唔可以同我挑曬慈山寺嘅牌匾啊？
2: 嗰度幾多牌？
1: 阿李生話你好咯，
2: 都係我哋老闆啦。
0: 因為佢長江集團搞嘅，咁嗰年咧就我就好好彩都係，咁啊因為自己搞開挑刻，因為老實講香港專業度挑刻嘅咧，
1: 真係
0: 比較少，
1: 係啊，
0: 尤其喺學校教挑刻咧就更加少。所以我點解教書法同國畫嘅係比較多？咁既然咧自己喜歡依樣嘢，學校又咁支持，咁我咪一教就教咗成夜年幾年啦。
3: 又可以傳承，
0: 係啦。咁依家你連個仔仔咧都專職過嚟幫我一齊做嘅。
1: 今日仔仔都嚟啊，
2: 好
1: 大力啊！
2: 支持，歡迎。
0: 係啊，咁我都覺得好彩嘅，因為咧就一個成全藝術咧，始終係有人接受嘅。
1: 咁你有冇刻意去培育啊 ，Vincent？
0: 都有嘅，其實。嗱 ，Vincent 咧最早咧就喺理工大學讀完畢業咧就去。英國曼切斯特科技大學就讀碩士，
1: 讀咩科噶？
0: 產品設計嘅。
1: 產品設計。
0: 咁啊，
1: 都係一種
0: 藝術嘅，
1: 藝術
0: 嘅。咁啊，翻嚟香港咧就叫做一個工程師嘅。
3: 咁啊，好似優秀喎，你仔仔。
0: 但係咧，就我嗰年咧，因為我喺香港大學教咧，大部分都係啲外國朋友。咁於是佢翻咗嚟嘅時候，我就有時叫佢幫手教下啲外國朋友，因為全英文教學嘅。咁啊，教教地咁我早幾疫症前我就教咗咁多年都不如退休啦，我就同我仔仔讲，仔仔话唔系，你咁受欢迎，学校又咁支持你，不如我过嚟帮你啦，咁依家变咗咧，
1: 咁你冇咁吃力，
0: 系啦，
1: 可以继续坚持落去，
0: 因为做呢啲嘢咧，
1: 哇靠，你嘅仔成就。

0: 我亦都需要去帮助。如果佢唔帮助我，学校教唔到咁多嘅，因为我依家比较好多学校都请咗我去教，包括香港大学啊，甚至中文大学啊，其他好多 中小学好多都有。咁、老实讲咧，工作多咧就一定要有人帮手。
1: 系啊，
0: 帮手就一定系要，老实讲系要
2: 自己人，
0: 自己唔系一个自己人，同埋去投入，
1: 系
0: 投入去，
3: 你要信任得过，
0: 系啦，
1: 唔系甩甩流流咁啊，真系啊，阻住。
0: 依家系佢信任得过我过，
3: 所以即系我觉得一路即系 Ken 呢度觉得阿老师佢系好 humble 嘅一个人，即
1: 系
3: 好谦虚嘅一个声，讲真佢都系。即係個功勞又唔係自己嘅，自己人咁渺小啊！成日都係咁，就呢度都好值得我哋學習，
2: 我學習
3: 都唔係一個好嘅爸爸，
0: 都係一個咧，因為係好彩。我成日上次喺廣大搞嘅個即係一個講座，
1: 最近
0: 咧早幾日搞過，我都話好彩同感恩，即係有個好彩，
3: 係
0: 感恩咧有咁嘅機會，同埋有仔仔嘅幫助，亦都感恩今日認識你哋，有你哋嘅支持，
2: 我哋都好感恩，
0: 好多謝你哋。
3: 係啊，喂，咁我哋咧就先 take a break， 轉頭翻嚟繼續有有聲老師。
4: 香港係個可以追夢嘅地方，唔同社群努力打拼。将呢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昼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点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嘅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5: 劲爆快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查，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6: 前几日喺深水埗班河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謝謝啊，我又佢好人又好寶啊，我想喺大氣電波幫我多謝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體健康。
1: 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Oscar 讨论。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样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八点到九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入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3: 倾心倾城。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4: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1: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5: K 廉。

0: 继续同呢位著名嘅雕刻艺术家有声老师啦，就即系倾下你人生里面，你觉得第一个作品喺一个突破系边一个作品咧，令到你即系慢慢成为今日嘅你啊？
1: 嗱，其实咧就突破咧就是。

0: 我就觉得是我二十几年前呢、嗯、就搞了个个展、
1: 嗯、
2: 那是不是2002年、
0: 啊、2002年、
2: 哦、那是法局的、
0: 哦、啊是啊是啊是啊，当时我就、原来就不是做这个专业的、
1: 嗯
0: 嗯、当时有些老师鼓励、啊、有些朋友鼓励，我就索性辞了一些职、
2: 哦、
0: 专门去做一个展览，
2: 做一个展览，
0: 做一个展览，
2: 为了展览辞职，
0: 是啊，
1: 哇，
0: 为了展览去辞职，做了一个展览，就是艺术发展局资助的2002、嗯、
2: 是雕刻展来的、那个、
0: 是叫做我就、有声雕刻艺术展、
1: 嗯、
0: 那当时都夜几年前都比较少人做的、
2: 嗯、
0: 那我专门做雕刻，就整了大概是100件作品左右，
1: 即大大小小
0: 大大小小百件，就在大会堂就搞个展览、
1: 嗯、
0: 搞完展览大家都获得好评，那我就、嗯、不如又做转专职啦，就在西环就租了个铺，租了个工作坊，就做一个专业的，谂住做创作的，咁、
1: 嗯、
0: 啊都系挑下啲对联啊，啲、
2: 嗯、
0: 木刻啊咁、嗯、样。咁因为以前我书法嘅有个老师咧就话：，香港你学咗书法咁耐，香港好少人挑刻噶、啊
2: 嗯，
0: 不如你专职做挑刻啦。咁、
1: 嗯、
0: 听咗一句说话，我就。嗯真系辞职就专门做挑刻，好搞完个展览以后咧，就开始做专职啦。
1: 嗯，
0: 但系专职冇几耐咧，做挑刻咧就学校就揾咗我去啦。
2: 哦，
0: 2002、2003年咧就请咗我去
3: 學校，因为即系作品说话啊嘛，出色之后好多人成日都挖角啊要。
0: 咁咧我就响譬如响圣家学校咧就开始教学。嗯咁啊，後屘又有好多學校睇定聖啊，聖家啲壁畫做得好靚噃，咁咁啊邀請我過去，咁我又覺得，咦，將我自己嘅重點咧就放喺學校，
1: 嗯，
0: 反而創作咧就少，
1: 嗯，
0: 咁啊每年都唔係好多作品，
2: 嗯、
0: 每年都係我一般都做一件大嘅作品，嗯、一般。咁所以我有
2: 就变咗教育传承啦，
0: 教育为主
2: 系。
0: 咁我嘅作品有两件作品咧，就入选全国美展嘅。咁、
1: 嗯、
0: 啊都依家咧系全国美展，依家就有一件咧就捐赠咗俾香港大学图书馆嘅。咁、
1: 嗯、
0: 我就由呢、這
2: 个咩作品啊？
0: 系一个叫做回归、
1: 嗯，
0: 我系回归十周年咧创作咗一个回归嘅作品，叫做日晷。咁、
1: 嗯、
0: 咧就。表示咧近時係睇時間嘅一個日晷啊，咁咧就我就覺得，咦回歸啦，就都有一個代表性十週年咧，希望香港咧五十年不變，
2: 嗯、
0: 我嘅意念係咁嘅，咁、
1: 啊、
0: 後屘咧就圖書館就借咗邀請我去擺咗，後屘依家我就2004年我就捐贈咗俾佢哋，所以我就喺香港大學圖書館
2: 咧，即係永遠擺喺嗰度啦。
0: 嚇，永遠捐贈咗俾佢哋。
2: 喺邊位啊？我哋響
0: 入圖書館嘅入口係睇到嘅，
2: 佢擺咗喺度嘅入口嗰度。
0: 咁咧就後屘就喺個圖書館又同我搞咗個個展，
1: 嗯、
0: 就叫做有依本咧就
1: 是、有聲有色啊，
0: 係啊，唔係回歸雕刻夢，咁依個就係我嘅個人嘅木刻展，所有咁。依幾十年嘅木刻咧，
2: 咩木係最好挑
0: 嘅？咩木啊？我一般咧都挑啲比較靚嘅木嘅，譬如鮮豬啊、花梨啊、其他嗰啲木，因為挑刻咧要好多時間。如果揾啲唔靚嘅木咧，覺得冇乜價值，嘥咗時間，所以一般我都揾啲靚木。咁裏邊咧就有好多唔同嘅木刻。咁我又自己愛好書法，所以咧好多木刻都有書法嗰個元素喺裏邊。
1: 咁、老師啊，你呢啲嘅唔同嘅媒介，即係又有木啊，又有陶瓷一啲，你自己最中意係挑乜嘢嘅媒介咧？
0: 啊，即係挑木啦，
1: 都係
0: 真係挑木咧就比較傳統嘅。咁、我亦都係玩陶藝都好中意嘅，所以而家學校咧我都以教陶藝同挑刻為主。咁、陶藝咧，因為啲挑刻嘅技巧咧，其實就你話要學咧就唔係難，但係精就難。所以咧我就都係咧教下啲同學基礎嘅知識。 咁所以我譬如響啲，
2: 但係你挑嗰啲係字咧，首先就要嗰啲字寫得靚先啦，寫都未寫得靚，總之
3: 有諗法嘅功底，
2: 攞把挑挑刀就可以將嗰個字顯現出嚟。嗰、那個程序其實應該，如果想學嘅，應該係點樣步驟
0: 呢？其實咧，你講啦，梗係寫得好先挑就最好。嗯、但係其實依家都唔使嘅，
2: 都唔使。
0: 我嗰個學校咧，依家就點咧？好多同學好叻嘅上網，上網有啲咩字靚喎？咩稿靚喎？
1: 咩風格？
0: 咁啊攞。

0: 嚟咁啊，自己又变化下，反而我觉得佢咁咧就有创意嘅，先要吸收，然后先至发扬。
1: 系
0: 你吸收咗啲技巧啦，我教咗佢，譬如阴文挑黑、阳文挑黑，点样叫咩技巧咧？咁佢学咗啦，咁将啲知识咧就慢慢再即系你再
2: 即系个人嘅
0: 系啦，个风格咁啊，
2: 风格去展变。
0: 咁咧就
2: 其实挑黑嗰下咧，使唔使好大力噶？
0: 都要噶，不过我依家咧都有啲技方法咧，教啲同学咧。就男女老少都有啲都可以挑嘅，咁啊啲啲退休人士啊，就算有啲同學，哎呀我驚啊好大力喎，咁要好出力喎，我哋有啲工具俾佢咧，好似鑿慢慢鑿慢慢鑿，咁佢咧就即係唔係好大力，佢都做到，女士都做到嘅，咁我依家香港大學都定期都有啲班教佢啲同學嘅，咁啲大學生更加容易啦。大學生我哋有啲喺宿舍啊，喺啲咩教啲學生咧，佢係好有興趣。因為我嗰啲學生咧，大學嘅都係一啲譬如學醫啊，學咩啊，我日日對住部電腦，好哇好攰啊。如果學下挑黑咧，就放鬆下，
2: 因為專注喺呢一件事啦嘛。
1: 咁佢咧就放鬆唔到喎，
0: 放鬆到咧佢又
2: 放鬆到，你一專注第二件事啊，
1: 一錯咗就成夠再嚟過。
0: 咁佢哋都好开心嘅，跳到觉得跳到都跳到佢自己心目中嘅一个作品咧。虽然系好比较辛苦，但系咧有个成果出嚟咧，佢哋觉得好满意，
2: 系好有好开心嘅，因为有样嘢真系睇到啊，你自己个过程里边嗰个付出咧系有回报啊。
0: 系而且我哋啲同学喺我工作坊学咧，学员咧学我哋去一般一个月一次嘅啲同学都，哇学咗成年都话自己一件作品都冇去做咩？送晒俾人，个个睇见佢都话靓，个个都话靓靓，送完又送俾人。
2: 好似今日有张老师咧，亦都送咗三样嘢，我哋每人有一个啊。
1: 系我哋转头翻嚟咧，就可以逐件咧嚟到介绍下，同埋即系讲下老师背后嘅理念究竟系啲乜嘢啦。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下昼3:36。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会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酷热，会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逐渐唔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会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啲补充水分啦。而家室外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0%。
3: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4: 冰毒呢，
3: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4: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3: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5: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6: 2026年嚟到第八周，
7: 第三位。
8: 嚟到我哋本年度第八周大湾区音乐榜嘅贵宾位置，有上榜两个星期时间，属于周深嘅一首新歌《等晴天》。
7: 第二位。
6: 嚟到今个星期嘅亚军作品啦 ，Gareth T 嘅

0: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冠军作品啊，恭喜晒 Felix 林志乐，我哋啱啱都有提过佢啊，呢首嘅 The Red Button 啊。
1: 亲爱的，你宣布结婚，不再关念任何人。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3: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4: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5: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6: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7: FM 99.7
8: 至102.1新城资讯台。
9: 声音穿梭这都市，为你关注，就算到 QQ 也在。
8: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英、何基友、
10: Kelly 麦。

0: show 下啲礼物先。
1: 哇
0: 哇，全部都系啦，有声老师亲手做噶。
2: 系啊，即系讲下要。
0: 阿 Kelly， 你讲下你嗰个啊。
1: 好。
0: 阿有声老师讲啊，定系你识讲啊？
1: 我识讲少少，少少咋。
0: 系喎，听下讲下俾你听。
1: 系啊，嗱，首先咧，喺呢个系有一个陶艺咧，就配以呢一个书法嘅，系啦，去做雕刻嘅。咁咧，呢一个文字咧就叫做人长寿，咁咧个字咧系属于算书嘅，咁啱啱就请教咗你仔仔啦，就唤醒翻啲记忆啦，就系咧呢个秦始皇咧秦朝统一咗之后咧而有嘅文字就系算啦，
3: 非常正确，
1: 咁我首先好觉得好珍贵，因为有声老师亲手去系啦雕刻嘅，同埋咧系有晒我中意嘅元素啊，金色啊，
0: 系红色啊，
1: 系啊金色嘅嘢。超靓，叫人长寿，非常之有寓意，同埋系即系好靓啊，好精致。
0: 同埋你好得意，你第一次见我哋啫，你就已经识得送一个咧，大家咁贴心嘅，
1: 系咯，又真系三个入边我最中意我手上呢一个。
0: 老师话我咧，
2: 最中意我手上
1: 系啊，最中意我呢个靓啲。
0: 系啊，你讲下你一个啊。
2: 我呢个系一个寿字啦，咁个媒介咧就系呢个石膏板系嘛，
3: 石膏雕刻
2: 系啦，石膏雕刻，咁亦都当然老师自己亲自挑噶啦。咁我想问呢，用挑呢一个刀咧，同挑其他媒介刀有冇分別噶？
3: 挑石膏嘅刀咧，同挑木嘅刀基本都一樣。不過咧就木，如果挑大型嘅咧，就當然大把啲啦。呢啲嘅咧就係我小學開始教同學嘅一個挑刻藝術。咁都係用石膏做材質，就容易挑。如果比小學挑嚿木咧就難啲。咁我哋喺廣大啲大學生就會挑木多，小學就用教佢挑石膏嘅。咁起碼佢有個成挑到有個成就感。咁如果點樣挑木咧，就稍微難啲。係
2: ，OK。咁呢係一個壽字啦，咁我覺得都非常好。
0: 同埋又有金色，
1: 好型啊，
0: 好型啊，真係。
2: 我已經預咗一個位可以等。
1: 但係我
2: 真係尋日喺度，因為我有個樓梯，我淨係諗緊我邊，我呢度就撐一。樣嘢，真
1: 係
2: 尋日，真
1: 係
2: 尋日，
1: 係啊，
2: 因為咧啲小朋友開始大咧，貼糖嗰啲位開始少啊，
0: 係
2: 啦，跟住我就可以攞曬落嚟，我有啲位其實我可以擺，我今日就收到咯，所以我超感恩咯。
1: 我覺得呢個壽字真係好靚，同埋我會睇到呢個壽字就會諗想食。想
2: 識壽司，但係佢淨係聯繫到壽司
0: 我有講下我呢一個禮物啦，我呢個咧就是一個樂字。老師話咧，一見到佢話其實未見過我，只不過
3: 我好大個聽你做節目，
0: 係好大個睇我做節目，咁咧就話我係一個好開心嘅人。
3: 係啊，你把聲咧一聽你把聲就好開心噶啦。
0: 係啊，
2: 唔
0: 係
2: 惡咩？
3: 吓
2: 唔恶，
3: 非常
0: 人哋冇谂到恶，你做乜要 bias 人哋去咗你嗰个位咧？真系，
3: 所以我又特登咧呢个咧就送俾谭咏姐姐咧，
1: 快乐
3: 咧，
1: 呢个乐工艺噶呢个，
0: 呢一个系一个陶瓷嚟嘅，
3: 陶艺，
0: 陶艺，
3: 陶艺雕刻，用陶泥做嘅，
0: 陶泥做，但首先又要烧啦，系啦，又上色啦，咁啊真系好多谢晒。咁啊，另外咧，其实你今日你带咗啲书嚟，有啲书咧就系你啲学生嘅艺术作品嚟嘅，
3: 系啊系啊，
0: 同我哋介绍下，我见到有啲咧个。好同學雕刻藝術作品，
2: 好靚啊！就呢一個，我已經見到成個牆都係個和字，有唔同嘅字體嘅和字組成。
1: 同埋我好中意呢一個綠色啊！即系咧，係咯，呢個綠色係咩物料咧？呢個
0: 係咩學生
3: 嗱？呢個咧就係
0: 咩年紀啊？
3: 香港中文大學和聲書院成立15周年。咁佢有个和字，
0: 都有个和字。
3: 咁佢哋当时就
2: 攞起俾镜头睇先，
1: 大家可以睇 MBOTV 就会睇到有声老师嘅作品啦。
3: 嗱，呢个就系中大和声书院嘅一个15周年嘅一个纪念壁画。咁呢幅壁画咧，就因为佢有和声个和字，中间个和字咧就系姚宗儒教授嘅书法嚟嘅。
0: 哇！
3: 啊，姚公啊，我哋系国学大师姚宗儒嘅。和字佢写嘅，咁我哋用咗佢嘅字咧，就因为和声书院有个和字，所以佢哋响和声书院门口咧做咗呢一幅咁嘅壁画。呢幅壁画咧大概有成3米高嘅，
0: 咩质地啊？
3: 呢个陶艺嘅作品，
0: 陶艺。
3: 咁咧每个同学佢哋有由院长、教授、同学、老师、职员都有咧做合作合力做嘅。每人做一塊砖，就组成呢幅壁画。
0: 哇！
3: 咁中间绿色嗰啲咧，就系我自己好常用嘅一种咧，就用啤酒樽嘅玻璃嚟烧嘅，因为 陶藝嘅釉咧，同玻璃咧係好有
1: 好夾
3: 嘅，因為其實釉裏邊都含有玻璃嘅，即係石英嘅成分嘅。咁、不過我哋咧特登強調佢咧，用啲啤酒樽咧，佢就好似好碧綠。同埋咧，好似有啲翡翠嘅感覺。
0: 咁點啊？將啲啤酒樽打爛曬，
3: 係啊，
2: 整個粉末，
3: 揼到好碎，
0: 揼到好碎
3: ，然後佢哋挑完以後咧，我哋就從佢將啲玻係滲落粒嘅地方，咁啊燒咗出嚟咧就會好靚，
1: 好靚喎，又環保喎，
3: 係啊係啊，你又講得啱啊，又環保啊，
2: 要幾多支青島咧嗰度？係
3: 啊，嗰日呢個壁畫咧，佢學校好仲好有個古仔好笑啊！嗰晚咧，佢哋校慶院庆咧，叫啲同学饮啤酒，饮完啤酒咧，留翻个樽俾我用，
0: 就攞嚟
3: 系啦。我话嗰个院长当时，
0: 如果唔系你就醉晒啦。
3: 我唔饮嘅，系啲同学饮。咁变咗咧，就一个系一个艺术创作里边一个材料嘅用利用咁解嘅啫。不过放咗落去咧，佢哋就好即系做呢幅画出嚟咧，每个同学做一件。我就對喺學校教咧，最中意就依樣嘢。老師同學教大家都做，做完咧，上嗰幅牆度咧，永遠都喺個學校或者學院裏邊。
0: 所以有啲作品咧，係一個小學裏邊，咁咧就有啲壁畫，咁都係同學咧一齊合作嘅。咁啊變咗嗰個同學就算畢咗業咧，第日翻去跟學校，哇！嗰個歸屬感真係好強啊！
2: 係啊係啊，成件事啊，成個過程啊咁。
3: 係啊，我有幾次喺香港大學同啲同學上挑黑課咧。有几个啲大学生咗，哎呀，我以前就系边间学小学，你教过我啊，依家读大学啦。嗰幅壁画边个系我做噶？咁嗰下同我讲起，我都觉得好开心，
2: 系啦，
1: 桃李满门。
3: 虽然话教佢少少嘢，但系佢记得，而且咧嗰幅壁画系送俾学校嘅一个礼物，佢永远都对学校咧有个归属感。
0: 咁呢一种咁样嘅 idea 系咪你去谂噶？
3: 如果讲开始都系我自己去谂嘅。咁因为同学每人做一件，咦，做做地。唔系，好似你话做啲一件小嘅作品，都系拎咗翻屋企。但系如果做幅壁画喺学校咧，就唔单止咧，就对学校嘅归属感同装饰个学校咧都好靓。
2: 系啊，
0: 同埋你其中一份子啊，即系啲学生咧，佢做出嚟，跟住组合埋就变成一个艺术品。嗰种成就感，同埋你要感觉到你要同人哋合作，
3: 系啦系啦，
0: 成事
3: 系啦，呢个都系一个好。
0: 简直你教紧人做人嘅道理啊！
3: 系咁啊，咁啊，
2: 唔系你教紧好多嘢，拣一个美感、艺术嗰个感觉，仲有个恒心啦，
3: 系
2: 啊，仲合作咧，
3: 系啊，仲有一个艺术嘅一个成全。系艺术嘅一个精神咧，就系话要一定要将做到最好。吓，阿莫凤仪校长有句金句噶，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2: 原来就呢个嚟，
3: 激励我哋噶。
2: 劲啊！
3: 咁我觉得咧，学校咧教即系搞呢啲咁嘅作品咧。是一个即系好似你话非常之好嘅一个传承教育。
0: 喂，咁你有冇教啲学生出嚟可以去教人啊？成日都系你教咧，就真系好劳累。
3: 咁暂时好似就冇，
0: 系啊，
1: 未有学生达到你呢个标准啊？系咪啊？
0: 系啦。
3: 咁啊，学就有嘅。
0: 因为我觉得咧，你呢种教法咧，应该系俾好多学生咧都去学，即系多啲学校学啊。
3: 希望系啊，我依家就尽量都。有好多學校唔係叫我哋去啦，我都盡量滿足，因為比較忙都要啫。因為我覺得呢個藝術喺香港承傳係比較少，咁所以我覺得都盡綿力啦，盡綿力咧都係盡量能夠教啦。好似嗰間學校咁，教咗夜幾年咧，佢學校嗰啲牆基本俾我裝滿曬噶啦。哇！裝到佢咧，真係你喺嗰度搞二十幾年，咁年年一幅，年年一幅，搞到佢。七层楼的楼梯间都伤到满晒啦，咁又大操场啊，咩嘢都见到，所以啲嗰间学校就俾我觉得系充满啲艺术感咯，
0: 系啊，充满回味啊，
3: 系啊，好啊，
0: 系啊，咁我哋好啦，先休息一阵，转头翻。

0: 咧，阿有声老师咧同我哋讲下，小朋友学艺术究竟喺佢人生里边有啲咩改变呢？
1: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2: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3: 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2: 第三位。
3: 咁我哋 Young Hyson featuring 黄淑曼呢一首《感情还愿见》。亚军得主佢系黄贤，有呢首《派对后派对》。

晒詹天文嘅无疾而终啊！佢话最痛嘅分手原因就系冇原因，唔知衰乜。Let's Chang 加埋 BC 加埋曾家伟作曲，加埋林若宁填词，黄少铭编曲，加埋舒文做监制。今日星期嘅冠军作品詹天文嘅无。

0: 下周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C 日韩风主持 JY。

0: 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是日韩风。
1: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Q 也在。
2: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3: Kelly 麦浩然。

0: 有声老师咧，好有心咁咧，忽然间谂起一啲字啊，系要写俾我，
1: 即系
0: 佢而家好努力，佢努力咁喺度写紧啊。咁啊，正话咧就已经讲过啦，就好想咧阿老师讲下，究竟小朋友咧学艺术。在他的人生整个流程里面有些什么可以变化到呢？看看他写些什么给我先。
2: 哇，好。
3: 老师要落
2: 落老师
4: 我很欣赏玉英姐姐那些节目、我突然间想起一个对联。
0: 哇，好像有
3: 些随时都有一个对联
0: 的。劲了一点点、
4: 玉语甜声全新意、英姿伟业如香盛。新城都放埋落去，新城
0: 系
4: 玉英，新城
0: 城，哇，
4: 多多指教，
2: 好文采啊！
3: 唔系 AI 嚟喎，你系咪真人嚟啊？你要证明你唔系 AI 嚟嘅。
2: 我一阵间可唔可以帮我谂过啊？之后系啊，
0: 佢又发作啦，
3: 系啊，
0: 又
3: 发作。
2: 我好想睇下有声老师啊，完咗节目先，完咗节目先。
4: 因为对对啊，玉英姐姐嗰啲
0: 有感情先得噶喎，
4: 系
0: 啊，系有感情，
2: 你可以写一个诶肤浅少少，
0: 嗱你唔好奸人哋啊。
3: 喂，咁不如答翻下
0: 呢个问题先。喂，答翻呢个问题，小朋友学咧，究竟有啲乜嘢好处咧？喺佢嘅人生里边，
4: 嗱，我就觉得咧，艺术咧，其实就真系从正话开始讲系从小成全咧，
0: 系
4: 就对佢，佢系咪大个做呢样咧？我觉得唔紧要，起码咧，佢响佢嘅意识里边咧，知道有呢一种艺术。咁我记得有啲同学咧都有啲发嘅讲过嘅，大个咗以后曾经跟我学过以后，虽然佢唔系做呢行，但系对于个挑刻嗰啲技巧啊，譬如阴文阳文啊，中国嘅文化，
0: 阴
4: 文咧阳文，我哋挑刻叫凹啊叫阴文，凸嘅叫阳文，有啲挑凸嘅，有啲挑凹嘅，
0: 系
4: 咁呢啲艺术咧，虽然系好。即係好似冇乜用咁樣，但係咧，其實咧，佢喺潛意識裏邊咧，就知道一種藝術係挑刻嘅藝術咧。咁佢第日做其他設計啊嘅咩啦，佢都會有依個咁嘅，即係到時用嘅時候啲靈感喺邊度嚟咧？就係你涉獵多啲藝術。你到時有靈感就喺嗰度嚟啦。
0: 同埋我即刻咧又諗到，如果你咧識得呢一種咁嘅陰陽咧，你就當你見到一個咁嘅雕刻藝術品咧，你識得點去欣賞佢。
4: 呢個都係。
0: 咁你都增加一啲生活嘅情趣。
4: 咁係。
0: 咁你即係話咧，如果小朋友細細個學咗咧，大個咧你就會有呢一種潛意識嘅啟發喺度，令到佢生活係。
4: 係
0: 啊。咁唔覺得你都成日笑啦，
4: 咁開心嘅，開心嘅，開心嘅，咁開心。
3: 所以今日真係好榮幸啦，即係將你第一次嘅訪問就俾我哋。
0: 阿 K 講咗好多榮幸，
3: 真係時間真係得咁多
0: 嘅啫，
3: 但我都覺得你咧，即係你太低調，你真係應該咧係出去。即係推廣多啲，傳承多啲，做多啲啲訪問，俾人認識呢種嘅藝術背後嘅價值。
0: 傳承呢一種教育，
4: 其實我成一個成語啊，我哋啲雕蟲小技啫。
0: 哇！真係，仲要學埋謙虛添。
4: 唔係真係唔值誒。喺對於你哋嚟講，我就係覺得係。都是一个好好
0: 事。总之今天真的多谢晒有声老师啦，希望你的教育更加可以作足英才，令到很多的人在人生里面因为有艺术而更加开心。
4: 多谢
0: 多谢
4: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0: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伊对是否在卡塔尔举行会谈各执一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话伊朗要求举行会谈。会谈星期二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白宫话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事宜。期间双方亦都会举行技术性谈判。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其后报道，威特科夫正前往多哈。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埃话，伊朗专家代表团将会前往多哈跟进停战谅解备忘录中有关美国允许伊朗石油出口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情况，和美国代表前往多哈无关。伊朗未来几日都不会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北加埃强调，伊朗目前重点是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他说伊朗目前仲未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阶段。国家商务部说初步确定认为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存在倾销，中国国内豌豆淀粉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和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决定以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向加拿大公司征收 73.5% 的保证金，7月1号起生效。商务部是在去年8月12日决定对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委内瑞拉上星期的7级以上双地震，官方公布死亡人数增加到1719人，超过5000人受伤，15000多人无家可归。根据民间统计数字，有近50000人仍然失踪，救援人员继续搜救行动。不过民众越来越不满政府救援进度。有救援人员说，部分遇难者如果能够及早获救，原本有机会生还。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已经有20多个国家提供超过520吨的救援物资，并派出2700多个搜救人员协助救灾。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浩尔克表示，地震造成最少885栋建筑物受损，当中有近190栋完全倒冧。当地专家和土木工程师说，目前难以断定个别地震倒冧的确切原因，但指出在前总统查韦斯和他继任人马杜罗执政期间，公共住宅社区长期缺乏维修，加上施工执照审核宽松，执法不力，可能都令到灾情加剧。今日是香港国安法施行6周年，国家安全部说，6年来在香港国安法引领之下，香港特区不断完善香港国安法法律制度体系，多部法律相互衔接，相辅相成。自香港国安法实施至今，至到4月初，香港共有394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被捕，其中208人被检控，180人被定罪。黎智英等反中乱港头目认罪伏法。另外，特区政府发言人说，中央6年前在国家层面制定香港国安法，成为香港由乱到治的分水岭，特区一直认真和切实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持续完善全面而有效的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为香港特区筑牢国家安全的防线，在动荡国际环境中继续稳步前行。发言人说，自从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实施以来，香港市民生活和营商环境持续改善，经济表现屡创新高，香港安全稳定营商环境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近期地缘政治事件进一步凸显香港作为安全港的角色。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0: sale， 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山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酷热，有略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3%，请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役大半天，到了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6: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2点起，星期六日深夜1点到清晨6点，
5: 只想听音乐。
7: JC 陈咏彤、Sana 施康桥嚟紧一齐开 show 啦！Expert Medical 嘉悦医疗呈现 JZ Society 同桥社 Mini Concert， 8月7号星期五晚上8点喺东圃湖里明正体育馆举行。佢哋仲会同步推出首张联名 CD 专辑，门票同 CD 已经喺嘉柏百货网站 monus.com.hk 有售，即上 monus.com.hk 抢购啦！
8: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半，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9: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10: 好啦，返返嚟继续我们的 Z 世代啊，咁你嚟到礼拜二沉船事务所啦。上个礼拜讲完男追女，女追男，分享咗个故仔，其实最主要我系想铺落今个礼拜度嘅，系啊，我发现呢个节目好开心，我可以铺嘢落去，系啦，咁啊 Sherman 继续喺度啦，系啦，今日倾咩咧？其实咧，点解会有咁嘅谂法咧？就系、是、咧，最近咧就出现咗即系一个好 Gen Z 嘅即系 terms 啊，喺恋爱上嘅 terms 嘅，咁啊有一个 terms 咧就叫做 streaking。S-H-R-E-K-K-I-N-G、中文譯的有些人會譯它做史力加戀愛，
11: 即是什
10: 麼呢？你覺得會是什麼呢？史力加戀愛、如果在你的角度聽到這個字、史力加戀愛、這個趨勢、你會想起什麼呢？先說是真的那個寫法，那套卡通真的那套卡通的史力加、
11: 因為我不太記得史力加的內容。
10: 哦，你記得史力加的樣子？
11: 我記得阿醜咯。
10: 你咁直接，
11: 系咁啦，仲转弯抹角啊
10: ？OK OK， 系啦，
11: 即系肉酸嘅爱情啊？
10: 又唔中得晒，系啦，讲下咩嚟先？系啦，今日就系咧呢样嘢咧，其实喺 social media 嘅 hashtag 开始嘅。
11: 哦，
10: 系啦，咁咧就去到咧好多朋友圈都会讲咧，周围见到噶啦，开始系啦，特别系其实如果香港就少啲人咁样讲、外国多啲，系啦，呢、這个字因为本身英文嚟，系啦，咁啊，其实咧即系乜嘢咧？有啲人咧就觉得咧系对传统爱恋爱观嘅反叛啦，有啲人就觉得咧系约会嘅即系纾解一啲压力嘅方法，咁到底系乜嘢嚟嘅咧？呢、這个字真系喺嗰套戏度嚟嘅，就系、是、史力加，系、啦。咁咧，个主角啱啱 Sherman 好直接啦，丑咯，
11: 系啊，
10: 系啊。通常就系外表，即、就、系、是、外表粗犷啦、你唔会循规蹈矩啦。其实咧就讲咧，就系、是、咧有啲 Gen Z 咧 而家咧喺拍拖嘅时候咧，或者约会嘅时候咧，会刻意去拣一啲同自己唔匹配嘅对象。即系唔 match 系啦，咩咧？即系甚至咧，佢会主动降低咧一啲嘅要求，可能系对于伴侣嘅外貌啊、物质条件啊、社会地位啊等等嘅一啲传统标准。
1: 嗯、
10: 我想话呢样嘢咧，虽然好多人成日话唔好理唔咩啦，但系咧、我认识咁多人啦，无论男定女都好啦，系好难完全冇嘅。
1: 系啊，
10: 即系你点都系啊，即系你好难你即系唔通我话啊你好犀利哥好型咁样，咁我就会同你一齐，我都唔会咯。
1: 系咯，
10: 系啊，即系我都会谂。
1: 都会去考虑究竟即系全面咯，
10: 系啊，即系我唔系话一定要你发达，
1: 系啊，系啦，
10: 咁但系你起码你都搞掂你自己
1: 啦，
10: 系啦，即系你唔好去到要我帮你搞掂埋你咁样啦，系啦，咁但系而家就系讲紧有机会咧，刻意佢会降低呢个传统标准，
1: 就叫做史力加恋爱。嗱，
10: 其实佢追求一种咧就叫做反精致嘅相处模式，例如系咩咧？例如明明知咧自己系有型噶啦，外形出众噶啦。但咧就中意咧啲好不修边幅嘅另一半嘅，系啦，你经济条件就好好嘅，但就调翻转就中意同一啲好朴素啊，
1: 系咪会令到佢哋嗰个虚荣感会大啲？即系或者可能嗰个自己，即系你隔篱嗰个唔够好，就显得我更好。
10: 我觉得有少少
1: 系咪咁样嘅？
10: 虽然佢哋嘅解释就冇讲呢样嘢，但系你问我咧，我系又觉得有少少嘅。但你会唔会做呢件事？
1: 唔会啊。
10: 完全
1: 我一定要大家是同步咯，我不可以，因为我不想怎么讲呢，不同步是很难相处，特别是我们做这一行，你明
10: 白吗？啊，都是
1: 啊，即是我学是咯，
10: 你已经忙到即是你已经 keep 住工作，已经是你生命里面很大的一部分，
1: 是啊，
10: 是不定啦，啲时间，
1: 或者他不明白我都很大镬咯。即
10: 但其
1: 实
10: 好难明噶，我觉得呢个行业
1: 好难明啊。
10: 系啊，因为我有同我开始我即系叫做我做几边啦咁样，但系都算系目前度有啲做有啲工作之后，我都拍过两次拖。
1: 嗯嗯，
10: 你会发现系你解释唔到嘅，
1: 系
10: 即系你解释完，佢系唔知道你点解嘅。即系你可以突然间，即系譬如有时我哋有啲咧约咗佢，可能我两日前、三日前说哦唔得，我嗰日有个咩痛苦我要做，
1: 好突发，
10: 系啊。佢哋係唔會理解，
1: 即
10: 係
1: 會覺得點解會突然間有可能㗎？
10: 即係佢話你咪同佢講唔做咯，係啦，佢會講呢啲咯，但係就完全即係你解釋完佢都係。咁大晒呀咁。咁但係其实我有时我真係有。
1: 咁即係人哋真係大晒。
10: 佢真係大晒呀大佬。
1: 真係大
10: 晒呀。咁所以呢樣嘢係我好喺呢个行业之后係我觉得好难。除非你真係搵一个行外人囉。
1: 係或者我觉得係佢愿唔愿意去了解你囉。即係如果佢肯花时间去了解你或者

0: 哦，去體諒你嘅話，咁呢件事係成立咯，即係你可以同一個唔同行業嘅人一齊咯。
1: 係嘅，但係我覺得呢個行業係比較極端嘅，係同埋你又要有時又要，你有時又要明噶嘛，即係譬如我自己咁樣啦，我係。好嗰啲叫咩啊？以前啲人咧鋪咪好興拍拖要鋪呢鋪路咁樣噶嘛？
0: 係啊係啊，
1: 我係唔會做呢件事噶嘛。
0: 大個咗啦嘛，仲
1: 唔係其一大個咗啦，其二就係、是、我亦都唔想將我嘅私生活擺喺人哋嘅鏡頭下，
0: 同埋會成為新聞咯。
1: 係啊，我唔係我有乜有冇？我覺得我唔中意，
0: 除非結婚咯。
1: 唔係其實如果對方都係一個行內人，而佢又 OK 咧。咁我覺得 OK，但係有時咧有啲就係，咁我可能同一個行外人拍拖咧，咁如果因為我 public， 跟住令到佢突然間要承受俾觀眾去
0: 批評
1: 或者去睇到你嘅私生活嘅嘢，我就唔想，係啦，咁所以我而家拍拖我都同即係另一半有講就係話，我唔介意你 post 任何嘢，但係你咪遮住我個樣咯，係我冇所謂，我話即係你可以。但我就不會主動 post
0: 哦，
1: 我就不會有。
0: 咁佢遮住你個樣都已經冇所謂啦，係嘛？
1: 唔係，咁佢想，因為佢中意啊嘛。
0: 哦，
1: 係啊，佢中意 post 啲嘅。
0: 咁、哦、但係佢 OK 遮住你個樣嘅。
1: 佢都 OK 嘅，佢唔係我其實咧調翻轉嘅，點解佢 OK 咧？我覺得咧係睇你點樣講噶。因為我直接嗰個角度切入咧唔關我事噶。
0: 哦，即係話
1: 我係同佢講話，你愿唔愿意好接受
0: 俾人
1: 所有人都會睇到。
0: 哦
1: 知道或者你同我做咗啲乜嘢去咗边或者嗰样嘢，你系咪预备好承受呢件事先？系啦，我如果你觉得其实我唔中意做 spotlight 噶，咁我话你就自己决定啦，咁样系啦，
0: 喺度引导佢。
1: 喂，咁我冇恶嗱，首先第一我冇讲大话，
0: 啱嘅，但系我觉得系啱嘅，我觉得呢个行为都系你想保护佢嘅一种。
1: 系啊，边个得啫？唔系个个得噶嘛。
0: 系啊，系啊，同埋好系咯，好听就好听咯，啲说话唔好听就真系会唔。
1: 系啊，
0: okay、
1: 即系大家上紧网系比较放飞自我啲噶嘛，所以呢个要小心。
0: 系
1: 啊，喂，讲远咗少少，系啦，咁啊，转个头，唞一唞，翻嚟讲翻个 streaking 啊，史力加恋爱到底系乜嘢嚟先？

好希望分享佢嘅感受，带嚟自己嘅经历。读书嘅时候不被信任，喺学校有时匿埋厕所喊，同学唔信佢，甚至身边嘅人都质疑佢。但凭住自己嘅努力，成功攞到奖学金。无论学校被排挤，职场被打压，网络上被欺凌，这些声音一律当作无意义的 Yadi Yada。 Hiko Harvey 监制 Jazz Law 关礼心，作曲填词。

0: 十二点，辛迪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2: 好，翻翻嚟，继续我们的 Z 世代沉船事件簿啊，史力加恋爱讲紧呢样嘢，咁啊，其实咧，报道就讲啦，就话其实咧，张思去追捧呢件事嘅原因咧系唔难理解嘅，
3: 嗯，
2: 点解咧？就系首先一方面喺颜值焦虑同埋物质攀比嘅恋爱市场入边，
3: 嗯，
2: 我想话呢样嘢真系，我到而家大家讲到几真爱都好啦，
3: 都唔会离开，都
2: 唔会离开到呢两样嘢咯，系啊，冇可能噶啦，系啦，咁啊呢个 streaking 咧就被视作咧系一种排解压力嘅方法，因为你唔使迎合对方去包装自己嘅。零包裝噶啦，完全，因為其實我都覺得零嘅。我本身我去揾一個已經所 overall 嘅條件，好似感覺上都比我差嘅人，
3: 係。
2: 咁我就算唔包裝，咁我都唔會差得過，
3: 差得過佢。
2: 係啊，佢而家嘅狀態或者
3: 咁，但係可能係我覺得又唔係咁講喎。你出街一個樣，你喺屋企可能係同佢差唔多。講真。你係咪？你有冇諗先？即係我會喺度諗，哇！其實我唔化妝，我可能著睡衣，我唔整頭咁樣。其實可能我同佢係差唔多
2: 嘅。
3: 係咪？但可能係只不過佢係潛力股咯。
2: 咁講好少，我好少見到真係同佢即係如果即係講緊係佢呢個形式啊，先講係佢呢個 streaking 講嘅嘢啊。你如果平時出到去，你有翻咁上下要求咧，你好少喺屋企完。

0: 全零嘅，
1: 即系你用死啦！有人想问啦，我谂
0: 我咪就系嗰人，
2: 系啊，系啊，即系又可以。你想想你因为我自己觉得你对着外面已经很累了、啊、其实你要 keep 住漂亮的形象啊、很好的形象啊，我的房间是乱到爆的，我想说我是没有见过我张台几个月的了，摆晒杂物的是真的，跟住我又可以 我今天没有出街、啊、我要冲凉的时候我可以不洗头咯，但是说的头是污糟、啊、即是我觉得这些是我哋鏡頭後喺屋企嘅狀態咯，咁、嗯、你話我可能先加戀，我就係會揾另外一個冇我咁好嘅人，咁但係可能其實我就係、是、我唔喺鏡頭面前我就係咁。
1: 我又未去到咁極端嘅，雖然我都間房都好暖，我都見唔到我張台幾暖，是我都係咁。咁但係你有時有某啲嘅朋友嘅地，即係我識。因為我以前我始終好細個嘅時候，我係由屋村仔開始大咁樣，咁、嗯、所以我好多嘅階層嘅人我都會識。有啲咧係真係唔係好熟嘅嗰啲就係，但係有啲咧真係上咗去之後，你走嘅時候係想除鞋嘅。點解咧？即係你入去嘅時候你唔想除。你走的时候想除、哦、想保持一条街干净一点。
2: 是
1: 啊，即是你会去到有这样的感觉的。
2: 好夸张啊。
1: 有的真的有的。是啊。Okay. 所以我觉得你觉得你乱那个基准、
2: 哦、
1: 都是由你出发嘛。
2: 是。
1: 即是你觉得乱嘛、嗯。可能不要说什么，可能其实分分钟有机会我望到你张图我觉得算是这样啦。真的不出奇的、啊、
2: 你都不夠我亂，
1: 是啊，都不夠我亂、哦、你都還找到東西在哪邊、啊、我都找不到的、啊、可能是這樣的狀態、所以呢這個是其中一個、就是、有些覺得、我不用有壓力了，因為我不用 care 自己收入、車、啊、這些、可能小細節上、
2: 因為他還比我更差，
1: 比我更差，
2: 那就會拖累了。其實
1: 這個又很有趣了、就是因為有些人就覺得呢這件事好像講得有標準，可以逃避一件事叫做階級焦慮、
2: 嗯、
1: 即是我覺得自己不是在那個 status 裡面，我看到人家是成功人士，有車有什麼、
2: 啊啊啊、
1: 我跟一個即叫做相對比我差的人，
2: 我就不需要追求這件事，我本身已經自身條件好過他
1: 了、yes, 就會有少了這個階級焦慮，因為有個比較的對象在你旁邊、
2: 哦
1: 系、
2: okay.
1: 啦，呢个系其中一个。系、嗯、啦，另一方面咧，就系、是、咧有某啲人咧，有某啲僵尸认为咧，呢个咧系一个对真爱至上嘅彰显。系、
2: 哦、
1: 啦，即系觉得，哎 ，it's true love， 刻意逃离呢个条件优越嘅潜在对象，先至、
2: okay.
1: 可以考验到真实咧系咪即系系咪对方欣赏外在啊，而唔系俾外在嘅标签所吸引嘅。
2: 哦，咁即系其实真系围绕住外在同埋。金錢啫，呢個視力噶，
1: 唔係嗱，我會有咁樣講嘅，但其實咧，我覺得啊，你問我咧、一個人而家佢有嘅一啲成就或者佢做到嘅一啲嘢咧，其實係牽涉咗佢自己內在嘅一啲價值觀嘅。
2: 系，
1: 即系你唔会见到一个即都有嘅，突然间爆红，但系唔长咯。即系我哋睇到好多网上面有几多人，我哋而家记得起个名，但系你发现佢已经唔再喺个行业或者唔再喺KOL 或者 social media 嘅地方。其中一个好有印象就系犀利哥咯。
2: 哦，我是想起阿威威豬肉咯，
1: 系啦系啦，即系你会有呢一啲噶嘛？佢、突然间一下半下，
2: 系啦，
1: 你会记得好记得呢个人。但是去到最後其實冇就係冇噶啦嘛，有啲質質你冇你唔會 long last 到噶嘛嗰件事，係啦，咁所以我會覺得呢樣嘢咧，其實又唔係話真唔真愛嘅，又唔係話用即係哦係咪欣賞內在啊或者嗰樣嘢，一個即係內在比較有諗法嘅人咧，其實係唔會太差嘅，即係你問我。起碼我認識的都
2: 是，即是你覺得個內在美可以影響到佢本身其實冇咁靚嘅，但係佢個內在美令到佢件事靚咗。
1: 因為佢會識打扮，佢會對自己有要求嘛。係、啊，我點解會有咁深印象就係咧，個玩綜藝啦，係啊，即係配對啦。因為我認識咗，我想講唔係講女士們，我係講男士們，因為我認識咗好多男仔喺嗰度。我想話佢哋每一個咧，其實都是因為他們內在有一些特質、而令到出到來很差的、
2: 系啊，系啊，我都觉得系咁。
1: 即系其实佢，你问佢系咪真系好靓仔咧？嗱，我都系咁讲噶啦。譬如 Mac 哥，系啦，我同 Mac 哥好熟噶啦。
2: 系系系。
1: 佢唔靓仔噶，真心。但系佢好细心，佢好有谂法，佢好有条理，所以佢个人好值得依靠。你会望落觉得，哇，佢好有阵有个 charm 散发出嚟噶。而佢亦都系一位律师啦，系啊。咁佢亦都有佢做到嘅一啲成就喺佢自己嘅社会上面。所以我觉得呢样嘢本身系挂钩。你冇得脱歐咯，即係我未見到有一個係哇內在好，
2: 但係個樣又
1: 係啦，完全唔執又唔差。
2: 我覺得係你點都要有一樣咯，即係個樣唔得，你另外一樣嘢會 cover 你個樣咯。但係你個樣好嘅話，就可能可以哦，你唔使咁叻啦，即係會、會咁樣咯。即係你好少可兩樣嘢都可以冇，除非。你本身個人都兩樣嘢都冇，我覺得係
1: 你兩樣嘢都冇，
2: 係啊，我覺得係咁咯，係咪先？
1: 係嘅，係啦，嗱，喂，唞唞先啦，我轉個頭翻嚟咧，繼續講。但係因為咧，有啲人覺得咧呢樣嘢啊，呢個 shrinking 啊，其實係有毒嘅。點解咧？轉頭翻嚟講啦。

0: 新城劲爆，刘文宝。
1: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0: 命中注定嘅连结同埋陪伴啊！强调即使分开咗都好啦，深刻嘅爱同埋伴随咧，都依然会喺重逢嗰刻咧重新唤醒。讲述呢个成长错过同埋永恒连结嘅作品，恭喜晒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1: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2: 下昼4:36，
3: 星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请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5: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嘅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同少糖嘅三少之选菜式，仲有有型优惠添。呢啲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食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6: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嘅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7: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8: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 Max JY。
9: 好，翻翻嚟啊！我们的资讯系寻人事务所，今日讲紧史力加恋爱，
10: 系唔执嗰个喺度，
9: 系唔执嗰个系啦，就系、是、一种、哦、即系叫做有少少降，即系又唔可以输，我唔想用输砖降贵、
11: 嗯，
9: 降低自己嘅标准，
11: 系哦哦哦，
9: 去拣另一半，
11: 系
9: 嘅要求去拣另一半，系啦。咁、
11: 嗯、
9: 但系咧，有啲人咧就觉得咧呢样嘢咧其实有毒嘅，点解咧？就系、是、咧，因为咧，其实你拣呢个 streaking 咧，往往系有一个好荒谬嘅逻辑预设咗噶，就系、是、咧，因为佢一般。所以佢一定会更加识珍惜我啦，对我更加好啦，因为佢揾唔到个比我更加好噶啦、
11: 哦。
9: 其实你系个咁嘅假设嘅、
11: 啊，
9: 即系当你去做呢件事嘅时候。
11: 啊、
9: 但系咧，我突然间谂起嗰句说话咧，就系咩咧？就系、是、其实咧，无论系靓仔同唔靓仔咧，都系会出轨嘅。不如讲个靓仔啲。
11: 呢个系啱嘅，我都
10: 觉
11: 得
10: 是。你冇帮自己揾藉口先，
9: 即系
10: 你想换翻做女都一样啫嘛，系咪？
9: 唔系，
11: 我即系点都要揾个靓或点都会走噶啦。
9: 可能系。
10: 你而家认识佢啦？
9: 我冇循环。
11: 了解咯。
9: 了解。好嗱，咁啊嗱，一个人咧。嘅温柔體貼站咁咧，其實好多時候有啲人就會覺得唔係因為外形嘅普通自動生成嘅嘢嚟嘅。其實我覺得 streaking 咧好多時候咧，將個 focus point 咧係擺咗喺個外形度嘅。佢講就講要內在，要睇內在。但係其實所有嘢都係 base on 個外形嘅，外形、社會地位、錢，係啦，其實都係 base on 呢堆嘢。
10: 你講得唔介意嘅，係咪真係介意咯？
9: 即係點啊？
10: 唔係啊，即係你
11: 即係你講話我唔介意。

0: 咩咩咩噶，但其实我本身系过嚟累咗。
1: 系咯，唔系啊，即系
0: 话俾自己知。
1: 你强调我净系 care 佢嘅内在，我唔介意佢外在，咪就系你介意咗先会讲你唔介意咯。
2: 哦，
1: 如果你本身真的不介意，你是不会提这件事的嘛。
0: 哦，
2: 啊，是你不会 care， 你直头连谂都不会想起。
1: 是啊，即是人家讲你是不会 get 到人家讲紧啲乜嘢咯。即是这个 term 是
0: 不
1: 存在啊。
0: 会不会是人哋觉得你介意，你先至讲翻话我其实不介意咧？即是我，你明唔明个 point 啊？即是譬如可能我人哋都觉得我是中意靓仔嘅，咁但其实我本身真的不介意噶，但是你就会假设咗我是中意靓仔嘅，但我同你讲，其实我真的不介意。咁我呢個又唔係我諗，
1: 唔係佢講緊個 terms 啊，呢個
2: 係啦，就唔係嗰樣嘢，
1: 係啊，
2: 就唔係嗰樣嘢。
1: 但係呢個 terms 係當事人自己都認同，先會出現咗呢個 terms 嘅，
2: 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咧，其實咧，有時咧，呢樣咧，其實你係預設咗有一種珍惜啦。譬如啱啱講嗰樣嘢就係你預設咗佢一定會珍惜我咯。
0: 哦，其實
2: 我好過佢啊嘛。
0: 其實我會係嗰個自卑嗰個咯，如果係一段關係裏面。
2: 哦，
0: 即系我都会成日觉得，哎，我都唔够佢好噶啦，或者我唔够好啊，佢可能会随时离开我噶，即系我系呢款咯。
2: 咁所以，哦，所以点解你啱啱一开头讲你一定要揾同步咯？
0: 系啊，
2: 因为你不能够有
0: 冇，安全感咯，
2: 啊。你会冇安全感嘅，
0: 我会啊。
1: 但系佢好过你都系冇安全感。然后你好过佢，你好过佢，你又系冇安全感。
0: 诶，欸，
2: 唔系佢好过佢，佢如果佢
1: 唔系你咩佢好过
2: 你，你好过。比對方好的話，又會冇安全感咩？我又冇諗到呢個位置，
0: 我又唔會
2: 調翻轉就有機會嘅。你會覺得佢對面
0: 即係唔好咁闊咯個距離，你明唔明啊？
1: 唔係，其實明噶，你講得幾好啊？
2: 係啊，你講得幾好啊？我明白你講咁。
1: 唔係，即係又係去翻我第一集講嘅嘢，所有都要中庸之道。
0: 係咯，係咯，
2: 我真係諗到呢樣嘢。
0: 即係你又唔好比我更差，但係你亦都唔使好好咯。或者我覺得嗰個係就係對方俾你嘅安全感咯。
2: 但其實而家咧呢樣嘢咧，我覺得係反咗傳統嘅。即係咧以前咧女仔好多時候我識嘅，我諗早十年啦。我認識的很多女仔 friend 都仲係講緊，最好就不用做啦，揾到個人可以養我就點點點啦咁樣。以前是很多呢種講法噶，所以
0: 而家我諗到很多呢啲講，係而家好多嘅，係
2: 係啦。咁但係
1: 我哋信佢，
2: 我信佢，我信佢。
1: 我哋個圈子唔
2: 由佢講，由佢講嗰句嘢，我覺得佢聽好多，
1: 佢好真心啊。
2: 佢
1: 比起頭先咧質疑嗰個 terms 嗰陣咧，嗰個疑惑咧嚟得更真心，我信。
0: 系啊，而家都唔少嘅。
2: OK， 系啦，所以咧，其实咧呢一种咧 ，Shaking 咧讲紧就系咧，佢觉得佢只要避开靓仔，佢会唔受伤，因为人哋会珍惜佢啊嘛。但个问题就系，其实呢个系由以貌取人嘅极端变咗以貌取人品，系啦，就变咗一样咁样嘅嘢啊。其实系一个相反啫嘛，即系以前
1: 丑男一，丑男系可以系渣男嚟。
2: 是啊，
0: 是啊，
1: 你咁有感受，你咁有感受，你
2: 有咁有感受，
1: 你有咁有感受嘅，
0: 系啊，冇噶喎，即系我觉得系睇下有冇人落答噶啫，同埋喂，讲真，我哋公司个节目啊，都讲唔少渣男嘅嘢啦，
2: 啊，都系，都系，
0: 所以已经话咗俾你知呢个世界，你丑唔丑样唔系问题噶，因为我觉得好多人其实系输俾寂寞咯。不是啲乜嘢咯，即系你一寂寞，人即系好似骗案咁啫嘛。点解啲人成日都输几百万、几百万咯？系因为佢寂寞咯，佢有人慰藉佢，咁佢咪愿意俾呢几百万咯？
2: 系
0: 咪先？
2: 所以唔系，但系个
1: 前观众讲得非常之好，
0: 系
1: 佢俾人呃咗几百万，唔系因为佢寂寞，系因为佢有。现场观众讲得非常之好，
2: 你又啱喎。
1: 你因为会唔会人呃到我几百万咯？
2: 会，
1: 冇可能。
2: 几百蚊可能得，
1: 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虽然都有啲困难，但有机会。但几百万是 impossible。
2: 佢原因唔系因为我唔寂寞噶，我冇几百万输出嚟。
0: 系咯，即系
1: 个 hit 到我户口咧，应该即刻讲粗口。我咁辛苦 hit 完个户口，你里面得个几百蚊？
2: 唔系啊，嗰啲咩骗子嗰啲啊，即系其实咧喺个咁多个千嘅人入边咧，你嘅水平都算低嘅。
0: 冇 potential，
2: 冇 potential 啊！喂，偷偷先转头翻嚟再讲。

0: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1: 角膜受损会引起视力模糊、眼睛疼痛，甚至怕光、流眼水，可能需要移植健康角膜改善视力。手术是怎样做？怎样可以减低排斥风险？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眼科专科医生黄利医生讲解角膜移植。
2: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

0: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1: 恭喜晒！今个礼拜卡拉 OK 贴堂嘅系你。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JR 雷心如。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你都想一齐玩？立即 WhatsApp 到卡拉 OK WhatsApp 报名专线6339799。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4: 世代主持 T-Max JY。
7: 好，翻翻嚟啊！繼續我們的 Z 世代沉船事務所啊，所以咧，
8: 我覺得呢個 terms 係女多男少演化出嚟嘅製成品嚟嘅。
7: 點解咧？
8: 因為即係傳統觀念去諗咧，就係女士都會想揾一個比自己條件好嘅男士噶嘛。係
7: 啊，啱啊。
8: 咁但係如果你女多男少嘅情況底下，咁你條件好嘅男士一定係少噶嘛。比例，
7: 但男士其實會唔會想揾一個條件好過自己嘅女士？
8: 我覺得呢個年代嘅男士係冇介意呢樣嘢。
9: 嗯，
7: 唔係，咁我有啲朋友直頭開口牌打到話佢想添，係啦。
8: 我不想努力了。
9: 但係呢啲係有時候你都唔知佢講真定假。到佢有嘅時候，
7: 唔係啊！我覺得咧好少真係講假嘅。我相信當你有喺個面前出現嘅時候咧，全部人都會入頭。我覺得啫，
8: 喺要面子定唔使努力之間，我哋揀唔使努力。
9: 唔係，我有問過啲男仔嘅喎，你揀個老嘅，佢都叫做有啲地位嘅，定係你揀個後生嘅，都係屬即係啱啱出頭，係揀後生。
8: 唔係嗱 ，no no no，
7: 咁、這、係、個、因為後生同老，
8: 唔係，
7: 你試下調轉個主語。
8: 唔係，因為你個老。我咧冇設定一個年齡嘅界限，
7: 啊、
8: 你試下問佢係一個50歲、一個60歲、一個70歲、一個80歲，會得到唔同嘅答案。
7: 啊、
8: 如果你揀一個80歲有錢有地位，大家一定會兩反應。
9: 我因為佢都
7: 喂，
8: 你 get 到啦，
9: 佢都身體健康嘅。
7: 唔係，我覺得呢個同埋另一個嘅前設係。其實真的不是關他有動無事，是真的關有少少真
8: 的。同埋有時講個學你話齋，其實個 range 未必去到咁闊噶嘛。
7: 係，
8: 即可能一個30歲揾咗個40幾嘅咁樣。
7: 係啊。
8: 咁然後佢有錢有地位，佢又唔介意。
7: 但我覺得
8: 我都唔介意
7: 嘅。我覺得呢啲其實都睇人嘅，即係我講咁講啫。其實我就唔係好得嘅，講真的，即係我揾一個叻過自己好多嘅人或者。
9: 係咯，你會更加冇安全感啦，咁樣。
7: 点解要咁样？
9: 唔系我，因为俾我都会咯。
7: 啊，系
9: 俾我一个好叻嘅同咗我一齐，我都会觉得，我唔好。
8: 哦，咁你珍惜当下咪得咯？
9: 哦，即系拥有过就好啦。
8: 拥有几多得几多嘛？
7: 拥有攞到几耐得几耐啊？唔系，因为我会觉得，我觉得呢个系我自己，呢个同个价值观系有关。我唔可以容许我嘅人生无事发生。
9: 哦，
7: 即系我
9: 即
7: 系
9: 平平淡淡。
7: 系啦，我唔 OK 咯，系啊，即系我会觉得我既然我都嚟得咯。咁我覺得我需要去做一啲嘢，係我冚過嘅時候，我會話：，唉，好彩我即係我都好彩做過咯，係啊，而唔係點解唔做？我係呢種人嚟。
9: 哦，即係擁有過
8: 就。唔係喎，但我唔係好介意嘅喎。
7: 即係咩？
8: 唔係，首先我即係我人係認清現實嘅嘛，自己係唔叻就唔叻噶啦，有咩所謂嘅？咁同埋，我覺得同我前啊第二定第一集講咧，嗰個高度嗰個問題係一樣嘅，即係當你夠高嘅時候，你唔會介意揾一個高過你嘅女仔。因為你本身都夠高，即所以如果你覺得你嘅人生都係足夠精彩嘅時候，你揾一個有叻過你嘅人，你係唔會介意，因為大家叻嘅位唔同啫嘛，即只係純粹客觀地大家望佢社會地位高過你，佢好似乜都叻過你咁樣，咁但可能我熟悉嘅範疇佢唔識㗎。
9: 哦，係嘅，都係，你都啱。
8: 咁我對自己喺熟悉嘅範疇有信心嘅話，我唔會 care 嘅。
7: 所以其實我覺得咧講咗咁耐咧，呢就我覺得好中意 Sherman 講個 terms 嘅，即係其實大家係抵唔住寂寞啫嘛。
9: 哦，
7: 係啊，即係你諗緊啲，
8: 所以大家冇有幾百萬起身
7: 啦。係啦，第二啦，第二就係大家都冇幾百萬起身啦，幾百蚊都有嘅。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反而係緊要啲，就係唔好。其实唔需要为咗拍拖而拍拖，
9: 系啊，我都觉得系咯。
7: 太多人，我觉得系，即系你为咗拍拖而拍拖。当你一拍嘅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对方唔系一个帮紧你去行你之后成长嘅存在。
8: 其实自己一个更开心啊。
7: 唔系啊，系佢拖
9: 你啦咁。
8: 喂，使唔使临尾都兜一句啊？我都系接一接啫。
7: 咁就唔知佢系咪啦，唔系佢可能即刻洗鬼你讲嘅，直接向埋下一句俾你听。OK， 喂，咁啊，今日讲到呢度啊，下礼拜二我哋继续有陈氏事务所 Sherman 喺度，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五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港股下跌，大市低开18点之后跌幅好快扩大，恒指再次失守23000水平，半日最多跌过341点，午后跌幅收窄，收报22881点，跌145点，成交3080亿。总结第二季，恒指累计跌 7.7%， 是近四年来最差，上半年累计跌近 10.7%。中特股拖累大市向下，中石油和中海油跌 3%， 工行跌近 3%， 建行和中行跌大约 2%。 内需股急跌，农夫山泉急跌 8%， 是跌幅最大蓝筹。老铺黄金跌超过半成，百威亚太、蒙牛、海底捞跌 4%， 华润啤酒跌 3%， 普普马特都跌 2%。晶片股上升，中芯国际和华虹宏力升半成，天数指深升一成， ASMPT 升一成，但是互易创新回吐 4%。 科网股普遍上升，百度升半成，腾讯升 2%， 美团、网易、快手升 1%， 京东上升，但阿里偏软。连日弱势的联想集团反弹 8%， 是升幅最大蓝筹。国企指数报7558点，跌47点，科技指数报4472点，升79点。海关俄称海关拘捕7个店员涉嫌提供手机维修服务的时候，向顾客俄称所使用的荧幕是全新原厂产品，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海关说留意到有部分手机维修店在提供手机荧幕更换服务时出现有关情况，于是展开调查。在商标持有人协助之下，上星期五起一连四日采取行动，在旺角、屯门和元朗进行试救行动，揭发4宗案件，被捕7个介乎23到53岁的男店员，涉嫌维修手机时应用虚假商品说明，以及管有应用伪造商标货品作售卖用途。海关在行动中亦都检获一批怀疑冒牌的手机零件。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疫情之后旅客消费模式改变，减少奢侈品消费，但同时愿意购买美妆和文创等其他物品。他举例故宫文化博物馆、埃及展览周边产品，估计合共带来3000万的收入。罗淑佩接受传媒访问时提到，不期望西九文化区能够完全自负盈亏，但需要开源节流，相信随着商业项目陆续落地，财政将会有改善。已经要求管理局考虑将免费音乐会改为收费，并推出更多受欢迎的收费展览。他形容启德体育园带来关键性突破，各项盛事每次可以创造近10000个临时职位，亦都带动周边消费。透露目前已经有2个巨星争夺明年年底在体育园开跨年演唱会的档期，可见体育园十分抢手。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布鲁塞尔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会面，双方强调要通过对话解决贸易争端。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欧盟面对的问题根源不在中国，解决双方经贸关系的锁匙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中国愿意与欧盟加强沟通协商，本住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贸易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解放军南部战区公布今日组织海空兵力在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展开警备巡逻。 南部戰區話，黃岩島係中國固有領土，今個月以嚟，戰區部隊持續加強黃岩島領海周邊海空域巡邏警戒，有力有效應對各類侵權挑釁行徑，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呢節新聞報道完畢。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而家有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
0: Music on board。
4: 年36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谣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哎呀，
2: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1: 唔该晒。
2: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1: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2: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

0: 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1: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嘅产品，譬如一啲磨牙嘅牙膠，最主要个功效就系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冇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啲牙。
1: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3: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4: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5: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00-2:00，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6: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4: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00-6:00，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主办，与常会支持及与民基金拨款，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
7: 锁匙打开无穷惊喜，世界随意门，叶永之
8: 欢迎大家收听这个环节。由现在去到6:00都会有资深普通话老师梁鸿英在这里跟我们一起听一下同学的普通话广播剧作品的冷雷孙。你好。
9: 你好，大家好。
8: 没错啦，那梁老师，我们开始听今集的同学之前呢，我们都先聊聊天啦。哇，这么快要6月尾了，很快要7月，跟着同学就会放暑假啦。放暑假怎么讲呢普通话？
9: 放暑假。
8: 放暑假，
9: 对，要特别小心。这个放暑假呢，我们说这个假期的假，很多，我们说它是一个多音字，就是你看假装的假就是它了，放假的假又是它了，对吧？好，要知道这个字呢是一个多音字。
8: 系咁，所以就睇下佢究竟系同边个词语一齐，咁嗰个声调就不一样啦。
9: 对了，另外呢，可以带出来的一个话题呢，就是比如说星期几的那个期字，这个字呢也是我们很容易搞错的。我们会说星期二、星期一，对吧？那这个音是错的，不是读期的。
8: 通常都听到你咁讲噶。
9: 对，这个呢就是错错错错错，哎，然后呢就以为它就是这个音了。
8: 不是啊，原来
9: 不是，所以呢这个新假期，你看新的假期又到了，就是暑假又来了，对吧？你看是七，星期几，
8: 星期几。
9: 对了，这一次的假期我要到哪里去玩？
8: 假期，
9: 假期要记得，一定是读期。
8: 假期嗰啲人系嘛？
9: 就是读错了。
8: 哎呀呀，哎，呀，错咗咁多年啦，原来。
9: 对，你没说暑假的话呢，我们也没想到这个期字了，对吧？
8: 冇错吓，咁，所以喺日常生活之中咧，我觉得可以讲多啲，用多啲，咁就知道啊边啲我哋成日都会忽略咗嗰啲错误啦，或者唔留意，根本原来系读错咗嘅。老师，我们都可以藉着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当然也会有老师一些教学的心得的，我们之后有空间的话，我们继续会分享一下。今集的第一组同学已经准备好了，听听他们带来什么传统节日的故事。
10: 今天是除夕，小林邀请小池来家里做客。
11: 妈妈，小池来了。
12: 阿姨好，给您拜个早年，祝您新春快乐。
11: 小池真乖，你是第一次在香港过年吗？
12: 是呀。哇，有这么多好吃的，这些都是香港过年的美食吧？
11: 对呀，而且每样都有个好寓意呢，例如圆圆的煎堆，寓意着金银满屋。孩子吃了年糕啊，寓意着学业进步呢。
13: 妈妈，我们想快快开动了。
11: 莫急莫急，
10: 妈妈笑着说，
12: 春节可是包含了很多深厚的中华文化。

0: 给你们出个谜题，解了这个谜题，吃着年宵食品就更加有滋味了。
1: 阿姨，您快说呀，《元日》这首诗是北宋大诗人王安石写的一首与春节有关的诗，去找他解答一下诗句吧。
2: 啊，去找王安石？
3: 小林明白妈妈的用意，这是让他们从诗中去了解古今的春节传统，探索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小林立刻拉着小池进了他的房间。
4: 没问题，我有一个魔棒，有什么难题魔棒都能解答，你看，就是它。
1: 哇，真神奇。
5: 魔棒魔棒，时光倒流，穿越到北宋。
3: 小林和小池走进了北宋的京城。将近农历新年，家家的窗户贴好了窗花，大门也换上了新服。
4: 前面有间小酒馆，我们去那儿打听一下。
6: 又是一年将近，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1: 先生安好，听您在吟诵《元日》这首诗句，可认识大诗人王安石？
6: 本人正是，有何见教？
1: 先生
5: 您好。
1: 晚辈是从未来而来的学子，特来向您请教。
6: 未来之客，行起行起。
1: 先生，我们想请教《元日》这首诗，您在诗中写的爆竹是什么呢？
6: 哈哈，这爆竹声啊，就是把竹子放置火中，其爆裂声特别洪亮，我们一岁迎接新年。
1: 哦，原来如此，我明白了。
4: 以后的人们以火药制成鞭炮，取代了烧针竹子，方式不同，但传统还是延续下去了，幸哉。
1: 再请教先生，诗中的屠苏又是什么呢？
3: 王安石指了指桌上的酒。
5: 酒？
6: 屠苏就是特为炎日而配制的一种药酒，到了炎日
4: 就是农历正月初一吧。
6: 对呀，到了那一日，家家户户煮热屠苏酒，然后从幼者开始饮酒，最后到长者，这样的顺序寓意着幼者茁壮成长，长者健康长寿。
1: 寒冬里饮下这暖暖的屠苏酒是多么喜悦啊。虽然现代不再盛行饮屠苏酒，但您的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已成为中国新年的文化符号了。
4: 先生，您诗中的新桃换旧符又是什么呢？
6: 桃符就是用两块长方形的桃木板，上面刻着神仙的名字，贴在大门上，用来辟邪祈福。
4: 哦，后来的人们改用红纸写上新年祝福语，贴在大门上，我们叫贴春联儿。
6: 贴春联儿？

0: 谢先生的指点，晚辈明白这首诗是您对国家和百姓的美好期盼呢。
1: 你们能探寻

0: 新袍换旧服。
1: 真不错，给我讲讲诗中的含义吧。
2: 小池和小玲绘声绘色地给妈妈讲了如何请教王安石的情景，也解答了诗句的意义。
1: 你们真棒，开动吧。
3: 哇哇，好呀，
4: 煎堆真香，
5: 年糕太好吃了。
6: 全剧完。
7: 我们是宝阳局林文灿英文小学，我叫张浩轩，饰演小学生小池。
8: 我是花絮来，饰演小学生小玲。
9: 我叫刘静熙，饰演王安石。
10: 我叫袁矮熙，饰演小玲妈妈。
2: 我叫袁丽乔，饰演旁白。
6: 谢谢。
11: 世界随意门叶半诗。
12: 有些说话来不及讲给对方听。

0: 单曲及你写一封信已经送到各大音乐平台。
1: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2: 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6: 2026年第26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7: 叶嘉荣、
6: 和光。

0: 世界隨意門葉半之。
1: 休息之前就听到呢组嘅同学带嚟春节啊农历新年嘅故事啦，啊都好详细。我一路听嘅时候咧，觉得呢组嘅同学咧，我用两个字去形容，好神气啊，好醒目啊！佢哋啲声同埋全部都哇，令到人哋好专注咁去听佢哋究竟要讲啲乜嘢咧。咁我觉得喺声音嘅运用方面都算系几好啊！呢组嘅同学啊，
2: 对大家的语音方面呢，也是。条件很好，
1: 嗯，
2: 很清晰，他们说话很清晰。
1: 系，我见阿老师咧，嗰支笔就冇乜点喐过嘅。通常我就望住佢啊，究竟佢有冇圈住啊，升住？

0: 啊，或者写啲嘢咧，呢组同学比较少动笔，我见你。
1: 对，也不多啊，有的是不多。第一个呢，首先我要讲的就是，到家里来做客，对不对？这“做”字呢，就是很常犯的一个错音，有很多的“做”字。我在工作，这个是做客的“做”，对吧？要读平舌音，
0: 做。
1: 对，就不是做，不翘的。那我们就要注意一下哈，这个坐字哈。首先一个就是工作，我做事的坐字也是一样的音。还有我跟你坐在这儿，这个坐也是这个音。
0: 哎呀，还有我
1: 都不翘哈。
0: 给的了，给的了。哎，
1: 那读了坐字呢，又要小心了。我们说啊，造。比如说制造的造字，造句的造就不是作句。这个造字呢跟作字呢广东话的读音是一样的。
0: 是个造字嘛，
1: 对，
0: 我们都在读。
1: 所以呢你就不要读读到那个造字，也是读到作也不对。所以要特别小心把这个作的音和造的音也要分开。
0: 好，
1: 在这儿提醒大家哈。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探索源远，源远流长，那个源字，源字的声调呢读错了，读到第一声啊，渊是读源第二声的。就是发源地的源字
0: 啊，但是这两个字夹埋就真的要拗拗头了。因为我们就说源远流长嘛，
1: 对，
0: 但是怎么读呢普通话？
1: 你看源呢是二声，远呢是三声，所以就远远
0: 远远，
1: 对。
0: OK，
1: 好，接下来呢就是京城的那个城字了，后鼻音还不到位啊，不到位。另外一个窗户的那个户字要小心啊，户字呢一定窗户在一起一定要读轻声，要读窗户，
0: 窗户，
1: 对，就不要读窗户。窗户。另外呢又来了，就是元字，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元，元旦，元日，可以吗？一元两元的元字，好，要读元也是一样，跟发源地的元字的音呢是一模一样的。
0: 元，
1: 对了，同学在读的时候呢我听到了言
0: 啊，
1: 漏什么呢？就是中间的介音了。对，我们说这个元字呢不要说介音，我们应该说这个字呢是整体认读音节，对，它整体认读音节，所以你在写的时候呢它的写法是 YUAN、整体的读的时候呢就读元，千万不要拼读。就是这样
0: 啊，是不是因为同学就误以为是两个音节，所以将它呢
1: 不是，它的错音呢它的原因是什么呢？你看如果我们是元的话呢，它的那个前面的那个韵母哈，韵母的部分呢它有一个吁的，但是你言的话呢它的那个音呢就是I 呀，就是那一的那个音的，所以我们就是说了，你要读到一的话呢，就是言，你没有读到一的话呢，是整体认读的另外的一个音呢，它就是读到
0: 圆，
1: 嘴巴呢是撅起来的
0: 啊，系啊，所以学拼音系几咁重要咧？
1: 对，
0: 咁就明晒啦，一个系 Y I A N， 一个系 Y U A N，
1: 没有。Y 没有 I A N， 它不会跟 R，
0: 没有这个字的，
1: 没有，它直接的就是 Y，因为韵母的，它就整个韵母，它写出来自成音节嘛，所以它就叫做零声母的。
0: 零声母，
1: 对，
0: okay。
1: 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个一呢，小一的话，我们说韵母的一呢，我们就直接的用那个零声母的大一代替就可以了。
0: 哦，直情系 Y I A N 系不成立嘅，系不存在嘅。
1: Y I A N 是没有的，
0: 哦，
1: 只有你看，就是一个 I A N 的话，那个韵母就是一嘛，一的话呢，我们就直接，它没有声母嘛，对吧？ 我们就直接用零声母的那个大那个 Y 啊，大 E、嗯嗯、来代替这个韵母的那个 E 就可以了。
0: 哦，咁所以拼音写出嚟就应该系 Y A N 啊，
1: 没错，就可以了、
0: 啊、明晒。哇，真系你话咧吓，即系所以要用呢啲例子嚟拆解俾大家知道啊，嗰、那个原理喺边度？
1: 好，那么这个如果说圆的话呢，它的那个也是一样，我们说它是整体认读。如果你单单写它的韵母出来的话呢，它就是那个 U 啊，
0: 嗯，
1: 那个 U 字呢，它就上面有两点的那个音，嗯嗯、我们叫做 U。对了，叫 U 的，
0: 嗯，
1: 这个 U 呢，整体认读的话，我们在前面我们说，你看单单一个 U 的话，它也是零声母，
0: 嗯，
1: 所以呢，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就会在前面再加多一个大一下去
0: 啊。
1: 所以这个圆字呢，就是整体认读，我们也是一样了，
0: 嗯
1: ，U 就是 U 的头上加两点的那个音叫 U，
0: 嗯，
1: 还有 AN 那音，
0: 嗯、
1: 你看又讲这个 AN 的音啊，叫做安呢、啊，韵母叫安了，
0: 嗯，
1: 如果韵母安的话呢，它的前面是一就是 I 的那个音、
0: 嗯、
1: 或者现在我们讲的 U 的这个音和安在一起的话、
0: 嗯、
1: 那个安的音啊会变音的、
0: 哦、
1: 变为 N 的音
0: 哎，原来是这样
1: 对、嗯、所以我们经常说比个例子啊，尖沙嘴对吧，尖字
0: 尖
1: 如果你那个安字没有变音的话就 G E
0: AN
1: 尖，
0: 那
1: 不是尖沙嘴了吗？
0: 系喎系喎，
1: 对吧？要变音的，嗯。
0: 哦，又学到嘢啦
1: 、
0: 哎！我哋呢个系之前冇提过噶，
1: 啊，没提过的，没提过，忘了有没有提过？
0: 嗯，好，
1: 很有趣哈。你看这个语音的方面的东西呢，我们要学习的，
0: 嗯，
1: 真的需要学习哈。
0: 好，
1: 嗯，
0: 仲有冇需要提点嘅地方咧？呢一组嘅同学，
1: 这组的同学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这几个，一个坐啦，一个是圆。哈，一个是发源地的源，一个是元日的源，同样的音哈，还有一个提下大家呢，就是窗户，就这样。
0: 嗯
1: 嗯，其他没什么大问题。
0: 咁希望大家都学到嘢啦吓，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睇下第二组。
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2026年嚟到第八周，
3: 第三位。
4: 嚟到我哋本年度第八周大湾区音乐榜嘅季军位置，有上榜两个星期时间，属于周深嘅一首新歌《等晴天》。
3: 第二位，
2: 嚟到今个星期嘅亚军作品啊 ，Gareth T 嘅《波》。

0: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冠军作品啊，恭喜晒 Felix 林志乐，我哋啱啱都有提过佢啊，呢首嘅 The Red Button 啊。
1: 亲爱的，你宣布结婚，不再关念任何人。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湾区
2: 声势力，下昼5:33，
3: 新城广播。
2: 报告。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听日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多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7%。特别天气提示，位于本港以南嘅雷雨区正逐渐向北移动，预料喺未来一两小时影响本港，市民请留意天气变化。预料高达每小时70公里或以上的强阵风吹袭香港，市民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黄昏6:30，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狂风雷暴。

0: 又帮咗我。
1: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2: 挥动羽毛球拍，
3: 凝聚社会爱心，
2: 打出慈善力量。
3: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2: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3: 比赛设有工商组和学生组。
2: 8月18日，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
3: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4: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0: 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世界随意门，叶冠之。
2: 嚟紧大家就会听下今集出现嘅第二组同学已经准备好带嚟传统节日嘅故事。
3: 第一幕，常州陈运。在香港的西南方，有一座形似哑铃的岛屿，俯卧于碧波之上，它就是常州。这里没有汽车的喧嚣，只有蜿蜒的小径、摇曳的树影和带着咸味的海风。数百年来，渔民于此耕海为田，祈求风调雨顺，家宅平安。
4: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亮北帝庙的飞檐，炊烟从密集的民居中袅袅升起。码头边，渔民整理着网具，妇女们在门前晾晒鱼竿，孩童在巷弄间奔跑嬉戏。这是一幅宁静的渔村画卷，日子就像潮汐，平稳而规律。
3: 然而，在某个闷热的夏季，这份平静被打破了。一种未知的恶习随着潮湿的海风悄然登上了这座小岛。
4: 起初只是零星的发热，很快便如野火般蔓延，红疹、高热、虚脱，恐惧比疾病本身传播得更快。平日热闹的街巷变得门户紧闭，只剩下压抑的呻吟和无助的哭泣。第二幕，瘟疫袭来。
5: 阿云，阿云啊，外头是不是又有人走了？我听见哭声。
6: 婆婆，您别多想，专心养病。来，再敷敷额头。李大夫家的药真的快没了。
7: 娘，婆婆会不会？我怕。
5: 傻孩子，婆婆命硬，海上的风浪都挺过来了。
6: 婆婆，别说话了，省点力气吧。
4: 第三幕，寻求解方。
8: 庙里的香火都快断了，再这样下去，常州就要变成荒岛了。祖宗留下话，若是天降大疫，非人力能敌时，必是阴阳失和，邪祟作乱啊。
9: 老夫惭愧，药师妄笑，此疫来势诡异，或许真需神力相助。
10: 我昨晚跪在北帝爷像前，迷迷糊糊见得神像双眼有光，醒来心里便有念头，我们是不是该为神明办一场隆重的法事，以为那些不幸离去的乡亲安魂。
8: 见教，对，是见教。以清教祭告天地神明，超度无主孤魂，方能平息怨气，去除瘟疫。
6: 陈伯，李大夫，我替黄婆婆，也替我自己表个态。婆婆病得说不出话，但她拉着我的手，眼睛一直望着北帝庙的方向。她支持我们家，虽穷，但我有力气。教棚需要人手，我阿云义不容辞。婆婆说，这是全村人最后的生路了。
11: 对，我们也出力，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
4: 第四幕，首次设教。决心已下，绝望的常州村民燃起了第一丝希望的火光。他们依照古老的仪轨，开始筹备一场前所未有的太平清教。全岛如素，沐浴净身，男人们合力搭建着巨大的教棚和竹制的包山，女人们准备着糕点、树斋，连病弱的黄婆婆也坚持让阿云将自己扶到门边，看着大家忙碌，手中默默捻着念珠。
6: 婆婆，为什么大家都不吃鱼了？连鸡蛋也不能吗？
5: 这是斋戒，洗净我们的身体和心，让神明看见我们的诚
6: 意。婆婆，您看，幽榜贴起来了，道士们在做法事，愿逝者安息，生者得福。
5: 北帝爷保佑，保佑常州。
3: 法事连续举行了三天三夜，说来也奇怪，自教仪圆满后，那折磨岛民的疫症竟真的如潮水般退去了。高热的人体温渐降，红疹慢慢消退，就连卧床已久的黄婆婆竟也能在阿云的搀扶之下慢慢走到屋外晒太阳了。
9: 心诚则灵啊，众志一心，再加上神恩浩荡，就是最好的良药。
8: 此乃北帝爷与诸天神仙垂怜，已是安抚了四方游魂，瘟神才肯离去。我们需立下规矩，自此以后，逢教期必斋戒，必演神功戏仇恩，必以平安包分赠乡邻，将这份平安传承下去。
5: 这平安来之不易，要记住，要一代一代记住今天。
3: 岁月流转，为纪念重生之恩，祈求永续太平，常州居民定下规矩，每至农历四月初便举行盛大的太平清教，独特的习俗也在此过程中孕育而生。
6: 婆婆，阿云，快看，那座包子山好高啊。
10: 这叫包山，上面挂满了平安包，三天三夜祭祀后，子时一到，大家就会去抢包山，抢得越高福气越多。
5: 好，真好，北帝爷看到也欢喜。
6: 还有飘色绘景巡游呢，您看那些孩子办得多精神。
5: 阿云啊，要告诉小宝，这热闹，这素斋不是平常节日，是我们常州人用诚心换回来的平安。
8: 婆婆说的对，太平清教是我们常州人共同的记忆，是对生命的敬畏，是在灾难中凝聚的团结与永不熄灭的希望。
3: 第六幕薪火相传，如今常州太平清教已名扬四海，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高高的包山，精彩的飘色，青树的斋宴，吸引了无数目光。但对于常州人而言，他始终是那个从瘟疫阴影中走出来的生命仪式，是北帝庙前的虔诚香火，是家家户户飘出来的素菜清香，是像黄婆婆这样的长者用虚弱却坚定的手传递下来的信念。
6: 妈，我带孙女回来看飘色了，每次吃到平安包，我都会想起小时候黄婆婆拉着我的手说的话。
5: 婆婆要是能看到今天这么热闹，这么多人记着这个传统，她一定很欣慰。她总说心诚，神明就听得见，人善福气就会来。
6: 太爷爷，为什么我们今天都不吃肉了呀？
3: 海浪依旧，岁月悠悠，那关于平安的祈愿与长者的叮咛一道，随着包山的香气与飘色的华彩，一年又一年在这座小岛上深情延续。常州太平清教的故事让我们看到，当灾难来临时，人类最强大的力量并非来自外在，而是来自内心的信念与社区的连结。黄婆婆虚弱却坚定的眼神，村民们齐心协力的身影，那份在绝望中依然选择相信、选择行动的勇气，这才是真正的平安之源。这个传统之所以能够传承百年， 不仅仅因为它是一个民俗，更因为它承载了一个社区战胜苦难的集

0: 未知时最珍贵的品质，敬畏、团结、感恩与希望。每当包山耸立、飘色游行，那不仅是热闹的节庆，更是一个社区在向后代讲述我们曾如何走过黑暗，我们将如何守护光明。这就是常州太平清教留给我们最深的启示。宝良局和英堂中学太平清教，张诗琪饰演庞白乙和李博，
1: 吕廷君饰演阿云和小宝，
2: 张诗琴饰演黄婆婆，
3: 张子颖饰演阿英和陈博，
4: 王子晴饰演庞白甲。
5: 全剧终。
6: 世界随意门叶半诗，
7: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8: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7: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9: 情寻记，情可欣。
10: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11: 和你同唱又派对。
12: 第二十六个星期三成歌曲播放榜，这首歌都摆到明话俾你听，人生有好多唔同嘅派对，派对后又接一个派对，王燕派对后派对。

0: 情人，嚟自周欣婷。芬芳千书151次。头三甲嘅位置都是全新上榜。冠军作品播放次数152次。恭喜晒张天赋，有佢嘅男人怎可以？逢星期五早上11点，新城歌曲播放榜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3: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世界随意门，叶冠之
0: 老师，我哋休息之前听到呢组同学带嚟长洲太平清照嘅典故啦，都几详细嘅一个剧本，我几中意佢嘅设计嘅，因为一路讲有唔同嘅环节、唔同嘅元素，当然好丰富啦。作为呢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但系更重要嘅就是最后讲翻点解会有呢啲嘅仪式啦，或者叫做节庆啦，都系我哋生活上对于真系平安啦、喜乐啦、健康啦、安居乐业的一种祝愿。这个剧本我觉得很成熟啊，写得你都听得我很舒服的。
5: 我呢就是没听这个故事之前呢、我就也是完可以这样讲了，完全不认识。只是知道哎呀有飘逝而已，其他的什么都不懂。但是也是感谢同学带来了这个故事，让我了解更多。
0: 是的，那我也都要赞下同学的声音演绎呢、都非常之不错的。尤其是旁白，我觉得他那个声是很舒服啦，令人听得好像娓娓道来这样啦。另外就是做婆婆的那位同学呢都很犀利啊，声音化妆我们经常都说怎样进入个角色，令到人家一听呢就知道啊他是大约咩年纪啦，咩背景嘅角色啦。咁呢两位同学我觉得都唔错。当然啦，其他同学都系恰如其分嘅。
5: 那么在语音方面来讲的话呢，整体哈，我们说这组的同学他们的语音条件也是很好的。

0: 那么就是有一点点的失误是什么呢？比如说当第一缕阳光那个缕字、
1: 哎、
0: 啊，这个读这个缕字的时候呢，声调呢就调到第四，第一缕缕要读缕，声调搞错了。
1: 哦，应该是第
0: 二缕第三，
1: 第三声啊，
0: 对，一缕阳光
1: 上来、啊、对
0: 啊，还有这个恶疾，我相信同学也是太紧张了、
1: 嗯、
0: 所以呢就读到了恶习了、
1: 嗯、
0: 要读恶疾哈这个字。那么其实还有另外的一个呢，就是我们常犯的一个错音，就是那个驱除瘟疫的那个驱字。那这个字呢，我们说它的这个音啊很容易搞错，都是读到去的，其实是错音，对，要读驱。这个音呢是我们在学习普通话的时候呢，老师用一种方式让我们记得比较牢的，就是我们会长斑了那个
1: 咁点咧？系啊，出斑
0: 了，脸上要长斑了，所以我们要祛斑，就不是祛斑。
1: 有咩分别呢？我唔系好听到添，老师。
0: 你看这个驱蚊那个驱字呢，是它是读第一声的，就不是读第四声
1: 啊，声调嘅问题。
0: 对，所以你就要记得要祛斑，读第一声驱
1: 、
0: 对、嗯，所以要读驱除。
1: 驱除，
0: 对，就不是去除
1: 啊，千祈唔好耷翻落去，
0: 系
1: 一定要第一声一路去咁样。
0: 对，其他都没问题
1: 啊，
0: 都很好，
1: 系都算真系几唔错嘅呢组同学，同埋听得出佢哋全部咧都系啲女仔嘅声啦，咁、但系要佢哋啊饰演唔同嘅角色同埋唔同年龄层咧，佢哋都掌握得。非常之好，
0: 对、啊、我觉得也是听起来呢，哎，引人入胜的，
1: 系好舒服啊！我哋成日都话嗬，点样讲普通话要讲得舒服呢？老师又俾啲 tips 我哋啊！
0: 啊，你要说的舒服的话呢，当然了，第一个呢，我们就说一定要口语化了。
1: 嗯、
0: 那要做到口语化的话呢，我们必须得对这个剧本要熟悉，
1: 嗯，
0: 要很熟练。然后我相信同学呢也是有练习的。啊，口语化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语音方面了。如果我们在听的过程当中呢，听到了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说地方的语音包含在里面的话，听起来呢就感觉是怪怪的啊。另外呢，当然我们要讲了，也是不专业的，
1: 嗯，
0: 对吧？啊，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个很不好的表现了，当然了哈。那么当然，同学应该在日常生活中。讲普通话的机会率是很高的，
1: 嗯，
0: 所以才能够做到现在的这个效果。
1: 是，
0: 嗯，
1: 咁当然啦，要做到舒服咧，那个语速都好紧要啊，
0: 语速啦、还有呢，该要轻声的轻声，儿化的儿化，哈，这些呢是让你听起来呢语音是很有舒服的感觉的话呢，必须要具备的条件。
1: 是，
0: 特别我们说，你看，比个例子哈，在课文这个故事里面，他有讲到的一个是气力。和力气两个字、对吧？好，气力的话呢，它是带声调的。但是我说啊，你的力气很大，就力气气力的话呢，我们就说气力两个字、必须要带声调。
1: 系，因为讲紧个力啊嘛。
0: 对，但是力气很大，就要读轻声了。
1: 系、就力。一个就讲紧你好大力啦，或者好有力啦。另外嗰个就系话，咦，都系讲紧你力气好好啊。咁
0: 对，这个词语呢刚好倒过来的，刚好倒过来，但是它的读法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就好像我们平时讲的，哎，我明白了，
1: 嗯，
0: 我明白了。你看，明白我们就说是口语化了，
1: 哦、
0: 但是明白了就是比较很正式的场合，哦、很正式的。很书面语的、我们就明白了这个道理
1: 了、
0: 对、啊，所以一些词语呢，我们就说在生活当中有时候一倒过来它的那个读法又完全不一样了、有这些例子
1: 咁、有例子都好的，希望我们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参详一下，也都比大家知道多一点、每次都会学到很多东西、真的、多谢你啊老师，今天又带了很多东西落袋、咁我们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回来听下第二些同学的表现、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黄昏六点。

0: 新闻报道。
1: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今日是香港国安法施行六周年，国家安全部指出，六年来在香港国安法的引领下，香港特区不断完善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多部法律相互衔接，相辅相成。自香港国安法实施至今，香港共有394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被捕，其中208人被检控，180人被定罪，黎智英等反中乱港头目认罪伏法。特区政府发言人说，中央六年前在国家层面制定香港国安法，成为香港由乱到治的分水岭，特区一直认真和切实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持续完善全面而有效的维护国安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为香港特区筑牢国家安全的防线，在动荡国际环境中继续稳步前行。发言人强调，现时地缘政治仍然复杂多变，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斗争从未停止，必须时刻保持警惕。政府一直致力加强宣传教育，增强市民自觉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俾社会牢记国家安全风险依然存在，可能突如其来，唔能够好了伤疤忘了痛。民主派初选案被判囚4年5个月的前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刑满出狱，他朝早乘坐7人车离开赤柱监狱。胡志伟下午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平安回家，多谢大家关心。初选案45个定罪被告中，连同胡志伟在内，累计有20个罪成被告已经出狱。美伊对是否在卡塔尔举行会谈各执一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要求举行会谈，会谈星期二会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白宫说，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会前往多哈参与美伊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事宜，期间双方亦都会举行技术性谈判。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其后报道，威特科夫正前往多哈。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专家代表团将会前往多哈，跟进停战谅解备忘录中有关美国允许伊朗石油出口，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情况，和美国代表前往多哈目湾。伊朗未来几日都不会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巴拉圭在美加墨世界杯爆冷淘汰德国晋级16强，巴拉圭总统佩利亚宣布全国星期二放假一日庆祝。佩利亚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红白军团带来巨大喜悦，令数百万民众再度凝聚在同一面国旗之下。他又赞扬球队展现坚毅和信念的国家精神。总统府声明说，全国放假一日是表彰国家足球代表队击败德国所缔造的历史纪录，就比全国国民共同分享这项引以为傲的重要体育成就。极端热浪持续侵袭欧洲，白俄罗斯在星期一录得破纪录摄氏40.3度，创下当地有相关气象数据以来最高纪录。白俄之前的最高温纪录是2010年38.9度。鉴于异常高温天气，气象部门已经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法国的高温天气有所缓解，但预计热浪将会在周末再度来袭。法国卫生官员说，上星期三是法国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日，在之后的不足一星期内，全国死亡人数较往年同期多出大约1000人，当中80%是65岁以上长者。有殡仪业人士说，部分地区的停尸间已经不敷应用。而在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一波危险的热浪当地星期二起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部分地区的气温可能超过38度，其中波士顿、费城和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等多座世界杯比赛的城市体感温度预计会超过

0: 40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信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听日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又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黄昏6:30，预料香港有局部的狂风雷暴。
1: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2: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风继续吹。
1: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2: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3: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胸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个上午上下午转咧，嗰个佢洗胸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4: 珍惜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5: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红尘呀滚滚，痴痴呀今生，聚散终有时。咁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6月30号星期二的理事会，多谢大家收听新城资讯台，我是啤梨。点先？今日咩心情先？听日有冇假放先？寻晚够唔够瞓先？有冇睇世界杯先？嗱，我首先咧就报告一下先啦。我寻日做节目，我都讲啦，哇，巴西对日本，即系我都讲咗我撑边队噶啦，撑还撑。我都要翻工，都要做嘢，我系冇睇到，我瞓着咗觉，系我唔想太夜瞓啊，系好明显都唔够喜爱啦。对于系咪追呢一场波，但系对于追呢、這个贴紧呢一个 update 嘅呢方面嘅资讯，我系好贴紧嘅。我一擘大只眼，第一时间咧碌一碌手机，哎呀，输咗，跟住睇翻成个过程啦。咁我唔 real time 睇佢 live 啫，我睇翻成个过程，哇！输咗大家都撑、啊，即系几咁热血啊！我今日做节目就系想讲咧，大家几耐冇呢一种热血嘅心啊？几耐冇试过撑一啲你认为因为佢好热血啊，觉得因为佢真系好尽力啊，佢喺呢一个 moment 未有成功啊，未有成就啊，但系我 respect 佢啊！你知啦，喺呢个咁现实嘅世界里面，就系成王败寇啦，系嘛？边一个成功嘅佢咪好咯，系咁噶嘛？特别我哋呢啲咁快餐嘅文化嘅食肆，所以今次我又觉得，哎呀，好啊！大家见到佢虽然输咗俾巴西啦，输咗俾佢哋2-1啦，佢第一球都系佢赢咯，佢嗰种 feel 到佢唔理啦，搏尽啦。同埋咧，到到最後咧，即係我好似好睇波嗰啲人咁啊嘛。到到最後啊，即係訪問翻佢哋啊，就係即係有咩想講啊？佢話冇啊，我繼續係向住攞冠軍嘅方向進發。因為日本隊咧喺好多年前咧，佢哋已經講噶啦，我哋咧係未攞過冠軍嘅。總之每一次上場咧，我就向住攞冠軍嘅進發。今年輸咗冇嘢，我咪下次再去嗰個方向咯。总之就话俾你听，我唔放弃。希望呢一个热血可以感染到我哋

就是有时就是那一口气，那下冲劲 ，ra ra ra。系啊，唔使讲咁多内容啊，我就系要呢一份冲劲向前冲噶咋。

0: Iconic by Mistake。一阵间会有嘉宾喺度出现。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系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嘅张宇航，
3: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蔡鉴清。
2: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3: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3: 逢星期四上午11:00至中午12:00，湾区。

0: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 哇！啤梨理事会
2: 乜都关我事，又乜都关你事，
1: 喂，真系关你事啊！
3: 都关你哋事啦！
4: 哇！我日日都听啤梨理事会啊，
5: 都关你事。
2: 啤梨、叶文辉、哇，系
6: 啤梨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我哋系 ERA。
7: 欢迎晒 ERA，Hello，Hello， 哇，齐人啊，终于都，哎呀，恭喜晒有新歌耶！ Yeah! 哇，依家好似咧，我捕捉流星咁样啊，诶，四个位喺埋一条线咯，然之后仲落埋嚟新城咯，好耶，欢迎晒，第一次嚟我节目啦，
8: 哇，
7: 你哋今次呢个相聚咧，系咪刹那之间咧，定系今次决定咧会有更加多唔同嘅嘢发生噶？
9: 我哋应该就合体埋。跟住就转个头就会解散翻，再之后再合体嘅。
8: 系啦，其实我哋今次嘅合体个限期去到7月嘅啫，所以而家仲有几日咧，就真系嘅呢个系真的。
10: 其实冇日落之后，我哋就各散东西噶啦。
7: 决定一开始又已经系要倒数咁样，好似听过。
8: 因为大家都有各人唔同嘅工作咧，咁就所以好难就到期去发生一件事咁嘅。
7: 系
10: 但我哋的确好耐冇一，终于派歌啦，即系都已经好耐啦，
8: 1年半啊，
10: 系啊，1年半啊。
7: 冇一齐派歌嘅时候咧，有冇期待翻会一齐派咧，定系觉得喂仲正啦，我哋自己各自自己做仲好啦咁样。
9: 我反而期待阿 D 出 solo 多啲，
11: 系啊，
8: 等咗好耐啊，即系细细个等到而家。
10: 系啊，乐坛丁蟹嘛，佢哋俾咗个称号我，我要喺乐坛最低沉嘅时候走出歌啦。
8: 系啊，因为经济越差咧，其他公司就唔会好俾好多 budget 捧新人啊嘛。呢个就阿 D 发围嘅时候。
10: 好似今年乐坛都好热闹啊，新人，所以唔系好适合创住。
8: 错咗啊，我哋个计法错咗咩？今年经济差，点解咁多新人？所以我哋重新部署阿 D。可能几年后先得
7: 啦。但系阿 D， 你因为你忙咁系咁拍戏啊嘛，系嘛，所以你个心唔系喺呢啲啊嘛。
10: 系忙系幸运嚟嘅，系啊，拍戏真系因为其实都真系作品越嚟越少，而自己又真系想进步，咁啊，真系要试多啲，好多前辈都建议我，所以我的确摆咗好多时间。有機會演出我就以演出為先咯，係啊，係啊，咁所以音樂咧真係可以從長計議下咯，因為其實都可能都係人生得一首嘅啫，係啊，咁所以呢一首咧，呢一首你要真係計好條數啊，究竟係咩風格咧？點解呢個樂壇需要我出首歌咧？即係要計到好盡，你先出嗰一首最後一首歌，亦都係第一首嘅歌咁樣咯，心情係。
7: 喂，所以其實我聽到咁樣嘅對話咧，已經感受到咧，你一講電影咧，我成個人咧入咗嗰個狀態咧，即係认真啊，唔好讲错方向。但其他三位就佢既然喺电影嗰度努力，你哋就喺音乐嗰度努力啦，系咪咁样啊？
9: 多向发展嘅，我哋乜都做啦，
8: 系
9: 啦，
8: 系啊，乜都努力，即系我哋努力过阿 D 三倍，因为佢哋努力喺电影，我哋歌又有啊嘛，综艺又有，
10: 系啦。
7: 同埋你哋起码耐唔中都会见到有歌出啦，就1993咁样，你即系停咗一段时间又有歌出啦嘛，系咯。咁所以你都系想一路 keep 住有 solo 歌噶啦。
8: 咁当然想，其实都每样嘢都想做嘅，系咯。都想涉猎嘅，例如综艺咁，而家都拍紧个新综艺嘅，所以都咩都做啦，有咩工作就照做啦，而家。
7: 但系你四个喺埋一齐嘅时候，就把握呢个机会，除咗聚之外，都起码即系谂下啲 plan 啦，可能啲 fans 都好挂住你哋噶嘛。
8: 都有倾过话几时团综啊，几时有冇演唱会都有研究下嘅，我哋。
7: 对上一次系几时搞啊？你哋？
8: 哇，就系2025年头系嘛？我哋个 show 系2025年头咯，系嘛？冇计错数。
9: 你问佢咪先？
11: 点知啊？
7: 好识，好识，好识！我记得保琪嗰样，点知啊？
8: 咁综艺系几时啊？对上个综艺系我哋去死个交啊嘛？几耐啊？几耐咧？再耐啲啦！
10: 好似真系2025年咯，死个。
7: 但系一样嘢好肯定嘅就系耐咯，因为你哋都唔记得啦嘛。即系其实你哋 ERA 嘅 fans 群咧都好期待你哋喂走埋一齐，又开心啦！你哋交波嗰个气氛又喜欢啦，唔好净系喺一啲活动嘅时候做访问先见到你哋两个齐脚啦。
8: 我哋多数做啲免费嘢就会砌人咯，有钱就好少见到我哋，所以访问就系咁见到我哋。
7: 但肥仔系咪好紧要啊？你呢个角色，因为你成日都有时拿翻埋佢哋一齐噶嘛。
9: 我唔系啊，我嚟紧我就想消失一排，唔使佢哋。
10: 唔系，佢直头走去避路啦，队长。
11: 唔系嗱，呢样嘢又唔公道啦，俾你。
8: 肥仔每个月都 mark 唔知成个礼拜放假啦，避路。
11: 佢 keep 住避路噶，
8: 而家佢好细佬王嚟噶。
9: 唔系避路，系啦，
8: 佢系舞台总监嚟咩？舞蹈总监，舞蹈总监。

0: 佬王，
1: 咩肥佬王？
2: 哇，系咪贵人善忙？因为肥仔有好多自己嘅工作啊，
0: 即系我都，
1: 唔系我都有啲排舞工作嘅，系啦，咁我都排舞工作，咪有时就要忙都唔喺度咯，
2: 系啊。
1: 因为近期我哋公司有个节目咁啊，成日我哋间唔中我哋都会聚埋一齐嘅。
0: 做咩唔讲个节目？
3: 你唔讲嘅，你唔讲嘅，
1: 喺白点直落咯。
3: 你最少喎，而家你最少出现喎。
1: 我礼拜一都出现，
3: 冇见冇见你，
1: 见唔到。
3: 礼拜一嗰度我哋唔理，
1: 礼拜五见唔到你
3: 噶嘛？我哋礼拜五唔见你嘅。
2: 嗱，我感受到咧，你哋嗰种对工作嘅热诚啊，同埋大家嘅着紧，好想对方出现啊。
0: 系啊，
3: 净系好想对方出现，自己就
0: 可以唔出现。
2: 嗱，不如咁啦，咁啊讲翻你哋首歌啦，你哋首新歌派台咧，有冇话边一个决定要做呢件事啊？定系公司安排嘅咋呢一首歌？
1: 其实每次我哋做歌咧，大家都会 flow 一条桥出嚟先啦，系啊、嗯。但系我哋即系我哋再上一首就已经系夜舞市一首跳舞歌啦，
2: 系啊。
1: 咁嗰阵时
0: 咧，头派诶，2024年尾派，十二月派嘅意思。
1: 咁嗰阵时咧，派完之后咧，我哋就想做一首情歌，多啲爱情嘅观念系。但系其实本身我哋呢首歌咧，其实有另外一个版本。嘅仲系咁，迟啲就会再出嘅。呢个就都系惊为天人嘅版本嚟，我觉得系
2: 系
1: 啦，
0: 去卡拉 OK 合唱一流呢个版本。
1: 因为我哋即系我哋想做翻一种宝丽金嗰啲合唱年代嗰啲金曲嚟嘅。
2: 啊，有呢个 feel， 我即系的而且确，我一听嘅时候，咦，有一种。即係其實我都係80年代成長，90年代、2000年好多 K 歌，大家聽到之後、嗯、就聽到嗰種香港人嘅廣東歌嘅感受。

0: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2: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2: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0: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3: 黄昏六点三十二分。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听日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5: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4: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5: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4: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5: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6: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1: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至七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七点仲有视像版。
6: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6: 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7: With you.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哇，啤梨理事会
9: 乜都关我事，又乜都关你事，
8: 喂，真系关你事啊，
10: 都关你哋事啦。
8: 哇，我日日都听啤梨理事会啊，
11: 都关你事。
9: 啤梨，叶文辉，哇，系
12: 啤梨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我哋系 ERA。
13: 今日理事会欢迎晒 ERA，
14: yeah, hello。
13: 谂多两谂，发现一样嘢好奇怪，缘分嘅嘢咧就系好神奇啦。ERA 已经出道咗几多年啦？
14: 七年，今年第八年啦，踏入第八年啦，系啊。
13: 我觉得自己咩事啊？即系唔系你哋嘅问题，你都不断做好多嘢啦。但系阴差阳错咧，我系第一次同你哋做访问，
14: 嗯，
13: 第一次啊。但系唔紧要啊，我哋嚟紧希望有多啲唔同嘅 crossover，我觉得嗱，已经七八年啦，而你哋唔算密啦，你哋啲 era 啲歌曲啦，我听到好多声音，无论系我哋公司啲同事啦，又或者系你哋啲 fans 啦，都好想喂你哋 era 啊，唔好成日挂住四周围搵钱啦，好似肥仔咁样啦，赚咁多钱做咩啊？
15: 攻击。
13: 赞美你，
14: 多谢你帮我哋讲咗出口。
13: 赞美你嘅，系啦，咁不如大家一齐做多啲你哋团嘅嘢啦。咁除咗呢首歌，仲有冇 next step 噶？
15: 因为呢首歌系即系我哋嘅四人 version 啦。其实我哋仲有一个嘉宾嘅一齐合唱版本嚟嘅，我觉得都非常之好听嘅，所以大家期待我哋另一个版本啦嘅《我们不分》。
13: 系啊，多一个嘉宾啊，咁嗰个嘉宾系未透露得。
14: 女声咯，系
13: 女声，
14: 女前辈都可以咁讲，可以姐姐。
15: 因为我哋真系想做个宝丽金嗰个感觉咧，即系以前咪好兴嗰啲
14: 唱 K 歌，
15: 系啦，相思风雨中啊，
13: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5: 即系我哋想做到呢个感觉俾大家咯，系。
13: 哦，哇，诶，咁嗰个女仔就大家期待住啦。有冇少少 tips 等我哋喺度 smell 下噶
12: ？tips 就唔俾啦。
13: 都系呢首歌嚟嘅，
15: 系都系呢首歌嚟嘅，
12: 同一首歌，
13: 同一首歌嚟嘅，编曲都系
12: 唔同嘅，
14: 有少少唔同嘅，同埋个 key 有啲唔同咁样咯。
15: 系啊，
13: 呢种做法都好似好耐冇喺香港出现，将一首歌可能有唔同嘅 version 啦，又或者 remix 啊咁样，
14: 好似真系冇，
15: 都
14: 近排冇，
13: 但因为近排冇，近排冇。
15: 其实呢首歌对我哋嚟讲系暂时系最大难度嘅，系因为我哋有好多 harmony 啊，要唱和音嘅版本嚟嘅。其实呢首歌对于我哋嚟讲，我觉得系即系个新尝试嚟嘅，
14: 好难。尤其唱 live 咧，如果冇提词机咧，因为每人都可能几只字几只字咁样咧，系真系几难唱。我觉得
13: 系，但系你哋 enjoy 啦，系咪啊？个合唱版本都
12: 好正
13: ，OK，
10: 我系我中意合唱版本多啲，
14: 正合唱版本
15: 都系，我都
14: 因为嗰位女歌手唱得多啲添啊，我哋唔使唱咁多，好听又好听，
10: 又靓又好听，真系好爱嗰个女歌手。
15: 唔系，而家系变咗佢嗰啲女声 part 变咗我唱咧，我觉得我系有啲辛苦嘅，
14: 你劲嘅，
13: 咦 OK， 即刻幻想下先，即刻抡翻咧，咦阿肥仔唱过。拍系女仔哦，
14: 你都得噶，你有个韩红嗰个 feel 啊嘛，
12: 你咪叫我哋 Mark Fairly 韩红咯。
15: 咦，
12: 你去 cos 你？
13: 咁好啦，咁啊呢一首歌啦，迟啲就会留意住会有唔同嘅计划啦。咁我想问下个别问下你哋啦，咁你其实嚟紧有啲咩诶，我哋会见到你哋出现，例如肥仔先啦。
15: 我都 plan 紧我嘅 solo 歌嘅，我都做紧嘅。
13: 哎呀，
15: 即系都俾多少少时间我就 OK 嘅啫。
13: 系咪都系唔会放低跳舞呢一 part？
15: 今年我想放低个跳舞。
13: 唔系啊嘛，哎呀，啲歌手到咁上下，突然间咧就想玩新意噶啦，但系啲歌迷咧就系、是。中意你嗰啲啊，即系啲跳舞嗰啲嘢噶嘛？
15: 我成日咁谂嘅。我有一日真系俾我开 show 咧，我全部都系跳舞歌咧，我由头跳到落尾，我惊我顶唔紧嘅，所以我需要一啲企喺度唱嘅歌嘅。
12: 玩 rock 咯，
15: 系啊，
12: 屌嗰只 metal 嗰只咯。
15: 咁又唔使去到咁 heavy 嘅，
12: 试下啫。情歌你又有，跳舞你又有 ，metal 未有嘛？
15: 到时你咪知啦。
13: 咁啊，宝琪咧？
12: 啱啱就出完首歌啦，咁就外等出完之后咧，我就再出咗我首《富平王》啦，就系咁咯。
13: 啊，
12: 咁之后就冇嘢发生噶啦。
14: 有系啊，公司每个礼拜五都见到你噶。
12: 系每个礼拜五都会做呢个八点钟直落啦。咁我同阿 D 就比较而家多少少，阿肥仔会比较少
15: 啲。你有
12: 啲
15: respect 嗰个叫八点直落，唔系叫八点钟直落。
14: 系真系
13: 好嘢。
14: 同埋，我覺得直頭可以為你開一個專係淨係做直播嘅節目添，每個禮拜都要一集。
12: 淨係肥仔啊，因為肥仔
14: 你兩個一齊唔好拗你兩個做，
13: 每人好每人擔大旗一個咯。
12: 唔好啦，唔好啦，俾曬肥仔得啦，
13: 中意
12: 係咪？俾曬肥仔得啦，
10: 機會係留俾有準備嘅。
12: 肥仔一個好準備，準備得好好嘅一百分 artist。我哋呢啲劣質 artist 唔好搞，
13: 好笑。嗱，撇除節目先啦，你有時係做運動啦，咁你都係啊，即係有冇啲自己嘅個人嘅 plan 咁樣啊？
12: 主要搞緊啲自媒體嘅嘢啦，因為可能拍緊啲飲食嘅片啊，即係玩多啲唔同嘅嘢啦，因為就自己剪片、自己拍片咁樣都幾好玩啦，會多啲唔同呢啲嘢試下咯，
13: 都 enjoy 啊嘛，
12: 好正噶，其實自己剪片好似 keep 住日日剪，一擘大隻眼又剪咁樣咧，發住夢都諗緊點剪咁樣咧。
15: 佢成日玩 AI 咯，同埋見
12: 係同埋研究下 AI 咁咯，即係研究下新嘅科技咁咯，即係唔好俾個世界拋棄你咁咯。
13: 喺自己唔需要人幫手嘅情況底下，又自己不斷 upgrade。
12: 我都係呢間公司教嘅啫，如果唔係呢間公司嘅訓練都冇咁叻嘅。
13: 咁阿 D 又。電影就你好被動啦，係咪？因為好奇啊嗰啲嘢，係啊，仲有咧，跟住有冇啲自己
10: 嚟緊咧？我會有個舞台劇嘅，係啊，你好打劫係啊，咁啊，大家有興趣可以睇啦。因為我其實最近接嗰啲戲咧，都係好想挑戰下自己，係高難度嘅演出嚟嘅。你好打劫係啊，因為係六個人喺台面就120分鐘全程冇離開過台面就。一氣呵成到尾嘅演出，我自己都好擔心，究竟會唔會好急尿？
13: 即係
10: 一百二十分鐘，你冇得離開個。
14: 原來你擔心呢樣嘢，
10: 因為演出嘅時候咧，會好容易緊張咧。即係我諗有好多舞台劇演員都有同感，就係你去到最後一刻，你都硬係要去廁所去埋嗰幾滴，你要放輕你個人先行上台面。
12: 其實你可以問下佢，
15: 咁點？你摸屎要屙尿嘅？
12: 係咯，
10: 一定要，直頭係。
12: 等等先，電台嚟講糞便，
14: 你摸糞。边嘅
12: 系咯，
10: 嗰个应该系一朝早嘅事嚟嘅，系啊，即系每朝早都要发生嘅事嚟嘅。
14: 咁你定系谂考虑带个水樽另歪面？
10: 冇可能人袋炒烂嘅，所以呢个系听，即系因为今次第三次 run 啦，之前 run 嘅前辈都会话
14: 系点样？
10: 系几个钟头前就唔饮水噶啦。
12: 哦，即系你
10: 系唔可以饮水噶啦，系啊，即系因为
15: 但系你会饮咖啡嘅。
14: 死啊！
10: 咁所以我咪揾啲難度嚟挑戰下自己
13: 咯。咁你要好腰好腎好男人啦，你要搞你個腎，
10: 冇理由搞到四廿幾五廿歲先嚟玩呢啲噶嘛。即係你趁而家，
14: 所以呢個舞台劇年輕係啊，呢個舞台劇年紀大做唔到嘅，可能有機會。
10: 係會應該會有啲困難，但係都有嘅。我哋今次呢個導演 Simon 之前佢演出過兩次啊，即係佢都處理到喎。咁我就真係要問佢多啲攞經驗。
14: 你係咪做朱康個角色啊？咁
10: 係啊係啊，
14: 哇！嗰個超勁喎，
13: 幾時做嘅？
14: 呢曬啊個角色係
13: 啊係
14: 㗎。
10: 八月尾到九月中嘅，依家已經賣緊飛㗎啦，大家可以
14: 依個想睇真係想
13: 看。Go show 啊！
10: 希望多謝多謝多謝
13: respect 咁啊，到你啦，一個三。
14: 啱啱出咗首新歌《呆等》啦，咁其實下次都會再上嚟訪問啦，而家約定先啦，咁就我經理人喺度啊，傾一傾先。
13: 而家乖咗好多啦，見到你好好啊，
14: 超乖啊，而家都唔講嘢啊，係啊，
13: 係啊，同埋又純良又乖又正面，係啊，好得人歡喜啊。
14: 係啊，所以下次我出嚟個頭會梳翻個乖啲嘅頭，就冇咁飛。
10: 見到羊毛。背心配呢個間條恤衫就知
14: 生嗰只，
10: 就知你乖到爆，係啊，粗汗滿分嗰啲嚟。
14: 著個頭可能會俾人記缺點。
15: 你下次著翻套學生服咪應該個感覺再乖啲咯，
14: 同埋年輕啲係嘛？係
15: 係係
14: 係。同埋拍緊個新嘅綜藝節目都好好玩，好睇嘅。嗰個綜藝節目都卡士都大嘅，所以我都期待呢個節目應該可能啲九十月出街咁樣，暫時仲拍緊，因為啲明星嗰啲期咧好難約嘅，佢哋好難就到，因為一班人一齊玩遊戲。
13: 咁所以我都好期待你哋個別嘅發展又好啦，你哋 era 咧一隊人再有唔同嘅計劃都好啦，希望你哋所有嘢都順利啦。我哋下次再見，又或者獨立一個人再見啦。我哋
10: 好啊，
13: 拜拜，
10: 拜拜。
8: 哇，啤你哋事會，
9: 乜都關我事，又乜都關你事，
8: 喂，真係關你事啊，
5: 都關你哋事啦。
8: 哇，我日日都聽啤你哋事會啊，
11: 都關你事。
9: 啤你喎，葉文輝喎，哇，係。
12: 啤你哋事會，乜都關你事，我哋係 ERA。
7: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 MBO TV 同步播出。
16: Line up 世界杯， Line up 世界杯， Line up World Cup。
17: 墨西哥强势出击，挪威准备上力。32强第三个比赛日，东道主之一墨西哥将会在主场对厄瓜多尔。墨西哥分组赛三战全胜，而且一波都没失，以首名强势晋级。相反，厄瓜多尔就靠最后一轮反胜德国，以最佳第三名身份惊险出线，状态正值高峰。墨西哥今届俾人最大印象就系防守非常稳健，三场分组赛保持清白之身，中坚拍档同埋龙门配合成熟，前场亦都愿意由第一线开始压迫，令到对手开始组织嘅时候都踢得比较辛苦。不过厄瓜多尔绝对唔系陪跑，佢哋最后一轮喺落后之下反击德国，证明球队逆境应变能力唔差，而且中前场转守为攻速度快，只要成功避开墨西哥前场逼抢，就有可能偷鸡威胁到身后空间。成场关键会是节奏，如果墨西哥可以早段控制比赛，凭主场气势一路压住踢，优势就会越来越明显。但如果厄瓜多尔顶得住头30分钟，令到比赛进入拉锯战，胜负未必会在90分钟之内决出。当然墨西哥有主场之利，心理优势比较大，所以相对清先少少。另一场就是科特迪瓦对挪威，这场可以说是今轮其中一场最难估的对碰。科特迪瓦历史首次打入世界杯淘汰赛，而挪威就希望追平1998年杀入16强的最佳成绩，两面都想创造历史。科特迪瓦分组赛曾经

0: 败厄瓜多尔和古拉桑，只是一球输给德国，整体表现相当有竞争力。挪威就先后击败伊拉克和塞内加尔，最后一轮冇派主力的情况下输给法国，主力得到较多休息时间。赛前消息方面，挪威又集利亚神因为大髀受伤缺阵，对防线会有一定影响。领队苏巴根亦都预计今场会是一场身体对抗非常激烈的比赛，同时再次点名夏兰特是球队最重要的进攻核心。香港时间听日凌晨一点，世界杯32强有科特迪亚对挪威，去到朝早就有墨西哥对厄瓜多尔。
1: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啦。爸爸
2: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4: 认识自己，由我帮你。
5: 大家好，我是 Angie 念念。很多人都很喜欢四围去旅行或者吃美食，这个都是大部分人的习惯。以前的年代，啲人会选择退咗休之后才会去享受去环游世界。但是在2000年代，很多 Gen Z 都会选择在每年都放自己一至两个月的大假，去为自己增广见闻。而我个人都会觉得几啱噶，因为 work life balance 嘛，同埋到了退休的时间先去旅行，到时又未必个个有足够的精力同埋活力去玩，同埋想玩自己的活动，譬如 skydiving 啊、潜水啊、过山车啊、激流旅程，甚至去行珠穆朗玛峰，去挑战个低温情况下点样可以生存，呢啲全部都系需要用力气、精力先可以能够完成噶。所以我自己都个人认为，每年放自己一个长假期，周围去唔同嘅地方去见识、去 explore， 都系我最想做到嘅事。咁样讲到周围 explore， 最近咧我就睇咗一本书，系讲世界上最难忘嘅500个旅行地点。大家想想500个地点，如果一年先去一个的话，根本都不会去得晒，所以都要争取时间去令自己有足够时间体力去游览晒所有奇妙的地方，之后就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回忆了。那究竟有哪500个地方呢？其实500个地方真的很多，那我就选了三个是我自己现在最想去的地方给大家参考一下。第一就是南极，南极它是一个极致孤寂的冰雪大陆，非常可以去探险一下的。第二就是北极，北极上面冰洋上的极光和森林都很正的，尤其是最想追逐的极光。第三就是非洲，非洲最重要就是看动物大迁徙啊、沙漠或者是那个世界奇观的瀑布，这些都是很有挑战的，希望大家都真的可以做到工作和生活得到一个平衡啦。
6: 我叫 Man 啊，我咧就系做保险嘅，中意咧打机系啦，咁啊同埋去旅行，去旅行啊最开心。我系住喺呢个黄大仙区，阿 Billy， 我准备好啦。
7: 啊，今日讲旅行咧，听到我都已经觉得好正。有时自己冇时间去旅行咧，听到啦或者上网睇嗰啲 YouTube 片咧，我都觉得好开心。喂，我想问你咧，你最难忘嘅旅行系边一次啊？同埋嗰次去边度啊？
6: 最难忘嗰次旅行咧，同系边个去？系梗系同屋企人去啦。有阵时屋企人咧年纪大咗，可以请佢哋行得走得，就去多啲旅行。系啦，去一啲以前去唔到嘅地方啦，都系一啲好难忘嘅回忆。因为有阵时有啲嘢人喺度就冇得再去啦嘛，系咪？

0: 我叫 Candy 啊，做时装设计嘅，住喺黄大仙。啤梨，我准备好啦。
1: 喂喂喂，问你一个问题，你人生第一次去旅行嘅地方系边度嚟嘅咧？我讲先啦，我细个第一次去旅行嘅地方系泰国。
0: 我第一次去旅行咧，系同其他三个女仔咧一齐去泰国嘅。咁嗰次个经验咧好搞笑，因为我哋咧去餐厅食饭嗰阵时咧，遇到一个好靓仔嘅男侍应系泰籍嘅。咁我班 friend 咧成日觉得佢，喂佢望住你啊，佢望住你啊。跟住咧，我净系识得笑，但系都冇谂住要做啲乜嘢。但系咧食紧饭嗰阵时咧，嗰啲女仔咧傻咗咁啊！成日同我讲，快啲同佢讲沟水啦，沟水啦，沟嚟啦，沟嚟啦。跟住又教我讲话，受气跌级，受气跌级。我心谂你哋系咪傻噶？不过咧，嗰、那个男仔咧企喺度咧就不断咁样笑，咁其实都好开心嘅。你话系咪？

0: 大家好，我是马生，现在做一板一行政府工，住在香港仔。啊，啤梨，我准备好了。
1: 喂，不如我们一起发下梦啦，即是俾你讲去边都得嘅，任你啊，唔限钱。你梦想最想去嘅旅行嘅地方系边一度？话俾我知。
0: 依家我最想去嘅地方就系新加坡啦，因为系一个全年都系夏天嘅国度，喺可以喺海上边同米奇老鼠一齐超鱼咁玩啦。又可以一边睇住啲比基尼靓女，又玩住呢一个水上活动，又可以同唔同嘅人去玩环球影城嘅机动游戏，又可以喺新加坡入边喺周围度食好好食嘅菜式。而呢一啲地方只不过喺香港咁细咁方便嘅地方，所以我而家谂翻起都想再去一次啊！

0: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港交所宣布星期四起分阶段实施新每手买卖单位框架，每手股数减至八种标准化选项，并设有每手价值上下限，分别是50,000元同1,000元。首阶段每手标准化股数选项先适用于新上市公司，至于每手价值上下限就同时适用于现有上市公司。在11月16日，无纸证券市场推出起，所有上市公司在6个月过渡期内都需要采用其中一种标准化每手股数。如果已经完成过渡至无纸化的上市公司，更改每手股数的时候无需进行并行买卖。港交所说计划优化税股交易机制，正研究推出新的自动对盘交易机制，等监管机构批准和市场准备就绪之后，考虑最早在明年第三季推出。港交所市场主管余学勤说，落实简化每手买卖单位是降低市场门槛、便利投资者参与的重要一步，标准化每手股数将为持续提升市场微结构奠定坚实基础，亦都为日后再考虑统一每手股数铺路。海关侦破5宗走私案件，检获大量怀疑药剂制品、减肥针、美容针、雪茄和活龟，总市值超过4,500万。海关在今个月12至13日锁定一批由日本抵港、报称载有健康食品和保健品的空运邮包，检获超过2,800支减肥针剂，市值超过450万。相信有关邮包会由香港运送到不同地方作分销之用。另外，海关在今个月15日在一艘前往澳门报称载有化妆品和保健品的奈何船上，检获包括超过190万件怀疑针剂制品、2,900支美容针剂、137公斤雪卡产品、12只怀疑受管制濒危活龟和160件电子产品，市值超过4,000万。海关话会继续循不同渠道调查，包括货物来源和最终目的地，不排除有人会被捕。澳洲警方通报起诉安永会计师事务所2个前员工，指控他们擅自查阅总理阿尔巴尼斯和另一人的个人银行资讯。涉案的2个男人分别21和25岁，是今年3月入职安永的毕业生员工，之后借调到澳洲联邦银行工作，期间他们涉嫌违规调取阿尔巴尼斯和最少一个安永高级合伙人的银行账户资料。据报，安永和联邦银行都有为他们进行过有关数据私隐和权限管理的培训。事件在5月被揭发之后，安永已经将2个人解雇。澳洲警方说，他们都被控一项未经授权存取受限资料罪名，其中一人被加控传播个人隐私信息罪名，今日在悉尼出庭受审。澳洲财长查默斯表示，有关行为极度令人担心，事件不单止涉及澳洲总理个人信息，亦都涉及所有澳洲人的个人信息。解放军南部战区公布今日组织海空兵力在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展开战备警巡。南部战区说，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今个月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中国海警今日亦都在黄岩岛领海和周边区域展开执法巡查。中国海警说，今个月以来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和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5: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捣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6: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7: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8: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7: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点18分，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8: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7: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1: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9: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1: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10: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么讲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逢星期二晚上8点钟，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0: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
1: 再一次嚟到星期二晚嘅树窿七十八号，再一次透过大气电波同大家回到过去，听一听有啲可能你已经好耐冇听嘅歌。今晚我哋一起去到1992年。

张学友《分手总要在雨天》。不知大家喜不喜欢落雨天的呢？最近呢天气都真是时好时坏啦，计划了行程又可能会突然间落雨，你想着它会落雨吗？但它又一路都不落这样。落雨天总是有一种理手必须的，就算人心情几好啦，遇到这样的天气总是影响心情，又或者落雨天会令到大家勾起很多很多伤心的回忆。收音机旁边的你，有没有人是喜欢落雨的呢？下一次可以透过网上跟我分享一下的，听下你为什么会喜欢落雨天。

刘德华《情是那么笨》。有冇谂过自己咧，又或者身边嘅人咧，点解会当阵时中意嗰个人嘅咧？明明嗰个人都觉得佢唔好噶啦，但系咧，当事人就好似着咗迷咁样，唔理一切嘅眼光，执意去中意嗰一个，大家都认为唔系好嘅选择。但当结果不似预期，时间过去，个人清醒之后咧，又会觉得啊，点解我当日咁蠢嘅咧？

0: 晚上7:33。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新城劲爆，流行榜。
4: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美国嘅小甜心 Ariana Grande 就系呢首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佢系 Olivia Rodrigo 好笨嘅情歌。

0: 命中注定嘅连结同埋陪伴啊！强调即使分开咗都好啦，深刻嘅爱同埋伴随咧，都依然会喺重逢嗰一刻咧，重新唤醒。讲述呢个成长、错过同埋永恒连结嘅作品，恭喜晒 Taylor Swift《I Knew It》《I Knew You》。
1: 逢星期六下午4至7 FM 99.7星城。

0: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0: 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车活动，
2: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3: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4: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5: 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林忆莲，没有你还是爱你。有些人可能你是曾经爱过，亦都好珍惜，不过大家就是不可以发展下去。不过大家仍然好珍惜各种得理不易的关系，就算做不成情人，都选择做个知己。

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同躁郁症嘅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六点半，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戴昌华家香港带俾你。

太极每一句说话，说话嘅嘢有时可能讲者无心啦，但系听者有意。无论窝心嘅说话定系伤心嘅说话，只要系嚟自当事人着紧嘅人、重视嘅人，无论系嗰种甜啦，或者嗰种酸，都可以系影响一世。节目完之前送埋俾大家有关淑仪嘅《恋一世的爱》，听晚嘅小龙78号有听说我爱你点唱嘅环节。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卡塔尔外交部说未来几日并没有安排美国和伊朗官员在首都多哈进行高级别会晤。发言人说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即将抵达多哈。美国代表团将会和卡塔尔调解人会面，但美伊之间并没有高层会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就说伊朗技术团队今个星期将会访问多哈，但和美国官员到访无关。伊朗和美国对于是否在卡塔尔举行谈判各执一词。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应伊朗要求星期二在多哈举行会谈。内地市场监管总局发通知部署。

0: 与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今年六至到十二月开展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监管效能提升专项行动，通知话专项行动旨在强化监管基础能力建设，推动全链条监管质效提升，增强合规指导工作实效，充分发挥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监管促进竞争、鼓励创新、激活的作用，依法支持企业通过并购重组走出内卷式竞争，推动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布鲁塞尔和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会面，双方强调要通过对话解决贸易争端。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欧盟面临的问题根源不在中国，解决双方经贸关系的琐匙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中国愿意和欧盟加强沟通协商，本住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共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贸易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翻返本港，两个儿童感染甲型流感，一人危殆，一人严重。其中一个过往健康良好的六岁男童，上星期六发烧，第二日持续抽筋，送往东区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寻日证实感染甲型流感和流感嗜血杆菌，并发严重肺炎和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危殆。另一个有长期病患的十二岁男童，上星期六发烧、咳嗽和气促，同日入住屯门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寻日证实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说，两个男童都已经接种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就读学校近日亦都没有出现流感爆发。中心又说，监测数据显示季节性流感的活跃程度目前仍然略低于基线水平，预计流感活跃程度会进一步上升，并预计短期内进入流感季节，呼吁市民如果出现呼吸道病征应该尽快求医。投诉警察课今年头五个月接获799宗需汇报投诉，较去年同期856宗下跌 7%， 投诉指控共有1018项，按年下跌 8%。 监警会举行会议讨论相关投诉数字，投诉警察课提出接获最多的投诉指控是疏忽职守，共有599项，按年下跌 1%， 涉及行为不当、态度欠佳和粗言秽语等有374项，按年下跌20%，但性质较严重的指控就增加4项至到45项，当中涉及殴打的指控按年增加52%，有44项，另一项就是涉及滥用职权。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新城资讯台 FM 99.9。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0: Sell 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山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

0: 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2: 这首歌由一粒音符开始。

0: 全的音符，创作出无限的故事。逢星期三下午12:30到1:00，劲爆音乐斗 Music Bean， 有小斗和不同的乐坛人解构关于他们的音乐故事。
1: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3: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00至11:00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5: 喂，睇住嚟啊！
6: 好，你睇住嚟啊！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范，
3: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4: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3: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清姐胡曼。

Hello， 办公大家好，欢迎收音机旁边的听众继续黐住我哋新城资讯台。今晚为大家主持倾心倾城的继续都是我啊，逢星期二胡孟清。咁今晚咧，我哋有主题噶，其实就是一个好治愈嘅主题啦。今晚是2026年的6月30号，话咁快。26年又过咗一半㗎啦，啱啱好就过咗一半。听日呢就係71香港回归祖国嘅纪念日啦。咁就朝头早早啲起身，一系睇升旗礼啦，咁一系呢你可能会瞓到黄朝白晏㗎啦。我咁洗包单，因为难得呢返两日工放一日㗎，又再返两日工再放两日㗎。咁尤其是咁闷热嘅天气啦，呢排天气好似唔系好稳定。好彩呢今日大部分时间呢都系啲阳光普照㗎。不过有时呢太阳多，唉，又怕晒，日日戴住把遮咧，唔系遮太阳就系挡雨。咁呢期啲天气都系咁噶啦，咁所以一定要戴遮。咁去到室内咧，唉，又打冷震，跟住系中女第二宝系一条 scarf 啦，条披肩，或者一件小搭仔啦，我哋叫外套仔啦。跟住因为都几有时干燥啊，系凉得冷气多，咁或者。汗流接背啦，咁都令到几口渴，几要补水噶。其实呢啲日子唔系要干燥先补水噶，其实晒到行晒咧都要防晒，要补水。咁所以带壶水啊，都系实在嘅。咁啱啱其实抄下屋企，原来都有唔少咧，呢啲赠品啊，吓，呢啲水壶啊，水樽啊咁样。咁而啱啱亦都咧系。有一间银行请食饭，咁啊，哇！睇下个袋里边嘅礼物，当然有银行主题同埋颜色 corporate color 嘅记事簿啦。咁啊，当然仲有一份 PowerPoint 啦。咁都做咗个简报啦。咁仲有咧，就系有一个好正啊，有个背囊啊。哇！行山嘅背囊嚟噶，行山背囊啊嘅特质系乜嘢？梗系要轻身啦，同埋咧要地方摆水啦。咁同埋咧箍住有啲弹弓位咧，就系摆咗系唔好。立亂咁樣跌出嚟啦，輕身係好緊要，同埋孭上身咧，唔好跣落膊頭咯。咁其實好似要求多多，咁但係其實都係性價比同埋我覺得係對於個用家嘅一個考慮咧，好緊要。有時設計產品啊，同埋設計服務。咁今晚我哋嘅主題就係治愈啊！今晚我哋會帶嚟四首歌啦，咁就係上半場兩首，下半場兩首，揀咗一啲都係治愈啲嘅。女歌手治愈女歌手啊，呢一位唔知道大家觉得佢够唔够治愈呢？黄淑曼啊，因为啱啱之前咧，我哋听过一首咧，都佢都攞咗今届嘅电影金像奖啦，咁就系作 UFO 里边嘅主题曲啦。咁记唔记得十年前咧，我哋都好多朋友咧都应该不约而同睇过一套电影叫《那一天我们会飞》嘅，咁系导演系黄修平啦。咁佢應該都係英華仔嚟，我記得，因為我同佢影個相，我哎呀，我仔係你師弟啊咁樣。咁仲有就係監製由 Teddy Robin 啊、泰迪羅賓同埋陳心瑤啊，我哋新城嘅舊同事有監製嘅。十年前，咁亦都係香港亞洲電影節當年嘅開幕電影。咁裏面咧就都劇情咧講述好多即係關於一對中學時期已經開始相戀結婚十年嘅夫妻啦，咁平淡如水嘅生活啊，溝通越嚟越少啊，或者望翻轉頭，其實有一啲喺中學時期歌唱比賽、中學年代，佢哋喺個沉醉喺夢幻嘅歲月裏面啊，或者甚至再遇上昔日嘅老師。校工舊同學，唔知大家有冇試過重返母校，都有同樣嘅經歷呢？一幕一幕咧，青春歲月咧嘅經歷咧，又翻曬嚟啊！當年嘅自己係咪滿滿懷夢想，不知天高地厚咧？都唔知前面會點。不過咧當年都係滿懷希望嘅。咁但係到今時今日啦，好似前路茫茫咁，但係亦都唔需要咧咁快就掛面戰牌或者扯白旗嘅咁。呢套電影咧，其實有裏邊首主題曲嗱，電影就叫《那一天我們會飛》，但係咧主題曲就叫做《差一點我們會飛》，差啲我哋就飛得起噶啦。咁係咪即係都有啲硬係做人咧？我哋就係覺得有時就係爭個少少咯。好似呢一排睇世界盃係咪啊？睇古波啊，32強咧，就係爭個少少咯。邊個點解踢
踢親都撞柱的，哎呀，日本又是差我少少咯，咁就輸咗俾巴西啦，唔使喊嘅，四年之後咪再卷土重來咯，亦都係嚟自黃淑曼同埋英人合唱團嘅呢首歌啦。差一點我們會飛就係十年前啊，那一天我們會飛套電影嘅主題曲。其實點解話佢治愈？因為佢喚翻醒我哋好多當年咧自己一啲迷茫嘅歲月啦，同埋。可以话令到即系我哋都好似有啲失落啊，就好似七月十五号嚟紧咧，就系 DSE 放榜嘅大日子。我唔知道而家喺度，唉，好似日子越嚟越近，等紧放榜嘅朋友嗰种心情啊。当年咧，我哋等会考放榜都系咁上下嘅啫。不过咧，即系自己有啲傻气咯。我谂会考咁又。好好彩，慶幸喺元校升翻中六、中七，咁但係當年咧，我哋有 O level、A level 啊嘛，但係依家今時今日一試就定輸贏，但係其實我又覺得人生之路漫漫長路，同埋人生一定有好多高山低谷啊，同埋起起跌跌嘅，開心唔開心，咁唔好因為咧一個因素或者一次嘅考驗就打殘自己。所以仍然要相信这里会有想象，求时间变慢，不想迫于成长。其实唉，点样唔想成长都系，唉，长到咁大啦，人会有好多愿望，不过未了愿，我替你朝浪涛呐喊，互相鼓励，互相支持，多啲同身边嘅朋友啊，亲戚啊，或者家人啊，攞多啲意見，或者甚至嚟分享下自己嘅喜怒哀樂啦，聽聽有沒有被迴響？青春怎會零創傷？係啊，青春怎會零創傷啊？我哋活到這把年紀，都唔知跌過幾多次啦。你都唔好諗住自己可以賺得全世界，你冇可能贏得全世界噶。不過棘到跌到，咪再起翻身，再向前行咯。只要前面仲有路可以行，千祈唔好封杀咗自己前路。所以今晚送俾大家第一首歌就系《那一天我们会飞》嘅呢一首电影嘅主题曲啊，记唔记得系咩啊？就系、是《差一点我们会飞》，嚟自黄淑曼同埋英人合唱团嘅，送俾大家。

0: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事。
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2: 情寻记，情可欣。
3: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4: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5: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6: 我方力申都知收到收不到不是靠彩数，去郊游要带充好电的电话和后备电池，最好带埋对讲机和队友沟通。遇上紧急事故，只要在任何一个本地流动网络覆盖到的位置，就可以打112报警。有些行山径还有紧急求助电话可以用。想知道在行山径电话收不收到？出发前上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网页攞定了先。

差一点我们会飞。有时做人嘅嘢就係争个少少囉。係㗎啦，冇嘢係完美，亦都你好难下下渴望自己攞到100分，攞到合格都唔容易呀。喺我哋真係求学嘅年代，那一天我们会飞嘅主题曲差一点我们会飞就係讲述呢一种感觉囉。但係就算我哋未飞得起，咁其实真係你冇努力过点飞呢？啱啱先鼓起勇气跨出个距离，就算飞唔起撑过一啲啲都係争啲啦，係咪？争啲都好过完全飞唔起啦。咁所以有时怀住一颗赤子之心都可以呢帮到我哋面对前路向前行。为何要相信这里会有希望？其实拍下对翼先至知道自己飞唔飞得起㗎嘛。你连对翼都唔肯拍，咁点飞呀？咁所以呢，你肯拍翼，肯拥抱住微风，沿途嘅风光其实都可以好美好嘅。咁用多啲自己嘅想象力啦，同埋我哋梗係想时间变慢啦，想自己慢慢唔好咁快成长啦，但係时间唔等人嘅，所以唔好再嘥时间啦。咁差一点我们会飞送咗俾大家。咁第二首歌呢就要讲下 Wyman 啦。啱啱去年呢 Wyman 就作咗一首歌呢俾阿 Moon 听。咁呢首歌呢就係叫趁你旅行时搬走。相信大家呢都喺我哋节目

听过噶啦。咁一年之后咧，有一首歌叫做《月亮代表我》（Dark Side of the Moon）。咁啊，呢首歌真系好似咧窥探到阿 Moon 听嘅内心深处啊，内心世界咁噶噃。咁、那个气氛啊，氛围都有啲距离感，有啲疏离感，有啲孤独感，好符合阿 Moon 听一向嘅人设啦。咁同埋今次再度同阿威文合作咧，我觉得歌词嘅层次又高咗啦。起码听首歌都好似描绘到一幅画，嘅画面咯。咁可能系吶喊嗰幅画添啊。咁月亮代表我，咁成个解读啊，就系、是。渴望被了解咯，渴望被关注咯。Wyman 嘅词 ，Moon 听卓嘉诚、陈奕行、徐伟津嘅曲，咁编曲咧有 Justin Yao 同埋徐伟津，好多画，好多书，以为能偷窥明月背面。其实又边有咁容易俾你窥探到佢嘅背面啦、啊？Dark Side of the Moon 咧喺上个世纪嘅70年代应该咧系嚟自阿 Pink Floyd 咧。佢嘅一个音乐专辑噶，咁但系咧，今时今日我哋话月之背面、月之暗面咧，可能系讲紧一间喺内地嘅人工智能大模型嘅一只股份咧，一间企业啦，一间公司。但系今晚咧，我哋嘅月亮代表我，唔系月亮代表我的心，月亮代表我，简单啲。佢话月亮唔忍心反驳，其实你又未看穿，好多歌代你发言，明明就系失焦的脸，大概。他们的针孔所见纯直觉没缺点能够被月亮代表到自己的心其实都是一种感性的出口、啊、月亮都是很多艺术家的灵感出口来的而渴望被爱曾经挣扎也都是很多朋友经历过的一些人生的历练生命之中我们都会有挣扎，咁当然系寂寞啊、孤独啊，亦都系好多时候无可避免。咁有时都要享受下孤独嘅，可能人人都系另一种睇法，自己独排众议，其实嗰种孤独都唔系容易受嘅。有时觉得自己系咪睇错咗啲嘢咧？咁时间会证明你系啱定错咯。咁最紧要学会拥抱呢一份带住少少残缺嘅。寂寞感啦，咁同埋光芒嘅背后，系咪有啲比较即系自己嘅弱点啊，或者柔弱嗰一面系未俾人发觉嘅咧？但系好想人哋知道自己都有另一面，但系又好惊俾人哋发觉另一面。总之，要匿喺人哋背后去睇人哋背脊，其实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啊。不过以阿 Moon 嘅声线咧，可以咁讲啦，其实系真系好疗愈咯。所以每一次听阿 Moon 嘅歌咧，我都系有一种好沉醉落去嘅感觉。唔知道大家又会唔会分享到呢一份感受？睇唔睇得穿阿 Moon 听嘅内心世界呢月亮代表我 ，Wyman 嘅词 ，Moon 听嘅曲。咁今晚我哋送俾大家嘅第二首歌就系、是《月亮代表我》。

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晚上八点三十四分，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
5: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6: JC 陈咏彤、Sana 施康桥嚟紧一起开 show 啦！Expert Medical 嘉悦医疗呈现 JZ Society 同桥社 Mini Concert 八月七号星期五晚上八点在东浦湖里明正体育馆举行。他们还会同步推出首张联名 CD 专辑，门票同 CD 已经在嘉柏百货网站 monus.com.hk 有售，即上 monus.com.hk 抢购啦！
7: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还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6: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柔，
8: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9: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天气报告之后翻到嚟啦，继续热辣辣嘅晚上啊！哇，听完个高温咧，简直觉得好似仲热过之前嘅，点解嘅？咁今晚我哋所以带嚟好多治愈嘅歌曲啦，黄淑曼嘅《差一点我们会飞》啦，咁仲有系 Moon 听啊，睇下阿 Moon 嘅背面系点样嘅，咁就系月亮代表我，咁一首属于佢自己嘅歌。作为一位歌手咧，有一首属于自己嘅歌啊，有首代表作咧，我觉得系好紧要嘅，或者有时就系呢一首歌，有人因而系记得你，因为所谓嘅代表作，所谓嘅至尊金曲，其实就系好你自己啦，同埋系好令人唤起对你嘅一种印象啊，好紧要嘅。唔知道大家有几耐未试过真正咧同自己问一句，你快乐吗？问自己开唔开心啊？因为我哋每一日都忙到甩晒碌，停唔到落嚟啊！呢个城市仲系好非常之急速嘅节奏，每一日咧大家都喺度揾紧生活嘅意义，或者唔单止揾生活嘅意义，生活嘅意义可能就系 money。咁但系我哋面对住或者撑过一个一个嘅挑战啦，努力去完成身边周围嘅人嘅期望啦，或者自己对自己嘅要求啦，好多时咧会唔会觉得突然间失去咗原本嘅自己呢？希望唔会啦，因为咧有时要追梦，要寻找理想，边系咁容易啊？有时追追下都会迷途啦，或者你同另一半行下街，突然间啊，佢睇嘢冇行开，你又唔知行咗去边度睇，跟住就失散㗎啦，跟住要用电话搵返大家㗎啦。咁或者有时我哋未必会遗失，或者係觉得自己唔知去咗边，或者係甚至唔会迷途，可能係纯粹係怀疑自己啫，怀疑人生。所以今晚呢，我哋送俾大家倾心倾城第三首歌咧，就系嚟自 Jenny 李恒毅嘅最新嘅派台作品啊！你快乐吗？我觉得呢首歌就有啲劲磅啦，似翻系佢应该系可以有啲代表佢自己嘅嗰种感觉嘅歌啦。系由阿徐浩一手包办作曲、填词、监制，黄少明咧系联合编曲嘅。艰苦中跑跌过。撞过的旅途才灿烂，不过跌到伤晒，唔灿都烂啊，烂肉个烂，希望唔系跌得好深，或者跌得好重啦。咁追追跑跑，或者有时对脚行得仲快过自己个脑，咁梗系会扑到啦。咁而歌曲好多时喺歌词里面都会话到俾我哋听，对于我哋每一日都已经营营役役疲惫不堪，可能去到呢一个钟数你已经攰到散晒啦，忙完一日之后，咁唔需要急住扮坚强嘅，亦都唔需要喺一啲非常之亲近嘅人面前去扮冇事，鍾意挨喺度咪挨喺度囉，鍾意盘劈咪盘劈囉，反正都放咗工落，系咪先。咁呢首歌我会觉得係好好听，因为Jenny 把声呢我觉得好适合呢首歌，好治愈好疗愈。其实佢可以成为一位疗愈嘅歌手，尽管呢佢嘅形象啦、个设计呢同埋佢啲衫呢依然係，我只能用一个字形容，係孏，係未至于孏爆嘅，亦都唔係太孏柄，係孏。所以可唔可以真係要激励下为Jenny 设计形象嘅朋友，可唔可以将佢变得型啲啫？係呀，而我哋要型呀，唔係要话要好蓬，或者将头发染晒色，其实行出嚟好干净，好企理，同埋佢已经有一把好触动人心嘅声音，唔需要太做作。就咁摆出嚟可能好 plain， 已经系好讨好㗎喇。我觉得佢最终系一位能够好有观众缘嘅歌手嚟。当然佢都经历咗呢几年喺香港嘅挣扎啦，佢都喺
歌里面唱出了自己的情感，那份坚强，那份自我激励的自我勉励的一种感情呢，是令到这首歌是更加好听的。那人生就不会顺风顺水的，尤其是香港的乐坛竞争非常之大，所以希望 Jenny 继续努力，你是一位有实力的歌手，能够将你的情感是赋予在首歌里面，我觉得已经是一首冠军歌来的了。非常之治愈的一首歌，就是这个歌名《你快乐吗》，送给大家。今晚第三首歌，倾心倾城，你快乐吗？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2: 挥动羽毛球拍，
3: 凝聚社会爱心，
2: 打出慈善力量，
3: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2: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3: 比赛设有工商组和学生组，
2: 8月18号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3: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4: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5: 日韩风主持 JY。

0: 三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是日韩风。
1: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完 Jenny 嘅呢一首《你快乐吗》，咁啊探讨下究竟自己有几快乐啦。快唔快乐都要坚持嘅，快乐都系要自己去寻找嘅。咁今晚我哋第四首咧，应该要嚟 round up 我哋嘅上半年嘅呢首歌。咁系嚟自另一位女歌手，今晚全部全女班啊，今晚全部女歌手都系几治愈嘅呢一首歌。呢首歌系嚟自小公主 Chantel 姚卓菲翻嚟放暑假。咁佢每次翻嚟放假咧，都哇工作马不停蹄啊！不过见到佢依然圆碌碌、肥嘟嘟，系行出嚟真系好小公主嘅。同埋佢有一种

种唔单止系人靓啦、声甜啦，同埋佢一种气质嘅一种贵气啊，吓，同埋咧佢唔系嗰种好似靓行凶啊，去即系唔系卖弄嗰种咧，咁呢一下就更加得人中意，同埋得到观众缘啊，咁。Chantel 佢自己好多大头咧，其实我觉得要多谢摄影师咯，好锡住佢啊，都系影得佢好靓嘅。因为有时咧，以我哋呢一类包包面咧，事实上摄影师cam man 咧，如果唔锡住你嘅咧，或者你得罪咗佢可能真系将你嘅 double chin 双下巴、包包面啊，最唔好嘅角度咧，可能都 show 晒出嚟都唔出奇嘅。咁当然啦。之后都会有人把关嘅，咁Chantel 系有天分嘅，佢由星梦啦到依家，好似全香港人都见证住佢啦，啲歌迷都见证住佢一路一路长大咁，唱歌嘅功力系越嚟越好啦，咁同埋每次翻嚟佢都保持住人气啊、亮相啊，咁我喺度谂，当年咧如果陈慧娴唔系就咁走咗去一读啊读几年，佢中间翻下嚟唱下歌、出下歌、亮下相，其实。keep 住啲人氣咧，其實都係一個可以係咪話叫雙邊投注啊？都係一個保持住人氣嘅考慮咯。咁呢一首歌《想飛之內心獨白》咧，係姚卓菲嘅歌。不過咧，今晚好特別嘅就係、是《那一天我們會飛》裏邊嘅監製之一啦，陳心瑤啦，同埋係差一點我們會飛嘅呢一位其中一位創作人咧，都係。有份创作今晚我哋要播嘅第四首歌，咁就係陈心瑶啊佢就负责作词嘅，咁都几前后呼应啦嗬，咁而作曲就係杨振邦同埋編曲的汪，仲有监制周石汉嘅呢一首想飞之内心独白，咁其实不必解释人为什么活，无需要定型，我世界很阔。是啊，世界之大，世界好阔，所以唔好因为自己嘅梦想未能够达成，就觉得好失败。因为梦想唔系一朝一夕可以达成嘅，等于买楼，有啲人话：哎呀，我大学毕业买唔起中环嘅楼，大佬讲得唔好听啲，就算你系专业人士，一毕业出嚟打工。你都唔会即刻买得起中环嘅楼啦，甚至买不起香港嘅楼添啦，新界嘅楼都买唔起啦。啱啱出嚟做嘢，讲呢啲，你起码做翻三五七年，你有一个基础打稳咗，你先至好讲呢一句啦，系咪咁解啊？系啦，不想掩饰我的不安，满怀渴望。人只要满怀渴望，咁我觉得有好多不安咧，都会迎刃而解嘅。咁我哋今晚。倾心倾城第四首歌送俾大家嘅都系几治愈嘅，只要你留意歌词，要见证我理想，别定义是妄想。有理想，千祈咧唔好咁容易俾人打沉。理想可以好大，不过当然现实咧亦都系可以好骨感噶。所以理想唔系大晒噶，都要实践噶，都要执行噶。讲到尾都系讲你有几大嘅执行力。装备自己啊，好好装备自己。就算嚟紧 DSE 放榜嘅情况系点，成绩系点，我哋都仲有好多条路可以行嘅。条条大路通罗马啊嘛，有冇听过啊？想飞之内心独白，我哋个个都想飞，不过系点样飞啫？系低空飞行啊？系低空经济定高空经济？咁所以，我哋唔好理在乎太过度在乎人哋嘅眼光目光，因为。努力的成果都是最终得益的是你自己。想飞之内心独白，来自姚卓菲 Chantel 的送给大家。咁啊，下个礼拜再同大家喺倾心倾城见嘅，已经是七月噶啦，睇下到时又同大家分享乜嘢主题啊？其实今晚我都未谂到，所以下个礼拜先算啦。Good night。

0: 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九点，
2: 新城广播。

0: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疫情之后旅客消费模式改变，减少奢侈品消费，但同时愿意购买美妆和文创等其他物品。他举例故宫文化博物馆、埃及展览周边产品，估计合共带来3000万的收入。罗淑佩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不期望西九文化区能够完全自负盈亏，但需要开源节流，相信随着商业项目陆续落地，财政将有改善，已经要求管理局考虑将免费音乐会改为收费，并推出更多受欢迎的收费展览。他形容启德体育园带来关键性突破，各项盛事每次可以创造近万个临时职位，亦都带动周边消费，透露目前已经有两个巨星争夺明年年底在体育园开跨年演唱会的档期，可见体育园非常抢手。他又说，受中东局势和油价高企影响，5月访港短途旅客增幅放缓，但随着局势缓和，有信心能够达到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说，地缘政治和贸易局势已经改变不少，贸发局会因时制宜，积极审视办事处版图能否配合形势，预告7月将会公布贸发局办事处的新布阵计划，同时会积极和其他机构合作，共同推广香港。马时亨出席本台节目时说，去年已经有哈萨克企业在香港发点心债，以往当地企业较多选择到伦敦上市，但经过今次访问，企业对本港认识增加，透露年内将有哈萨克铁路公司来香港上市，不少资源公司亦都有兴趣来香港上市。随团有本港大型企业获哈萨克企业邀请到当地开设酒店，目前正是洽谈中。委内瑞拉上星期的7级以上双地震，官方公布死亡人数增加到1719人，超过5000人受伤，15000人无家可归。根据民间统计数字，仍然有接近5万人失踪，救援人员继续搜救。不过民众越来越不满政府救援进度，有救援人员说，部分遇难者如果能够及早获救，原本有机会生还。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已经有20多个国家提供超过520吨的救援物资，并派出2700多个搜救人员协助救灾。极端热浪持续侵袭欧洲，白俄罗斯在星期一录得破纪录的摄氏40.3度，创下当地有相关气象数据以来最高纪录。白俄之前的最高温纪录是2010年的38.9度。鉴于异常高温天气，气象部门已经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法国的高温天气有所缓解，但预计热浪周末会再次来袭，用来应对重大健康危机的国家卫生应急计划将会持续维持最高警戒级别。法国卫生官员说，上星期三是法国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日，在之后的不足一星期内，全国死亡人数较往年同期多出大约1000人，当中80%是65岁以上长者。有殡仪业人士说，部分地区的停尸间已经不敷应用。在美国，国家气象局就警告，一波热浪将在当地星期二开始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其中波士顿、费城、密苏里的堪萨斯城等多座世界杯比赛城市，体感温度预计会超过40度。于是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
1: Music on board。32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

集创作音乐。作为由五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2: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3: 有啲说话嚟唔切讲俾对方听。

0: 单曲及你写一封信已经送到各大音乐平台。
1: 搵嚟搞专，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伍宇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啦，那些牙膏呢有两种的，一种呢度身订造啦，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1: 想听多些伍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3: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胸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到之后咧，嗰、那个上五寸下五寸咧，嗰、那个佢洗胸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4: 我吝惜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
0: 多堪记。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4: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5: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00-2:00，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6: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Hi， 日子就是2026年的6月30号，没错，是6月份最后的一天。得分再一次欢迎你。继续咧 ，keep 住同你互动，除咗你可以好准时咁样，系啊，一啲朋友竟然同我 inbox 咗，同我 check 咗 in， 多谢你哋先。呢啲朋友全部咧竟然成为咗我啲老 bats 噶啦，因为佢竟然喺 Facebook 里边咧就系关注咗我，追踪紧我。咁得分都恳请你去到 Facebook 啊。去找一找你听的这个节目，叫做沿途有我的节目专页。你会看到我穿着一件 baseball jacket， 那个就是我了。后面还有我们这个新城资讯台很 colorful 的这个 logo。当你按到 like 之后，多谢你的 follow。跟着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互动。可以收到好像 Angel 啊，或者是 Bonbon。 Angel 是本地的朋友啦，今天你工作愉快吗？成绩好吗？ Bonbon 应该是西雅图的朋友。可能还有一些朋友呢会陆陆续续这样就是出现在inbox 当中的，我会找回出来。不过今晚呢，我就其实严格来讲没收埋歌单，歌单都是开放，开放了一些位置，但我们将会听一把声音，它是来自一对乐队。讲完先，今天是6月30号，即是严格来讲真真正正的2026年的上半年呢，仲有两个零钟头，三个钟头唔够，就会真系过咗上半年嘅2026。如果问翻你过去半年嘅一啲嘅记忆，发生过咩事？喺你工作上，你嘅学业上，你嘅爱情生活，你嘅家庭。好多嘢可能仲系历历在目啊！但如果再问翻你33年前嘅今日发生过咩事，你又记唔记得呢？对德芬嚟讲咧，就系真系啊！仲好似话佢竟然系33年。计佢33年前仲喺度，又或者系在之前嘅日子，当33年前嘅今日，佢离开咗我哋，但系我哋冇停嘅，对佢嘅思念，对佢嘅挂念，可能就系透过不停咁样。回味紧，听住细味佢嘅精彩创作。就趁住喺今日呢一个佢离开咗我哋33年嘅日子，10点前，德芬同你一齐

0: 33年绝对唔系一个短嘅时间，但系对好多朋友嚟讲，佢嘅思念挂住佢嘅心情。用33年嘅时间都装唔晒。我哋今晚一起怀念下佢，佢嘅呢首 Beyond， 歌名叫做岁月无声。
1: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

0: 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3: 国事小专家。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4: AI 咧就话 Z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5: 我们的 Z 世代，
4: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啦，一起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

今晚我哋一起去挂念佢，去想念佢。其实有好多朋友，特别系佢一班追住咗佢好耐日子，基本上咧。读书开始，甚至乎而家已经系成家立室嘅朋友，对嘅思念咧一直都未停过，

我同你一样咧，喺过去呢33年咧，系冇停过听佢哋嘅歌。仲有啲咧，我系后嚟咧再次追翻，可能从来唔认识，因为佢真系写低咗好多歌，同埋好开心、好感恩咁样咧，佢留低咗好多一啲录像，让我哋可以听翻、睇翻。我中意笑住唱歌嘅家驹。你都喜欢他很愤怒地唱他的 Rock and Roll。

0: 你呢，你又喜欢哪一款的家具？很咆哮式，很大力去嗌的。我是愤怒之外，他都可以很温暖，好情深咁同你唱呢一首，歌名叫做《命运是我家》。转头我哋继续思念黄家驹。
1: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2: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3: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4: 逢星期一至五。

0: 晚上9:32，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
4: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1: 新城劲爆，立下榜，劲爆！
5: 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5: 咁我哋 Young Hyson featuring 黄淑曼呢一首《感情还愿见》。亚军得主佢系黄贤，有呢首派对后派对。

晒詹天文嘅无疾而终啊！佢话最痛嘅分手原因就系冇原因，唔知衰乜。Let's Chang 加埋 BC 加埋曾家伟作曲加埋林乐令填词黄少明编曲加埋舒文做监制，今日星期嘅冠军作品詹天文嘅无。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车活动，
3: 包括重点企划八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4: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1: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3: FM 99.7，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Music is my life， 沿途有我，欧阳德芬。
7: 繼續咧 check 住我哋嘅專業啦，見到啲朋友咧就係唔知係咪沿途剛剛加入。而家先至加入，永遠都唔會遲。係啊，聽佢嘅歌呢刻都未遲。今日係佢離開我哋33周年。

重温佢嘅作品之前吓，有啲朋友咧就讲过边啲唱片、边一张专辑佢哋系特别有印象嘅。有啲朋友就话喜欢咧就系当年嘅《真的见证》，哇，好歌多的是，特别系佢唱嘅。

0: 摇榜之后一首再倒数去计翻，可能你真系听过超过33年，咁咪真系绝对受得起时间嘅考验。家驹嘅呢一首，佢喺 Beyond 嘅时代之中一首好重要嘅，个名叫做《喜欢你》。
1: Jazz Law 2026首支派台歌曲。

直好希望分享佢嘅感受，带嚟自己嘅经历。读书嘅时候不被信任，喺学校有时匿埋厕所喊，同学唔信佢，甚至身边嘅人都质疑佢。但凭住自己嘅努力，成功攞到奖学金。无论学校被排挤，职场被打压，网络上被欺凌，呢啲声音一律当作冇意义嘅一啲一打。編曲 Harvey， 監製 Jazz Law 方禮森，作曲田。

0: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1: 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红尘呀滚滚，痴痴呀今生，聚散终有时。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3: 由而家到十点，沿途有我，欧阳德芬。
4: 有啲比较就系年轻嘅朋友咧，可能甚至乎系 Gen Z 嘅朋友咧，问我：喂，德芬，你有冇见过家驹？我梗系有见过佢，我认识佢。佢好善良，

得對家驅係幾，除咗佢，其實佢中意笑嘅。咁當然咧，佢有時可能感覺到佢唔笑嘅樣咧，可能幾酷嚇。當然咧，佢酷起嚟咧就特有佢嘅獨特嘅魅力啦。笑嘅時間咧就係不其然流露出嚟嘅。佢嗰份嘅童真，佢嗰份嘅善良。咁另外仲有俾我感觉，当时我记得佢对音乐嘅执着，同埋佢对玩音乐、做音乐、写好歌，系义无反顾。

回头一眨眼，竟然系33年，系我哋对佢嘅思念冇任何嘅减退，继续系我哋永远怀念嘅黄家驹。

0: 早班火车，不大了，多谢咧，就系啱啱喺今日离开咗足足30年嘅黄家驹。系啊，我要真系好个人咁多谢咧，就系仲有佢哋嘅一班队员，讲紧嘅系乐队 Beyond。在我的广播路途当中，去到每一个站，他们的音乐都同我陪了我很多很多的日子，可能是日间，可能是夜晚的节目。家驹，我们继续挂住你，多芬，多谢你今晚嘅出现。听晚咧会有周三元土，又会有呢位乐坛嘅新朋友，佢叫做梁伟谦，同我做 live。希望呢个美好嘅星期三，得芬同你讲声拜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10点。

0: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政府为期两个月的柴油补贴计划昨晚结束，环境及生态局说，政府经济顾问按最新的期货市场数据估计，柴油国际成品油价格应该在今年余下时间逐渐回落。政府会继续对地缘政治发展、燃料供应和价格进行动态评估，保障香港能源供应稳定。局方在社交专页说，局长谢展环今日约见本地主要车用燃油供应商代表，重新随住中东霍尔木兹海峡重开，柴油的国际成品油价格逐步回落，本地燃油零售价格应该尽快跟随国际成品油价的趋势调整。局方引述油公司说，近期已经跟随国际成品油价的趋势下调零售价格，其中中石化柴油零售价即时下调85仙，本地柴油每公升零售价格在中东战事时曾经上升7.5，现时较高位已经下跌3.1。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时间和方式未来几日内会确定，相关谈判启动取决于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落实情况。巴加埃在记者会上说，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的执行工作已经启动并正在推进，伊朗未来几日会评估当前进展，并按此决定最终协议谈判启动时间和具体形式。另外，美国和伊朗对于是否在卡塔尔举行谈判各执一词。卡塔尔外交部说，未来几日并没有安排美国和伊朗官员在首都多哈进行高级别会晤。发言人说，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即将抵达多哈，美国代表团和卡塔尔调解人会面，但美伊之间并没有高层会晤。伊朗亦都说，伊朗技术团队今个星期将会访问多哈，但同美国官员到访无关。两个儿童感染甲型流感，一人危殆，一人严重。其中一个过往健康良好的6岁男童，上星期六发烧，第二日持续抽搐，送往东区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寻日证实感染甲型流感和流感嗜血杆菌，并发严重肺炎和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危殆。另外一个有长期病患的12岁男童，上星期六发烧、咳嗽和气促，同日入住屯门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寻日证实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说，两个男童都已经接种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就读学校近日亦都没有出现流感爆发。中心说，监测数据显示季节性流感的活跃程度目前仍然略低于基线水平，预料流感活跃程度会进一步上升，并预期短期内会进入流感季节，呼吁市民如果出现呼吸道病征应该尽快求医。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布鲁塞尔和欧盟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会面，双方强调要通过对话解决贸易争端。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欧盟面临的问题根源不在中国，解决双方经贸关系的锁匙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中国愿意和欧盟加强沟通协商，本住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贸易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分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
1: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2: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0: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全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1点，音乐五重奏。
2: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日韩风主持 JY。
1: 又翻到嚟试日韩风嘅节目时间，大家好，我系 JY。今日有两个单位咧会介绍自己嘅新歌，不过第一节咧先嚟分享少少嘢先。啱啱过去呢个礼拜咧，香港就有一个 streaming platform 嘅颁奖礼啦。喺呢度咧，我唔系要 focus 个颁奖礼讲啲咩，纯粹咧因为佢哋邀请咗一个日本单位嚟香港啦。呢个单位咧，相信听开呢个节目嘅朋友咧都系熟悉嘅，因为都有播过佢嘅歌曲啦，同埋有佢亲自介绍过自己嘅歌啦。佢嘅名字叫做 Joji。今次是他第一次来香港有 live performance， 也都是我第一次听他的 live performance。 听到这一首 You Again No Order 真的非常之震撼，震撼的位置是不单止他很有爆发力，而且他有一种松容的态度，我觉得是所有歌手都很值得向他学习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听一听这一首歌吧。

Stray Kids 嘅新歌，歌名叫做 Run It， 呢一首咧亦都系咧佢哋嚟紧年底即将开始嘅世巡嘅主题曲嚟噶。咁啊，最近喺韩国嘅演唱会咧卖飞咧就引起到一啲海外 fans 嘅争议啦，就因为佢哋政府喺今年咧就立咗法咧，要啲公司要用方法去处理咗黄牛嘅问题啊，所以佢哋卖飞嘅政策咧就行咗一个新嘅方案啦。以往咧就系会员优先啊嘛，跟住然后再公开发售咁样啦，而家咧就会变成咗系韩版会员第一日优先。第二日咧就到国际版嘅会员，咁但系似乎咧经过咗几个唔同演唱会嘅开卖之后咧，大家就发现咧，诶，黄牛嘅问题系冇得到解决噶，咁啊唔知有关方面，特别系啲唱片公司啦，之后会点样完善佢哋呢一个政策咧，大家就拭目以待啦。

佢哋系嚟自日本，都仲系几新嘅女团啊！佢哋嘅名字叫 My Era， 有佢哋呢一首 Watch Your Back， 呢一首咧系一首 Gotcha Pop 嘅舞曲嚟噶，特色咧就系朗朗上口嘅旋律同贯穿成首歌不断变化嘅节奏，既 catchy 又充满咗个性，捕捉咗咧嗰种令人无法抗拒嘅魅力啊，令到你喺同对方咧对视嘅嗰一刻咧就已经无法

0: 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挥动羽毛球拍，
1: 凝聚社会爱心，
0: 打出慈善力量。
1: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0: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0: 8月18日，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
1: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2: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
5: 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合咗呢啲元素同埋佢哋标志性嘅高能量舞台表演，佢哋就希望大家都会鍾意呢一首歌，就好似佢哋制作緊嘅时候一样咁鍾意呢一首歌。呢个时候我哋就听听呢一首 Bad。

日本乐队 R 嘅新歌，歌名叫做 Polaris。呢首歌咧，除咗收录喺佢哋嘅最新专辑 Room 里边之外咧，同时亦都系手机游戏《荒野乱斗》嘅动画影片《Why She Became Star Nova》嘅主题曲嚟噶。

Ed Hart 嘅新歌歌名叫做 Say It， 呢首歌嘅灵感咧系嚟自 The Cardigans 嘅 Love Fool， 系一首清新又欢乐嘅歌曲。歌词系讲述咧要坦诚面对自己嘅感受，同埋勇于话俾其他人听你点样谂啊。

0: 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1: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

0: 晚上10:33。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
3: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唔到嘅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 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4: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5: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6: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5: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6: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5: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6: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5: 密切留意
6: 逢星期四上午11:00至中午12:00，
7: 湾区

0: 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1: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2: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和躁郁症的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6:30，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戴昌华家香港。

日本歌手 Ladori 咧喺在上个礼拜咧已经开始咗佢嘅日本国内兼 Asia Tour 啦，呢个 Tour 咧就会持续到年底噶。而佢喺呢一个 Tour 嘅第一日咧就惊喜地发布咗新歌，歌名就系 Puppet。

Nexus 嘅第三张 EP Helmets 就正式推出咗啦。呢只 EP 咧总共收录咗四首歌曲，包括我哋而家听紧嘅同名主打歌 Helmets。呢一首歌咧就融合咗多元并且突破类型界限嘅声音，展现咗佢哋打破框架嘅味道。

0: 仲有黄千婷喺度。你觉得英国嘅市场接受程度如何呢？
1: 佢哋其实好靠 live 噶，可能有啲 mini tour 咁，佢哋好多城市噶嘛。even 系听众群，我唔一定要去听一个我识嘅人。今日 Chris 开 show， 咁系边个嚟嘅咧？不如去听一下咁样。
0: 但佢哋俾钱入去咁唔得咩？
1: 但系呢个系佢哋嘅一个活动嚟噶嘛，同埋佢哋会愿意去发掘一啲新嘅声音咯，个文化之不同，所以令到成个玩法都唔同。
0: 你有去做 live house 噶嘛？
1: 我有做过下咯，但系
0: 跟住有冇做啦？
1: 完全真系 live house， 纯粹真系一啲香港朋友仔搞嘅 show 咁唱。
0: 咁如果
1: 啲歌都未出，我而家冇嘢唱噶，所以点解我会净首英文歌咧？
0: 但你得一首啫嘛，你
1: 系啊，起码有，起码有一首听得明啊嘛，而其他嗰几首都起码有一句。听得明噶嘛？呢个就是我嘅谂法啦。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有我黎莉揾黎搞穿。
2: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0: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1: 恭喜晒！今个礼拜卡拉 OK 贴堂嘅系你。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JR 雷心如。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你都想一齐玩？立即 WhatsApp 到卡拉 OK WhatsApp 报名专线6339799。
2: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3: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4: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5: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4: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6: 情寻记，情可欣。
5: 像个书生错一佳人。
7: 新城资讯台，
8: 沿途有我
7: 陪你一起过。
9: 诗日寒风主持 JY。

就出咗佢第一张 EP《Cinema》啦。马希鲁上一次嚟香港嘅时候咧，就揾咗几个香港歌手拍咗啲 cover 啦，其中一个就系 Billy Choi。但我冇谂过咧，原来佢哋唔单止拍 cover 咁简单啊，仲录咗一首新歌。呢一首歌咧，仲成为咗《Cinema》呢一张 EP 里边嘅 title track， 歌名叫做《Lost Night》。

Last to Hass 就帶住佢第二隻迷你專輯 Lemon Tang 回歸啦。同名主打歌 Lemon Tang 咧，係以佢哋獨有嘅音樂語言，描繪咗每一個人咧都曾經經歷過清潔但係真誠嘅情感啊，以及咧有陣時咧又顯得有啲笨拙但充滿青春氣息嘅小故事，呈現咗屬於 Hass to Hass 嘅獨特色彩。

听。今日最后一首同大家分享嘅歌咧，系嚟自一队日本嘅女子乐队啊，佢哋嘅名字叫 Lucky， 最近咧佢哋就终于主流出道啦，有呢一首 Freak， 嚟紧咧就有佢哋 Major Debut Live 啦，大家有兴趣嘅就留意一下佢哋嘅 Social Media 啦。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11点。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举行会谈。王毅说，中方欢迎美伊开启谈判，事实一再证明拼拳头拼不来和平安宁，讲道义才守得住长治久安。又说当前停火局面仍然脆弱，但谈起来总比打下去好，对话总比对抗强，关键要维护落实好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克服困难干扰，争取早日达成美伊双方同意、地区国家接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全面协议。王毅又说，中方愿同沙特一道继续为缓局降温和地区长治久安作出努力，中方亦都愿意支持沙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共同维护联合国权威，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费萨尔说，沙特赞赏中方为推动中东地区局势缓和发挥的即建设性作用，期待同中方携手努力，促进地区早日实现和平安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时间和方式未来几日内确定，相关谈判启动取决于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落实情况。巴加埃在记者会说，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的执行工作已经启动并正在推进，伊朗未来几日会评估当前进展，并按这个决定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时间和具体形式。另外，美国和伊朗对于是否在卡塔尔举行谈判各执一词，卡塔尔外交部就说未来几日并没有安排美国和伊朗官员在首都多哈进行高级别会晤。发言人说，美国特使

0: 埃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即将抵达多哈，美国代表团将会和卡塔尔调解人会面，但美伊之间并无高层会晤。伊朗亦都说伊朗技术团队今个星期会到访多哈，但和美国官员到访无关。澳洲警方通报起诉安永会计事务师起诉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两个前员工，指控他们擅自查阅总理阿尔巴尼斯和另一个人的个人银行资讯。涉案的两个男人分别21和25岁，是今年3月入职安永的毕业生员工，之后借调到澳洲联邦银行工作，期间他们涉嫌违规调取阿尔巴尼斯和最少一个安永高级合伙人的银行账户资讯。据报安永和联邦银行都有为他们进行过有关数据私隐和权限管理的培训。事件在5月被揭发之后，安永已经解雇了他们两个。澳洲警方就说两人都被控一控未经授权存取受限资料罪名，其中一人被加控传播个人隐私信息罪名，今日在悉尼出庭受审。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特区政府正全速制定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5规划，会不断改革创新，继续提升市民福祉，亦都会持续改善民生，俾市民有更好嘅生活。李家超喺庆回归文艺晚会致辞时话：，过去一年香港经济提速增长，民生持续改善。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增长5.9%，创下近5年最强增幅。强调发展经济系为咗改善民生，对于市民最关切嘅住房，政府加速兴建公共房屋，推出创新的简约公屋，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降至超过8年的最低纪录。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
1: Music on board。32岁，嚟自美国宾夕凡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角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Natural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3: 有啲说话嚟唔切讲俾对方听。

0: Book 给你写一封信，已经送到各大音乐平台。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今晚想点？会唔会做啲乜嘢？

0: 继续吹，主持范振锋、李诗恩。
1: 好啦，诗恩今晚开始我哋呢个风继续吹，咁啊就系吹到边度咧？吹到系海旁嗰度，西九度好大风嗰度。
2: 点解咧？系试完我哋两个咧，应该个零两个礼拜前啦，咁就去嗰度，好中意咧，即系超下啦。咁你知西九好多嘅一辣咧啲美食车噶嘛？咁我哋今日咧就请到美食车嘅负责人 Carrie，
3: 系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Carrie 好 ，Carrie 可以讲系香港即系啊，我未可以讲到第一架。但是我相信如果是由譬如由即是当年政府好推动美食车文化啦，
3: 是啊，即
1: 可能呢样嘢可能几十年前已经有，咁但是呢就唔係话一啲嘅机构团体去大力推动嘅，咁就係我咁大概你第一次做美食车几时啊？
3: 哇，八年前2017年嘅时
1: 候，
3: 系啊系啊，
2: 2017
3: 系啊，你记得嗰阵时都系你访问我，
1: 记得仲有啊张宇仁议员啊，
3: 系啊冇错冇错，
1: 咁啊一齐咧就因为佢负责就呢个 project 啦，
3: 系啊系啊，
1: 咁政府嗰阵时就系八年前咧就可能系叫做即系。唔知之前要查翻都唔知几多几多年前啦，先会出现过啊。咁但系即系如果大力推动咧，就嗰阵时
3: 系
1: 嗰个力度系好大嘅，
3: 好大好大。啲传媒，我记得我嗰阵时系多过200间世界各地嘅传媒嚟访问噶，
2: 好犀利，
1: 车好多
3: 夸张噶，车都好多架噶，有我唔记得好似15架定16架噶，
1: 一次过推好多出嚟，
2: 好震撼咯。当时即系突然之间去传媒去宣布呢样嘢，有咁多架车，
3: 都系嘅，我都未试过有咁多人访问。咁即係你又要讲国语啊，要讲英文啊，同埋即係话 CNN 都嚟买㗎，即係好夸张，即係好夸张，好多嘩真係好犀利
1: 嘅
3: 宣传。
1: 嗰陣时即係可能开始即係比较乱啦个社会，咁突然间有啲嘢就要振兴下经济，跟住就亦都讲緊嗰陣时啲租都唔係话好似而家咁样，而家就有啲係个别例子去啲铺好回落到犀利。咁嗰陣时啲租都企到好硬。
2: 企到好硬。
1: 咁突然间话有啲美食车呢就係已可以，同埋嗰陣时未係咁北上消费嘛。
3: 係。
1: 仲好多人留香港，好多游客又嚟。
3: 同埋好似嗰陣时係仲有好多自由行。
1: 係啦。
3: 好多游客。
1: 跟住所以大家呢点解好震撼呢，就因为好多人想申请。但佢個車嘅數量就有限，跟住咧，大家覺得咧咁多嘅因素，同埋政府推出嚟一定係唔係貴租，咁事實上都唔係貴租啦，
2: 事實上係平啲噶嘛，
3: 係啊係啊係啊，
2: 易經營啲嘅，可以咁講，
3: 係比較相宜嘅，
1: 所以大家就覺得哇咁多利好嘅因素喺度啦，又遊客又啊自由行，咁又本地咁多人喺度。跟住出面又亂咗一陣，跟住就而家應該已可以穩定啲，會唔會？跟住咧有啲咁好嘅事發生咧，就大家都申請，就我記得好似係即係爭崩頭叫做。啲人覺得係做美食車會發達嘅。
3: 啊，係啊，係啊，係啊，不過都多人爭嘅。
2: 事實上都係會發達嘅，
3: 係嘛？200間公司申請嘅，係啊，係啊，都好誇嘅。同埋
1: 我有個朋友都好，有朋友唔得啦，有朋友好僥倖都係攞咗個車嚟做嘅。
3: 係。真噶，
1: 系啦，不过系啦，即系我头开得好好劲，咁但系咧就其实做落咧又原来衍生咗好多其他问题，又唔系咁易做。
3: 系啊，因为其实你要处理好多，即系你架车里边冇水啊，即系点样来去水都好卫生地处理，跟住个电力你又唔可以太高电量啊，咁但系你又要提供热食同埋个速度咧，你出餐要好快，咁你点样跟住仲要好多。天氣咧，香港特別多風季嘅，
2: 係咯，係
3: 啊，
2: 譬如好似近期咁樣咯，
3: 係啦，係啦，咁你即係變咗你好多呢啲嘅小技巧咧，係
1: 做落先知啊，
3: 做落先知，同埋你要記住，你喺架車裏邊咧，你又要電力唔夠，電力唔夠就顯身，你冷氣都唔可以安好大部，咁你啲同事真係30几度喺裏邊焗，真係濕到要換衫啊！
1: 仲熱過話平時，因為大部分做得美食車嘅人，之前多人都係做餐飲啦。佢話仲熱過喺正常啲鋪頭嘅廚房，
3: 當然啦，絕對係，絕對係，即係熱過喺廚房嘅。
2: 咁但電力唔夠，可以點樣搞翻佢咧？
3: 都冇得搞嘅，因為其實嗰啲地方都係人流好大嘅人流，即係好多嘅人流，即係譬如你
1: 除非即係你會唔會啊？即係冇話冇得搞嘅錢咯，即係攞1亿出嚟喺個發電廠喺小型發電站喺隔離，
3: 即
1: 係
3: 佢。其
1: 實
3: 我又明佢哋啲主辦單位，佢個電唔比正常嘅，譬如佢比正常嘅鋪頭，我諗係正常鋪頭1/4個電都冇。
1: 出面好多時都係3上啦。
3: 係啊，佢32嘅啫，即係好低好低嘅啫。即係其實佢就盡量保障到啲嘢咧，你 即係譬如你一定唔可以喺裏面安十個蒸爐喺度蒸點心，一定唔得，因為個電量一定危險啊，危險啊，或者裏面做好大型嘅即係炸爐，
1: 所以佢個電量控制咗你，根本你都唔容許你
3: 做啲高危嘅嘢。
1: 係啦，根本一開就喎，冇停電，即係啲電冧啫，即
3: 係跳掣啦，
1: 跳掣停曬啫。
3: 冇錯冇錯，
1: 亦都唔俾明火噶嘛，係咪啊？
3: 都唔可以明火噶，全部都係電爐或者焗爐。
2: 咁所以你揀嘅即係譬如可能餐飲，即係譬如可能我見你有兩架啦喺西九，有一架就係啲茶餐廳噶啦，另一架就係啲 fusion 西式啲嘅，係咪都以簡單為主咧？你
3: 其實都係食到熱嘢，但係唔需要好大嘅電量去。譬如我一定唔可以要煮一個
2: 鐵板燒，
3: 係啦，鐵板燒或者一個好大嘅 pizza 咁樣，即係可能你選擇咗出一款 pizza， 你就要犧牲曬冇曬其他菜式同埋爐具啦。
1: 喂，但係點解你最初啊？Carrie 係你做緊餐飲業啦，咁但係點解當初又會睇中咗呢個咧？即係美食車嘅 project， 咁亦都喺即係咁多間啦，幾百間入邊，咁多申請者入邊，即係都可以突圍而出，做咗一個係咩原因驅使你咁做？
3: 其實做呢啲車咧，其實首先你要諗你自己落手落腳要做噶啦，要好前線落去做嘅，因為其實每一個區好得意嘅，我哋而家做啦，即係而家做第二架啦。咁其實原來每一個區嘅消費模式同埋人種都唔同，咁其實你如果你頭嗰幾個月唔落去，即係你上次撞到我都係因為我喺下面做緊嘢啦。咁通常我就會覺得係頭嗰半年一定要成個即係唔同嘅季節做一次，咁你知道佢遇到嘅問題喺邊一度，同埋佢嘅人嘅客種係點樣，係好唔同嘅。你譬如話，我哋而家有一部喺

0: 金德靈啦，開演唱會啦，咁其實香港人同國內人都多嘅，咁做港式茶餐廳係超啱嘅，同埋佢隔離有個西九嘅寫字樓，做翻寫字樓嘅同事的。
1: 我覺得你嗰檔我哋去過好多次啦，係啦，我嗰時都我都唔知係你啦，咁啊，跟住我哋就去幫襯嘅時候咧，就覺得誒呢一度
2: 零零舍舍一檔咁樣嘅，
1: 阿菠蘿啊嘛，
0: 係啊係啊係啊，
1: 特別咧喺咁多檔入邊咧，即係嗰個環境又好錯啦，自己一個自己高。
0: 系啊，好似好正咁
1: 啊！啲食物咧又系好啱啊，因为咁多美食车，但系咧即系有时你，因为我哋去多次啊，你都会想食翻啲即系我哋
2: 地道啲嘅，系啦，香港嘅美食，
0: 公仔面、
1: 叉烧饭，
0: 系啊，
1: 系煎嘅蛋，咁啊有啲蛋汁，咁个饭
0: 系啦，好简单嗰啲。
1: 点知你有鸡髀咁样，咁又同埋你个价钱咧就相对系相宜啊，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2: 系因为记得侧边嗰啲可能系有啲系比较嚟讲系贵啲嘅，系啦，系啦。
0: 咁我哋而家呢间呢个新嘅咧就好特别嘅，即系我哋都一路做一路试嘅。呢、這个就因为喺望住维港啊嘛，呢、這个新位，
1: 个新嘅位嚟嘅，
2: 好鬼靓，
0: 之前冇过呢个位，几个月
2: 嘅
0: 咋，
2: 啱啱开嘅呢几个月，
1: 佢仲摆晒好多 dead jet 嘅啦，有少少
0: 好鬼靓啊，
1: 评分啊，或者好靓，好超嘅灯，
2: 同埋佢最吸引咧就系可能佢嗰度系咪应该有多啲人咯，因为有得搭船啊嘛，
0: 每。最緊要咧係十分鐘就
2: 有一班
0: 去到中環碼頭，所以我哋咧就好多長洲嘅客咧，因為喺長洲搭快船出嚟去中環碼頭，跟住就喺隔離搭十分鐘過嚟食飯，
1: 即係幫到手喎，
2: 即係特登過嚟嘅搭十分鐘。
0: 係啊，我哋好多長洲嘅熟客，
1: 你食飯添嘛特登。
0: 係啊，因為其實長洲冇咁多西餐廳或者冇咁多雞尾酒飲啊嘛，其實少啲噶嘛。咁佢哋如果要食啲fusion 菜或者鬼佬嘢咧，咁佢哋就會出嚟慶祝咯，即係可能同阿爸阿媽一齊出埋，帶埋佢哋喺長洲嗰啲即係父母啊或者長輩就出嚟一度食一度玩。
1: 呢啲就特登嚟食饭啦，
0: 系特登嚟食饭噶。
1: 有冇啲就系搭船嘅啫，咁啊，但系即系等船各样啊，成一班啊唔得，等两班，跟住就按买嘢饮啊，
2: 多
1: 啲
2: 小食啊嗰啲，
0: 多
1: 都有
0: 啊，多系啊，好所以其实我哋冲鸡尾酒或者冲一啲特饮咧，或者少少即系热狗或者香肠细细盘咁样咧，啲人就要好快嘅，赶船五分钟出唔出得切，
1: 同埋上船又唔食得噶嘛，
0: 系啦系啦，咁咧就要极。速咁樣出到去，俾佢同埋消暑啦，玩完一日，咁佢哋上船。咁所以其實不過你唔講唔知喎，嗰個位咧，其實個遊客個種類咧，我哋都有少少即係意外嘅。有幾種嘅客人咧意想不到嘅。第一種嘅客人咧就係韓國人好多。
1: 香港都唔少韓國，
2: 點解會韓國人咁多咧？因為有嘅，但你諗唔到嗰個位點解會
0: 韓國人咁多？佢黑白大廚嗰兩個評判都好中意喺嗰度，就 frame 咗好多 YouTube 佢哋嘅即係片咧，係介紹嗰個位。
1: 黑白大廚係韓國人嚟㗎。
0: 嗰兩個黑白大廚，嗰兩個評判嘛，
1: 係
2: 啊，佢就 YouTube 啊，
0: 係啊，係咁佢哋喺度 frame 咗我哋個位置同埋嗰個地區，咁所以啲韓國人咧就跟住嗰個片嚟揾，同埋就算一部分嘅韓國，如果去啲旅行團咧，都會喺度放低啲人。我哋原本都唔賣咖啡嘅，由於韓國人咧一瞓醒咧，
2: 一定要飲咖啡係咪
0: ？Americano。
1: Okay, 我都係咁樣，唔係飲燒灼嘅咩？
0: 唔係一瞓醒就飲我哋為咗
2: 瞓醒飲
0: 即刻整咗一個咖啡機，同埋咧出咗一個部隊鍋。
2: 部隊鍋都有啊，
0: 係
2: 特登為佢而設嘅喎，真
0: 係冇錯，特登為佢而設嘅。Okay.

0: Chantel 姚卓菲今年首支单曲《想飞之内心独白》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4: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李诗恩。
5: 我见嗰度而家诶新嗰个好靓个欧洲游位啦，咁有成有系有几档？六档？
6: 五档？
5: 哦，五档啫，系啦，五间。会唔会你哋系咪都要申请嘅时候咧要？講好，大家即係其實
6: 會
5: 夾，即係唔可以大家
6: 重複係嘛？即係啲嘢係啊，同埋大家都有品嘅，譬如話你買呢隻嘢咁啊，我就唔好啦。咁大家都會互相尊重嘅，咁所以都做得好開心。
5: 但係申請嘅過程其實就算等政府批嘅時候，其實大家已經清晰要話明你自己做啲咩啦。
6: 哦，係啊，
5: 亦都同大家可能即係唔
6: 入曬餐牌㗎啦，
5: 都唔會相同咁樣
6: 啦。唔會㗎啦，因為其實做呢啲美食車半政府或者政府嘅咧，全部都係你未必中標咧，其實你已經做。做曬架車嘅設計啊，做曬你嘅餐牌啊，其實即係你中咗，其實先至有機會用到啊。即係其實好似我哋咁西九，其實佢哋我聽佢哋講都差唔多成100個
5: 申請
6: 嘅，係啊。
5: 會唔會係你比你預期啦？你好有經驗啦，你啲第一代搞美食車，但係呢個都比你預期係生意好咗咧。
6: 其實生意真係唔錯，即係我唔係咁西九都做得好好嘅，因為佢哋開頭

0: 成都驚咧，其實架船有冇人搭嘅咧？
1: 嗯，
0: 係咪啊？即係呢個新航線嚟，咁有冇人搭嘅咧？
2: 又唔
0: 係
2: 話獨家去中環係咪？
0: 係啊，
2: 有其他，
1: 有其他地方可以上。係
0: 啦，咁有冇人搭？其實佢哋都話大家都要試下得唔得？
1: 係，
0: 咁生意都要試啦。咁我諗佢哋都冇諗過係即係啲船係好密嘅。
2: 不過船係好受歡迎，
0: 好受歡迎。
2: 短啊個行程，
0: 睇維港夜
2: 景，好啱，
0: 好啱，
1: 同埋你超下咁樣一 round 咁翻嚟，咁都 OK。
0: 來回啊，你知唔知啲
1: 真係會來回係咪？
0: 真係啊，你去睇你，如果你慢慢走去天星小輪，慢慢等去尖沙咀，慢慢排隊，即係雖然平啲啦，咁。咁你唔夠呢個嘛？
1: 嗯、
0: 你即刻上去，十分鐘去，十分鐘翻，睇曬兩岸嘅夜景。
1: 同埋我見你嗰個美食車咧，即係譬如喺呢個位啦，新嘅呢個位啦，好多即係頭先所講啦，都有好多 cocktail 嗰啲。
0: 係啊係啊，
1: 係火翻。其實係咪夜晚嗰個生意都幾好，即係會有啲人包場咁樣？
0: 係啊係啊，都多噶。我哋年青人同埋中年人咧，都多嘅。即係點解要落前線做咧？而家我真係一路知道，可能即係你哋都唔知道，原來而家咧年青人係。唔饮红白酒嘅，
1: 哦系噶，
2: 系啊，
1: 死啦！我唔清添，
0: 系唔饮噶，你知唔知？
2: 即系好少嗰啲，
0: 香槟都唔饮，
1: 佢净系饮 cocktail 嘅啫。
2: 好少听到嗰啲，我哋个年代系即系，哇，嗰饮到知哇，喺八二嘅 Lafite 真系好正。
0: 你千祈唔好攞出嚟，同埋你同啲后生嚟，千祈唔好提议问我攞支咁嘅嘢。即系总之，你如果你行过嚟问我有冇红酒同白酒，其实你嘅年龄已经话俾我知，你过四十岁噶啦，已经。
2: 哎呀，惨
1: 啦，惨啦，
0: 系啦，
1: 我嚟紧都唔饮。
2: 喂，啲红酒系喺我个年代先系喺香港 hit 嘅咋，即系再 before 我记得系。冇乜人飲紅酒，即係有啦，香港但係好少。跟住咧，電影都見你都見周星馳啦，喺個電影嗰陣加插就係、是、人哋叫佢試下啲紅酒，佢飲完呢支飲咗幾啖咁樣，換個支啊咁樣。其實
0: 唔
2: 係啦，佢玩嘢係俾你試下，
1: 其實係冇得換噶嘛，
2: 俾你試下冇 cut 到咪壞到啫嘛。
0: 我哋而家賣紅白酒，
2: 咁快勾咗嚟，
0: 同埋香檳係要擺喺啲櫃裏邊，跟住啲客問咧，開頭我擺出嚟，咦？跟住啲後生。啲后生伙嘅话帮我知，喂老细收埋佢啦，好老啊！哇，我摆支红酒白酒出嚟都好老。
2: 你唔讲真系冇人知，
1: 系啊，真唔知啊。
0: 系啊，佢哋而家系譬如话譬如我做圣诞节啦，我自己成个圣诞节嗰度啦，咁我就知道咧，其实佢哋以前咧冇会圣诞节开香槟嘅，系咪？
2: 系啊，
1: 系啊。
0: 我入咗几箱香槟啦，一支都卖唔出。系点解咧？其实佢哋庆祝，譬如四个人嚟庆祝啦，圣诞节就嗌四杯鸡尾酒。
2: cocktail 我知道受歡迎，但係未諗到，
1: 咦？係
2: 啦，個速度咁快，已經係紅白酒、香檳都唔啱啦。
0: 係啦，你可以嗌 whisky， 但係 whisky 咧都係用雞尾酒嘅形式，譬如 whisky highball 啊，或者
1: 都係溝出嚟。
0: 係啦，一定要溝出嚟，跟住自己擁有自己嗰杯嘢。
2: 咁得啦，我明啦，我以後佢想扮後生就
1: 我就
2: 俾杯 highball 我。
0: 係啦，你話俾人知咧，你飲
2: whisky 都唔使提個名。
0: 係啊，冇
2: highball 你就得。
0: 係啦。
1: 都出賣咗你年齡啊！
2: 要咁嘅。
0: 咁你一路做咧，好搞笑啊！今日我哋就極速咁樣，我死啦！原來擺啲嘢出嚟俾人嫌棄嘅。
2: 喂，咁其實你計落咧，即係嗱，好多唔同餐飲嘅地方都有因為咁嘅市場啦，我哋都見到嘅。即係我就以為係興咗cocktail 多啫，就唔知係招，即係我就冇諗過，原來好照顧班年青市場啦。我以為只係呢樣嘢係大人其對我，即係好多人都整自己嘅 cocktail 特色嘅嘢。咁但係。我睇翻啲價錢，你如果咁樣嗌一杯一杯 cocktail 咧，其實貴係啊，計數嚟講咧，你係貴過嗌一支嘅。
0: 係啊，係啊。
2: 即係如果你要飲到有少少 feel 嘅話，
0: 係啊，但係
2: 而家後生一代就係好捨得。
0: 冇錯，
2: 佢200蚊一杯佢都照買。
0: 即係我哋試過有個人，我哋有個 Walker Mint Lemon 嚟好賣嘅雞尾酒，有啲人飲五杯啊、六杯啊、七杯啊，
2: 但係都未必有咩 feel 噶。
0: 唔醉嘅，但系咧就
2: 佢寧願就係我係中意，
1: 佢情願唔醉咯。
0: 咁佢 high ball 啲人咧，好求其都飲三杯、四杯、五杯噶，
1: 其實可能都唔醉噶，
0: 都唔醉噶。佢係中意揸住個杯嘅感覺，
2: 因為個份量係即係有 standard 控制。
1: 係即會唔會就其實年青嘅佢唔係求醉咯，佢係求真係中意 enjoy 攞住杯嘢飲下，
2: 同埋中意你佢嗰個即係 cocktail 個創作。你溝出嚟，佢真係慢慢去，
0: 係啦，係啦，係啦，
2: 品嚐。
0: 咁啊，跟住就好得意嘅。咁其實即係你冇話淨係廿幾歲喎。咁其實我哋都有好多三十幾歲、四十幾歲、五十幾歲。總之紅白酒就開始咧，就開始少㗎啦。但係紅白酒留翻俾啲咩人飲呢？就係啲旅客。 啲旅客都係冇，都係中意飲嘅，即係啲旅客都係中意誒飲支紅酒、飲支白酒、飲支香檳，都係飲嘅。
2: 咩？
1: 但比較成熟啲
2: 啊，咩旅客？
0: 歐洲旅客中意，
2: 歐洲係
0: 啊係啊，西方嗰啲好中意飲呢啲嘅，一杯啦 ，by glass 啦，係啊。
2: 即係佢哋後就算後生嘅都會飲紅酒嘅，
0: 係啊，都冇即係會中意咯。誒，其實都係唔同咗。咁當然最好賣就係啤酒，因為我哋嘗試，即係我嘗試搜羅曬歐洲，即係每個國家最出名同埋
1: 最暢銷嘅
0: 最暢銷嗰一兩個品牌，
2: 都勁嘅啤酒就可以，即係哇老中青都
0: 同埋啲味道，我哋都會誒，即係盡量都係。即系你嚟到你唔同嘅歐洲國家，都會揾到你個好似國寶咁樣。
2: 你哋嗰度有幾多酒賣幾多款啊？
0: 哇，好多我都即系啤酒，我哋都十幾二十款，跟住紅白酒我哋都有誒、即系十幾個牌子，即係希望可以即系唔同嘅人嚟飲酒。
2: 有幾多
0: cocktail 啊 ？cocktail 就
2: 好精彩喎，
0: 係好多啊，
1: 係啊，都好飲。
0: 係多謝多謝，
2: 有啲唔同。係
0: 啊
2: 係
0: 啊係啊係啊係啊，譬如最近就出咗即係即系 lime juice 嘅波本威士忌嘅，系啊，系哇，好大杯，即系700ml差唔多，好大杯，好大杯，即系嘘一声咁样可以即系饮到你一定解到渴。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晚上11:35，
3: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
6: 三成歌曲播放榜，呢首歌都摆到明话俾你听，人生有好多唔同嘅派对，派对后又接一个派对。

0: 爱情人来自周恩廷，不方千书151次。头三甲的位置都是全新上榜，冠军作品播放次数152次，恭喜晒张千富，有佢嘅男人怎可以？逢星期五早上11点，新城歌曲播放榜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李诗恩。
3: 咁你哋个营业时间去到几点嘅？即系夜晚通常有冇话即系可能可能原本系8点嘅，今日有 party 嘅，可能去到12点。
4: 正式
3: 系
4: 有冇限制？
5: 其实我哋报上去官方就平日就9点，假日周末就10点嘅。但系通常如果有人嚟食饭咧，咁哇去到12点啊1点
3: 都可以嘅，
5: 都系经常嘅。
4: 因为你嗰度隔篱邻近冇话住宅，
3: 远啲咯比较
4: 可以晏啲。
5: 其实。住宅的人下来散心，我们都招呼了很多跟老公吵架、跟男朋友、老婆吵架那些人下来喝闷酒即通常下来呢、他嗌一杯跟住望住个海，跟住又嗌一杯，跟住通常我买到3杯就我俾杯茶你饮下啦，费事有咩傻事做啦，即都几多喎。通常你见到一个人穿住对拖鞋落嚟，就知道嗌完交，跟住饮
4: 完
5: 两
4: 杯翻又冇嘢噶啦。
5: 系啦系啦，跟住我就通常送
4: 顺一条气，
5: 就送啲嘢食。摆喺台面送俾你嘅。
4: 嗰啲嘢食你哋都好讲究喎，呢新一架呢架车都。
5: 系啊系啊系啊，都我哋都多欧洲嘢食嘅，即系同埋我哋都唔落味精嘅，即系全部都系用原材料嘅新鲜香草嘅味，同埋蒜蓉啊，或者即系用总之系原材料嘅味嚟到煮啊。咁我哋希望即系做翻真系一个欧洲嘅原味道咯。
4: 剛才你說即美食車，跟住其實有少少似呢個food court 咁樣，我覺得一隻5架美食車啦，咁都講埋啦。其實側邊嗰啲，我覺得大家都夾得幾好嘅，即係嗰算精彩嘅啦。
3: 有日本串燒啦，好似
4: 串燒啦，嗰度有食雞飲啦，係咪？
5: 係啊，有食雞飲，係啊，係啊。
4: 跟住就另外就係嗰
3: 個艇仔飯
5: 啦，艇仔飯係啊，你好中意食
3: 啦。OK 係，好中意食。
4: 跟住有你哋啦，你哋啲西餐
5: 啦，係啊係啊
4: ，cocktail 啦，
5: 係啊，
4: 跟住有一。个系
5: 肉子烧，系啊系啊系啊，
4: 跟住仲有一个就系
5: 食汉堡包，
4: 你隔篱嗰间系汉堡嚟嘅，
3: 完全唔同 style 咯，
5: 唔同嘅，冇重叠噶。
4: 所以有啲人会系好似我哋咁样，个都系可能买啲档又食啲，呢档又食啲，
5: 会啊，好随意。
4: 其实你哋都系咁，虽然隔篱。好似即係叫做同行如敵國，大家做餐，但係就其實都喂冇所謂，都鼓勵大家。
3: 我見你 friend 曬咁噶嘛，即係冇問題，你嗰個買碗粉，跟住呢個買杯 cocktail。係
5: 啊，我哋都冇乜所謂嘅，同埋佢哋本身西九佢哋啲職員都很好嘅，即係佢哋定期都同我哋清理垃圾啊。你都冇諗過，即係我諗住自己買噶嘛，啲太陽傘同埋一部分嘅台凳都係佢首先佢供應曬俾你。
4: 佢嗰位嗱 food court 得嚟咧。講真，平時 food court 咧就好硬橋硬馬啲板啲凳咁樣啦，咁你坐得都唔會話想坐好耐。佢唔係啊，今次咧即係西九嗰度係都係有啲斜斜地，好似
5: 特登㗎，佢哋特登㗎，圓圓地，唔好即係有啲狗即係側邊會佢個高度，即
3: 係高度可以高翻少少。我見你有啲高啲嘅台，高身啲台啦。
5: 嗰啲就我自己買嘅，因為咧我哋覺得如果想飲雞尾酒咧，有啲高啲嘅吧台，同埋夜晚播翻啲音樂咧，啲人望住個夜景會再超啲，再超啲。咁但係你老人家啦、小朋友啦、同帶寵物咧，就係要坐矮台矮凳。
4: 佢有幾款啊？
5: 有幾款㗎？係
4: 日本嘢嗰度就
3: 再矮啲咯，
5: 再矮啲，
3: 好似有啲吧台咁，好似係對住。嗰度燒噶嘛，
4: 好適合佢個位喎，整得
5: 係啊，
4: 咁變咗大家即係嗰度係好
5: 一，好唔似香港係啦，
4: 非一般嘅，係
5: 啊，做得好好，我都要。即係喺好多人面前，我都讚佢哋今次打造一個地方咧，其實係係好有心的。
4: 呢個有心，加分嘅，
3: 係幾舒服嘅。因為我第一次我未，即係我行過另一邊啦，但我行呢邊，我會覺得佢一個好似一個 corner， 一個彎位咁樣，你有曬好多唔同嘅嘢，
5: 好唔似香港
3: 幾好。
4: 就算嗰個咁大辣嘅位咧，佢啱啱揀佢個彎位揀得好，
3: 係。
4: 即係揀個 location 咁去揀㗎，佢自己地方。咁佢啱揀嗰個位好似自成一角。咁我同你嗰次係即係我哋係路過，咦有咁嘅新位，但我哋唔知可能嗰日我哋約咗人食飯，
5: 未夠鐘
3: 第一次雖然冇食嘢嘅，第一次係純粹望嘅。
4: 但我同佢已經我話揾日一定要屈翻去食下嘢先，坐喺度，即係會咁樣嘅。咁終於我哋又翻去啦。咁同埋頭先你話。要包場，咁又何來可以包場呢？
5: 咁我哋又唔會好大量包場，因為呢個公共地方嘅。咁但係即係我哋都譬如話有啲客咧，佢而家好多咧有啲中小企啊。咁中小企咧，佢譬如十零個人咧慳錢啊嘛，唔係去酒店請人食自助餐好貴噶嘛。咁係喺我哋嗰度，咁可能就即係我哋不停咁供一啲小食，或者一啲嘅即係唔同種類嘅嘢食，一又 free food 飲酒，咁其實就即係可能十零個啦，因為太多又唔得嘅，你都要俾其他遊客咧都可以嚟到有得消費嘅。
3: 咁但係佢呢啲通常都係啲企業即係中小企，佢預早即係 make appointment 啦，即係話我哋有
5: 早一個星期到啊，有。咁但係如果太多咧，我都會推嘅，我最多試過做30個，
3: 係
5: 啊，
3: 盡㗎啦，
5: 但係盡三。十个我都留多侧边10个位俾啲街客或者游客，因为我哋有啲人咧，而家香港成个经济都唔同，其实特别咁紧高铁站咧，你知佢哋啲私楼侧边高铁站嗰啲楼咧，其实佢哋度假屋嚟嘅啫嘛。咁我哋有几个客真系好好笑，就定期摆钱喺度嘅，譬如今次就系啊，
4: 预先消费
5: 系啊，摆低佢哋好多现金噶嘛，摆低2000蚊。系啊，跟住跟住扣咯，跟住我话差唔多啦，跟住摆低3000蚊，嗱今次冇乜散纸啊，摆低500蚊，
3: 咁都几好喎，即系第一次听美食车都会系好似即系有啲预缴嗰种，即系摆定啲钱喺度俾
4: 你
3: 扣。
4: 嗰度都有少变到好似餐厅咁，
5: 少少咯，
4: 特色嘅。我哋譬如我哋去外国，
3: 即系只不过一个露天嘅餐厅。
4: 我哋去第二度嗰啲系咯，露天餐厅，好似譬如话咧，可能啲水产嗰啲市场，
5: 似
4: 即系啲餐厅嚟噶啦，咁样跟住就有啲人就会唔会甚至全走呢？摆喺度，我开几支未饮晒，你摆喺度。
3: 佢讲紧佢好多年轻人都系 cocktail
4: 出场。全酒会
3: 唔会又暴露咗年纪呢？
5: 有全啤酒好笑，因为咧
3: 全啤酒
5: 有佢咧自己佢话你哋咁多我唔讲得啦，蓝 X。嗰只啤酒
3: 系
5: 咁咧，佢好沉迷嘅。佢话我成日饮一只嘅啫。我话我冇呢只，但系我除咗呢只啤酒咧，我唔饮其他。我净系饮呢只啤酒。我话但系我哋真系冇呢个蓝 X 嘅啤酒。跟住佢话你可唔可以帮我买一打翻嚟啊？我话吓，我哋个个喺度，边度有同事？咁啱我老公翻嚟接我放工。跟住我老公，我话麻烦你同我搭车出去。同我捧12罐啤酒翻，
3: 做咗埋一打，
5: 跟住我饮唔完啦，饮咗6罐。你可唔可以帮我寄存呢6罐蓝 X 啤酒？咁我下次嚟嘅时候就饮翻。
4: 即系佢可能又饮其他嘢，咁又或者食
5: 其他嘢，系啦，
4: 就帮佢中意
5: 饮。同埋佢哋成班人次次都系几个人一齐嚟食嘅，咁啊都几得意嘅。咁有好多呢啲熟客都会枕住会嚟，譬如好似我哋7月1日啊，咁佢哋都会已经有 book 咗，但我哋都最多只可以俾15个人 book 位啊，因为留翻俾其他人啊嘛。咁譬如我嗰个位
4: 会夹噶，譬如你去到头先你讲，真系多啲啦，30人嘅时候，即系同隔篱嗰啲餐厅又会同佢讲声，喂，我嗰日咧就多咗少少人。
5: 就會講聲嘅，因為唔想騷擾佢哋啊，同埋嚟親呢度嘅人咧，都有個習慣，其實都幾好嘅。咁佢哋就通常都會幫手，即係有時譬如我有個客咧，佢飲到1點鐘，我話我第二日要好早起身，我話我擺個垃圾桶喺你附近，你同我清曬台面所有垃圾。系啊，咁佢真系清晒所有垃圾。
3: 我都见到嘅，上次去都见到远处有个垃圾桶系可以，即系我哋食完都有啲人系，
4: 好多人都系自己抌，
3: 自己
4: 处理。
5: 其实我觉得呢个系一个习惯。其实你喺去其他喺澳洲或者喺英国呢啲嘅 market， 即系 West market， 如果有呢啲嘅，
4: 都系自己垃圾自己执，
5: 都系自己执噶。咁啊，呢个风气都系，我觉得呢个都系好新嘅，喺香港嚟讲都好新。系啊，咁我觉得都系。 同埋啲外國遊客都好中意，即係其實我係真係好耐冇見過咁多外國遊客喺嗰度，真係原來真係都多遊客㗎。
4: 個位又好，
5: 不過你有冇能力令佢哋留低喺度聽音樂同埋飲嘢？
4: 有時你哋都會搞下啲 live band 咁樣嘅喎 ，live music
5: 啊。少少咯，都唔多嘅，因為其實西九自己都有搞嘅。喺我哋側邊咧，其實佢逢星期六日成日都有啲請啲人過嚟做 jazz 嘅表演或者一啲嘅busking 嘅表演。在我们五档的隔离

0: JC 陈咏彤、Sana 施康桥嚟紧一齐开 show 啦！Expert Medical 嘉悦医疗呈现 JZ Society 同桥社 Mini Concert 8月7号星期五晚上8点在东浦湖里明正体育馆举行，他们还会同步推出首张联名 CD 专辑，门票和 CD 已经在加柏百货网站 molus.com.hk 有售，即上 molus.com.hk 抢购啦！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新城八大家，
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李诗恩。
6: 咁总括嚟讲，做呢样嘅生意忙唔忙呢？
7: 好忙，
6: 好忙，
7: 好忙，
8: 好困身，
7: 好忙，系啊！我日头仲有份工啊，其实，
8: 哦系啊，系咩嚟？同饮食系咪一样
7: 嘅？唔系，我日头仲有啲做一啲装修建材同产品，唔系，即系其实我本身系有一间产品设计公司嘅，
8: 系
7: 啊，煮嘢食系我嘅喜好啦，好中意煮嘢食。咁咁之前即系好坦白讲，之前就多啲餐厅嘅，咁但系疫症你都完咗之后通关咧，星期五六日差唔多。冇曬咁滯啊啲客，咁我哋嗰陣時啲鋪頭仲要專揀地鐵站口，同埋西鐵口開，咁啊即係
6: 又唔平租啦，
7: 係啦，跟住又啲人走得最快啦，即係你樓下就已經有六條線。翻深圳灣咁樣，你就好中意，唔使做嘅，
8: 係啦，唔使停低啊嘛。
6: 一個朋友講一句話，翻去先食啦，咁就已經就行啦。

0: 係啊係啊係啊，咁我哋都就算係即係好努力經營啦，都係遠景係睇唔到嘅，即係譬如星期六日個生意點解可以跌一半嘅？
1: 即係幾難捉摸咯，
0: 同埋係留唔到喎，你只會越嚟越少，你見到。
1: 咁你變咗好事，好多時如果咁樣講就。好多親力親為咯，
0: 唔係好敢請咁多全職嘅人，咁而家就開始穩定咗，咁我哋都好開心，開始請翻啲舊夥計翻嚟做呢啲美食車啦。
1: 咁你會唔會即係可能人可能即係忙到有時啲家庭日咁樣啊，內蒙屋企人就啲屋企人你過嚟揾我啦。
0: 都係嘅，而家所有親戚朋友同事
1: 有嘅，
0: 全部都喺嗰度見嘅。
1: 老公都喺嗰度拍拖，
2: 老公都喺
0: 嗰度見，所以佢幫手買啤酒
1: 嘅。明白，睇下日落啊，老婆
2: 過嚟啦，過嚟揾我啦。
0: 係啊係啊，即係佢教書噶嘛，咁佢啲同事咧都好多嚟過噶啦，即係開會咧，我話
1: 誒，而家幾好喎，你嗰個地方又
0: 係咪幾好？
1: 即係有
0: 好多心事可以講，
1: 唔係個說服力，即係有吸引力去說服你去嗰度。喂，我哋傾啲嘢，有杯嘢坐下，
2: 即係感覺好似好悠閒。一嚟知香港嘅生活壓力
1: 緊
2: 迫，係啦，
1: 餐廳咪可以
0: 係啊
1: 係
0: 啊
1: 係
0: 啊，
1: 睇下睇下夜景，量下海風，
2: 超下咁樣咯，
1: 係幾樣嘢嚟嘅嗰度
0: 係。我哋有啲客咧，即係我一定要講呢個客。我哋都好忠實擁趸，即係隔個星期就嚟坐坐六個鐘。佢系会自己带音乐嚟嘅，同埋带埋个好靓嘅喇叭嚟，跟住就留一张台俾佢。
1: 你播啲歌啱听就好咯。
0: 佢都啱嘅，都啱嘅。但系咧，我都觉得佢揸车嚟嘅，跟住首先就隔成只手指已经录晒佢今日想听嘅歌，跟住就咁大个喇叭就摆喺佢。
2: 但隔篱嗰啲 OK 嘅系咪？即系
0: 佢又唔会太，佢会问我会唔会太嘈，我话 OK OK。你呢几个
2: 识得问你都 OK 嘅，
0: 好有礼貌。我呢啲系好好，
1: 系啦，
0: 系啊，啲人已经陶醉咗喺嗰个环境。
1: 有时去帮到手添，系嘛？
0: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寻日先至有个客，佢话呢隻碟係啊係啊，英國歌手，我覺得好啱，就跟住佢就錄咗一隻碟，但係佢錄完隻 CD， 但係其實我而家已經冇 CD 機啦，跟住。我要翻公司搞佢，变咗只手指就播俾个客听。佢话我想嚟食嘢嘅时候，你播呢只碟俾我听。我话得，一定做，一定做咁样。
1: Okay，
0: 有冇好有趣啊？
2: 好有情怀，
0: 好有情怀。
1: 大家得闲真系，大家可以真系去下呢个西九新嘅地方啊，呢个码头嘅位置。
2: 系啦，感受一下，
1: 真系好地方。好啦，唔该晒阿 Carrie，
2: 多谢晒 Carrie，
0: 多谢你哋两个，
1: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午夜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海关侦破五宗走私案件，检获大量怀疑药剂制品、减肥针和美容针。雪卡活龟总市值超过4500万。海关在今个月12到13号锁定一批由日本抵港、报称载有健康食品和保健品的空运邮包，检获超过2800支。减肥针剂市值超过450万，相信有关邮包会由香港运送至不同地方作分销之用。另外，海关在今个月15号在一艘前往澳门、报称载有化妆品和保健品等奈何船上，检获包括超过190万件怀疑药剂制品、2900支美容针剂、137公斤雪卡产品、12只怀疑受管制濒危活龟和160件电子产品，市值超过4000万。特区政府公布今年受勋名单，有466人获行政长官颁授勋衔和作出嘉奖，有3个人获颁最高荣誉的大紫荆勋章，包括行政会议成员、担任多年立法会保险界议员的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义和银行家林广兆。8个人获颁金紫荆星章，包括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克勤、中大校长卢毓明、医管局主席范鸿龄、李文造纸主席李文俊等等。大埔宏福苑5级大火中殉职的消防队目何伟豪获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因为救火而英勇殉职，执行任务期间遭遇极端高温和猛烈火势，仍然奋力救援，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值得致以崇高敬意。有19人获颁银紫荆星章，包括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恒斌、工联会立法会议员王国、前刑事检控专员杨美琪、前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以及资深粤剧表演艺术家阮兆辉等等。2个本港运动员，单车的李思颖和剑击的蔡俊彦获颁荣誉勋章，表扬他们在全运会中有卓越表现。巴基斯坦有补习中心屋顶倒冧，14个儿童死亡，多人受伤，其中10人伤势严重。事发在东部旁遮普省首府拉合尔，紧急救援组织说，事发的时候学生正是上课，中心屋顶突然倒冧，学生被埋在瓦砾之下。事发之后，警方和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展开搜救，伤者已经送往附近医院救治，警方已经扣查涉事的承建商。总理夏巴兹深切哀悼遇难者，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市场监管总局发通知，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今年6至12月开展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监管效能提升专项行动。通知说，专项行动旨在强化监管基础能力建设，推动全链条监管质效提升，增强合规指导工作实效，充分发挥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监管促进竞争、激励创新、激发活力的作用，依法支持企业通过并购重组走出内卷式竞争，推动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解放军南部战区公布组织了海空兵力，在黄岩岛领空领海和周边海空域展开战备警巡。南部战区说，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今个月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 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中国海警亦都喺黄岩岛领海同埋周边区域展开执法巡查。海警话，今个月以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同周边区域嘅执法巡查。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小麦，
5: 你好啊，程主播。
4: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5: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4: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的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是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2: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半，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小麦麦卓华。
6: 继续有黄千婷喺度，你觉得英国嘅市场接受程度如何呢？
7: 佢哋其实好靠 live 噶，可能有啲 mini tour 啊，咁佢哋好多城市噶嘛 ，even 系听众群，我唔一定要去听一个我识嘅人。今日 Chris 开 show， 咁系边个嚟嘅咧？不如去听一下咁样。
6: 但佢哋俾钱入去咁唔使咁咩？
7: 但系呢个系佢哋嘅一个活动嚟噶嘛，同埋佢哋会愿意去发掘一啲新嘅声音咯，个文化之不同，所以令到成个玩法都唔同。
6: 你有去做 live house 噶嘛？
7: 我有做过下。

0: 但系
1: 跟住有冇做啦？
0: 完全真系 live show， 纯粹真系一啲香港朋友仔搞嘅 show 咁唱。
1: 咁如果
0: 啲歌都未出，我而家冇嘢唱噶，所以点解我会整首英文歌咧？
1: 但你真系一首啫嘛，你
0: 起码有，起码有一首听得明啊嘛，而其他嗰几首都起码有一句听得明啊嘛，呢个就是我嘅谂法啦。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有我黎莉搵泥搞穿。
2: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中考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到之后咧，嗰个上午上下午转咧，嗰个佢洗中考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1: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多堪记。
3: 一首歌由一粒音符开始。

0: 16连串的音符，创作出无限的故事。逢星期三晏昼12:30到1:00，劲爆音乐斗 Music Bean 有小斗和不同的乐坛人解构关于他们的音乐故事。
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2: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12:00至1:00，星期六中午12:00至1:00。
3: 情寻记

嚟自一套电影嘅片尾歌，电影嘅名字叫做《周处除三害》，好似系细细个都已经听过呢啲故事啦。嚟自梅先生，歌名叫做《坏蛋》。继续欢迎你 FM 99.7 新城资讯台，你好吗？

0: 新城劲爆落去榜，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0: 咁我哋 Young Hyson featuring 黄淑曼呢一首《感情还愿见》。亚军得主佢系黄贤，有呢首派对后派对。

晒詹天文嘅无疾而终啊！佢话最痛嘅分手原因就系冇原因，唔知衰乜。Let's Chang 加埋 BC 加埋曾家伟作曲加埋林若宁填词黄少铭编曲加埋舒文做监制，今日星期嘅冠军作品詹天文嘅无。

0: 下周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究竟呢12个人当中，当佢哋一起喺台上表演嘅时候，你嘅 attention 会放喺边一个身上吓？有冇嗰种睇唔切嘅感觉？刚刚呢首作品嚟自 Mirror， 歌名就叫做

唔好意思、哦、I don't care。Ricky Martin 的一首作品正好是带出下一首歌，即跟啲人讲咁多嘢，而家网上咁多嘅消息，咁多嘅 haters， 边系理得咁多，就喺度 roar roar roar roar， 就当佢哋

0: truth got me restless。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1: 午夜12:32，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
4: 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5: 仲有 K 莲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6: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4 ，QK 育婴室。

有时听住一啲歌曲作品咧，或者你同我一样咧，都有几多嘅感慨吓。万般带不走，我哋一个人嚟，一个人只身就会离开。所以面对身边嘅事情，又何必咁执着咧？

路可能是平坦，路亦都可能是崎岖，但是呢总要记住是一定要向前的，不要拧转头望，亦都不要太过怀念以前自己曾经有些什么、啊、现在又没有些什么，不如想下将来。浪漫的一首《几许风雨》，之前是关淑怡一首独唱的歌。

0: cause I'm easy。 嗱， AI 呢就话 Z 世代呢就係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係唔係㗎？不如直接搵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1: 我们的 Z 世代。

0: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啦，一齐揾埋一班 C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C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1: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3: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4: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5: 恭喜晒！今个礼拜卡拉 OK 贴堂嘅系你。
6: Hello， 大家好，我系 JR 雷心如。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你都想一齐玩？立即 WhatsApp 到卡拉 OK WhatsApp 报名专线6339799。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7: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8: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7: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9: 情寻记，情可欣。

田瑞妮百年不合，张敬轩留低锁匙，仲有吴若希

0: 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唐伟志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时间和方式，未来几日之内确定。相关谈判启动取决于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落实情况。巴格埃在记者会上说，谅解备忘录入面部分条款的执行工作已经启动并正在推进，伊朗未来几日会评估当前进展，并按此决定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时间和具体形式。另外，美国和伊朗对于是否卡塔尔举行谈判各执一词。卡塔尔外交部说，未来几日并没有安排美国和伊朗官员在首都多哈进行高级别会晤。发言人表示，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即将抵达多哈，美国代表团将会同卡塔尔调解人会面，但美伊之间并没有高层会晤。伊朗亦都说，伊朗技术团队今个星期将会访问多哈，但是同美国官员到访无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欢迎美伊开启谈判，事实一再证明拼拳头拼不来和平安宁，港道义才守得住长治久安。又说，当前停火局面仍然脆弱，但谈总比打下去好，对话总比对抗强，关键要维护落实好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克服困难干扰，争取早日达成美伊双方同意、地区国家接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全面协议。王毅又说，中方愿同沙特一道继续为缓局降温和地区长治久安作出努力，中方亦都愿意支持沙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入面发挥更大作用，共同维护联合国权威，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会面，双方强调要通过对话解决贸易争端。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欧盟面临的问题根源不在中国，解决双方经贸关系的锁匙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中国愿意和欧盟加强沟通协商，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贸易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欧洲股市收市上升，英国富时指数收报10497点，升12点，升幅0.12%。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995点，升368点，升幅1.5%。法国 CAC 指数收报8403点，升36点，升幅0.44%。特区政府公布今年受分名单，有466人获行政长官颁授分函和作出嘉奖，3人获颁最高荣誉的大紫荆勋章，包括行政会议成员、担任多年立法会保险界议员的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遵义和银行家林广兆。8人获颁金紫荆星章，包括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克勤、中大校长卢毓明、医管局主席范鸿龄、李文造子主席李文俊等等。大埔宏福苑5级大火入面，殉职消防队木何伟豪获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何伟豪因为救火而英勇殉职，执行任务期间遭遇极端高温和猛烈火势，仍然奋力救援， 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值得致以崇高敬意。有19人获颁银紫荆星章，包括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恒斌、工联会立法会议员王国、前刑事检控专员杨美琪、医管局前行政总裁高拔升和资深粤剧表演艺术家阮兆辉等。两名本港运动员，单车的李思伟和劍擊的蔡俊賢獲頒榮譽勳章，表揚他們在全運會中有卓越表現。這一節的新聞報導完。
4: 接下來是新城財經台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0: 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
1: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2: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1: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2: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1: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3: Metro Anniversary 35

0: 1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欢迎收听每天我们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上一集请了几位朋友上来聊天，就是来自香港复康会的。因为复康会里面都很多不同服务，我们上一集有讲到就是香港复康会职业复康及再培训中心里面的范畴，也有家业

0: 嚟同我哋分享啦。咁不如你哋又再打招呼啦。
1: 系你好啊，系诶，复康会职业复康再培训中心，我系社工 Andrew。
0: 系，
2: 诶，你好啊，我系家业啊。
0: 系，咁啊 ，Andrew 同家业啦。咁上一集咧，临尾嘅时候咧，家业有讲过佢个情况就系、是，嗱，佢坐住轮椅。咁其实佢而家都仲好年轻嘅啫。咁其实当时就经历咗一个好长时间就揾工啦。但系揾工最初打电话嘅时候咧，对方又觉得好似都几好个，又觉得好适合啦。一去讲到提及到可能双脚冇咁方便啦，坐轮椅，其实对方会即刻变到一个好大嘅反差咁样样，都提过呢样嘢。咁我想问翻 Andrew， 咁其实家业个情况都真系深信唔系佢少啦，应该常见啦。你哋系咪都会成日都有好多唔同嘅情况？咁你哋又点样帮佢哋咧？
1: 嗯，呢、這个情况非常之常见啦，吓、嗯，即系源自于我哋其实知道好多嘅企业，好多嘅雇主其实都会喺请阵人士方面好多考虑，不过有几有趣嘅现象系咧，其实你同呢啲公司嘅可能比较高层去讲啊，愿唔愿意俾一啲机会我哋陈阵朋友？愿意，高层会愿意嘅。但系一去到真系落实执行，例如啊，我联络边一位可以倾下啊，你联络边一位同事嚟人事部边一个倾，或者去前线边啲分店嗰度，咁到时系嗰啲阻力位咧，或者嗰啲嘅真系。比较抗拒咧，就系喺一啲会将来会同佢哋一齐做嘢嘅同事身上，
0: 吓、嗯、
1: 咁、
0: 嗯嗯、
1: 去到嗰啲咧就会就会同我哋倾啦，边啲位可以去开俾佢哋嘅时候咧，左一倾右倾都倾唔到，咁、
0: 嗯、
1: 我哋都发现咧，其实对雇主嘅教育好多时咧，我哋讲紧雇主唔一定系讲老板出粮嗰、那个吓、
0: 嗯，
1: 而系佢哋雇主下低嘅嗰啲嘅中前线嘅一啲嘅督导，即系管理人员啦、吓店长啊嗰啲啦，HR。本身嗰啲人員咧都要即系都要認識咯，
0: 嗯、
1: 所以我哋都搞好多嘅培訓活動咧，去俾佢哋嘅，即系喺未正式開一啲空缺俾佢哋之前。咁講翻即系以家業嘅情況為例啦，嚇，即係一位輪椅朋友嚟到即系去揾我哋求助嘅時候咧，我自己都唔會一開始都會話俾佢聽，喂。嗱，你要有心理準備啊！坐輪椅唔一定有好多機會噶，我都會先諗一諗，即係會搞清楚啊。例如阿家業究竟係佢心目中想做啲咩嘢啊？原來佢你都大家都聽到啊，佢都講嘅好流暢嘅喎，嚇、亦都年青啦嚇咁樣嚇，咁佢又好熟一啲同醫療嘅有關嘅，因為我最初見家業嘅時候咧，佢都講好多喺醫院啊診所入邊咧好多嘅即係開心與唔開心嘅經歷，都會話俾我聽。咦，其實佢最後話俾我聽啊，其實咧做一啲即係。社会服务机构、去即服务一些弱势社群、都是他可能是他其中一个他的方向，我搞清楚个方向先、然后先再帮他去找住好人家，我们叫做有没有一些啱他的空缺啦这样。事实上都是的，作为社会服务机构呢，一般呢在即接纳陈陈氏上工方面是容易一点，第一可能他们本身那个的设施都需要是有无障碍、是不是，你想想一个长者中心，如果你有整几级楼梯都唔容易，但如果系去到嗰啲中心入边啊，原来系本身设计嘅时候都有无障碍通道咧，咁啊加入呢啲情况就会容易啲揾工。咁、最后去到旧年啦，我哋都帮去到旧年年尾，今年年初嘅时候咧，我哋其中我哋房会都有一个叫做地区康健站嘅单位啦，吓、都想请一啲服务大使。咁我都同阿加入讲啊，呢、這个机会你尝唔尝试啊？吓、咁你去试下啦，咁样。咁我都佢都冇啊，加入都未。我都未等得阿佳话岌头定去定唔去咧，佢自己已经系 apply， 即系申请咗、
0: 嗯。
1: 最后咧，佢去见工嘅时候都系成功咗、即系我哋同事都俾好大嘅机会佢。咁最主要亦都第一件事就系我哋都自己都系好明白，即系陈陈氏嗰个工作能力咧，唔系睇佢自己身体上面边样唔得，而系佢真系做到嗰样嘢。如果佢做到样嘢，其实佢可能对佢嚟讲嗰份工唔系用脚做嘅，唔系用佢其他即系要体力劳动嘅。其实我哋唔应该视嗰样佢身体系残疾嘅，系嘛？佢分即系佢能够发挥得到吓嘅话咧，其实佢已经唔算系即系喺嗰份工作能够做到翻到工，发挥到嘅话已经唔系嗰佢唔喺嗰个范畴入边，喺个岗位上面已经唔算系一个残疾人士。我哋好强烈嘅信念系咁样，咁加上我哋头先。 先讲出出入嘅地方一定系无障碍啊，有其中洗手间系重要噶，即系无障碍洗手间，你咁喺由嗰度翻半日工位一日工，你冇得去洗手间都好惨。咁嗰度如果我哋即系去呢一类型嘅工作咧，可能真系头先我讲社会服务机构本身都系接啦，即系一啲弱势社群、行动不便人士咧。咁阿家业又似乎喺性格上面或者佢志向上面都符合呢、這、一个即系嘅谂法咧，我哋就会转介呢啲工作俾佢吓。咁、当然其他雇主我哋都会即系都好想佢哋提供空缺，但我哋都会真系先问一声啊，其实你公司物理环境系点噶？咁好多时候我哋同事系要有一个空缺咧，要亲自落到去个公司入边咧，我哋直情系由个地铁站开始咧，系逐步咁样去行去记录住，究竟有冇梯级，究竟有冇一啲好难过嘅地方，可能一级半级佢已经系过唔到，因为佢唔会带个斜板去翻工噶嘛。咁我哋系数住，即系嗰度我哋系即系一步一惊心咁样去到人哋公司，真系有个去到佢公司翻工，又有一个洗手间咧，我哋先放心啊。终于呢个空缺可能有机会啦，咁样吓。咁呢个系对特别系坐轮椅嘅朋友咧，我哋系要做嘅嘢就系呢一啲。
0: 呢、這个其实真系可能好多人一般咧，都未必系留意到呢一份，即系可能嗱，我哋譬如平时都会同一啲轮椅朋友出入咁啦，就好留意到嗰个地方究竟入唔入到啊，有冇一级啊？因为我都曾经试过同其中个病友去有个地方，成个区我哋想食餐饭啫，系冇一间铺头能够入到去嘅，成个区讲紧，咁我哋搵完，哇，真系冇嘅，原来每一个铺头面前都有一级，嗰一级就阻隔咗我哋同嗰个世界嘅隔绝咁样咯。咁但系一般人其实可能真系唔留意到，但系当你真真正正需要嘅时候，就原来呢级系一个咁大嘅障碍。咁你哋都会逐步逐步去试啦，就逐步去睇咁样样啦。

0: 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今晚10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想問翻咧，譬如好似家業咁啦，嗱，你哋因為而家佢去做到一個好適合佢嗰個服務大師啦，咁就好啱你去做到啦。咁其實之前有冇都曾經試過嘗試其他唔同嘅工作，即係自從你坐咗輪椅之後？
2: 係冇啊，係冇，完全
1: 真
2: 係
1: 揾唔到，
2: 真係揾唔到，冇，係冇。即係你無論係去話自己嘗試話會唔會話？自己學歷問題，咁啊，不如咁啦，我一邊去治療嘅階段同復康啦，一邊就不如又讀上去啊。咁會唔會咁會好啲咧？咁會對自己個去求職嗰、那個都會好少少咧咁。咁結果其實都係爭啲。咁我又諗啦，咦係喎。薪酬會唔會都會係一個都幾影響到嘅呢？因為有陣時都會話，你理理想中嘅薪酬係幾多噶嘛？咁我話啊，諗其實唔諗咁多啦，你最低都冇所謂，即係你可能你即係我舉例子啦，可能有人請50蚊或者60蚊，唔緊要，45、40都做，我都冇所謂。即係最緊要係俾個機會。即係證明到自己係有。

0: 系咪你考虑拣呢啲都唔系重要。我想你俾个机会我啫，啊，即系我都明白到乜嘢，我只系想你俾个机会啫，吓，
1: 嗯，
0: 冇，啊，所谓嘅。
1: 嗯，
0: 啊，我系好坦白咁同你讲，嗯，但系结果对方就可能话，我唔关事，唔好意思，唔系钱嘅问题，系，
1: 嗯，
0: 只不过我哋嘅担心啫，啊，你放心，唔关你事，系，
1: 嗯，
0: 我哋担心，或者怕我哋嘅设备不足啊，
1: 嗯，
0: 我怕我哋啲同事唔认识啊，会整亲你啊，或者我哋唔知道你有咩病噶嘛，我哋唔熟悉，但我哋始终我哋系一间公司嚟噶嘛，我哋都要去运作噶嘛，即系唔好意思啦。咁变相我哋如果样样嘢都唔太了解你，又唔太清楚嘅话，变相即系大家都会有啲日后会唔太方便啦。就算请咗你都好啦，我到时。咁都大家比較尷尬咯，咁，
1: 嗯，
0: 即係佢會用呢啲嘅理由會同你講翻咯，係
1: 啦咁。咁，我又想問下 Andrew， 即係嗱，頭先佢又咁樣講啦，佢同人哋講話啊，我就算我減人工低啲，我都唔介意。其實喺你接觸嘅情況咧，係咪都一俾佢哋比一般哦，佢哋坐住輪椅或者有傷殘都好啦，係咪都比一般其他即係健全嘅人士通常？個人工都係會低啲，甚至會有公司同你哋講啊，其實我會唔會因為同一個職位都好啦，我會減一啲人工咁樣噶啦。
2: 嗱，頭先阿嘉業講嘅情況係好實際嘅，嗱，佢哋真係唔係一定係純粹錢嘅問題，係，即係佢都預咗要出一嚿錢，即係如果，即係話啊，我哋傾下嘅價錢有得傾嘅喎咧，咁如果呢件事係一個出路嘅話咧，我亦都覺得唔介意會同我哋啲上層朋友傾下啊，其實你都試下先啦嚇，啊，可能做到嘅人哋自然都會加人工俾你啦。但係似乎僱主都唔係首要考慮，淨係咪錢啦？係咪因為你坐輪椅就打個七折或者八折嘅工作能力，所以我咪出七折糧俾你咯？佢哋唔係諗呢啲嘢，家要講得好清楚，佢都話我唔識處理。我或者我唔知道應該要點做，佢哋考慮嘅有好多嘅，即係表面會好清楚話俾你聽啊。如果佢唔舒服點㗎，我要點照顧佢㗎嚇？咁，有啲朋友仔病情複雜啲嘅，佢可能係抽筋啦，有啲可能係有啲情緒狀況啦，有啲可能係有自閉症譜系朋友啦，啊我唔識處理啊佢某啲情況，咁佢哋喺呢位就會即係好坦白會同我哋講，咁跟住話即係呢個機會暫時俾唔到我哋啦，咁有啲情況都會係我哋會調翻轉，會同僱主開始會調轉去諗一件事啊。其實你會唔會有啲崗位咧？其實唔需要請一個即係全職全時間嘅，拆開啊，將一個崗位拆開兩個或者三個啊。我啲朋友可能佢翻兩日三日 OK 嘅喎，其實佢翻兼職可能仲對佢好，因為有時佢要覆診啊，或者身體情況唔係咁支撐到一個禮拜翻五日啊咁樣。我哋調翻轉會同僱主去傾，即係佢顧慮啲乜？咁我哋當然會話俾佢聽啊，其實你可以咁處理嘅，你唔使太擔心嘅。其實可能我哋啲朋友對自己嘅身體情況好熟悉嘅，咁你就唔使太擔心啦。第二方面，我哋都會反建議翻僱主啊，其實你不如你講下，你其實而家有邊啲工作係比較難請人，或者係你會覺得好成即係時間成本好高啊，好花啲同事時間，唔想佢哋做呢啲嘢。我想揾呢啲工作嚇，即係俾一啲即係啲好叫做花時間嘅 time consuming 嘅工作攞翻出嚟。我試下幫你組織一個崗位出嚟啊嚇，咁有可能會有機會嘅。特別係中小企業咧，有時佢未必真係夠錢請一個全職嘅僱員，但係佢啊咁啱啊，其實我一個禮拜翻兩日可能已經夠嘅啦嚇，即係要去處理下啲文件啊，客户啲少少嘅問題啊，咁如果有在家嘅即係可以在家工作嘅機會，我哋都會同僱主講咯。咁，但係頭先都講錢唔係佢一定係即係因為佢肯出比低啲，佢個陳姐朋友可能佢得到呢個工作機會大啲咧。呢，這個似乎唔係我哋觀察到嘅情況。
1: 即係其實最主要就係佢哋好擔心而唔認識呢個可能最主要嘅原因咁樣樣咯。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2: 我哋要远离斜坡。
3: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2: 明白晒。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5: 其实我哋一早已经同好多啲地方有交道，不过呢、好似哈萨斯坦，其实我系20年前作为局长嗰阵时已经去噶，但系嗰阵时咧就睇中咗佢好多资源可以嚟香港上市，但系佢嗰阵时咧啲条件未成熟，佢自己都未搞掂。咁而家咧佢哋就成熟好多啦，咁佢哋咧就想利用香港作为即系金融中心咧去搞啲上市啊啲嘢。我觉得时间问题啦，外围嘅地缘政治变得好犀利，我哋香港亦都要开拓啲新嘅市场，亦都要继续扩展我哋嘅贸易。
6: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6: 财资大道
4: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7: 由而家到凌晨2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你哋暂时嚟讲咧，个成功率高唔高？譬如话我有十个朋友仔揾你哋求助，其实你通常你可以帮到佢哋几多个可以能够成功就业或者配对到咁样样？
1: 嗱，呢个统计数字又几有趣嘅，因为我哋一嚟到嘅时候咧，其实都会先真系要问清楚究竟你揾工系因为咩原因？其实你期望嘅系打发时间，期望系即系碰下运气。咁有时我哋都会同佢倾完之后，佢先知道啊，其实佢唔一定真系要一个工作，佢可能去做下义工或者即系消闲时。所以有时我哋叫我成功开到个案去计咧，其实我哋都。即系都可能已经有一啲咧，系我哋同佢倾完之后，佢唔需要呢个服务，或者佢学咗嘢上嗰堂先。咁而真系开咗个案嚟，然后又翻到工嘅话咧，我哋大概例如一年嚟，我假设啦吓嚟100个个案都好咧，能够揾到第一份工，真系好视乎经济环境吓，可能早两年会好啲。有四十、五十，咁可能舊年就會差啲，得翻三十咁樣咯。即係嗰個比例係咁啦嚇。實際數字我哋都每年都好唔同咁樣嚇。咁但係我哋係會先同佢傾好嚇，究竟你需要啲乜嚇？你真係覺得自己準備好啦，你先至去翻工，唔好到時調翻轉咯。即係我哋俾到個機會你去試你唔去嚇，我反而覺得就呢、這個有時失敗唔係一定係即係嚟自冇機會或者僱主唔請嘅，有時真係我哋啲朋友仔都未完全準備好咧，呢、這個都係有一個原因。
0: 咁會唔會有啲情況就係譬如話啊，其實個僱主其實本身都好想請一啲雙檢朋友，咁只不過佢哋可能公司設備唔係好足夠，會唔會都有同你哋去？不如你哋可唔可以幫佢哋去嘗試改善佢哋工作一啲環境，或者幫佢哋點樣去安排，令到佢哋啲殘疾朋友都可以翻到工嘅咩？
1: 嚇、呢方面都有支援嘅。咁我哋當然其實我哋都會先上去睇一睇望一望啦嚇，咁樣我哋會大概知道啊，其實你個物理環境啊，你個寫字環境爭啲乜嘢？咁其實政府都有一啲支援。其實政府都委託了其中一個

0: NGO 啦，一個社福機構咧，其實係提供一啲嘅殘疾僱員支援服務嘅。每個僱員佢可以為佢會請一個殘疾僱員咧，政府可以俾翻20,000元津貼嗰間公司咧，去做一啲改裝，例如係升降台啦、整自動門啦、洗手間嘅改裝啦。但係唔好以為20,000元係一個非常充足嘅錢嚇，即係我哋試過整一個自動門有感應嚇，即係可以開出開入咧。就算我哋自己中心。都有輪椅僱員噶嘛，我哋淨係我哋中心去裝一對門咧，都已經消耗咗幾乎3位所有我哋殘疾嘅同事嘅嗰啲資助額噶啦，都可能唔夠啊！佢講緊60,000元都唔夠，咁所以其實20,000元好似一個唔細嘅數去吸引，但係其實咧佢哋即係能夠整到嘅就唔係好多咯。咁呢個嗱，我哋都會同僱主講嚇，鼓勵佢哋去申請呢啲錢嚇，等。我亦都会讲下，其实呢啲设备唔一定净系帮到残疾同事噶。其实呢啲设施可能整咗之后咧，其实自动门咁计咧，大家都有帮助。
1: 系。不过呢个头先你提及嗰个就系、看似啊个数字就以为好似好多20,000元，其实真系尤其是我哋平时接得多，可能残障朋友都好啦。其实你望佢一个轮椅，那个轮椅你以为好平，其实分分钟可能10,000元、10,000元甚至10,000多元。都會不等啦，但其實大家咪未必好清楚呢樣嘢。咁譬如頭先你講到啊，某啲公司都可以申請呢個資助啦。咁但係學你話齋，其實嗰20,000元又真係未必係足以佢哋改到任何嘢噶嘛。會唔會市面都或者坊間都有啲嘢，除咗呢個政府嘅支援之外，都有其他嘢可以幫助到呢件事？例如可以有冇啲乜嘢其他嘅支援咁樣樣噶？市面上，
0: 我諗硬件嘅設備係其中一點啦。咁但係僱主。佢需要嘅咧，其實頭先我講嗱，佢哋可能都係要覺得要投資時間，投資時間等於嚟講就投資金錢，即係我要教一位殘疾僱員做嘢，我可能要揾一個同事咧，即係犧牲佢可能一段嘅部分時間去督導佢啊，教佢做嘢。咁有工資津貼嘅，而家無論係即係政府俾透過勞工處智能就業科嘅就業展才能計劃啦，咁每個僱員佢可以。有最多下即係9个月內咧，可以叫做攞翻60,000元津貼嘅，即係僱主攞到60,000元津貼，咁佢出糧咪係可以慳到60,000元咯，喺個9个月之內咁樣嚇。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好實際嘅啦嚇。咁有啲就會話，不如你試一下先啦。其實我哋都冇乜。即係都大家都唔係好認識對方咁樣，咁政府都會俾一啲即係叫做實習嘅津貼，大家冇僱傭關係㗎，你翻嚟真係學下嘢啦嚇，我俾翻2,000元嗰位嘅即係透過你呢個殘疾人士輔助就業培訓呢個計劃咧，俾翻2,000元嗰位嘅殘疾僱員咧，翻一個月工嚟試一試，冇僱傭關係嘅，咁啱啱夠搭車食飯咯嚇。咁但係show到即係展示到佢哋真係有一個心同埋一個能力，咁僱主就會決定啊，我不如真係正式請佢啦，就攞另一個津貼啦，跟住就再去即係俾一個即係延續嗰個嘅即係個工作機會俾佢。我哋覺得呢啲都重要嘅嚇，即係政府都俾呢個啲。嘅資助咧，其實係幫到僱主放低一啲嘅佢唔係真係要為咗要慳錢嘅，而係佢會覺得我係因為投資咗人同埋時間咁樣，甚至政府都會俾一個叫做即係督導員嘅津貼嘅，即係如果佢係提供個即係個同即係派咗個職員去督導佢嚇，咁樣個指導員嘅津貼，咁俾翻1,500元嗰一位嘅指導員嚇，即係如果即係頭2个月佢派咗一位同事去支援或者指導嗰個殘疾嘅同事翻工咧，嗰位嘅。指導嗰位個 mentor 啦，係叫做係，佢有1,000元俾佢鼓勵佢嘅咁樣，政府都有呢啲咁樣嘅。咁當然錢越多係一定係越好嘅，那個吸引力越大。咁而我哋自己覺得就係、是、津貼重要，但係咧頭先即係主持人都講得好好，就係、是、佢認唔認識呢件事都係重要。我哋。都花唔少嘅時間去同僱主做教育嘅工作嚇，咁我哋舊年都搞過成半年時間，搞過21次嘅訓練，600多人嚟佢上堂咁樣。我哋都以為係咪啊？認識咁多朋友咯，係咪真係多一啲嘅工作機會提供咗咧？其實又唔係成正比。我哋接觸到好多僱主，但係最後學完上完堂，係咪換取到好多新嘅空缺翻嚟咧？又唔係。咁所以真係係一個好漫長嘅工作。
1: 明白。

0: 之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小麦
3: 你好啊，程主播，
2: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3: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4: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4: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5: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6: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5: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6: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5: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6: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其实我谂另一个信息就是，其实如果雇主真系能够有能力，或者佢嗰个环境下许可咧，能够请到其他唔同嘅残疾朋友咧，佢哋推动到共用，其实都系一个好信息咯。咁我都想问埋嘉业啦，即系你翻咗工之后咧，你对个人生其实会都有好大嘅转变咧？
3: 都有嘅，有嘅。咁我先讲第一啦，我会觉得就系话，你会有一种成功感，你会觉得自己虽然是行动不方便，但是你都可以做到某一样东西，甚至乎得到人家的嘉许，你会很有成功感。第二就是说，你会去做的时候，你会觉得是，即我现在是在这个叫做康健，地区康健站做事啦，可能我做一件事，做一个 project 或者一个项目事嘅咁咧，我负责呢个岗位 ，A 同事同 B 同事负责另一个岗位，大家好似都夹手夹脚咁去做好同一件事咧，而去最后系顺利完成咧，你会觉得更加会有个团队嘅精神。呢啲唔系话你普通一份单一的工作可以做得到的一个感受，更何况是在我身上来讲，你是有参与其中的。第三就是说屋企来讲呢，其实条件还好，但是都有供养我啦。但是就是说你在刚刚一开始的时候都有这么讲过啦，就是你在那个工作上你有付出的嘛，你有付出你 的努力，你有付出你 的时间，而你得到的收获，你的回报，即是个薪酬啦，其实跟着你会有个推动力，去给你去下一步，比如说我想做些什么，我想买些什么，其实那种感觉呢，比你家人给你的东西呢，是更加大的满足感，你会觉得咦，好像我都有能力，你更加认同自己，喂，第一我不是不得的，第二你看我 OK 的，我有付出，我有努力，那我现在有回报，我做到我想做的事，我自己靠自己的努力，第三就是说好像一个循环一样，你努力付出，你去做一件事，跟住你日子慢慢，你第一个月是这样，第二个月是这样，第三个月是这样，你会慢慢觉得咦，慢慢你连那个所谓的伤残又好，那种感觉都开始慢慢有些不同感觉，不是啊，喂，虽然一开始我觉得为什么我找不到东西做，为什么人家得我不得，喂，为什么 我人家是靠的什么去消费，靠的收入，我没，唉，好惨啊，你慢慢觉得虽然我是这样，喂，不是啊，我虽然我行动方便。

0: 但我一样，你睇下我而家我都可以靠到自己个收入噶，我都有能力噶，系咪？我脚唔方便啫，但我有手噶，我有脑噶，我有个思考嘅能力噶，你都会觉得，咦？慢慢你会脱摆咗嗰种感觉，啱啱直话斋，无论系医院嗰、那个即系出入都好啦，你觉得我想尽快投入社区，你想慢慢入，反正就点去共融？你觉得我会慢慢觉得会我唔系啊，我都好正常啊，我冇冇特别啊，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其中一个比较大嘅转变嘅感觉嚟，
1: 系即系最紧要系帮你搵翻你自己嘅信心啊，你投入翻落个社会度，咁啊，希望你以后可以继续将自己嘅能力放诸喺个社会，服务到更多嘅人啦。
0: 好，多谢，
1: 好多谢你，
0: 多谢。

0: 凌晨两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最高法院以6-3推翻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特朗普去年1月重返白宫之后签署行政命令，规定父母都并非美国公民或者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婴儿不能够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判词指出，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保障几乎所有在美国出世的人都享有公民权，只有少数例外情况，而特朗普的指令有违相关条文。罗伯茨又引用最高法院在1898年就中国移民黄金德案的裁决，强调在过去128年来，法院多次确认有关判决，保障所有在美国出世的儿童获得公民身份，相关观点时至今日并没有改变的理由。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时间和方式未来几日之内确定，相关谈判启动取决于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落实情况。巴格埃在记者会上说，谅解备忘录入面部分条款的执行工作已经启动并正在推进，伊朗未来几日会评估当前进展，并且按此决定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时间和具体形式。另外，美国和伊朗对于是否在卡塔尔举行谈判各执一词，卡塔尔外交部表示，未来几日并没有安排美国和伊朗官员在首都多哈进行高级别会晤。发言人表示，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即将抵达多哈，美国代表团将会和卡塔尔调解人会面，但美伊之间并没有高层会晤。伊朗亦都说，伊朗技术团队今个星期将会访问多哈，但是和美国官员到访无关。南韩国会表决通过任命中小风险企业部长韩星淑为国务总理，是当地历来第二位女性总理。国会举行全体会议表决任命议案，在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杯葛投票之下，议案以166票赞成、一票无效获通过。现年56岁的韩星淑毕业于淑明女子大学英文系，曾任电脑杂志记者，2017年出任南韩互联网巨头 Naver 行政总裁，去年获政府提名出任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南韩总统府较早时公布总理提名的时候说，韩星淑兼具民间企业的务实精神和创新能力，充分理解推动人工智能大转型的必要性，相信他能够凭借经验将由半导体和出口增长驱动的经济增长转化为惠及包括中小企业和地方商业区的共同增长。特区政府公布今年受分名单，有466人获行政长官颁授分函和作出嘉奖，3人获颁最高荣誉的大紫荆勋章，包括行政会议成员、担任多年立法会保险界议员的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义和银行家林广兆。8人获颁金紫荆星章，包括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克勤、中大校长卢毓明、医管局主席范鸿龄、李文造子主席李文俊等。大埔宏福苑5级大火入面，殉职消防队木何伟豪获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何伟豪因为救火而英勇殉职，执行任务期间遭遇极端高温和猛烈火势，仍然奋力救援，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值得致以崇高敬意。一部旅游巴在青山公路丁九段怀疑失控撞波，司机昏迷送院，其后证实死亡。事发在昨晚大约9:30，旅游巴沿青山公路行驶，驶至近水湾泳滩对开的时候，司机怀疑突然晕倒，旅游巴失控撞波。救护员到场将司机送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车上一男一女乘客轻伤。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 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夜晚系一日嘅终结，亦代表新一日嘅开始。一个人嘅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系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嚟嘅系压力定系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4: Music on board。
5: 32岁，嚟自美国宾夕凡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角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绿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6: 仲有 Kelly、麦浩儿、Chloe、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7: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点。
2: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0: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2: 其实我哋一早已经同好多啲地方有交道，不过呢、好似、哈萨斯坦，其实我系20年前作为局长嗰阵时已经去噶啦，但系嗰阵时咧就睇中咗佢好多资源可以嚟香港上市，但系佢嗰阵时咧啲条件未成熟，佢自己都未搞掂，咁而家咧佢哋就成熟好多啦，咁佢哋咧就想利用香港作为即系金融中心咧去搞啲上市啊啲嘢，我觉得时间问题啦，外围嘅地缘政治变得好犀利，我哋香港亦都要开拓啲新嘅市场，亦都要继续扩展我哋嘅贸易。
3: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1: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3: 财资大道
1: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5: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凌晨三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最高法院以6-3推翻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特朗普去年1月

0: 重返白宫之后签署行政命令，规定父母都并非美国公民或者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婴儿不能够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判词指出，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保障几乎所有在美国出世的人都享有公民权，只有少数情况例外，而特朗普的指令有违相关条文。罗伯茨又引用最高法院在1898年就中国移民黄金德案的裁决，强调在过去128年来，法院多次确认有关判决保障所有在美国出世的儿童获得公民身份，有关的观点时至今日并没有改变的理由。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时间和方式未来几日之内确定，相关谈判启动取决于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落实情况。巴格埃在记者会上说，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的执行工作已经启动并正式推进，伊朗未来几日会评估当前进展，并按此决定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时间和具体形式。另外，美国和伊朗对于是否卡塔尔举行谈判各执一词，卡塔尔外交部表示未来几日并没有安排美国和伊朗官员在首都多哈进行高级别会晤。发言人表示，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即将抵达多哈，美国代表团将会和卡塔尔调解人会面，但美伊之间并没有高层会晤。伊朗亦都说，伊朗技术团队今个星期将会访问多哈，但是和美国官员到访无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只要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军事安全区就会长期存在。内塔尼亚胡联同国防部长卡茨以及以军副总参谋长塔米尔视察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他向以军下达指令，一旦发现任何安全威胁，就必须立即采取针对性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自战争开始以来，以军已经击毙超过90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以方多次重申，军方会继续驻留在安全区入面，摧毁真主党的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的威胁。巴基斯坦东部有补习中心的屋顶倒塌，造成最少14个儿童死亡，多人受伤。涉事补习中心位于巴基斯坦东部旁遮普省首府拉合尔，事发在当地星期二，几十名儿童上课期间屋顶突然倒塌，大批师生被淹埋，多人被送院抢救，最少14个儿童证实不治，大约10个儿童伤势严重，救援工作仍在进行，警方表示已经扣留承建商负责人。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对事件表示深切哀悼，并向遇难者家属致以慰问，已经指示有关部门为伤者提供一切必要的医疗救助。特区政府公布今年受勋名单，有466人获行政长官颁授勋衔和作出嘉奖，3人获颁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包括行政会议成员、担任多年立法会保险界议员的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业和银行家林广兆。8人获颁金紫荆星章，包括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克勤、中大校长卢旭明、医管局主席范鸿龄、李文造子主席李文俊等。大埔宏福苑5级大火入面，殉职消防队穆何伟豪获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何伟豪因为救火而英勇殉职，执行任务期间遭遇极端高温和猛烈火势，仍然奋力救援，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值得致以崇高敬意。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3: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2: 俾个机会我，
3: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4: R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8: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9: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10: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11: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2: 我准备点唱啊？
13: 我碌紧手机咯。
12: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4: 我听啤梨咯。
7: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5: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7: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1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单系靠那个1亿-2亿像素的镜头 crop 出来差好远的。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3: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4: 爸爸妈妈，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5: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爸爸妈妈你好吗？
7: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粤剧佢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6: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奏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5: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播新闻报道。凌晨四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挪威2-1击败科特迪瓦，跻身16强，将会硬撼五届冠军巴西。挪威的安东尼奥鲁沙在39分钟打破僵局，上半场领先一球。换边之后，科特迪瓦大举进攻，到74分钟，后备上阵的阿密迪特迪亚路成功破网，为科特迪瓦扳平1-1。不过挪威的夏兰特到86分钟接应传球，在门前轻松射入。挪威在赛事尾段力保2-1完场，相隔28年再次打入世界杯16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时间和方式，未来几日之内确定。相关谈判启动取决于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落实情况。巴加埃在记者会上说，谅解备忘录入面部分条款的执行工作已经启动，并且正在推进。伊朗未来几日会评估当前进展，并按此决定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时间和具体形式。另外，美国和伊朗对于是否卡塔尔举行谈判各执一词。卡塔尔外交部说，未来几日并没有安排美国和伊朗官员在首都多哈进行高级别会晤。发言人表示，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即将抵达多哈，美国代表团将会和卡塔尔调解人会面，但美伊之间并没有高层会晤。伊朗亦都说，伊朗技术团队今个星期将会访问多哈，但是和美国官员到访无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欢迎美伊开启谈判，事实一再证明拼拳头拼不来和平安宁，讲道义才守得住长治久安。又说当前停火局面仍然脆弱，但谈总比打下去好，对话总比对抗强，关键要维护落实好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克服困难干扰，争取早日达成美伊双方同意、地区国家接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全面协议。王毅又说，中方愿同沙特一道继续为缓局降温和地区长治久安作出努力，中方亦都愿意支持沙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入面发挥更大作用，共同维护联合国权威，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美国最高法院以6-3推翻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特朗普去年一月重返白宫之后签署行政命令，规定父母都并非美国公民或者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婴儿不能够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判词指出，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保障几乎所有在美国出世的人都享有公民权，只有少数例外情况，而特朗普的指令有违相关条文。罗伯茨又引用最高法院在1898年就中国移民黄金德案的判决，强调在过去128年来，法院多次确认有关裁决保障所有在美国出世的儿童获得公民身份，相关观点时至今日并没有改变的理由。市场正是密切关注美国和伊朗可能举行的会谈油价下跌。纽约七月期油收市报每桶69.5美元，跌1.25美元，跌幅1.8%。伦敦布兰特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2.92美元，跌23美仙，跌幅0.3%。特区政府公布今年受分名单，有466人获行政长官颁授分衔和作出嘉奖，3人获颁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包括行政会议成员、担任多年立法会保险界议员的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义和银行家林广绍。大埔宏福苑五级大火入面，殉职消防队木何伟豪获追授金英勇勋章。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嘅《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万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3: Metro Anniversary 35

0: 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件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始终都错过，死了心。

0: 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1: 其实我哋一早已经同好多啲地方有交道，不过呢、好似哈萨斯坦，其实我系20年前作为局长嗰阵时已经去噶，但系嗰阵时咧就睇中咗佢好多资源可以嚟香港上市，但系佢嗰阵时咧啲条件未成熟，佢自己都未搞掂，咁而家咧佢哋就成熟好多啦，咁佢哋咧就想利用香港作为即系金融中心咧去搞啲上市啊啲嘢，我觉得时间问题啦，外围嘅地缘政治变得好犀利，我哋香港亦都要开拓啲新嘅市场，亦都要继续扩展我哋嘅贸易。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0: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财资大道
0: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00，新城财经台播出。
6: 小麦
3: 你好啊，程主播，
6: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3: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7: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7: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

0: 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才智双打。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佳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
2: 回？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4: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3: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4: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3: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4: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为你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清晨五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连续两个交易日创收市新高，道指轻微低开之后掉头回升，最多升超过200点，收报52319点，升136点，升幅 0.26%， 上半年累计升超过 8%。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13点，升393点，升幅 1.52%， 上半年累计升超过11%。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499点，升58点，升幅0.79%，上半年累计升超过8%。七巨头方面，辉达、苹果和 Tesla 升超过2%， Alphabet 和 Meta 靠稳，亚马逊跌不够1%， SpaceX 就再升4%。港股 ADR 普遍高过本港上日收市。热门科技股方面，阿里巴巴 ADR 折合收报94.04元，较港股收市高1.34%。腾讯 ADR 折合收报433.07元，较港股收市高0.76%。美股 ADR 折合收报69.44元，较港股收市高1.38%。百度 ADR 折合收报112.04元，较港股收市高2.23%。汽车股方面，蔚来 ADR 折合收报39.68元，较港股收市高2.44%。小鹏 ADR 折合收报51.91元，较港股收市高2.51%。蓝筹股方面，汇控 ADR 折合收报149.15元，较港股收市高0.85%。友邦 ADR 折合收报71.74元，较港股收市高0.41%。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时间和方式，未来几日之内确定。相关谈判启动取决于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落实情况。巴格埃在记者会上说，谅解备忘录入面部分条款的执行工作已经启动并正在推进，伊朗未来几日会评估当前进展，并且按此决定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时间和具体形式。另外，美国和伊朗对于是否卡塔尔举行谈判各执一词。卡塔尔外交部表示，未来几日并没有安排美国和伊朗官员在首都多哈举行高级别会晤。发言人表示，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即将抵达多哈，美国代表团将会和卡塔尔调解人会面，但美伊之间并没有高层会晤。伊朗亦都说，伊朗技术团队今个星期将会访问多哈，但是和美国官员到访无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只要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军事安全区就会长期存在。内塔尼亚胡联同国防部长卡茨以及以军副总参谋长塔米尔视察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他向以军下达指令，一旦发现任何安全威胁，就必须立即采取针对性的军事行动。委内瑞拉上星期的7级以上双地震，官方公布增加至1943人死亡，受伤人数倍增至超过10000人，大约16000人无家可归。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表示，连日来有超过6400人获救，搜救工作仍在继续。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豪尔克又说，地震造成最少855栋建筑受损，当中有近190栋完全倒塌。不过美国太空总署分析卫星数据，估计地震造成59000栋建筑物损毁，远超官方公布的数字。 特区政府公布今年受分名单，有466人获行政长官颁授勋衔同作出嘉奖，三人获颁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包括行政会议成员、担任多年立法会保险界议员的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义同埋银行家林广兆。大埔宏福苑五级大火入面，殉职消防队木何伟豪获追授金英勇勋章。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3: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4: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你在怕我又吻下去的勇气。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6: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7: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冇石油气啦，
2: 我订咗啦。
1: 吓，你识拣咩？
2: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4: 其实我哋一早已经同好多啲地方有交道，不过呢好似哈萨斯坦，其实我係20年前作为局长嗰阵时已经去㗎，但係嗰阵时呢就睇中咗佢好多资源可以嚟香港上市，但係佢嗰阵时呢啲条件未成熟，佢自己都未搞掂，咁而家呢佢哋就成熟好多啦，咁佢哋呢就想利用香港作为即係金融中心呢去搞啲上市呀啲嘢。我觉得时间问题啦，外围嘅地缘政治变得好犀利，我哋香港亦都要开拓啲新嘅市场，亦都要继续扩展我哋嘅贸易。
5: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5: 财资大道
3: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1: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教紧乜啊？乜啊？
5: 我请紧老婆翻屋企啊！
6: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7: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8: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9: 我准备点唱啊？
10: 我碌紧手机咯。
9: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1: 我听啤梨咯。
4: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3: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4: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连续两个交易日创收市新高，道指轻微低开之后掉头回升，最多升超过200点，收报52319点，升136点，升幅0.26%。上半年累计升超过8%。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13点，升393点，升幅1.52%，上半年累计升超过11%。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99点，升58点，升幅0.79%，上半年累计升超过8%。七巨头方面，辉达、苹果和 Tesla 升超过2%， Alphabet 和 Meta 靠稳，亚马逊跌不够1%， SpaceX 就再升4%。今日是香港回归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政府高层官员朝早将会出席升旗仪式和庆祝酒会。升旗仪式朝早8点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现场不设公众观礼区，届时警察乐队将会奏乐，特区政府纪律部队会在空中和海上敬礼。仪式结束之后，特区政府会在会展举行庆祝酒会，李家超将会为酒会主礼。活动举行期间，警方会在金紫荆广场一带实施特别交通安排。特区政府公布今年受勋名单，有466人获行政长官颁授勋衔和作出嘉奖，3人获颁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包括行政会议成员、担任多年立法会保险界议员的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义和银行家林广兆。8人获颁金紫荆星章，包括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克勤。

0: 大校长卢旭明、医管局主席范鸿龄、李文造子主席李文俊等等。大埔宏福苑五级大火入面，殉职消防队目何伟豪获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何伟豪因为救火而英勇殉职，执行任务期间遭遇极端高温和猛烈火势，仍然奋力救援，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值得致以崇高敬意。美国最高法院以6-3推翻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特朗普去年一月重返白宫之后签署行政命令，规定父母都并非美国公民或者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婴儿，不能够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判词指出，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保障几乎所有在美国出世的人都享有公民权，只有少数例外情况，而特朗普的指令有违相关条文。罗伯茨又引用最高法院在1898年就中国移民黄金德案的裁决，强调在过去128年来，法院多次确认有关判决，保障所有在美国出世的儿童获得公民身份，相关观点时至今日并没有改变的理由。委内瑞拉上星期的7级以上双地震，官方公布增加至1943人死亡，受伤人数倍增至超过1万人，大约16000人无家可归。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表示，连日来有超过6400人获救，搜救工作仍在继续。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豪尔克又说，地震造成最少855栋建筑受损，当中有近190栋完全倒塌。不过美国太空总署分析卫星数据，估计地震造成59000栋建筑物损毁，远超官方公布的数字。联合国警告，灾民将会面临饥饿和疾病威胁。世界粮食计划署呼吁筹集$50,000,000，在未来3个月向500,000人提供紧急粮食援助。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挪威以2-1击败科特迪瓦，跻身16强，将会硬撼5届冠军巴西。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
3: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擸眼仔决定？
4: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3: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4: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1: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5: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1: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5: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1: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5: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1: 全程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新世代
5: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

0: 困顿。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6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中国财经60分。
2: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3: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于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正式成立，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和欧方官员共同主持该机制的首次会议。贸促会最新报告显示，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依旧处于高位，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六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录得 50.3%， 制造业发展动能增强。个税汇算今天结束，逾期补税将从7月1号起加收滞纳金。美加墨催热足球热，酒吧跟着赛事改作息，球场订单率提升 50%。 继天涯社区之后，知名网络论坛西斯胡同也将回归。国际方面，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回暖，超大型邮轮驶入波斯湾。日元跌破了162关口，创40年的新低。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收高，亚太市场收盘也是多数上扬的。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原油期货小幅的下探，金价震荡走低。好，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4: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3: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商务部消息，为稳定双边关系，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正式成立，将设下四个工作板块，推动接触对话。昨天，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和欧委会贸易与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在欧盟总部共同主持召开了该机制的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
5: 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双方确认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王文涛部长和谢夫乔维奇委员授权官员就四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2026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会议期间，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并管控贸易摩擦。双方还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于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了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并同意继续在贸易和投资平衡工作板块下进行磋商，以期在具体问题上取得进展。双方还注意到，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围绕稀土、其他关键原材料和矿物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果，愿加强该领域的对话。双方讨论了继续就各自监管框架和许可政策交换信息的价值。双方认识到应加强出口管制对话，同意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

0: 稳定。会议期间，王文涛部长就欧盟逆变器融资禁令、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等问题提出严正关切，敦促欧方避免经贸摩擦升级。谢富桥为其回应称，中国是欧盟的关键经贸伙伴，欧方无意扩大贸易摩擦，愿通过对话管控分歧。双方责成工作团队加紧工作，努力取得务实成果，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次会议做好准备。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贸促会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介绍，近期多家外国商协会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外资企业持续看好中国市场，合作意愿不断增强。同时，贸促会还通报了4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数据显示，当前全球经贸摩擦仍处于高位。
2: 中国贸促会发言人王一斐介绍，来自美国、欧盟及日本在华商会的调查数据，从不同维度印证了外资对中国市场的长期看好。
3: 近期，美中贸委会发布2026年度中国商业环境调查，92%受访企业表示2025年在华业务实现盈利。
2: 此外，中国欧盟商会发布2026年商业信心调查，75%的企业认为其在华生产效率高于全球其他地区。中国日本商会发布中国经济与日本企业2026年白皮书，85.6%的企业表示将扩大业务或维持现状。除了商协会的调查报告，刚刚落幕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的成果也从实践层面展示了中国市场的吸引力。据王一斐介绍，第四届链博会紧密围绕国家155规划纲要中关于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重要部署，并开启了数字链博元年。展会充分展现了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让外资企业真切感受到了创新驱动的强劲动能。数据显示，本届链博会上，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了 36.5%， 专程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多达223个，比上一届增长了近 30%。 谈及中欧合作，中国贸促会表示，近期发布的欧盟营商环境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中欧工商界积极互动交流，合作成果丰硕，意愿增强。受访中资企业中，53%对欧盟营商环境评价积极，48.8%拟增加与欧盟企业间供应链合作。同时，企业也反映欧盟存在泛安全化倾向加重、贸易投资壁垒增多、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等问题。在欧中资企业重点关注欧盟数字经济、金融与绿色经济领域。在绿色经济领域，受访中资企业普遍反映欧盟绿色产业前景广阔，但密集的绿色立法显著推高外资企业市场准入和运营成本。会上，王一斐还通报了2026年4月份的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数据显示，4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为106，继续处于高位运行状态。尽管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同比下降了 28.7%，但环比却上升了 5%， 显示出经贸摩擦的波动性依然存在。从国别指数来看，在监测范围内的20个国家地区中，美国、印度和欧盟的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位居前三。其中，美国继续强化单边制裁工具，扩大232钢铝关税的适用范围，并发布了特别301报告，导致美国的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持续位居全球首位。在行业分布上，在监测范围内的13个主要行业中，经贸摩擦措施的冲突点聚焦于电子、化工、机械设备、运输设备、轻工和医药行业，其中电子行业经贸摩擦指数居首。在涉华经贸摩擦方面，19个国家地区的涉华经贸摩擦指数为107，同样处于高位。其中，美国涉华经贸摩擦指数最高，且主要集中在电子行业，涉及芯片、通信设备和显示设备等产品。综合来看，贸促会发布的最新信息勾勒出一幅复杂的全球经贸图景。一方面，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居高不下，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国家持续施加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措施，对电子等关键产业链造成冲击。另一方面，来自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的商协会报告却一致显示，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并未动摇，在华业务盈利面高达90%以上，多数企业选择扩大或维持在华业务。这种外冷内热的态势恰恰证明了中国市场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 以及中国已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所释放的强大磁吸效应，成为不确定世界中的确定性力量。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6: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5: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6: 民生无小事，
5: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6: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7: 小敏，
8: 你好啊，程主播。
7: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8: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7: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8: 原来生活好快乐。
7: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9: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就是 PMI 录得 50.3%， 比上月上升了 0.3 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运行在了 50% 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生产经活动加快，我国经济景气水平出现回升。继续来听报道。
10: 6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加快扩张，六张网、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消费市场回暖，这些因素带动制造业市场需求有所改善，新订单指数为 51.2%， 环比上升 1.3 个百分点。此外，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也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 50.1%， 较上月上升 1.5 个百分点。从重点行业看，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发展持续向好。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
11: 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同时，装备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也都是位于临界点以上，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10: 从价格变化来看，6月份反映原材料成本高的制造业企业比重继续下降，制造业企业成本压力进一步减轻。值得关注的是，二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 50.2%， 在连续五个季度均值运行在收缩区间后回到扩张区间，特别是装备制造业 PMI 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均值明显高于一季度和去年同期均值，表明我国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12: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更加巩固，新动能供需两端持续旺盛，扩张势头持续加快，对制造业的引领作用更加凸显。
1: 马上进入到七月，又有一批关乎你我切身利益的新规将正式落地，从保障超龄劳动者的权益、规范快递包装到电动汽车安全的标准升级，这些新规将如何影响你我生活，以下通过报道来梳理一下。
0: 7月1日起，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施行，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以获得股权或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影响。在劳动者权益保障方面，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7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等。同时，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也将于

0: 7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此外，社会救助法将于7月1日起施行。除了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外，社会救助对象还包括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等。国家将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在消费与安全领域，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自7月1日起实施。新国标重点聚焦电动汽车的电安全，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并新增整车刮底要求等。此外，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7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四层。最后提醒，根据国家医保局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相关通知，自7月1日起，贝纳鲁肽注射液、甘露特钠胶囊等八种协议期内谈判药品将不再纳入医保基金报销范围，请相关患者及时关注并做好用药调整。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今天正式迎来截止日期，届时呢，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发出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者是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那么对此，纳税人该如何处理？拖延处理或者是不予理会，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呢？
2: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2025年度个税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期结束并不意味着税务核查工作结束，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时候确实存在疑点的，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应第一时间登录个税 APP 或自然人电子税务局，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并认真检查子女教育、赡养老人、住房贷款利息等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经核实确有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税款。如有疑问，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税务部门特别强调，千万不要抱有拖过去就没事的侥幸心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个人所得税的滞纳金从法定汇算期届满次日，也就是7月1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且滞纳金的计算与实际收到提醒的时间无关。如果一直拒不补正申报，不仅滞纳金会持续累积，还可能面临税务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在此提醒广大纳税人，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无论是否收到提醒，都应主动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进行自查，主动合规，及时补正。同时，切勿轻信网上所谓代为处理补税或帮你免补缴的不实承诺，以免承担不必要的法律责任。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3: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回来。今天连接陕西西安和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了，并发出首趟列车。这条西北与华中地区的高铁大动脉不仅便利了沿线民众的出行，也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全新的活力。以下来听记者稍早前在现场发来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在西安东站的站台上。那我身后的这趟列车呢，就是正式开通运营的西石高铁的首发列车，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定线长约257公里，设计速度为每小时350公里。列车啊，将从西安东站出发，途经蓝田、商洛、山阳等地，穿越秦岭主脉，最后抵达湖北十堰。那在湖北十堰呢，它也将接入已经投运的从武汉至十堰的高铁线路，这也使得我们关中平原的城市群和长江中游的城市群之间的联系啊更加的紧密。
5: 现在呢，我就是在十堰东站了。那在以往呢，我们如果要从十堰到西安呢，是需要乘坐这个普速列车进行一个绕行，或者呢是从十堰坐高铁到武汉，然后再绕到郑州，相当于呢是要

0: 小城来说，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机遇了。那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列车抵达石岩东站之前的云溪站，那它呢实际上是这个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线。那在这个高铁开通之后呢，其实啊就能够进入到西安的一小时通达圈和武汉的三小时通达圈，也是高铁能够让这个山区小城加速开启对外的一个很快的通道了。在2019年的时候呢，汉石高铁也就是武汉到十堰就已经贯通了高铁了，而7年后的今天，西石高铁通车也意味着从武汉到西安有这样一条直达的高铁干线了。武西高铁贯通之后呢，它其实是打通了这个从东南沿海到华中腹地再到西北内陆的一个大的通行的通道，可以说是让全国的高铁网络更加的均衡，而高铁的骨架呢也更加的完整了。
1: 随着汽车消费从购车时代逐步迈入到用车时代，个性化品质化的改装需求呢，正在成为拉动内需的最新引擎。最近商务部等多部门联合公布了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依托这40个试点城市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其中天津和北京将汽车改装作为重点探索方向。汽车改装正在从过去的灰色地带逐渐走向规范化，万亿级汽车后市场迎来了新风口。
2: 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改装工位前停满了等待施工的车辆。随着暑期自驾旺季的到来，不少车主选择通过改装提升车辆的通过性和舒适度。
3: 您那个车都改了哪些地方？
4: 轮胎、轮毂、减震、护板，得有个6-7万了吧。你当改装完了以后，以前过不去的沟咱能过去了，上不去的坡咱能上去了，知道吗？你自己心里那种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5: 中国财经60分。
6: 早上6:30。
7: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8: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今日香港回归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同政府高层官员朝早会出席升旗仪式同埋庆祝酒会。升旗仪式朝早8点喺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现场不设公众观礼区，届时警察乐队将会奏乐，特区政府纪律部队会喺空中同海上敬礼。仪式结束之后，特区政府会喺会展举行庆祝酒会，李家超将会为酒会主礼。活动举行期间，警方会在金紫荆广场一带实施特别交通安排。特区政府公布今年授勋名单，有466人获行政长官颁授勋衔同埋作出嘉奖，3人获颁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包括行政会议成员、担任多年立法会保险界议员嘅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春义同埋银行家林广兆。8人获颁金紫荆星章，包括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克勤、中大校长卢毓明、医管局主席范鸿龄、李文造子主席李文俊等。大埔宏福苑5级大火入面，殉职消防队木何伟豪获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何伟豪因为救火而英勇殉职，执行任务期间遭遇极端高温和猛烈火势，仍然奋力救援，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值得致以崇高敬意。有19人获颁银紫荆星章，包括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恒斌、工联会立法会议员王国、前刑事检控专员杨美琪、医管局前行政总裁高拔升同埋资深粤剧表演艺术家阮兆辉等。两名本港运动员，单车的李思颖同剑击的蔡俊彦获颁荣誉勋章，以表扬他们在全运会中有卓越表现。政府联同社会各界推出多项庆回归优惠，饮食界连续第4年推出优惠，有超过3400间食肆参与，部分提供71折优惠。交通方面，港铁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天星小轮往来尖沙咀同湾仔免费，

0: 电车今日开始一连三日免费乘搭。在旅游文化设施方面，故宫文化博物馆所有展览和 M 加博物馆指定展览免费入场，海洋公园推出一票双游优惠，昂坪360港人来回缆车半价，山顶缆车来回150折。康体设施方面，康文署辖下球场和泳池等多项设施免费开放，另外市民今日到六在区区回收可获双倍66上积分。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连续两个交易日创收市新高，道指轻微低开之后掉头回升，最多升超过200点，收报52319点，升136点，升幅 0.26%。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13点，升393点，升幅 1.52%。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99点，升58点，升幅 0.79%。 七巨头方面，辉达、苹果和 Tesla 升超过 2%， Alphabet 和 Meta 靠稳，亚马逊跌不够 1%， SpaceX 就再升 4%。委内瑞拉上星期的七级以上双地震官方公布增加至1943人死亡，受伤人数倍增至超过10000人，大约16000人无家可归。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表示，连日来有超过6400人获救，搜救工作仍在继续。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豪尔克又说，地震造成最少855栋建筑受损，当中有近190栋完全倒塌。不过美国太空总署分析卫星数据，估计地震造成59000栋建筑物损毁，远超官方公布的数字。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挪威2-1击败科特迪瓦，跻身16强，将会硬撼五届冠军巴西。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
4: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5: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6: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7: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8: 2026年第26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9: 叶嘉莹、
8: 和光同。

0: 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我系从来冇听过三十六爵嘅，
2: 三十六爵走为上爵啊嘛，
1: 秘笈古书，
2: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都咪古书咯。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1: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2: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喺啲通。

0: 宗族嘅毒物嚟
1: 嘅。咁你本书有冇名噶？
0: 36计，
1: 釜底抽薪。
0: 你个煲里边下底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薪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1: 走为上计。
0: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2: 中国财经60分。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4: 据该汽车俱乐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工作间里每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从消费金额来看，单车花费30000元至100000元的改装方案最为常见。目前汽车改装的合规项目主要集中在汽车轮毂、汽车中网、保险杠、行李架以及外观内饰等几个方面。改装后的车辆只需要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下属的车辆管理所登记备案，就可以合规上路。事实上，随着合规政策持续放开，居民汽车消费理念不断升级，汽车改装的市场已经越来越细分，功能也正从单一功能改造向品质化、场景化转型。在另外一家汽车涂装店里，前来定制个性化车衣的客户络绎不绝。
5: 买完车之后会贴一个玻璃膜，然后的话会贴一个车衣。车衣的话会挑一个自己喜欢的颜色。其实最主要的话还是希望这个车更加实用一点，然后更加舒适一些。
4: 内饰改装领域同样呈现出蓬勃生机。有门店负责人介绍，店内航空座椅定制、座椅通风加热等项目备受青睐，改装价格从几千元到万元不等。随着车主对汽车定制化需求的不断增强，公司业务持续增长。
6: 在颜值上面也是比较注重的，开门的一瞬间让它看着更高级更舒服，就像家的感觉一样嘛，就是车就是移动的家嘛。现在每个月的话有70-80台的样子是有的。
4: 作为试点区域的北京朝阳区，汽车改装市场同样火热。一家改装门店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车辆外观内饰的个性化改装需求旺盛，来店的客流量增长显著。
7: 目前占70%吧，然后一个月能接70多台，咱颜色的话有400-500种。
4: 负责人进一步指出，随着国产越野车的普及和价格降低，相关车型改装的需求逐渐走高。以该门店为例，针对不同的使用场景和消费需求，单台越野车的改装价格从几万元到10几万元不等。
8: 做底盘的升高，改氮气减震，换轮胎轮毂，这种客户偏多一些。我们旺季的时候，每个月能够在200到300台车之间的进店量。
4: 尽管改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但与中国庞大的汽车保有量相比，改装市场的整体渗透率依然较低。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为1600亿，渗透率不足5%，与欧美等成熟市场相比，这一差距十分显著，也意味着国内存在巨大的消费增量空间。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指出，此次新政策明确对症下药，全链条破解行业痛点。他建议，
9: 一是要建立分级分类的管理制度，拿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告诉大家哪些能改；二是完善备案和检验等配套流程，让合规改装能备案、能上路，推动行业合法化、规范化发展；三是同步完善标准体系，建立零部件准入与认证制度，优化保险配套服务，从管理制度、产品供给、全链条破解行业的痛点。
4: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则认为，作为汽车产业链的延伸和价值链的拓展，汽车改装对于激发消费活力、丰富汽车文化、推动产业升级具有重要作用。
10: 中国的改装车市场呢，这个规模要应该会在1000亿级的一个市场。改装车呢，首先是满足消费者的这个个性化的需求，就是每一个车都各有所长，各美其美，只有这样呢，消费者才更愿意消费。建议呢，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11: 为了促进我国算力磁源出海高质量规范化发展，中国新通院联合产业链的上下游多家核心单位共同启动了算力磁源出海生态计划。该计划以摸生态、聚生态、优路径为核心方向，聚焦出海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和共性痛点。下一步呢，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一是生态协同，持续征集拓展产业合作单位；二是技术创新，推动关键共性问题攻关；三是国际拓展，广泛和国际合作伙伴对接，营造规范有序的出海合作环境。最近，一种名为银狐的恶意软件家族再度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根据警方披露，该木马病毒自2022年首次出现以来，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严重威胁个人信息安全和政企网络安全。去年，银狐木马针对办公场景、金融交易等领域的攻击事件激增，已经造成了全国1000多家企业累计损失超20亿。杭州网安部门近日成功打掉了一个利用该木马针对电商企业实施犯罪的黑客团伙，揭露了这一隐形杀手的运作模式和巨大危害。
12: 前段时间，杭州临平警方接到辖区一家电商企业报案，称公司客服人员的一台电脑出现异常卡顿、鼠标不受控制等可疑现象。杭州市公安局临平区分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民警戴超杰介绍，事件起因是客服人员接到一名匿名顾客发来的文件包。
13: 是人接到了一个匿名的顾客，那么以谎称想要购买公司这个店铺的一个商品的名义啊，发了一个文件包给他。那客服以为对方是发了一些商品的一些款式的需求，就把这个下载下了。结果点开之后发现里面的东西打不开，打开了也没有反应，那也就没有再当回事情了。
12: 然而正是这个看似毫无反应的文件包，让银狐木马悄然潜入并取得了电脑的控制权。杭州网安部门通过技术手段进一步排查，发现在同一时间段内，全市共有12家电商企业遭到了类似的木马病毒攻击。不法分子均采用冒充顾客、以线上咨询为幌子的方式进行投毒。最终，杭州警方成功溯源并抓获了一个外省黑客犯罪团伙。包括本案在内，近年来杭州网安部门已成功打掉4个银狐木马黑灰产团伙，抓获嫌疑人34名，涉及全国被侵害电脑设备3000余台。数据还显示，去年银狐木马针对办公场景、金融交易等领域的攻击事件激增，已造成全国超1000家企业累计损失超20亿元。那么银狐木马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病毒？被植入后电脑会呈现什么状态？中国计算机学会安全专业委员会数字经济与安全工作组成员方宇介绍，银狐木马主要通过伪装成通知、报表、发票等办公文件，借助钓鱼邮件等进行分发传播。一旦电脑被植入银狐木马，黑客不仅拥有了电脑控制权，可窃取电脑数据，还能通过加密电脑重要数据然后勒索企业。更令人警惕的是，银狐木马的防查杀能力极强，一旦背后的黑客对木马进行升级或更新，就能轻松躲过安全软件的查杀。等到安全软件记录并备案了新变种木马时，银狐木马可能已经再次进行了更新。目前被记录的银狐木马变种已经达到3万多个。面对最新型的银狐木马，电脑安全软件总会显得晚了一步。针对这一严峻形势，杭州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网上公共安全大队民警陈玉栋强调，
14: 要警惕陌生人发送的不明文件，尤其是 EXE 压缩包等可执行文件，不要被文件的图标和名称所误导。公司要对财务客服人员进行重点的培训，尤其是常见的木马的伪装的形式要进行科普。广大群众在下载软件时，务必前往官方网站，切勿通过第三方转载网站、网盘分享链接以及陌生社群频道进行下载。
12: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中国财经六十分，继天涯社区正式恢复访问之后呢，另外一个知名的网络论坛西祠胡同也迎来了回归。昨天晚间，西祠运营团队在微信公众号当中表示，西祠胡同将于明天正式重新上线。对于此前长期停更的原因，西祠运营团队表示，核心原因在于前期项目交接纠纷。2022年12月，西祠公司曾经将网站源码和整体的数据库交付软件开发公司进行新版本的迭代开发，但是因程序开发过程

0: 当中存在多处漏洞和安全隐患。2021年的4月，原站点下线，西磁自此进入到了停摆状态。此外，公开资料显示，作为国内最早一批成名的社区网站，西磁胡同成立于1998年，鼎盛期旗下的注册用户超过3000万人。
1: 中国财经60分。
2: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还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了。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3: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绿茵场上的哨声正在变成经济领域的发令枪。受到时差的影响，本届世界杯核心赛事主要集中在凌晨到清晨的时间段。但是呢，这并没有阻挡球迷的热情。从上海商家调整作息打造深夜派对，到北京球场的爆暖，青少年培训升温，世界杯正在推动足球经济从看向踢全面的蔓延。
6: 在上海，多家酒吧跟着赛事调整运营时间，纷纷提早开门，延时甚至通宵运营。早上7点，上海西康路的这间酒吧里，球迷瑞奇和朋友贾斯汀已经守在屏幕前整整2小时。
7: 我睡了5个小时，醒来就来这里，很享受这场比赛。
6: 英格兰2-0告捷，两人心潮澎湃，决定转场位于陕西北路的另一家酒吧，继续观看下一时段葡萄牙对哥伦比亚的比赛。平常这家店中午11点或下午3点才开门迎客，世界杯期间营业时间临时调整为跟着比赛时间走。
8: 早上也是有2场焦点大战，店主知道人比较多，所以就特意开了门，坐了1个多小时地铁。
9: 刚出差回来，然后就想着正好有个休息日，所以我一定要来看。
6: 而在上海丰盛里，有酒吧索性在比赛期间改为24小时营业。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不仅带火了看球经济，也推升了普通百姓的参与度。傍晚时分，北京朝阳区一处足球场地灯火通明，20多人正在踢球，旁边还有几支自发组织的球队等着上场比赛。参与者称，世界杯开赛后，大家的脚都痒了，踢球热情更加高涨。
10: 世界杯呢，点燃了我们球队的热情。之前一周一次，现在就像一周能踢个3-4次。看现在世界最高水平的球员踢球，下班之后就想去踢球，这样子也想去尝试一下他们的一些战术啊或者动作。
6: 场内球员踢得认真，场外球迷看得尽兴。
11: 现在每个场地都是满的，越来人越多，心里有点还有一颗足球的运动梦。看看年轻人有些踢得比较好的也是一种享受。
6: 目前这块场地周一到周五晚上、周六日和节假日几乎全部饱和。
12: 世界杯的赛事的热潮，咱们整个场地的定场率和以前相比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提高了40%-50%。自发性的约赛的这种形式也是明显的增加了。
6: 在北京市东城区的一家青少年足球俱乐部最近也迎来约客热潮。
13: 明显感觉到这2周孩子们对于足球的整体热情突然有一个高涨，周末的这种常规班的课程孩子们的数量是越来越多了。
14: 马上11岁，世界杯了，来体验一下足球的快乐。
6: 足球教练李小阳告诉记者，以前他1周上6节课，现在最多能上12节课，当然收入也随之增加。
13: 以前可能是达到7-8千这种的，然后现在能达到10000多以上。
15: 这2周明显感觉到失课的孩子会多啊，尤其是低龄段的孩子，他们其中有很多家长爸爸就是球迷，他们因为这个世界杯的热度，然后带着孩子来试一试，然后发现孩子还比较喜欢，最后就报名了。这个月的话，我们的招生的情况比起之前大概有30%的一个提升。
6: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昨天，一批法国进口的化妆品在拱北海关的监管之下，

0: 经过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顺利出区，并且配送到了消费者手中，标志着合作区首票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业务正式落地了。
1: 依托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模式，企业可将保税货物批量存入合作区提前备货管理库存，消费者下单后即可办理通关，经海关监管放行后及时配送。叠加合作区分线管理政策，企业可享受极简、次简申报、单项查验、信息共享等便利措施，持续压缩货物通关时长，降低企业运营成本。跨境电商网购保税业务是海关总署支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服务澳门产业多元发展的重点项目。拱北海关靠前服务，定制监管方案，指导场地建设，协调解决企业注册备案、账册设立等诉求，协同优化进出区通道与货运动线，保障业态健康发展。
0: 拱北海关所属横琴海关副关长张立芬。
2: 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业务落地横琴合作区，是海关总署支持服务合作区建设新一轮措施的重要内容，它将进一步丰富区内业态，激发产业活力。
0: 好，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国内资本市场方面的相关信息。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最终收报在了4094.40点，今天收涨了0.5%。深圳指报16205.56点，收涨2.48%，创业板指收报4342.71点，收涨2.99%。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达到了32737.58亿，现在昨天缩量了2439亿。今天上涨个股数达到了3054只，下跌个股数为2364只，170只涨停，20只跌停。那么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以下一起来听听市场人士王必达的分析和点评。
3: 今天 A 股继续延续反弹，上证指数反弹到了4100点左右。不过呢，从今天市场的结构来看，小盘股和成长方向依旧表现较强，而大盘蓝筹方向则相对较弱。今天科创50指数和创业板指数涨幅均接近或超过3个点，而上证50指数仍然小幅收跌。从板块上来看，今天资金继续全面的回流景气方向，包括像算力、半导体产业链以及高端制造的机器人方向，以及其他的像消费电子、固态电池等板块是全线走强。而传统方向当中，大金融板块、银行、券商、保险是全线走弱，消费方向的白酒以及其他一般消费也走得比较弱。从目前市场的整体情况来看呢，半年末的时间节点的效应已经过去，7月1号到7月15号是中报业绩预告的密集披露期，在此期间呢，资金对于景气板块的回流更多的还是着眼于中报的业绩，所以说接下去一段时间投资者最重要的工作还是做好对于中报的优质品种的挖掘，结合景气赛道方向，把握住强者恒强的原则，尽可能远离业绩相对偏弱的传统方向。
0: 今天国内期市收盘多数上涨，碳酸锂和鸡蛋、纯苯和丁二烯橡胶涨超2.8%，集运指数、欧险期货跌超4.6%。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升了66个基点，报在6.8109元，在人民币报在6.7852元。央行开展了695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依旧是4.1%，全天净回笼了1550亿。A 股上半年收官，截至收盘，沪深近30年内上涨个股是1695只，个股累计涨幅在1000%以上的有4只，分别是联讯仪器、C 珍宝和大普威以及长景光子，所属的行业分别是通用设备、半导体、半导体和通信设备。6月30号起，爱茅台宣布茅台酒的扫码核验新功能正式上线。6月30号起，贵州省区域内茅台酒的订单也正式启动。7月8号起，茅台酒的二维码扫码核验签收功能也将正式上线。转换时间，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伊朗近期在 霍尔木兹航道上的船只袭击事件发生之后，霍尔木兹的航运量首次出现了回升，多家航运企业重新派遣原

0: 游轮驶进了波斯湾。昨天呢，共有24只船只驶向该海峡，涵盖了原油、液化天然气运输以及散货船。在上个周四，首艘集装箱船遇袭之后，该航道的船舶通行量曾大幅的锐减。原油本月大概率将以下跌收官，美国和伊朗可能在多哈举行会谈。即将到期的布伦特八月原油期货盘中一度下跌 1%， 相较上月底的收盘低了20美元，跌幅 22%。尽管地缘政治不确定性正在持续，但是随着交易员预计美联储今年将会加息，金价预计将录得 12% 的月度跌幅，交易员预计美联储今年将会加息三次。目前市场预计9月份加息的可能性超过了 60%。 亚洲交易盘中，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一度跌破了 162.40 点，刷新了1986年以来的最低记录。那么今年以来，日元对美元汇率累计跌幅超过了 3.5%， 面对汇率持续的探底，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当天重申，随着该事件的进展，将会随时准备采取必要行动。但财务大臣山告月的口头干预语气相较四月却出现了缓和，传统干预手段的边际效应正在递减。日本股市上半年正式收官，受到人工智能存储芯片需求的推动，韩国股市上半年涨幅达到了约 100%， 多次刷新了阶段的高点，一度触及9385点的历史高位。日经25指数今年累计涨幅达到了 40%， 东证指数累计涨幅 17%，科技股成为了主要的推动力。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
1: 中国财经60分。
2: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3: FM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早晨，早上7点，
5: 新城广播，新城。

0: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在首都多哈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双方讨论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的会谈进展情况，以及最新地区局势发展，包括在黎巴嫩停火的重要性。卡塔尔外交部发声明说，双方在会面期间谈及致力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促进地区安全和稳定。穆罕默德强调，卡塔尔会继续调解并支持美伊会谈，以达至全面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加强地区安全，保障民众利益，并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声明又指出，美方赞赏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就促进谈判所发挥的作用，并强调美国致力于继续推进谈判进程，支持旨在达成全面协议的外交努力。卡塔尔外交部较早时表示，未来几日并没有安排美国和伊朗官员在多哈进行高级别会晤。伊朗外交部就说，将在未来几日确定和美国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时间和方式，但需要取决于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落实情况。而伊朗技术团队今个星期将会访问多哈，但是和美国官员到访当地无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只要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军事安全区就会长期存在。内塔尼亚胡联同国防部长卡茨以及以军副总参谋长塔米尔视察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他向以军下达指令，一旦发现任何安全威胁，就必须立即采取针对性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自战争开始以来，以军已经击毙超过90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以方多次重申，军方会继续驻留在安全区，摧毁真主党的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的威胁。美国最高法院以6-3推翻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特朗普去年1月重返白宫之后签署行政命令，规定父母都并非美国公民或者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婴儿不能够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判词指出，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保障几乎所有在美国出世的人都享有公民权，只有少数例外情况，而特朗普的指令有违相关条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连续两个交易日创收市新高，道指轻微低开之后掉头回升，最多升超过200点，收报52,319点，升136点，升幅0.26%。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13点，升393点，升幅1.52%。标普500指数收报7,499点，升58点，升幅0.79%。今日是香港回归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政府高层官员朝早会出席升旗仪式和庆祝守卫。升旗仪式朝早8点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现场不设公众观礼区，届时警察乐队将会奏乐，特区政府纪律部队会在空中和海上敬礼。仪式结束之后，特区政府会在会展举行庆祝走位，李家超将会为走位主礼。特区政府公布今年受分名单，有466人获行政长官颁授分衔和作出嘉奖，3人获颁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包括行政会议成员、担任多年立法会保险界议员的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义和银行家林广兆。8人获颁金紫荆勋章，包括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克勤、中大校长卢毓明、医管局主席范洪龄、李文造子主席李文俊等。大埔宏福苑5级火入面，殉职消防队穆何伟浩获追授金英勇勋章。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8.8度，相对湿度88%。
1: Music on board。32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五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2: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美国嘅小甜心 Ariana Grande 就系呢首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佢系 Olivia Rodrigo 好笨嘅情歌 Stupid Song。

0: 命中注定的连结和陪伴，强调即使分开了都好，深刻的爱和伴随都依然会在重逢那一刻重新唤醒，讲述这个成长错过和永恒连结的作品。恭喜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1: 星期六下午4-7 FM 99.7星期六。

嚟到七月一号星期三嘅早上啊，亦都系公众假期嘅早上啊，欢迎你继续留喺我哋 FM 99.7新城资讯台。你好。

0: 有啲朋友咧就攞幾日嘅假期咧，一次過咧可以同屋企人外遊嚇。不過留意今日無論咧你係離開香港定係翻嚟香港咧，預多啲時間出機場。如果唔係咧，就好似呢首歌嘅歌名咁，最後召集咧 call 到你個名字就唔好啦。周柏豪嘅作品，我哋休息一陣啦。
1: 記住原來生活好快樂。
2: FM 99.7新城資訊台。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原来生活好快乐，
2: 麦卓华

听过嘅咧有伍富桥嘅作品《放假》，而之前听过嘅咧有 Hubert 胡鸿钧《今天不营业》。如果你今日咧都系放假嘅话咧，唔知你会唔会谂住趁一个咁好阳光嘅日子咧，出去同大家睇下蓝天，睇下白云，好似古巨基嘅呢一首作品咁，蓝天与白云，过一个愉快嘅。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早上7:32，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颇大，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8.9度，相对湿度87%。
4: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00至10:00 ，Classical Tunes。

0: 演张哲，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嘅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1: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

追逐紧梦想嘅同时咧，亦都得到屋企人嘅支持咧，相当之重要啊！吓，一步一增许志安嘅作品。讲到得到身边同埋屋企人嘅支持咧，我相信父母嘅支持咧相当之重要。由细到大，你嘅梦想、你嘅学业，父母为你付出嘅绝对非常之多。

细个嘅时候咧，屋企人咧成日都教落啊吓，做嘢咧唔好贪容易，先做咗难嘅，之后就会容易过关。呢一样嘢咧就正正好似头先听过嗰首歌嘅作品一样，叫做《先苦后甜》，方力申嘅作品。

0: 他是 Eason 陈奕迅，天下无双。这个时间我们休息一阵，转头回来继续今天早上原来生活好快乐。
1: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3: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4: 2026年来到第八周。
5: 第三位。
6: 嚟到我哋本年度第八周大湾区音乐榜嘅季军位置，有上榜两个星期时间，属于周深嘅一首新歌《等晴天》。
5: 第二位，
4: 嚟到今个星期嘅亚军作品啦 ，Gareth T 嘅

0: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冠军作品啊，恭喜晒 Felix 林志乐，我哋啱啱都有提过佢啊，呢首嘅 The Red Button 啊。
1: 亲爱的，你宣布结婚，不再关念任何人。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3: 湾区声势力。
4: 原来生活好快乐，
5: 麦卓华。

大家有冇睇日劇嘅習慣，或者有冇留意啊？喺七八十年代咧，香港嘅樂壇咧，其實都有幾多唔同嘅改編歌。剛剛聽過嘅呢一首咧，其實係改編自日本山口百惠嘅一首作品，叫做《謝謝你》。歌曲名字咧係《赤的疑惑》，嚟自妹姐梅艷芳。而山口百惠嘅版本咧，亦都係當年電視劇集《赤的疑惑》嘅主題曲。年輕

在镁光灯之下呢，艺人的多姿多彩一面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了如指掌。不过又有几多人知道星光背后他们的辛酸故事呢？听过的有吕珊姐姐的作品《星光背后》。

0: 我想每一位艺人入行都有他们的初心，虽然有些朋友已经华丽转身，不过我相信他们仍然对演艺的事业有一颗热情。汪明荃阿姐的作品《银河》，听听八点钟新闻和天气，转头回来继续今天的《原来生活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3: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晨，早晨八点钟。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今日是香港回归29周年。特区政府朝早8点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夫人林丽婵、三名前特首包括曾荫权、林郑月娥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都有出席，另外多名中央驻港机构代表、特区政府高层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和社会各界代表亦都有出席仪式。政府飞行服务队两架直升机分别悬挂国旗和区旗飞越维港上空，消防船和水警轮在会展对开射水致敬。仪式结束之后，特区政府会在会展举行庆祝酒会，李家超将会为酒会主礼。活动举行期间，警方会在金紫荆广场一带实施特别交通安排。特区政府公布今年受分名单，有466人获行政长官颁授勋衔和作出嘉奖，三人获颁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包括行政会议成员、担任多年立法会保险界议员的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义和银行家林广兆，八人获颁金紫荆星章，包括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克勤、中大校长卢毓明、医管局主席范鸿龄、李文造主席主席李文俊等。大埔宏福苑5级大火入面，殉职消防队目何伟豪获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何伟豪因为救火而英勇殉职，执行任务期间遭遇极端高温和猛烈火势，仍然奋力救援，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值得致以崇高敬意。19人获颁银紫荆星章，包括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鸿斌、工联会立法会议员王国、前刑事检控专员杨美琪、医管局前行政总裁高拔升，以及资深粤剧表演艺术家阮兆辉等。两名本港运动员，单车的李思颖和剑击的蔡俊彦获颁荣誉勋章，以表扬他们在全运会入面有卓越表现。政府聯同社會各界推出多項慶回歸優惠，飲食界連續第4年推出優惠，有超過3400間食肆參與，部分提供71折優惠。交通方面，港鐵送出71000張單程車票，天星小輪往來尖沙咀和灣仔免費，電車今日起1年3日免費乘搭。在旅遊文化設施方面，故宮文化博物館所有展覽和 M 加博物館指定展覽免費入場。海洋公园推出一票双游优惠，昂坪360港人来回缆车半价，山顶缆车来回